0: 出时呢，要携带好雨具，根据最新的预报灵活调整出行计划。除了降水还有高温，今天到十八号，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午后最热时段大家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好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起高速上事故的情况。京沪高速在南皮站附近 K215 处上海方向发生交通事故，目前沧州北站、南皮站、青县站上海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提醒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注意提前的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那这一时段呢，受到降雨的影响，张家口、保定、廊坊地区的部分收费站有管控两客一危车型上道的情况，提醒高速上行车的朋友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来行驶。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详细的咨询。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
3: 早间的8:03，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这一过八点啊，我们的这个心情随着比赛的进程不断的起伏。为什么呢？现在啊，世界杯小组赛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的比赛进行到了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了哈。乌拉圭队还在沙特的禁区前疯狂的围攻。就在我们刚才和大家介绍高速的路况，包括天气的时候啊，这几次惊险的场面。但是告诉大家，比分仍然目前是1-1。您猜对了吗？
1: 可能在我们说话谈话之间啊，这比赛马上就要接近尾声，可能还有几十秒的时间吧。
3: 这几十秒不干别的，咱看完它吧，好吗？要不我们俩实在上不了节目。
1: 对，就想跟大家看看这比分最后能够锁定到1-1，还是会出现绝杀的逆转啊？
3: 对，现在乌拉圭起球在门前，又完成了一次险些的打门，但是沙特阿拉伯现在已经是全防守的阵容了，所有人在禁区当中进行最后的防守，比赛还有十几秒就到结束了、啊。
1: 对对，而且看得出来，现在就是双方的这种进攻的这个激情已经不是特别明显了。
3: 乌拉圭又来了，
1: 是啊，总想着再有最后临门一脚能够去绝杀对方。
3: 哎，比赛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看，裁判什么时候能吹中场哨呢？现在给了一个球门球吧，最后
1: 应该最后一次
3: 边线球啊，
1: 边线球，看看最后这一个球会是怎么样的。现在乌拉圭还在尝试着进攻、
3: 对，这应该是最后一攻了，因为伤停补时的时间已经到了啊。咱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第一时间分享吧，我们看最后这一攻能不能防下来。目前还是1-1啊。乌拉圭队又到了小禁区前沿再次被破坏，那么这个角球还给不给呢？
1: 现在一切等待这个裁判的一个判决，好像是给了，又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3: 啊！对，沙特的队员说都已经补时结束了，为什么还给角球？
1: 他们说中国话是吗？然后沙特的队员是特别的着急啊。
3: 来，我们看最后这一罚啊，角球开出，目前开到了禁区前哦。第一点被沙特防住了啊。好，
1: 但是还有一脚的机会啊。
3: 全场比赛结束了吧？结束了
1: 。
3: 比数了，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的哨响，最终这场小组赛啊，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比赛，沙特阿拉伯1-1战平了乌拉圭队。前一个小时在我们早高峰留言评论专区猜对的朋友，我们看看有几位哈、刷一刷评论区有几个猜1-1的，刚才
1: 可以啊，幸福滋味说我还是保持我猜的打平。你看我们是有行家的哈，当然还有就朋友这个猜的比分比较大，
3: 清亮也猜对了，1-1啊。
1: 但洋洋不得意之前猜的是沙特1-3乌拉圭，咱们这么四个进球的场次的比赛，咱们还是期待一下吧。
3: 猜对的不多，这样看的话，你看之前猜1-0的、2-0的、2-1的、3-1的，全都猜错了啊，
1: 都觉得好像这个乌拉圭能胜一样哈。
3: 好，那咱们开下一场吧。
1: 好，
3: 北京时间的9点，我们就在大家帮节目开始的时候，将会是另一支亚洲球队啊，伊朗队对阵新西兰队的比赛。这场比赛受关注，大家都知道伊朗队今年参赛的这个不容易。那么他的比赛结果会是多少？大家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留言专区来猜一猜，9点那场您预测您预测伊朗和新西兰将会是谁胜谁负啊？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条路况提醒吧。梁张培这位朋友，好久不见了。他说呢，是在省会的南二环高架东行方向，在火车站的附近两起事故啊，一起是公交车私家车的占据外侧车道，还有一起追尾事故占据中间车道，是临近胜利大街下桥口的位置。
3: 哎呦，随着这起事故的发生，现在火车站南二环西向东啊，降紫色，什么意思？就是已经比红色还要拥堵啊，主路上真的不好走了。
1: 对，看看有没有在辅路通行的朋友给我们看看，南二环现在走辅路来得及吗？
3: 能不能行？因为如果不行的话，就西二环就得提前下来绕行市区里了啊。
1: 是。
3: 好的，那关注完了。

0: 这场比赛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吧，给大家带来以下新闻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夏季来临，冷饮市场迎来销售旺季。今年平价经典的雪糕成为消费主流。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0: 九点酷评被315晚会曝光之后，一些商家依旧无视禁令，继续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并且对外租赁超标锂电池。稍后九点视频员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2: 追忆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基因。129师司令部旧址黔南峪抗大纪念馆，太行山高速串联起红色记忆，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感受英雄太行精神，不忘初心再出发。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9800起。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好的，早间的8点09分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这会儿路上的提醒呢，重点就在省会的南二环的这个事故，因为现在西向东方向火车站区域的这个事故点，影响到了现在基本上从西二环拐到南二环，不到石头路那儿就已经走不动了啊。所以说还有下口可走的朋友们，提前就下来啊。
1: 对，赵峰说了，说南二环火车站附近的辅路啊不堵车啊，可以从这儿走。已经回复我们了。
0: 重要的提醒啊，赶快走辅路，因为主路上这个事故，两起事故得清澈一块儿一段时间啊。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相对方向东向西行驶方向的淮安路吧。坦率说了，说淮安路维密大街桥上就开始堵车了，西行方向啊，后方排队已经是到玉华万达了。我的天哪，这是横穿了整个主城区吗？这样的一个长距离的排队非常的少见，所以大家如果目前行驶在淮安路，无论是东西哪个方向吧，尝试一下走辅路，特别是东向西行驶的车友，辅路可能会比主路好走一些。
0: 对，甚至我们觉得这会儿啊，您宁可绕一下，哪怕淮北路、
1: 淮中路
0: 去啊，都比在主路上堵着一动不动强，因为这个距离差不多真的是东西向您从翟英大街几乎就得到红旗大街这儿了，
1: 对，
0: 才会好走一点。所以说整个主城区内东向西方向主路上压力很明显。
1: 对，还有在南二环西半幅路段堵车的车友啊，西向东行驶的走辅路吧，南二环辅路好走。
0: 好的，来看一下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咱们的好朋友们说到今天这场比赛啊，有没有朋友猜对呢？你好，这位朋友说猜对1-1，但是您是8:05留的言，出结果了哈。然后还有的朋友说，今天啊，这个富贵兔就说了，沙特的门将21号表现非常神勇，可以说是今天保持不败这场比赛最大的功臣啊。
1: 我们小胖特别有意思，他说比利时对埃及比分我又猜对了，我觉得我就是章鱼保罗附体。之后呢，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就是独爱晚秋就回复他说，保罗预测一下明天的几场比赛吧。
0: 对，您这样
1: 聊起来了啊，
0: 你就预测下一场就行。伊朗对新西兰9点马上开球，这场是多少呢？
1: 有人预测了，
0: 有尾号443这位朋友说，我预测伊朗2-1新西兰。
1: 就是大家对于进球的渴望非常的高，
0: 是的，
1: 就是无论谁赢吧，在我看来只要进球多这场比赛就精彩。
0: 你看世界杯小组赛到现在基本上场场啊，甭管比分输赢多少都有进球。
1: 对，
0: 大家谁都没想到最拉胯的居然是冠军夺冠大热门西班牙，就一场0-0，还是他
1: 造就的，
0: 造就的，
1: 对，
0: 三十脚射门都没打进。
1: 对，还有呢，星期天不也说了吗？说这个沙特阿拉伯和乌拉圭的比赛结果，我想我马上就能够预测准确了。稍等几分钟啊，别着急，
0: 你是在等比赛结束是吧？
1: 他就等结果出来以后马上发上来哈。
0: 对，我们再次说一下，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北京。

0: 时间早间6点开球的这场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比赛，沙特阿拉伯和乌拉圭是全场比赛结束，最终打成了1-1。那么这样总结下来，截止到目前为止，咱们亚洲球队仍然在世界杯小组赛的赛场保持不败啊。
1: 对，所以有朋友在这个早高峰留言底下说了，说这么一看哈，觉得咱们被淘汰好像还挺合理的，因为亚洲球队特别的卷啊，太卷了。
0: 对，刚才那位朋友就说到，
1: 这是8886这位朋友，
0: 哎，对，
1: 他说我是咱们中国队的
0: 死忠
1: 粉、球迷啊，突然觉得咱们被淘汰很合理的，甚至周六那天我还开玩笑说，这届亚洲球队对其他球队来说，真的是你说比中国队还好踢吗？他说我已经看开了哈，亚洲区太卷了。
0: 对，确实亚洲球队的表现，大家如果看过比赛，就会发现目前已经亮相的，无论是传统的强队日本、韩国，还是卡塔尔、沙特，包括这个澳大利亚啊，表现其实都是有明显的进步的哈。
2: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0: 我们接着和大家说说，现在夏天天热了，这个街头的便利店冷饮批发呢，越来越受欢迎，到了一个旺季。今年雪糕市场的风向也明显的转变啊，平价经典款成为了消费的主流。曾经那些爆款的高价的雪糕，如今是否已经风采不再了呢？我们一块到市场上去看一看。
3: 一般就日常买的这些，就2-3块钱左右的吧。然后咱们就平时就爱吃，就小时候的味道，像豆排呀、老冰棍这些啥的，然后像玉米呀这些的，都挺爱吃的。像现在的话，雪糕的话就价格比较透明，感觉也没有太多的雪糕刺客，就可以放心的拿。
4: 感觉现在老百姓的消费也都是趋于理性消费，孩子们喜欢的吧，这个味道也是在这个3-5块之间。
5: 记者走访发现，市场冷柜里大多是亲民价位的经典雪糕，高价产品占比锐减。批发商坦言，今年货品结构大幅调整，平价雪糕销量领跑，老牌单品与高性价比新品成为热销爆款。
3: 就现在天热了嘛，吃老冰棒还有冰家、冰工厂之类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冰的比较解暑一点。然后像今年有几款非常爆的一些雪糕，像什么德式的大蛋筒呀，还有那种德式的爆筒，反正走得挺好的。像巧乐兹啊，然后冰工厂这些，平均下来一天都要需要7件左右，然后一箱几乎都有40根，反正销量都还可以。
6: 一般就是说5块以下，2-3块钱居多吧。一般情况就是几百箱啊，或者是就像店里边就走的话，就是上百箱左右，就这种的。
5: 与平价雪糕的热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0元以上的中高端雪糕销量持续遇冷。曾经风靡一时的高价雪糕，如今备货量大幅缩减，即便有少量上架，销量却也大不如前。
6: 非常少，非常少。现在主要就是说，10元的产品就是局限于梦龙啊，就是和龙雪雀巢的这些东西。冰糕刺客原来那些都很少了，很少了。一般就是说区间都是在5块钱左右。
3: 这种德芙批发12卖15批发12的这种会稍微慢一点，然后梦龙会稍微少，比平常要少一点，因为梦龙的话是市场价是11，我们批发8块，所以还是贵的雪糕要稍微慢一点。
5: 这一现象并非石家庄个例，全国雪糕市场过去2-3年已呈现出高价遇冷、平价回归的态势。数据显示，2023至2025年3-5元雪糕连续3年销量第一，销售额占比稳定在45%左右。12元以上高价产品份额逐年下滑，高端市场不断收缩，平价中端产品牢牢占据市场主力。
7: 在经济学里，雪糕这类非必需品的需求价格弹性非常大，价格稍微高一点，需求量就会明显下降。所以回归平价正是市场自发出清的过程。挤掉品牌溢价和营销泡沫，让雪糕回到它作为大众销售品的本质价格。这并不是完全消费降级，而是消费者变聪明了，不再愿为过度的包装和故事买单。
5: 结合全国行情发展趋势来看，当下国内冰淇淋行业规模仍在稳步扩容。2025年，中国冰淇淋市场规模已达2100亿元，2026年预计突破2200亿元。未来国内雪糕市场也将稳步形成稳定的价格格局。
7: 未来市场在两个价格上面会形成稳态，一个是3至5元的基础款，满足日常消暑刚需，走量走复购；另一个是品类创新款，主打健康化、特色口味、创意造型。 吸引愿意为越级体验适度付费的年轻群体。而高端价格的产品不会消失，但会退守到极小众礼品的特殊市场。行业的利润结构将从靠高价赚暴利转向靠规模赚合理利润，靠创新赚品牌溢价的结构。
0: 早间8:17啊，我们来公布一下吧。今天早间大家关注的两个结果，一个世界杯小组赛的结果，刚才说了1-1打平了啊。还有一个结果就是
1: 我们身边的，
0: 哎，我们今天的开心的这个早8啊，我们即时好运的中奖号码出来了，数字是852。852啊。
1: 明告诉大家，本时段是1000块钱的奖金。
0: 今儿有意思了。
1: 谁也这别说谁，这本时段有10个朋友中奖，一个人100块钱。
0: 为什么今天公布的晚了几分钟？因为我们挨个从评论区的这个成千上万条评论当中核实了一遍啊。
1: 对。
0: 最终经过这个精确检索，有10位朋友猜对了852的幸运数字，平分1000元，刚好每人100块钱啊。
1: 对，那今天晚上18点我们还有继续稳存的这个奖金呢，就是500块钱开始起步啊，但是也不错了，万一一人独中500呢，对吧？
0: 哎，
1: 现在就可以回复。
0: 今天我们可看到这些中奖的 ID 里边网名里好多熟悉的名字，平安幸福，花开富贵啊，包括这个奋斗，哎，对，哎，这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恭喜大家中奖啊！那大家现在没中奖的朋友也别羡慕，没关系啊。您现在留下的数字，今天晚高峰6点时段开奖，还有500元的红包等待大家啊。
1: 嗯，对，参与方式很简单，回复“好运”这个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赶紧参与了。
0: 嗯，本活动我们特别感谢吉利银河 M7 的赞助支持，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精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8: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9: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8: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8:19，看一下我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的朋友们啊，说到今天这个数字，好多朋友啊，有的是中奖了，有的是擦肩而过啊。
1: 对，
0: 就是我们的那位老朋友，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猜猜我是谁？哎，每次念这名字可长了，
1: 想唱起来吧？
0: 对，他说我猜的是853，就差了1/2。
1: 哎呀，
0: 把三化成不对，那是852啊。对，今天是差一点。
1: 那我们有顺序不一样的，因为 Leo 说的是我是这个285，您楼上那位猜的是258，
0: 数对了
1: 啊，数对了，顺序不对，我们的中奖号码是852。
0: 好，那大家继续猜吧，因为留下这个数字，晚高峰还可以参与抽奖。在咱们早高峰评论区呢，更多朋友可以来猜一猜，咱们稍后北京时间9点会开球的另外一场世界杯小组赛，预测下胜负或者比分啊。如果觉得猜精确比分，开赛前不好猜，您猜的胜负，伊朗对阵新西兰啊。
1: 哎，来看一个路况提醒，问号说东二环转南二环左侧车道啊发生了交通事故，大家注意避让。
0: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火车站区的事故怎么样了呢？哎呦，终于清澈了，缓解了，但是车流比较密集，现在南二环西向东，还是不建议大家走主路吧，因为现在从西二环一转过来，这弯道上就开始堵了啊。
1: 六雪儿说到的是在省会的南三环东向西往复兴大街转的匝道入口处，照片发送过来了一个大车事故啊，出事故注意避让，占据三环路的内侧车道。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提醒高速方面，最近呢马上就要到这个端午假期或者是暑期出行的高峰了，那么很多朋友会高速长途的驾车出行。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啊，为大家专门打造了信息出行的这个官方直播间，每天下午2点到5点了解高速路况，大家可以在省交通运输厅的官号河北交通，它的抖音和快手号，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多个平台来看直播。
1: 那查高速路况啊，或者找充电桩的消息，收应急的一些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有什么问题啊，高速方面的您在直播间里直接问啊，我们的主持人直接会答复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
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央视财经调查报道说啊，一些商家为了谋一己私利，在被总台3.15晚会曝光整顿之后，依旧无视国家标准和监管的禁令，在市场上继续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并且对外租赁销售所谓的超长续航啊、动力强劲的超标锂电池，为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巨大的隐患。而且在一些电商直播间里边，主播们现在又开始大肆宣传可以用在电动自行车上的超规超标的锂电池。
1: 有换电租赁公司告诉记者说呀，3.15晚会曝光之后，监管部门严肃整顿，他们安静了一段时间，眼下呢到了租赁旺季，是挣钱的好时候了。那一家企业负责人表示说，3.15晚会曝光的风头已经过去了，超标大单体的锂电池产销2万，今年产量又涨了2-3倍，乱象难道就真的无解吗？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10: 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体育界啊，无论是哪个项目，无论是田径啊、球类啊，都是不允许服用兴奋剂的啊。原因尽管看上去啊，服用兴奋剂能提高你的成绩，但更大大有害于人的身体。毕竟兴奋剂和正常人体需求秩序那是完全相背离的。这个道理放到以废旧汽车电池强行改装成电动自行车电池等等这样的使用是一样的。为了行驶安全，按照电动自行车的行车机理啊，国家制定了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在这个新国标中，电动自行车蓄电池电压不得超过48伏，可是市面上的超标电池大多为60伏、72伏，甚至更高电压。这么高的输出电压，你放到一个设计电压48伏的车体里边，整体上的不协和如同给人吃兴奋剂一样啊！即使跑得快跑得长，但车子不出问题那才叫怪。这就是3.15晚会曝光此类问题并希望各地予以杜绝的缘由。可遗憾的是，现实中此类急功近利而又不懂科学的人大有人在啊！这何尝不是我们新能源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悲哀呢？其次，看记者采访的那个片子里啊，为了使用这种超标电池，一些门店提供电动车改动啊，甚至5-6分钟就能改一辆，这其实本身就是背离科学。你真要想安装超标电池的话，必须要对电动自行车原有的线路、结构、控制器等等进行全面改装。毕竟这个原本是原厂设计中电池功率、重量等等参数和充电器、控制器、电动机等等零部件它是匹配的，你改装更换大容量超标电池以后，你参数不匹配啊，你必然会导致充电啊使用过程中更容易发生短路或者是热失控啊，进而引发火灾。生活中常常出现各种电动自行车火灾，电梯里边啊、楼下呀啊，1/3都来自于这样不按机理进行的胡乱改装。尤其是对废旧电动汽车淘汰的二手退役电芯进行的改装，不同品牌批次电芯的内阻容量衰减程度参差不齐啊，你拼装以后非常容易出现单块电芯故障牵连整组电池过载的这种连锁反应。另一方面，改装过程普遍省略了原厂的阻燃设计、高温报警、断电保护、热管理系统、过充保护等等安全设置啊，一旦短路无法控温，非常容易这个形成爆燃火灾。特别是超标电池电压超过电动自行车原厂设计上限，长期超压工作必然会加速线路元器件的老化破损，更容易发生线路的漏电短路问题，必须坚决予以杜绝。其三，由于数据证实啊，类似改装带给人们极大的危害，甚至是生命方面的危害啊，建议将此类违法与刑法相连接啊，以严刑峻法， 彻底震慑此类行为继续无序的这种存在，尤其是涉及一些大品牌好像也在做此类行为，更应以他们感受到的痛感减少社会为此类行为付出更大的痛感。
0: 早间的8:26啊，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咱们互相来监督吧。这种违规违法超标改装电动自行车电池存在明显火灾安全隐患，如果您线下遇到过这样的店铺，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啊，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评论专区，随时可以给我们在评论区留言，这样我们自992的记者们、特报团的记者们，包括我们的各个节目的编辑们、主持人都能随时看到大家留下的新闻线索啊。
1: 对，而且是关系到我们的平时的生活生产安全。还有如果您在小区里边您发现了有这样的被改装过的电车，明显看出来比别的车速度又快，样子也不太一样的，也可以随时去举报。
11: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刚才说话间，我们这个爱商城的动动鞋啊，这个卡洛驰动动鞋的后台啊，已经是快爆仓了。很多朋友就说，有的款断码了，我们刚才给大家及时补了一波货，现在尺码也是齐全的啊。
1: 对，
0: 几个系列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像云朵啊，包括贝雅、泡芙这几个网红系列，还有呢贝拉、芭蕾、小海豚等等，适合儿童的、适合女生的各种系列都有，也有男女同款的啊。现在呢，都给大家重新上架齐全，大家回复666依然可以来抓紧时间来下单啊。
1: 特别适合一家子出去玩一下。像暑假带着孩子去海边儿，对吧？你到海边再去买鞋是便宜，但是那都是普通塑料的，又臭脚又烧脚，还不健康。那咱们买着卡洛驰的鞋，一穿上得穿上几年，绝对穿得住。所以大家赶紧去下单哈！而且现在还有我们618活动的一个满减的折扣啊，非常的合适。
0: 另外，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的好物是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哈，兰蔻的全新精华肌底液100毫升装哈，这可以说是兰蔻家的这个我们说叫镇店之宝，可以说在全球也是非常的受欢迎，因为它有一个独家的成分，双重酵母精粹加益生菌修护，你一听就是那种天然的成分，特别能够对皮肤有这个泛红敏感啊、粗糙干纹等等有针对性的提升哈，大概您用上它个一个星期就会有明显的改善，用上它一个月左右，皮肤明显会有一次升级啊。
1: 对，现在我们618的一个超值活动，全新的兰蔻小黑瓶的精华肌底液100毫升装啊，只需要359元，其实这已经非常的合适了。现在还可以先进入专区免费的进行抽奖，就是。您打开我们这个页面之后，就会蹦出一个这样的链接，你直接点去抽奖，奖品呢是6-8折的优惠券。您抽奖之后再来下单这款产品，一定是更加超级优惠。比方说您抽中了6折券吧，这个100毫升精华到手只需要215.4元，就算是8折券，那折后价格也非常的合适。
0: 对，因为它是折上折上折，没有任何套路的。
1: 对，
0: 所以说359的基础上，您再抽个6-8折券，不知道优惠成什么样啊？抓紧时间来玩一玩，尝试一下。其实我们说兰蔻的这个小黑瓶的精华肌底液。它好在哪儿呢？它并不是说我们给您承诺那种瞎承诺，比如有的一些虚假广告它会宣传你用完立马变好，我们不承诺那个啊，它不是那种一下子的好，而是你用过一段时间之后，比如你用完了一瓶，发现自己的皮肤状态没有那么容易敏感，变得更加的稳定，更加的抵抗力强，这是它一点一点的效果。我们不承诺那种所谓的神药神医，那个是虚假宣传啊。
1: 如果说一抹马上就变亮，肌肤就不一样了，那一定是有很多这个不太好的成分了、
0: 哎、对的啊，所以说天然成分来由大家选择，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别忘了先领券再优惠价格来下单。好的，稍后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陪伴大家。
12: 上午8:30，
11: 992半点导航。
0: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继续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状况，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13: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呢，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先来提示北二环东行方向呢，在胜利大街桥面，这中间车道有追尾事故，后方有明显的缓急，途经的话呢，注意提前变换至两侧车道来行驶。西二环主路北行方向在中山路下桥口主出府外侧一条车道是有车辆排队。高架部分呢，淮安路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上了桥就要多踩刹车，到前方的中华大街这段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是有断断续续的缓行，没有上桥的话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南北穿行的话呢，现在西半府的中华大街一路往北走进市区，在新华路和平路新凯路这段路有红灯，需要您多踩刹车。 东段的建设大街北行方向过了玉华路到前方的中山路，途经民生路，每个路口也有半米左右的缓行。东段府的体育大街进市区北行方向过了玉祥街三岔口到东港路和淮安路，这路遇红灯，也需要您等候一到两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整体来看就是早高峰的常规流量，大伙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继续来关注路上的事故，在沧州辖区的京台高速南行方向呢，在215公里处有事故发生，占据了行车道，后方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那受此影响呢，京台高速南行方向各站口暂时关闭。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
1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11: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2: 备受瞩目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中国体育彩票将继续为广大球迷安心购彩、守护热爱提供参与公益事业的渠道。广大购彩者可以买哪些彩世界杯比赛的彩票呢？世界杯竞猜可以参与竞彩足球和传统足彩两大类彩票游戏，其中竞彩足球有胜平负、让球胜平负、比分、总进球数、半全场胜平负游戏等五种常规游戏。遇到像世界杯这样的大赛，还能猜冠军和冠亚军。传统足彩则有14场胜负、任选9场胜负、6场半全场胜负和4场进球等4种游戏。买世界杯彩票有什么限制吗？依据财政部和体育总局的规定，竞彩单票购买金额不得超过6000元，单票投注倍数范围在2至50倍，单人单日累计投注竞彩游戏金额超过10000元不含，投注船足游戏金额超过1000元不含的购彩者需预约和实名登记。
11: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8点34分了，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提示一下目前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状况啊。现在来看呢，南二环西向东火车站内事故终于清澈完，这块明显缓解了。西二环上北向南从玉华路啊，一直到西南二环转弯处，还有一段主路的缓行。
1: 嗯，再来看一下中华大街也是好多了啊。中华大街北向南技术区方向过了北二环之后，稍微开始有一些压车。联盟路这儿哈，前方的是从市庄路这个下口开始，就是这一节啊，再往南边走就好走了。
0: 我们问问大家，北二环过了红星街往胜利西街这儿走什么情况，这是不是有事故啊？看这个拥堵情况像是，因为西向东现在从中华大街之前就开始堵了主路啊。北二环快到胜利大街的朋友们，过了红星街您帮我们看看是不是有事故啊。
1: 还有东二环目前好走，东南北双向啊都是通行正常的。
0: 淮安路之前困扰大家的那个东向西几乎全路段的持续压力，现在随着几个事故的清澈呢，走起来了一点点，是缓行的状态，但是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啊。
1: 西向东同样也是过了西二环之后，您进入到这个从淮安路啊进入到市区当中，会有一段压车，但是呢过了这个就是师范街这个位置之后啊就好走了。
0: 另外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客户端早高峰的留言评论专区来聊一聊世界杯，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竞猜哈。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早高峰的打卡专区，来猜一猜北京时间九点即将开球的世界杯小组赛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如果您是不是专业的球迷，就可以简单的猜一猜胜负，咱们参与没有门槛啊。您哪怕蒙一个，蒙新西兰赢，蒙伊朗赢都可以。如果专业的资深球迷比较了解两支球队近期的表现呀，包括综合国际大赛的实力啊，球队的配置，这些都了解，您就分析一下预测比分，几比几谁赢啊。
1: 这个聊天的方式很简单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了。不仅仅是我们能够看到您这个留言，还有很多的听友啊球迷啊也可以看到您留言，互相的去聊一聊天，虽然见不到面啊，陌生的好朋友吧，陌生人的好朋友。
0: 对，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您一边聊着接下来即将开球的比赛，我们呢说说已经出结果的比赛，后半夜没起来看球的朋友们给您来说一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啊，小组赛首先进行的是西班牙对佛得角的比赛。这场比赛因为这个前世界冠军西班牙的亮相备受关注，之后比利时对阵埃及的比赛紧随其后，最终这两场比赛结果呢是算爆出了冷门哈。这个夺冠大热门西班牙0-0被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队给逼平，比利时呢是1-1战平了埃及队。
1: 还有呢，北京时间今天6点开始的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的比赛，这是全程我们也是在关注哈。最后是1-1战平了。稍晚呢，也就是9点的时候，伊朗队也会首次亮相。回顾结束的比赛，新秀为何能够逼平劲旅？展望即将开始的比赛，又有哪些看点咱不容错过？我们一起来听评论员的分析。
14: 那两支球队的实力差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巨大。从世界排名来看呢，西班牙队众星云集，排名的是世界前三，也是历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而对手佛得角呢，仅仅排名在60多位。从这个球队的身价来看呢，西班牙的一个当家球星的身价呢，就顶得上佛得角全队了。那么最终佛得角能够逼平西班牙，从数据来看呢，西班牙全场是狂轰滥炸，射门27次，11次角球，控球率呢在75%左右，几乎是佛得角的三倍。从数据上看，西班牙是占尽优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佛得角依然能够逼平，我认为主要靠的是三点。第一点呢是佛得角的队员充分的发挥，严密的组织防守。那么整场比赛最亮眼的发挥呢，不在于西班牙的球星，而在于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这位出生于1986年的40岁的老将，面临对手这个极具威胁的进攻，他贡献了多次精彩的扑救，他多次的跃起将皮球顶出门外，配合他的队友呢在球门前搭建起了铜墙铁壁，任由西班牙的惊涛拍岸，沃奇尼亚始终是岿然不动。那么佛得角的其他防守队员呢也非常的在线，他们积极的跑位调动，多次的解围。由此呢我们也提到第二点，就是佛得角的战术安排非常得当，战术的目的很清晰。我们纵观整个上半场以及下半场的开局，西班牙呢虽然多次的组织进攻，但是始终没有攻破佛得角的球门。那么在这种焦灼的态势之下，进入补水时间前，西班牙主教练依然换上他们队内的绝对大腿进攻主力亚马尔。那么此前传言呢，亚马尔是因为腘绳肌的受伤，那么考虑到伤病和恢复的影响呢，西班牙决定是不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换上亚马尔。但是随着比赛的焦灼，最终西班牙教练还是决定让大将登场。那么眼看对方的亚马尔登场，佛得角也是立刻就做出了应变，他们立刻换上了8号费尔南德斯，他们几乎成为了亚马尔的贴身保镖，可以说是亚马尔走到哪儿，费尔南德斯就跟到哪儿，寸步不离。那么在队友的配合之下，是严密盯防亚马尔，只要亚马尔一组织进攻，立马就有2个甚至以上的人包抄防守，这严重限制了他的发挥。那么在常规时间第86分左右，西班牙也是换上了尼尔威廉姆斯做最后一搏，企图呢是和亚马尔双剑合璧，构成这个边路的进攻核心，但是此举为时已晚，最终也是没能撼动佛得角的防线。那么除了赛场的精彩发挥，佛得角能够逼平对手还存在一些历史因素，那就是我们的第三点，就是历史渊源的问题。由于这个历史原因，佛得角和葡萄牙的渊源很深，那么队内的很多球员呢都效力于葡萄牙的联赛，因此呢佛得角对于同属于这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他们的这个球风、球路、技战术也是很熟悉。那么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对于西班牙的技战术呢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虽然最终双方是互交白卷，但是佛得角显然是取得一场非常巨大的胜利。对于在亚特兰大体育场观赛的67000多名的现场观众来说，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1: 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场比赛啊，在其后的比利时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当中，最终比分1-1战平。伊朗队与新西兰的比赛也即将开始，比利时与埃及队的比赛有什么精彩瞬间呢？伊朗与新西兰的比赛又有什么看点？继续来听报道。
14: 这场比赛呢是在19分钟，埃及队的老将萨拉赫四两拨千斤，一记妙传，他的队友阿舒尔抓住了对手的肋部空档，大力的抽射，皮球是应声入网，埃及队是1-0领先比利时。那么整个上半场，埃及队施加的防守的硬度以及他们的针对性，让比利时的一众英雄好汉有些茫然。那么在常规时间的第65分钟左右，比利时队呢也是做出了调整，让卢卡库上场。他登场不到1分钟，比利时队呢组织快攻，卢卡库在门前的发挥身体优势，像一辆坦克一样一脚推射，这个很有戏剧性啊！皮球是触碰到了埃及队的后卫，弹进了球门，所以卢卡库呢是成功制造了一个乌龙球，比利时队呢1-1将比分扳平。那么这场比赛无论是比利时还是埃及，很多老将都迎来了自己世界杯的中

0: 章。那么比赛当天呢，还是埃及老将萨拉赫的34岁生日，烈士暮年啊，壮心不已。老将们的对决本身就是最大的看点。伊朗的这个可以说是有很多的烈士，而新西兰呢，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新西兰的球队大本营呢，距离比赛场地更近。那么从天气来看呢，比赛开始的时候正值当地时间的傍晚，室外的气温呢非常宜人，在20摄氏度左右，没有雷暴或者极端天气的影响，气温呢非常适合球员发挥出最好的状态。但是伊朗呢，他们的局势就没有那么乐观。由于签证的影响呢，伊朗队的很多人员不能前往美国，包括分析师、理疗师以及部分的足协官员。那么这种再加上现在的冲突呢，也让伊朗的球员们没有办法那么专注于这个足球。那么此外呢，从赛前的热身赛来看呢，伊朗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新西兰的热身赛的状态同样不是特别的好。那么在赛前呢，伊朗主教练表示，尽管伊朗遇到了很多旅途上的困难，但是他希望这不会影响球队的表现。最后呢，我们也期待这场比赛能给观众带来欢乐和享受，我们也希望世界杯能够拉近世界球迷之间的距离。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萃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7: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8: 继续和大家来提示路况吧。小云说的是北二环从西向东快到京广桥下，中间车道两车追尾了。他说也是提示大家，
9: 这是刚才那事故啊。
8: 对，要注意一下，后方有排队压车了。再有牛氓说到的是在这个玉华路平安大街啊，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坏掉了，大家从这儿过也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和避让。
9: 对，这个点呢，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事故点位的或者信号灯问题提醒之外，其他各主干道的常规流量已经开始明显下降了哈。西二环全线车流都在缓解当中，西南二环转弯处也逐渐走起来了。
8: 还有司仪人说了，说这玉华路东向西过了建设大街路口咋的了，这是十几分钟基本没动，您要再往西边看应该是平安大街的路口
9: 信号灯的问题，
8: 可能是信号灯受影响了啊。
9: 对，所以说前面啊，曾经的你，这位车友就在您前面帮您看到这个原因了啊。
8: 他说了，平安大街玉华路口东西双向的信号灯绿灯时间特别短，所以造成后方这个东西双向大堵车。
9: 另外我们再来看咱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大家预测比分的情况吧，我们评论区您也能看到啊，想看的朋友们互相参考一下别人的预测结果，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评论区打卡。我看一下支持伊朗的球队这些球迷朋友
8: 不少。
9: 尾号9842就说了，我猜伊朗1-0能赢啊。
8: 梁先生说了，说伊朗3-0新西兰。
9: 哟嚯，
8: 那这场球值得看，
9: 好看了、啊，
8: 我就想看进球来着。
9: 有位朋友有意思，味道这位朋友，他说我问了下 AI， AI 告诉他说呢，伊朗1-0或2-0战胜新西兰的可能性比较大。
8: 那我们看看 AI 能不能赢，
9: 这也测试一下 AI 准不准哈。
8: 还有啊，幸福这位朋友特别可爱，他说我不懂足球，但是我想让伊朗赢。
9: 对，富贵兔咱们老朋友也说了，伊朗预测吧，2-0左右战胜新西兰，支持伊朗的还有很多朋友，就是干脆只猜个简单的胜负，比如猜猜我是谁啊，等几位朋友就说了。我猜伊朗能赢，具体比分不好说。
8: 浩浩说了，伊朗2-1能胜， 他猜到了。
9: 好，那大家期待一下吧。这场比赛我们再次预告一下，它的开球时间就在十几分钟之后，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会开球哈。到了单位之后啊，大家当然上班时间别影响工作哈。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比如说刷一刷它的实时比分变化，关注一下啊。
8: 对，而且我们大家帮节目开始的时间段之后，你就可以来看比赛了。
9: 对，那接下来的时段，如果说你想实时了解比赛进展，咱们大家帮的伟龙老师，那是足球专家啊，随时给你们来更新啊。
8: 你可以给他留言聊一聊。
9: 好，接下来时间早高峰，我们继续带大家来看新闻啊。我们来说说啊，一段解放军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实弹射击演练的视频最近登上了热搜哈。那其实这次演练的是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由东南沿海千里机动远赴西北戈壁来完成的。这套防空系统有什么特殊的本领？驻守东南沿海的部队为什么要远赴西北大漠戈壁来进行演练呢？我们通过央广记者的报道了解一下。
10: 全营指挥所一等，全营部队一等。
11: 苍茫的西北戈壁近日迎来了一批从东南沿海跨越数千公里而来的防空尖兵。画面中，六连装轮式发射车昂首向天，导弹外形光滑如杆，与传统的带有翅膀的防空导弹截然不同。这款新装备究竟是什么？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告诉中国之声风险瞭望，
12: 从外形上看呢，是红旗 16F 的概率比较大啊。有一款呢是红旗 16FE， 那这款防空系统呢和红旗 16FE 呢非常的相似，最重要的就是它是无弹翼光杆构型，而且也是六连装轮式发射车，所以从这个外观上来看呢，就断定它应该是红旗 16FE 的一个自用版本，就是红旗 16F。
11: 对于73集团军这支驻防东南沿海的尖刀部队来说，列装这款新装备意味着该部队能够独立撑起半径160公里的防空保护伞，有效应对来自空中和导弹的双重威胁。
12: 最早的型号呢，就是红旗 16A 型和 B 型。A 型的话呢，它的射程其实只有40公里，相当于是一款中程的防空导弹。那么到了 B 型，那个射程呢就扩大到了70公里。到了红旗 16F， 其实这款导弹和它早期的那个型号，应该说就没有多大的关系了，因为早期呢只能防空，那到了红旗 16F 已经变成了既可以防空，又可以反导。这款导弹呢就由中程导弹变成了一个中远程的防空导弹，因为它的射程呢是提高到了160公里，射高呢是15公里到27公里，可以做到全空域覆盖。
11: 邵永玲指出，新装备填补了红旗9远程防空与红旗17近程防空之间的火力空白，使陆军防空体系首次实现了远中近全射程覆盖，首次具备中远程的防空反导能力。
12: 在中远程的这个距离呢，理论上它应该是由空军来负责的。现在我们看的红旗 16F 它已经成为一款中远程防空系统了，还配备给陆军，这个意义是很大的。我现在有了这种中远程的防空反导系统，那敌机在10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投弹，我就可以把它打下来，相当于是我从源头上就解决了问题。第二呢，陆军现在在战场上也面临着战术导弹的威胁，传统意义上中程的防空系统根本是拦截不了，现在有了红旗 16F， 无论是弹道导弹还是巡航导弹，我都可以进行拦截了。陆军有了反导能力，这个也是它能力进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红旗 16F 它让陆军呢首次有了这种中远程的防空反导能力。
11: 这款导弹外形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取消了传统导弹的边条翼和主弹翼，被军迷形象地称为光杆弹。传统导弹为什么要有弹翼？主要是为了产生升力，便于转弯和稳定弹体。但是当导弹速度超过两马赫后，弹翼反而成了累赘，击波阻力大增，速度越快效率越低，发热越严重，还会增大雷达反射面积。而光杆弹恰恰解决了这些问题，
12: 有边条翼改成了光杆弹，那主要的收益就在于，首先就是阻力减少了嘛，射程就增加了，然后速度也快了。为什么到了

0: 位是什么？邵永玲指出，演练中的遮挡主要是技术保密，而在真实战场上，考量完全不同。
1: 遮盖不同部位考量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基于技术保密的需求，有的呢是为了降低侦察识别的概率，有的呢也是为了保护这个设备嘛。雷达光电窗口与天线区，那这个地方遮盖呢，它其实就不是为了保密了，它主要就是什么呢？屏蔽雷达波特征、红外辐射、电磁信号，就是防止呢被电子侦察与无源定位。这个其实就是基于战场生存的考虑了。
0: 一边是湿润的海风，一边是干燥的大漠。从东南沿海到西北戈壁，气候、海拔、电磁环境截然不同。这次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实弹射击演练，是对新装备作战效能和部队全域作战能力的有效检验，更展现了中国陆军防空能力的新跃升。
2: 继续和大家来提示路况，越来越多的朋友走在那个玉华路沿线的平安大街这个路口附近，说双向都是堵车的，怎么回事？有前方的车友帮看到了，就是这个路口可能是信号灯的绿灯啊，东西向的绿灯时间有一点短，所以呢通行的车辆一个灯的时间可能会比较的少，造成东西双向的排队压车。
3: 另外还有就是省会淮安路中段区域东向西方向，目前的压力点呢集中在了体育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这一段，相较于之前那个长距离呢排队呢有所缩减，但是目前仍然啊是热门的路段。
2: 哎，是的，再来看一下目前的北二环啊，包括西二环、东二环的这个通行都恢复，逐渐恢复正常当中哈，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3: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好物哈。那马上就要到咱们的这个端午节，包括父亲节啊，包括现在618的活动期间，咱们的好视力眼贴三节同庆啊，买一得四。夏天开车的时候眼睛容易这个被光强光晃到啊，出现这个干涩、疲劳、模糊、痛痒等症状，包括上了一点年纪之后眼睛也容易出现不适的症状。那这个时候啊，这个即将到来的节假日当中啊，送礼不如送一份健康好视力蒸汽眼贴，独立无菌包装，在家里啊，在车里啊，在单位等等，随时随地可以戴上，方便的敷贴15分钟啊，恒温蒸汽帮助缓解眼疲劳。
2: 好视力也是三节同庆啊，拿出上半年来最大的一个优惠力度了。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698-6992的朋友下单买一得四，当场送您价值78元蒸汽眼贴、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还有一盒啊一整盒蒸汽眼罩、一副智能健康手表。上半年的一个福利特惠啊，只给咱们河北的听众，所以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
3: 另外我们再次来提示一下，今天呢咱们的这个天气方面仍然会是一个有多阵性降雨的天气啊。具体来看，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可能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天气实时变化的比较的这个瞬息万变哈，大家随时关注锁定收听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在路上为您服务。
3: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收听，接下来是992大家帮。

0: 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大家帮。
4: 河北我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意愿。当然您刚才跟我们的场外编辑说不想再做连线，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做连线了，那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能不能再征求一下你的意见。那如果说有什么想法，如果说你有什么意愿的话，您可以继续来联系我们好吗？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96992，或者说刚才你也联系到我们的另外一位记者了，也可以继续和他来保持线下的沟通和联系，好不好？
1: 有什么情况您如果想说的话，随时都可以说清楚，联系他联系我们都可以。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吧。有请我们的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10点钟呢，市区整体来看回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四条环线方面没有明显的压车，都可以正常选择。高架部分呢，和平路延线西行方向呢，从平安大街到免疫立交桥这段需要您多点耐心。南北穿行的话，东半幅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南北双向这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东港路延线建华大街到宅英大街之间这块临近一大医院，尤其往东走呢，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如非必要前往医院的话，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塔北路等。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7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的整体情况。保定廊坊及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的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7度。
1: 再来关注提醒各位，今天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等多地局地依然会有暴雨的天气，包括到了明天白天以及夜间，很多地方都会恢复多云见晴。提醒大家，如果外出出门的话，一定要关注及时的天气变化。
0: 是的啊，今天啊是6月16号星期二，河北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啊现行的尾号都是3和8。另外呢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见好的。
1: 很多朋友跟我们通报了最新的消息，比如说秋山啊，还有宜树阳光啊等等，很多朋友都在说好了，现在网络平台似乎是有声音了。各位再来帮我们确认一下，您现在是通过哪个网络平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已经完全恢复了吗？欢迎各位随时来留言。
0: 太棒了，谢谢啊，谢谢自然宁静。他说蜻蜓现在有声音了啊，大家可以试试啊，通过蜻蜓是吧？不行，一定要通过即时新闻。
1: 另外留言也可以随时通过即时新闻 APP 啊，主要是您通过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进行留言的话，是有机会可以领取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的，所以赶紧现在抓紧时间留言，在端午节之前或许您能领上。
0: 即时新闻是咱们自己的这个网络平台是不是啊？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一边呢可以听直播，一边呢可以在我们的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啊跟帖留言。这个跟帖留言啊，大家的留言啊，彼此之间都能够互相看得见，多热闹啊！有很多的我们的新老朋友都在这里。还有一朋友一颗螺丝钉，他说啊，即时现在能听了，赶紧听吧。还有一朋友小胖子也告诉我们说啊，即时新闻现在有声音了，可以听了。还有一星蔚蓝也在即时上，谢谢各位。
1: 包括也有朋友在说呢，他说哎呦可听到声音了，刚才特别激动，发生了什么事儿啊？那个出租车的情况怎么样了呀？这样您随时在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即时这边来发送一下关键词出租车，就可以看到转账的一个截图以及发票的信息了。之前呢司机给我们打来了最新的电话嘛，不是已经说了吗？说我确定收到了186块钱，我也可以退钱，孩子听错了，不小心给我多转了。我们当时也是想再次联系司机，想听听他这边对此具体是怎么阐释的，了解双方对于这件事的一个解释。
0: 对，
1: 但是司机说既然徐女士不接受私了，直接挂断了电话，不想对此进行更多的阐述了。
0: 对，这是目前的一个最新的进展。人生何处不相逢，他说开始司机说没有收到车费，现在又说收到了，这里面肯定有猫腻了。包括有些朋友呢刚刚也是说到了自己的一些感受吧。
1: 也有朋友在说呢，他说那如果真的是

0: 节目，别忘了啊，我们今天啊有一个竞猜，那就是竞猜一下今天的这场世界杯的小组赛，伊朗已经结束了，中场休息时间几分钟，朋友们还记得吗？刚才跟大家说过的，
1: 15分钟，
0: 记性挺好啊。这场比赛哈、最终比分会是几比几？朋友们，您可以把这个比分打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跟帖留言，谁答对的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送出的双重好礼，一个是大家帮的车贴，一个是大家帮的钥匙扣。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5: 出发啦！
4: 但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6: 你啊，
4: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其实啊，关于2026世界杯哈，这一届世界杯哈，我听到很多身边的朋友，包括这个网络上的一种声音，都是什么呢？都说发现这一届世界杯是特别对于中国球迷来讲，好像热度不如以前，不如以往。但是呢，那肯定跟这个中国队没有踢进这个决赛圈有关系啊。但是呢，也在时时处处的发现着一些中国元素。你比如说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西班牙踢的是佛得角，就有的朋友哈、就是特别的细心，说什么呢？佛得角的体育场，包括他们的议会大厦、他们的政府大楼，都是中国援建的。
1: 哦、oh. ，
0: 对，就是中国足球队没有去美加墨，但是呢，我们可以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看到很多的中国元素。
1: 就中国的小巧思啊，或者等等。龙哥，你刚才说那句话的时候，我以为说那个足球是中国义乌制造的呢。
0: 好，那既然哈，我觉得吧，那等将来有一天，我记得有一次这个董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在说呢，他说一定让你能看到中国队踢进上世界杯的决赛圈。我就在想，一定指的是哪年？哦，对，他好像说的是2034年
1: 啊，那不是快了吗？还有8年的时间。
0: 对，朋友们，您觉得2034年中国足球队能够踢进世界杯的决赛圈吗？34年还能不能踢得进去，咱不知道。但是啊，24年前，2002年的时候，咱们其实曾经进过一次世界杯决赛圈，那一次还小组赛，一个球也没有打进。啊，而且一个球都没打进，0-2、0-4、0-3。好，接下来这道题，那就咱们考考跟中国足球队有关的，你能够准确的说出来，2002年韩日世界杯，咱们中国足球队的小组赛的对手分别是哪3个队吗？
1: 哇，
0: 有点难度。
1: 对，
0: 如果不是真球迷，不是老球迷，多少是有点难度的。咱们的车贴和钥匙扣也不是随便送的，咱们得稍微得加点难度。
1: 我们这个难度是层层递进的，是吧？一开始我们先出一个稍微简单的，喝水中间补食需要补多长时间、
0: 哎、
1: 然后现在咱们开始回顾往届的赛事了。各位可以赶紧猜一猜哈，我实在想不到，给您一个机会，网上搜一搜，赶紧搜一下。
0: 比分我刚才已经向大家说了，0-2输，0-4输，0-3输，虽然输球不痛快不高兴，但是这几个对手估计大家伙都记得很清楚。因为什么呢？事后啊，小组赛的时候没有觉得，但是从世界杯结束之后才发现，我的天哪，中国队所在的妥妥的这是死亡之组。
1: 特别难是吗？对手？
0: 那当然了，你看一下这个对手分别得到了什么样的好成绩就知道了。
1: 嗨，就不断的锤炼过程当中嘛。但是既然已经有咱们专业人士在这边进行展望了，我们去期待吧，期待8年以后真的可以在世界杯上见到中国的身影。
0: 朋友们哈，一定要记得我们的答题路径啊，一定要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在

0: 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怎么来找到我们这个帖子？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可以了。
1: 嗯，还有宁静最后也是提问大家说，我想问一下石家庄是哪儿可以考三轮的地本，有没有朋友近期考过，比如说在哪儿，收费多少啊等等，麻烦您来回应一下。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王先生，他有什么事儿我们了解一下啊。王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请讲，您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2: 我就是在3月31号在沧州的阜阳南大道与黄河路的交叉口路东，大概与就十字路口200米的距离的路北，
0: 嗯，
2: 被交警给贴了一个条，
0: 嗯，
2: 就是处罚的一个条子，
0: 嗯，
2: 当时呢，就是我去这个粤港城呢，它下面有一个店，就是华为店。我去华为店办一点小事情，几分钟之后呢就收到了这个被处罚的信息。
0: 嗯，
2: 之后呢我就把车就挪着走了，挪着走之后呢，我到这个十字路口的岗亭找那个交警，交警说这个我们只是这个贴条的处罚，他说这个事先不预先通知。
0: 嗯，
2: 啊，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太合理，所以说我就反映到咱们交通台这儿，
0: 嗯，
2: 给呼吁呼吁这个事儿，看怎么办这个东西。
0: 嗯，
2: 啊，
0: 您这是记了一个违停的记录是吧？
2: 对，他都是处罚100块钱，之后几天在12123上，之后就收到了这个处罚的这个罚息的这个处罚的这个信息。
0: 嗯，具体的就到了12123上有记录
2: 了。贴了一个条之后呢，我就手他都是发到我手机上了。
0: 嗯。
2: 啊！我立时就把车就开走了。开走之后，我寻思跟那个交警说说这个情况，感觉我他说这个就是处罚，我们不事先，就是提前就是通知你挪车呀，或者是等再不挪车之后怎么处罚的这个东西。
0: 王先生，您提到这个粤港城，这是一个当地的商场是吗？商城是吗？
2: 对。
0: 哎，想问一下，那这个黄河路是不是一条严管街呀？严管路啊？
2: 当时这个我停车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粤港城。它一个南进口和出口的一个位置，
0: 嗯，
2: 它后来呢，就是因为它用石墩呢，我不知道它内部怎么整的，这是整改还是怎么样？它用石墩就把这个出口给挡死了，只留一个东出口和一个西出口，
0: 嗯
2: 啊，当时呢，我因为它那个华为店呢离这个南口呢特别近，哎，我都是说呢，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呢，我跟华为店把那个我需要。解决的事情就处理掉。
0: 明白明白，图方便嘛，图省事儿。对，我们想问的第一就是您是肯定没有停车入位的，那不是一个停车位是吧？刚才您说了那是一个进出口，但是啊用那个石墩子把它挡住了，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有没有问到这个交警是不是一条严管街严管路，因为啊我们问过很多的若干的这个交警大队，在严管街严管路有些路段呢它是有明确的提示的，这种路段如果说是出现了违停，它肯定是不发什么短信提醒呢，就是说哎呀你的车停在什么地方了，请尽快驶离啊，要不然怎么样啊，就要正式的生成违停记录了，他不会发这个短信的。您后来有没有问到黄河路是不是一条严管路啊？
2: 嗯，这个东西我倒是没有，因为我没有意识到说它是不是严管这个街道。
0: 好，第一问肯定是没有停车入位，那不是一个停车位对吧？
2: 对，它都是一个停车场的入口被挡住了。
0: 好，您车牌号你说一下。
2: G6L6R8。
0: G6L6R8 是吧？
2: 对。
0: 这是几大队啊给您贴的条？
2: 一大队。
0: 一大队。然后这个位置是在黄河路上的粤港城底下，这个门店有一个华为店，是在这个商城的进出口这个位置，您停的车是吧？
2: 对对对，
0: 31号的事儿，哎，3月31号是吗？
1: 哎呦，时间这么长了。
0: 哦，您就一直没有处理是吗？这个单子？
2: 不是，当时啊，他给我这个，我收到这个12123这个信息以后呢，我就把这个，搁人家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他叫那些叫什么东西
0: 啊？叫什么？
2: 啊，申就是把搁人家这个理由，就是通过12123，就反映了、就是，
0: 对，没通过，
2: 是
0: 吧？
2: 对，但是呢，没收到他的任何
0: 啊。对，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你没通过，怎么到现在一直没处理，就等着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行复核复议是吗？
2: 不是，我就是给咱们台呀、打过一次电话。
0: 哦，之前就打过呀。
2: 对，打过一次电话。
0: 哦，哎呦，没什么印象了。好，没事儿。那既然今天啊，我们跟您做了连线了，那这样我们等会儿再问一下

0: 啊，交警一大队这边看看这条街是不是严管街，如果是严管街，这个可能大概率就没得说了啊，
1: 嗯，
0: 好吗？我们等会儿也问问其他的咱们沧州当地的朋友，对这个路段比较熟悉的，好吗？您可以出去听节目，
2: 谢谢
0: 听广播，
1: 嗯，
0: 好不好？
1: 哎，
2: 好的，好的。
1: 那个停车场，它就相当于那段时间不能停车吗？从其他的进出口能进去吗？
0: 东西两个可以。
2: 那个停车是能进，但是我不知道他那个当时他那个南口啊，
0: 嗯，
2: 因为包括到现在呀，他也有这个车，他还在那个位置停。
0: 哦，那没准也给他们贴条了。
2: 有人停过，
0: 嗯，
2: 有人停过呢。
0: 啊，那不，这不是理由，不能说哈，别人在那儿停，我也在那儿停吗？这不成立啊。
1: 嗯，当时绕行一下其他的口就好了。那我们帮您问问吧。
0: 等会儿帮您问一下好吗？
2: 啊，行。
0: 哎，好嘞，您注意听广播好吗？
2: 好的，谢谢。
0: 好，那这个事儿很简单，不复杂是吧？咱们问一下咱们沧州交警一大队这边，啊，哎，或者说咱们有没有沧州当地的朋友，粤港城您熟吗？就是在黄河路上。和阜阳南大道这个交口路东200米路北这儿有个粤港城，原来这儿有个进出口，当天呢用那个石头哈石墩子堵住了，结果呢王先生就在这儿停的车被贴条了。
1: 嗯，我们稍后向咱们交警大队这边了解一下，那边到底是不是严管路段，像这个情况还有没有什么可进一步核实的，
0: 嗯，啊，好，我们尝试联系沧州交警一大队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话有没有人接。哎，目前呢还没有，暂时没有打通啊，稍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朋友，不妨先回应一下沧州的朋友啊，沧州的朋友您告诉我们一声，这个黄河路是不是一条严管路。
1: 嗯，还有不对眼也回复了，他说粤港城那边有停车场的，而且你停车那个地儿就是十字路口红绿灯，那儿车流量和人流量都很大，如果你稍微往南走一点还有不少免费停车泊位的地儿呢。
0: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葛德啊也在留言，我们听听啊。
3: 主持人，这个就不算是严管路，也没有说是就必须得给你发这个违停通知让你们的车辆驶离的啊。
0: 啊，对，现在啊，但是哈，就是包括咱们的交管部门、交警大队，出于人性化执法的这个角度而言的话，就是非严管路段，一般来讲，它都会有这么一个提醒啊，就是很多城市、很多大队、很多路段都有。当然，如果说是一条严管路、严管街来讲的话，这就二话没说了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还有一位，这是叶落之秋告诉我们说，建石南路。宽庭大街这个路口，他说有一位女士，短发，1.5米左右，感觉是不是神志上有点问题？在这个路口中间，希望大家先来主动的避让她一下，不要发生什么样的意外啊，不要有事故发生。好的，谢谢啊，叶落之秋给我们的提醒，谢谢。
1: 嗯，哎，同时要感谢的还有王主广也帮我们回复了，他说那个路段好像是严管路段。所以可能就不会发相应的信息，咱们拜托沧州的朋友再来帮我们确认一下哈，就是那个路段它究竟是不是严管的。包括也有朋友在说，他说违停那本身就不合理啊，甭管是不是严管，那既然被交警贴了条，那处罚其实是都是没有疑义的。
0: 嗯，
1: 我们稍后再问一下，再确定一下。
0: 对，好，再来看一下哈，很多朋友呢也在持续着跟进，就是之前我们一直在关注的出租车这事儿啊，涉嫌到比如说绕路啊、多收费啊、发票不一致啊这事儿，任先生他说，不是不对啊，在这里，嗯，我们来看一下哈，他的这个信息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1: 嗯，也有朋友在说，他说，可以看一下孩子在哪儿上的车。第一，机场 T2 航站楼接送机平台不允许使用出租车送乘客，那是运管的红线规定，因为出租车在二楼接送平台。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其他的行为，第二呢，出租车都有微信和支付宝，不会没有支付宝收款码的。第三，出租车司机最少都是两三部手机。第四，有一个遥控软件可以更改计价和里程等等，关闭以后是检查不出来的。
0: 嗯，还有一位朋友哈，他说了，他说这个事情还应该一追到底哈，查出他的计价器到底是从何而来，他就坑了这么一个乘客吗？两个孩子吗？就这么一件事儿吗？他说像这种怎样怎样啊啊，害群之马坚决清除出啊出租车的队伍。好，后半段呢咱们暂且不表啊，因为这个事情还没有一个最终的一个定论，但是目前从这个事态上来讲的话，似乎啊我们感觉上我觉得是这样的哈，作为这个当事人之一啊，就是李师傅李先生啊，出租车司机，我觉得有些什么事情的话，尽早的第一时间跟咱们的公司、跟咱们的运管部门、跟咱们的执法大队来取得进一步的联系，或者是解释，或者说来征询一下咱们主管部门的意见，或者说看看有没有可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啊，就是对方，就是咱们 反复提到的来自于邢台的徐女士，有没有这种意愿可能达成一种和解的？我们只能是把话说到这儿好吗？我觉得言外之意你也能够听得很清楚很明白。
1: 因为证据大家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向，如果真的要调查的话，他可能调查的角度调查的方式也会有很多，与其一直躲着，不如尽快的双方坐下来沟通，好好去协调一下，该道歉或者是该有一个最好的态度，我们就尽快的去双方沟通好。
0: 因为这个事情我们是有这个就是案例的哈，就是在前不久，朋友们很多朋友对那个事儿记得特别清楚，那个就是咱们的哈车站这边的哈执法大队包括这个出租车公司找到当事人，当然当事人他最终认了，那个就是一个高限处罚，就顶格处罚，很严重的这么一个处罚，在行业内这是坚决不允许的。
1: 包括也有很多朋友在说，他说上次那个处罚好像行业内都知道，所以如果要调查的话，那肯定一查一个准儿。我们不希望真到了最后一刻了，是吧？我在后悔，或者是我在想还有双方进一步沟通的时机的时候，我没有沟通。
0: 对啊，能够达成协商的这种情况之下，你把这个机会给浪费了，让他溜走了，那就对您是损失太大了。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当然哈，就是这个事情它的性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这个有待于咱们的主管部门来定性，但是呢我们出于就是说为您考虑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饭碗其实也不容易，对不对哈？端起来捧得住也不容易。好，也希望您能够听得进去好吗？
1: 供您参考吧。还有朋友也是一直在跟我们发来信息，说那个路段好像确实是严管路段，我们的产编辑也是查到了一条在2022年8月30号来自沧州日报的一个报道，记者从沧州市交警支队了解到，从9月7号零时起，沧州市区设定了11条机动车违法停规严管路段，规范机动车的停车行为。其中包括哪些路段呢？玉河路、迎宾大道至西堤顶路。
0: 哎，对，我看到了黄河路了。
1: 对，
0: 黄河路它是括弧国丰大道到青池大道。哎，想问一下朋友们，粤港城，沧州的朋友，粤港城是不是在黄河路上的国丰大道到青池大道中间啊？如果是。我觉得这个也就没必要再问了。
1: 对，你看公安交管部门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通过现场执法、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等方式，依法处罚机动车在严管路段的违法停车行为。
0: 对，提醒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规定，严格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标线指示规范停放车辆。关键是你肯定没有停车入位，首先它就是一个违停，甭管是严管不严管。
1: 所以我们就提醒大家吧，尤其是沧州的朋友，如果您经常在市区某一些路段来进行通行的话，咱们周边有哪些严管路段也提前了解好，或者其实严管路段它可能旁边也会有一些标牌等等进行提醒，咱们就多多注意一下，别抱侥幸心理。
0: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呢刚刚也是回首了一下24年前2002年韩日世界杯，中国足球队是踢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圈，史上唯一的一次。小组赛的三个对手分别是哪三个对手啊？哥斯达黎加、巴西和土耳其。0-2负于哥斯达黎加，0-4负于巴西，0-3负于土耳其，三连负一球未进。我当时啊，我还清楚的记得，当时那个时候还觉得啊，哥斯达黎加相对比较弱啊，能不能从他的身上就是哪怕是逼平对手呢，拿到一分呢，甚至哈取胜呢？那接下来再死磕巴西，然后呢，土耳其这边争取啊打平怎样？没准也许是一个上上签，有可能是小组出线，进入淘汰赛。那愿望极其美好，但是现实异常的残酷。
1: 龙哥心里构建了一个非常丰富的比赛赛事集锦，是吧？赛事过程。
0: 好，接下来这道题啊，也是这如果说哈、小组赛的对手是谁，稍微有点难度。接下来这是一道送分题了。我们说三个对手：哥斯达黎加、巴西、土耳其。想问问，巴西和土耳其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分别拿到了第几名？我们刚才说到了哈，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真正的死亡小组，死亡之组。
1: 哎，但是我说实话，也有一些朋友就是之前回答龙哥上一个问题的时候，
0: 也有答错的吗？
1: 不是，他已经把谁夺了冠，包括这几个队每个人获得了第几名，这个名次其实已经打出来了。各位，如果您实在不知道，您多划一下那个评论区上面抄一下答案。
0: 所以你知道吗？当这个韩日世界杯结束之后的话，就是很多球迷特别的释然。原来。怪不得呢，怪不得踢不过人家呢。
1: 确实有一些那个 特殊的情况，当时现场是吗？
0: 巴西队得了第几？土耳其又得了第几啊？朋友们可以继续把这个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答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

0: 送给大家的九小儿大家棒的车贴和我们的钥匙扣。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0: 帮助大家。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有位朋友流年，他说哈，还是打滴滴吧。我曾经在北二环中华大街这边打车去火车站，滴滴司机啊看我可能是外地人，直接绕路到东二环、南二环，再到火车站。当时发现了，我也没说什么，直接一个投诉说这个司机绕路了，然后直接就给我全免费了。哦，你的意思就是说一些这个网络平台相对来讲，可能占乘客这边的这种情况可能更多一些，是吗？
2: 嗯，
1: 您是说这个意思是吗？就是一旦自己的权益受到侵损来讲的话，主张维权或者说主张自己的合理的这个诉求来讲的话，可能找起来更容易，是吗？
2: 嗯，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哎呀，刚才听龙哥说我都明白那个意思了，就是真的是苦口婆心的，
1: 真的是苦口婆心。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我们还有一句话，那句话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都有同感，各行各业其实很多人很多的岗位真的也不容易，
2: 嗯，
1: 都很辛苦，是吧？我们真是苦口婆心对咱们那位司机师傅说的啊，希望您能够听得进去，
2: 嗯，对，嗯，降到最后其实证据说话，是吧？他一定是能查出来的，供您参考，您自己可以好好的考量一下，
1: 您掂量掂量轻重啊。
2: 嗯，我们不希望大家到最后一刻，是吧，我才后悔我一开始为什么有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行为。尽量我们就是从一开始就做好，以德服人嘛，就像那个微信名字一样，我们自己亲亲实实的付出努力，赚的每一分钱，那这样您自己拿的时候他才不烫手，您花的时候也更加安心呢。
1: 对啊，那回头我们再喊您一声涛哥啊。好，来看一下哈，这小组赛的几个对手啊，哥斯达黎加暂且不表，巴西当年的冠军，土耳其是第三名，厉害吧？
2: 嗯，很多朋友就对这事儿特别的有印象，比如说随风、随心所欲等等，很多朋友都在说土耳其冠军啊，不是巴西冠军，土耳其季军。
3: 上午10:30，
4: 92半点导航，
1: 能够和冠军和季军同一个小组。也值了，
2: 也算是一次非常好的体验了，是吧？从中我们吸取一些教训啊等等。包括也有朋友还在猜测呢，他说就是新西兰和刚才我们的那个
1: 伊朗，
2: 对对，新西兰和伊朗的那个比分，
1: 我们来看一下啊，踢到这是多少分钟了，踢到61分钟了，哦，新西兰2-1暂时领先伊朗。朋友们没想到吧，
2: 嗯，这很多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感慨，他说新西兰11号54分钟攻入一球，2-1进行了反超。
1: 嗯哼，朋友们，好，那这个比分有的猜了，有意思了啊！可以猜一猜今天这场球伊朗对阵新西兰比分会是几-几？赶紧的把你所猜的这个比分，然后留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啊！答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99大家棒的车贴和我们的钥匙扣，双份礼物送给您。
2: 嗯，哎，那我们猜一下现在高速上整体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是不是依然好走呢？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5: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下省会周边各上道口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呢受到降雨影响，辖区目前是管控了危险品车。京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由于流量较大，沿海高速唐山段天津方向各站口暂时关闭。另外秦皇岛段呢协助管控了天津方向的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城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出行。我是高速007小彤。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小彤。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南风3到5级。
1: 再来看一下承德，终于转大雨，16到24度。
2: 张家口终于转雷阵雨，14到25度。
1: 秦皇岛阴转雷阵雨，19到23度，有南风3到5级。
2: 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0到27度，南风3到5级。
1: 廊坊雷阵雨转大雨，20到30度，西南风3到5级。
2: 保定阴转雷阵雨，21到32度。
1: 沧州阴转中雨，21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
2: 衡水多云转阴，25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邢台多云，22到34度，南风3到5级。
2: 邯郸多云，24到36度，南风3到5级。
1: 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
2: 天津雷阵雨，21到30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转多云，17到32度。
2: 郑州多云转阴，24到32度。
1: 济南多云，23到32度。
2: 来关注石家庄市10点 PM2.5 的指数是27，PM10 的指数是45，空气质量是优的等。 降级。
1: 好，重点信息来了啊，朋友们一定要及时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0:19，也就是刚刚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6号下午到夜间，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有较强降水，部分地区6小时的降水量可达50到70毫米，或者是1小时的降水量可达30到50毫米，个别地点还会超过100毫米。上述地区的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
2: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10点也是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从今天的10点到明天的10点，承德市的双桥区、承德县、隆化县、平泉市、丰宁满族自治县、保定市的涞源县、易县、涞水县、张家口市的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比较大，为黄色预警。承德市的滦平县、双滦区、兴隆县、英首营子矿区、宽城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高新区，以及张家口市的沽源县、阳源县、涿鹿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会因为短时历经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提醒大家密切关注降雨情况。
1: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实时的这个比赛的情况。小鹿，我的天，2-2了。2-2了，
2: 天哪！
1: 刚才有人踢了，猜了一个大比分，3-4还是4-3是吧？进7个球，现在已经进了4个球了。伊朗目前是2-2平新西兰。
2: 哇，也有朋友在猜呢，他说伊朗进球2-2平了，我感觉这个2-2是不是要保持到中场结束啊？
1: 那不一定，才65分钟嘛。
2: 啊、对，还有的是时间呢。
1: 对呀、还有将近30分钟呢，加上补时。
2: 啊，哎，但是感觉真的是这个。竞争的好激烈，从1-1到2-1到现在2-2。
1: 好，朋友们啊，这场比赛有悬念了啊，继续来猜比分，赶紧把这个答案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跟帖留言。昨天晚上我去打羽毛球了，我看到有一面墙上哈，他写了一些关于羽毛球的一些格言，羽毛球格言，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比如说有些话哈，短语叫做"与你同行，快乐无限"啊，羽就是那个羽毛球的
2: 羽，
1: 对对对，我觉得都是挺常见的。其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我觉得还挺有感触。他说，本来以为是普通的消遣，没想到成了生活的热爱。
2: 哇
1: 啊，对，就是有些羽毛球的门外汉就觉得啊，没事，我就去出身汗，锻炼锻炼身体。没想到哎，打着打着
2: 喜欢上了，
1: 哎，入了门了，爱上了，欲罢不能了，
2: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了。
1: 没错，它就成了一种生活，业余生活中的一种热爱了。对，特想问问大家啊，刚才我们提到一个短语，什么叫做与你同行啊，快乐无限啊。其实对于经常打羽毛球的朋友来讲的话，还有一句话，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能对得上来。我说上半句好吗？
2: 开始接龙了。
1: 寻求一下，此时此刻不光是足球迷嘛，是不是啊？肯定有羽毛球的这个球迷或者搭子吧，或者咱们的这个羽毛球爱好者吧。我说上半句，你对下半句好不好？小鹿也可以对啊。
2: 我来听听看能不能猜出来。
1: 我也知道你是这个
2: 羽毛球门外汉。
1: 对对对。上半句4个字，球不落地
2: 就能再打。
1: 不押韵。好，我给大家出题了，羽毛球的爱好者们啊，或者非羽毛球爱好者们啊，上半句球不落地，下半句赶紧对一下。
2: 赶紧猜一猜，或者是编一编，到河北交通广播我们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里面，看看谁第一次跟龙哥最快的对上这个暗号。
1: 对啊，好，其实不管什么样的体育项目哈，足球、篮球、排球哈，包括跑步哈，包括摔跤、乒乓球在内，其实在这个体育圈子里面，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就是打着打着玩着玩着都成了好朋友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一首经典的老歌。前奏响起来了，很多朋友特别熟悉，我们希望大家等一会儿跟着一起哼唱，好不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这节目。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做秦皇岛冬至，你是来搞笑的吗？他说我知道这首歌是朋友罗大佑唱的。
1: 这名儿不是这名儿了，这声音一听就感觉不太像啊。罗大佑的声音你会感觉好像更加的柔和一些。
0: 周华健的朋友嘛，太经典的一首歌了。好，还有很多朋友参与我们这节目，对方正在输入，他说应该是球不落地永不放弃。还有一位朋友如我所愿也说的是永不放弃。还有位朋友帅便哥，他说哈，哨声不响就有希望，哎，这是足球的口号。
1: 嗯，
0: 我特别想问一下哈，足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类似于什么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这样的短语啊？哎，足球迷跟我们来说一下好吗？
1: 嗯，还有你好，他也在说呢，说球不落地打着顺利。包括也有朋友在说球不落地再接再厉，感觉各种各样的口号都有，但是唯一不变的是那种为了体育而奋斗的竞技精神。
0: 玩闹庄里人他说球不落地创造奇迹，我要车贴还有扣。还有位朋友清亮他说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球落地了那就再发一个。
1: 嗨，还有朋友在说球不落地还能胜利。包括也有朋友在说球不落地比赛继续
0: 啊。还有依山依海他说球不落地拍不离手啊。还有位朋友他说球不落地还有希望，
1: 还有球不落地快乐齐聚，发现各种各样的都还挺多的。
0: 谢谢冯清扬，谢谢果果，谢谢向阳而行，谢谢很多的朋友，谢谢丁丁，谢谢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了啊！大家都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钥匙扣和车贴。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一位先生张先生，他有什么事儿？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2: 我反映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石家庄到太原这一段京昆高速应该是井陉段，它有两个隧道的违，就是高速违章嘛，一个是栾庄隧道，还有那个稠脚窑隧道。这两个隧道我从高德地图上掐了一下距离，应该是有个6.8到7公里。
0: 嗯，
2: 他判定违章呢是从第一个隧道进去，然后就假如说从栾庄隧道进，你在哪条车道，然后你从稠脚窑隧道出在哪条车道，它不在一条车道。
0: 嗯，
2: 它判定违章。
0: 嗯，
2: 然后我看了一下两个隧道因为距离比较远，中间还有路，还中间还有其他隧道，我从那个卫星地图上看一下，它中间其实是有虚线可以变道的，就是这种处罚很不合理，让人觉得。
0: 啊，卫星地图上显得特别的真真切切，中间是有虚线的是吗？
2: 对，卫星地图能看到的。
0: 哦，
1: 那您当时是这两个隧道都走的哪个方向？
2: 我从石家庄到太原去，他给我拍了，我回来他又给我拍了，他也只拍我一次，我因为有可能记不得变道不变道嘛。但是说我回来的时候他又拍我了。
0: 嗯，
2: 我觉得他那边应该是有问题这样设置的。
0: 张先生，我们看到您给我们发了一张截图啊，这张截图显示的这个时间是6月10号这一天，这一次是吧？我们来看一下哈，京昆高速京昆高速这是北京方向，这隧道入口这边时间显示的是10:48，然后第二张图也是北京方向，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是裘家窑隧道的出口，显示的时间是10:54，中间差了6分钟。6分钟，如您所讲的话，其实它中间有7-8公里的这么一段长度是吧？
2: 对对对。
0: 中间肯定是有虚线的，而且您查到过相关的这个地图，地图上也显示中间是有虚线的，所以说是完全有可能来变换车道的。您进隧道之前，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是走的中间这个车道，出隧道显示的是左边那个车道，对吧？所以说他由此判定你是变换车道了，压了实线了，但事实上你是通过虚线那个地方变换的车道。
2: 对，因为一般你看咱知道交通违法，我要压实线，他要拍到了他可以罚我，咱都认嘛。
0: 对，
2: 他这种判定，而且我从说实话，我从抖音上也搜了一些外地车来过这一段路，也有很多人在这违法。
0: 嗯，除了6月10号这一天，这一回来讲的话，您还有别的日期走过同样的路段也被拍吗？
2: 我5月份，
0: 嗯，
2: 我6月10号是从太原到石家庄嘛，我5月7号，我想想啊。
1: 嗯
2: 哦，对，5月7号或8号，我从石家庄到太原，他还拍了我一次。
0: 就是您告诉我们说，就是这段被拍，就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一共几次？就是两次是吗？
2: 两次，
0: 哦，
2: 两次，目前两次。
0: 十号这一回
2: 两次，他两次都拍我了。
0: 十号这回是回石家庄这边，然后7号8号那回是去太原那边是吧？
2: 对对对。
0: 目前这两个违章还都在您的12、123上挂着呢，没处理呢，是吧？
2: 都挂着呢，我申请那个，他不是可以申请的？
0: 申请复核。
2: 他，对，他全给我退回了。
0: 啊，就是驳回了，没通过。
2: 驳回了。
0: 啊、嗯。我们来看一下啊，违法代码1116，违法行为就是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具体的这个路段都有多少公里？这两张图上我们都看到了。好的，那这样没问题，您先别着急，等会儿我们问一下这个辖区的高速交警大队，跟他们来核实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2: 嗯嗯，好的好的。
0: 好嘞，您的车牌号您再报一下。
2: GB18LP1
0: 一个准确的时间，我们看到这个图上显示的是6月10号，一个是5月7号或8号，记不太清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好嘞，那我们也让咱们高速交警那边查一下，他们现场的那些公共视频啊什么的，肯定也有记录。
0: 嗯，您注意听广播好吗？
2: 嗯嗯嗯，
0: 好嘞，
2: 谢谢。
0: 好，那您本身就是唐山的朋友吗？还是在石家庄这边工作生活呀？
2: 我定居唐山，在这太原或石家庄，不是在石家庄和太原中间就有工作嘛，有时候会来回走。
0: 行，好嘞，行，那先这样，张先生，嗯，
2: 嗯，
0: 哎，好，再见，
2: 好嘞，
0: 好，

0: 们这个问题啊，朋友们，您走过这一段吗？一个是哈，栾庄隧道入口这边，一个是裘家窑隧道出口这边，中间距离很长，因为我们从它的用时也能看出来，48分到54分6分钟。
1: 嗯，
0: 大家想想，如果说是高速行车来讲的话，很长的一段距离，那中间隧道之间是不是有这样的虚线？您曾经变过道吗？或者说您有跟他差不多类似的这种经历被拍过吗？就是由一出一进一出两头不在同一个车道上，就认定你是违反禁令了。
1: 嗯，或者这样，我们关键词也已经做好了，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发送一下隧道，发送隧道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现场的几张违法的图片。那关于这件事儿，比如说我曾经也走过这路段，我有没有被拍过，或者我了不了解现场的情况，或者您对这件事儿有哪些话要说，随时转战到我们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进行留言和分享。
0: 嗯，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哈，我们尝试联系一下咱们的高速交警大队。目前哈，再来好插个空报一下这个比分哈，目前还是2-2啊，伊朗踢新西兰队啊，目前比分还是2-2，时间来到了79分钟。好，我们看看交警大队这边，
2: 请稍后再拨。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0: 感谢，感谢啊，这是西柏坡高速交警大队的一个值班电话，目前还是一个占线状态，没关系，等会儿我们再试试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电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想看一下这个图片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关键词“隧道”这两个字。
1: 嗯，我们场外编辑还在持续的拨打西柏坡高速交警西柏坡。
0: 可能这个电话是有点问题啊，我们一打过去的话，一接通就是断掉的状态。没事，我们再来看看西柏坡高速大队这边有没有别的电话，或者问一下支队这边有没有别的电话。哎，还有个消息，我们在这跟大家透露一下。
1: 是之前求助的那位徐女士。家里孩子打车从石家庄机场到高铁站被收费186块钱的这件事儿，他说我已经去了机场大队这边了，而且现在好像已经调出来公共视频了，调出来了当时孩子上车的这个监控。我们来看一下发来的这个图，他说这是两个孩子上车的图片，时间6月13号。
0: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留言，他说你们好，我是大家帮我是徐女士，录像照片机场执法人员调出来了，这是俩孩子上车的照片，我们来看一下。
1: 6月13号。
0: 哦，在这儿呢。
1: 对，9:15:52。
0: 对，两个孩子哈，这个圈起来了，但是那个车在哪儿呢？
1: 车是不是在后面的这个？但是正好被人挡住了。
0: 但是正好把那个车牌号挡住了。
1: 对
0: 啊，没事，等会儿我们再看看徐女士这边哈，看看是不是还有话要说。稍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她这边哈有没有这个可提供的其他的一些信息？没关系啊，这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持续关注到的一些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热议的一些事件。我们肯定有什么最新消息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向大家来呈现的，包括这个隧道这事儿，是否它是有这种压线的可能，还是说中间是通过虚线是变的道？我们再尝试寻找啊，高速交警西柏坡大队这边看看有没有别的电话，咱们再稍微的等待一下，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哈，杨小胖，他说我经常走那个高速，那个隧道内是不允许变道的，那都是实线，肯定有抓拍，而且啊是限速100，进隧道是80。没错，小胖是这样的哈，他不是隧道内，隧道内不允许变道，这是一个常识了。他是两个隧道，一个哈就是他的进口呢，他是在栾庄隧道，这是入口之前，进隧道之前，然后出隧道出的是裘家窑隧道，他是两个隧道。而且是两端一进一出，时长呢是将近6分钟，而且推算一下6分钟距离其实挺长的。那么两条隧道之间它是不是有这样的虚线，这是重点啊，这是张先生的一个诉求。
1: 包括也有朋友国鹏他发来信息，他说我走过那段变过道，但是没有产生违章。所以就是您也切身走的时候有看到地面上它确实是虚线的，两个隧道之间是可以允许变道的，是吗？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有的时候是有一种线类似于菱形的，但是它和虚线很像，那种线是提醒您减速的，不能变道。这

0: 次雨后彩虹的分享。
1: 好的啊，谢谢大家的参与啊，时间呢所剩不多了哈，距离我们十一点节目结束，以及刚才我们重点关注的是这场球，伊朗队对新西兰队目前场上的比分依然是2-2，比分是来到这个时间来到了第83分钟，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猜我们的这场比赛的比分。另外呢，如果说您特别想要得到我们的大家棒的车贴，还有我们的钥匙扣，您就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发送这么几个字，贴加扣。
0: 还有朋友现在以量取胜，他说扣扣扣贴贴贴，很多朋友都在纷纷的留言，
1: 也行，
0: 对，只要您能表达出来您的这个诉求和意愿就可以，抓紧时间在帮个忙里面进行留言，我们看看，
1: 这相当于白给了
0: 啊，对，这其实我们这次都不提问问题了是吧，纯靠手气了，各位抓紧留言，我们来看看究竟谁是今天这几位幸运的听众。
1: 哎，好，徐女士这电话打通了，我们了解一下啊，徐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好嘞，我们看到您在这个微信上跟我们一个留言，这好像是您是转了一张图，这个图这是孩子上车那个时间节点的那个照片是吗？
2: 对，孩子上车的时间节点照片，还有这个行程轨迹，还有这个上车这个车牌号。
1: 您稍等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哦，您是后来又补充的这个照片，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这张照片啊。好，我们把这个图放大一下，您先别着急呢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哦 ，GAZ2013。
0: 嗯，能特别明显的看到车号。
1: 蓝白相间的这辆出租车是吧，徐女士？
2: 对，
1: 没错。
0: 嗯，
1: 制式的带顶灯的巡游出租车。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您发来的另外一张图啊。
2: 嗯，

0: 不发过来之后我就转到咱们栏目组了，然后这不是证据吗？
1: 啊，对，
0: 孩子上的是提前扣表了，但是提前扣表跟这个打出来这个车号不符，这也说不通啊。
2: 提前扣表那钱不应该更少吗？
1: 啊，提前扣秒嘛，就是走了一会儿嘛，
2: 多打了，
1: 但是也不至于说差那么多，对吧？
0: 对，差这么多，这个车号它也不符
1: 啊。对对对，车号也不符，对，这是非常关键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您这个行车轨迹这个图片，我们再来看一下，GAZR2013 啊、日期6月13号的21点钟，然后结束时间显示的是6月13号22点20分，这是一个时间的一个区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车轨迹啊，这样这个把这个图横过来，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从石家庄机场出发，这边应该是走的兴元高速这边，然后是一直走的，应该这是，我来看一下，这是走的是复兴大街这边吗？然后走的是二环这边。应是走着二环，从南二环到的石家庄火车站，并不像有些朋友所提到的走的绕城高速啊、中华大街呀、什么西二环、南二环，不是走的那条线。所以从他这个行车轨迹上来讲的话，也不至于说86公里啊。
2: 嗯，这到不了这么多这一条线。
1: 应该到不了，肯定到不了。好的，那这样，徐女士，我建议哈，可以把这样的相关证据先保存下来，然后提交给咱们石家庄这边的运管部门，好吗？您也可以到时候在线下的话，我们有其他的记者再给您取得联系，看看您在打哪个电话，或者说向哪个部门来提供这样的，目前你所拿到的这样的一个证据，好吗？
0: 好的。
1: 哎，好嘞，那先这样，徐女士，好，再见。
0: 好嘞，
1: 好，朋友们，我们的的确确看到了相关的这个啊。机场这边执法单位给到徐女士的一个截图，车号虽然有点模糊，但是应该就是那个号。
2: 嗯，
1: 这号没错，这号没错。
2: 嗯，包括
1: 路线也不至于说是80多公里
2: 啊。对呀、啊，这不是写了40多公里吗？上面写了49公里
1: 啊。对。这问题来了。
2: 关于这件事儿，你比如说最终调查的结果怎么样，司机这边后续进一步的沟通情况如何，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也会进一步的来沟通。也看到了很多朋友还在纷纷的留言哈，想要我们今天的这个车梯和钥匙扣，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是荷塘月色，一开始就回复了，就是补水的那个时间大概是多久，3分钟。还有夜落一瞬间也是说我特别想要车贴，包括还有玩闹庄丽人也说了，说求不落地创造奇迹，我想要贴和扣。还有用户2389也说了，我想要扣和贴。这几位朋友已经成功的被我们今天的系统抓去了。
1: 对，接下来有个好消息哈，考生及家长朋友们哈，高考出分在即，是不是很紧张又很期待？别慌，一场高招的盛会即将拉开帷幕。6月25号，2026河北省高考的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的名校，另外呢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会莅临。不管是为了了解热门的专业，还是想搞清楚这个录取的规划，或者说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网上查询，到场就可以当面和招生办的主任面对面。那除了高三的学生及家长之外，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动。25号当天孩子上学，您呢得到现场当面把您心中的疑问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凭票免费参加，登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招或者是高考，就能够秒速抢票。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
2: 好视力三届同庆拿出了上半年最大的力度优惠，10分钟之内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下单买一得四，当场送您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上半年超低福利，所以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好，再来最终看一下这个比分啊，还没结束89分钟，常规时间还没结束，目前比分还是2-2，朋友们还可以继续来竞猜比分。我们的置顶帖哈，帮个忙吧，这个置顶帖一直在，您可以随时在帖子下面跟帖留言，只要是这个比赛啊加上补时这个节点之前猜对比分的，都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钥匙扣和车贴。
2: 那今天的就这样，大家帮节目就结束了，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0: 河北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992整点导航。
1: 新闻快报，快播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新闻资讯。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全国的麦收进度近九成下播，也高效的推进。在6月15号，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 C07、C04 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的费用达到了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的住院费用达到了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了4.73%和0.94%。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的5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1: 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市区整体来看表现是非常平稳的，四条环线方面没有明显的压车。高架部分的淮安路东行方向在 S 弯道市公安局门口这段需要年轻踩刹车，东半幅的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宅英大街之间这块临近一大医院，如非必要前往医院的话，建议绕行平行的向塔北路等。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整体表现良好，大伙儿可以放心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和强对流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北地区和衡水北部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雷时呢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另外呢，河北省气象台在16号的10时19分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16号的下午到夜间，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有较强的降水，部分地区呢6小时的降水量可以达到50到70毫米，1小时降水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个别地点呢会超过100毫米。上述地区的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请您注意防范。另外19号的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北部地区局地会有中雨。再来关注一下大风的情况，16号的夜间呢，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达到7到8级。18号白天，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高温方面，16号到19号，石家庄、沧州、济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4度到38度。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6月16号的10时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呢6月16号的10时到6月17号的10时，承德市的双桥区、承德县隆化县、平泉市、丰宁满族自治县、保定市的涞源县、易县涞水县、张家口市的玉县等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承德市的滦平县、双滦区、兴隆县、英守营自矿区、宽城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区以及高新区，还有张家口市的固原县、阳原县、涿鹿县等局地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会有可能会因为局地的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呢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好了，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即时消息，稍后呢马上走进正在说车。各位呢在选车、用车、二手车方面有任何问题呢，欢迎来随时在线探讨，可以提前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区了。我们也会在所有参与的听友当中选出一位，继续送出惊喜的礼品。稍后走进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大家在上午的11:08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哈。有关于车的事呢，我们可以来在线探讨一下，可以随时把您关于选车的问题呢，或者是二手车的评估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互动平台，也就是大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呢，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了。进入互动帖以后呢，可以把问题呢及时的发布一下。另外呢，还可以在互动帖当中与听友哈一起聊起来，就我们谈到的话题，就听友回答的问题发表的观点，您随时可以来探讨。我们也会从所有的参与互动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送出由裕华汽车源上汽荣威名爵4S店为大家提供的保温杯一个哈。大家呢也可以积极

0: 的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内容。同时呢，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这个有用的必要的一个互动的视频。这个大家一般遇到一些危险，比如说我们在路上突然间出了一些交通事故，那或者说遇到一些其他情况，你要第一时间会报警。报警我们通常的做法是什么呢？就告诉你描述一下。但是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往往你都不知道自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地理位置。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祥子呀为大家准备了一条攻略所以大家呢想看这条攻略，遇到危险如何第一时间准确的告诉这个比如说救险人员或者是这个警方你最准确的位置呢，有方法。大家呢如果想查看的话呢，第一时间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危险这两个字就会弹出视频了。那么在视频弹出以后呢，您可以观看一下这个方法一定要收藏点赞一下，因为这个必要的时候呢确实能够救我们于危难之中大家呢来第一时间发送危险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Goes like this

同时也欢迎大家哈，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随时留言。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聚焦一下车坛当中的一些热点的话题、热门的消息，为大家的选择用车来提供参考。你看最近哈、这个有机构呢发布了自动驾驶的蓝皮书，就透露出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关键的信号，就是目前你看中国城市的 NOA， 也就是城市的智能驾驶辅助，可能你没有想到已经是到了一个规模化爆发的拐点了。而在第三方的供应市场当中呢，像某Menta一家呢就拿下了65%的份额，稳居行业第一。可能很多人过去都觉得说这个高阶智驾啊，就得车企自研才会有这个核心的技术哈、靠供应商呢就是没有灵魂的组装厂。但是这份数据呢其实刚好跟我们的认知误区啊，认知方面有一些偏差，也彻底的让我们认识到了智驾这门生意其实本质上拼的还真不是你表面的口号，反而是呢规模效应和数据迭代的速度，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就像其实我们经常会给大家拿吃饭这件事情来举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去开饭店对吧，早年的是家家都想这个自己去种菜啊，自己去养猪啊，就把自己所有的食品都做好了，这个显得呢用料扎实。可是当你发现行业成熟以后呢，那些专业的供应链就能够把成本打下来，所以呢还能够靠海量的订单啊去倒逼你品质做升级，反而是比我们单家小店去自己折腾这个效率要高得多，要省心得多。所以以前大家总是认为说哎，应该是这个高阶智驾那自研才有出路，或者说一旦是发现车企用到了自己的自研的芯片，自研的智驾一定是最好的，会有这样一种认知。可是呢行业数据却告诉你，其实大多数的一些品牌他们用的都是一个供应商的这种身份，某Menta呀对吧，包括像华为呀都是主要的一个供应商。当然很多人说为什么某Menta能够拿下这么高的一个份额，其实很大程度上在于什么呢，第一个它的成本控制率会更低一些，此外就是它做的很多的一些智驾系统是适合一些中低端的入门级车型的，所以它的总量会更大一点。那这件事儿对我们的消费者来讲最影响最直接的地方在哪儿呢，首先就是好处啊，智驾普及的速度应该会超越我们的预期，以后我们十几万或者花10万左右，其实现在基本上已经达到这种状态了，但是它的成熟度还没有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就是我们买一台家用车花的钱不多，但是呢你日常通勤仍然是可以用到它的智能驾驶辅助功能的，这个呢就会逐渐变成实打实的一个配置，或者说逐渐可能会成为中配以上甚至是标配的一个版本了。但是目前的问题大家也需要去注意哈，就是当大家都用同款智驾方案的时候，那不同品牌的驾驶体验会不会越来越趋同呢，这个呢其实还是真有区别啊，也有一定的这个层次差异。因为但是可能很多朋友就想，因为你用到的供应商是一样的对不对，你用到的车型

这个价格也差不多，那可能体验会越来越趋同。但话说回来的，我们开车开的是自己的车，即使它越来越雷同，这个也倒无所谓啊。第二个就是车企所谓的这种技术差异化，最后还能剩多少，就是对车企来讲可能这件事儿会更难一点，对吧？以前我可能通过某一个亮点，然后呢就能够打开销量，就能在营销方面获得很多的关注度。但是现在问题是呢，我用到的跟别人用到的是完全一样的，你能说我比别人更强吗？所以这个技术差异化就越来越难找了。那最后呢，大家可能就得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实现突破了。当然还有一个从行业的角度来讲，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的一些行车数据最终呢会落到这个供应商的手里边，那么用户的隐私问题，那么随着智驾系统的普及也会越来越受到关注啊。当然很多朋友呢在这方面的意识是非常淡薄的，认为哎呀我也没有什么隐私啊，但实际上呢，你日常接到电话，比如说收到的一些垃圾短信呐、对吧，频繁给你推送的一些广告内容呢，这其实都是和你的隐私相关的。也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不太注意这件事情，导致我们日常用手机用电脑的时候呢多了很多的烦恼啊。当然更严重的可能是涉及到个人私人的一些信息的泄露，所以这方面的行业在监管方面啊应该也会加大力度。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啊来跟我们谈一谈，就是你现在如果是手握着七八万块钱、十万块钱，你对智驾方面有要求吗？智能驾驶辅助会成为你买一款家用车必须去考虑的一个配置或者是功能吗？欢迎大家呢随时来畅所欲言，谈谈你的观点、你的看法。当然有任何的新车问题、二手车的评估信息也可以来一并发送，我们稍后呢也会请到一位专家在线的和大家答疑解惑。当然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呢及时登录我们的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关键词汽车就可以进入到互动帖了。我们稍后来点名哈，看看有哪些新朋友、老朋友已经在互动帖当中留言了，我们也会从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送出节目组还为大家准备的保温杯。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保住凉爽、保住清新。同时呢今天祥子啊也为大家拍摄了一个算是一个小的这个科普帖吧，那么大家呢可以发送危险这两个字来查看视频。这个大概的内容就是什么呢？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如何第一时间准确无误地为救援方提供位置信息，除了常规的描述之外，有没有更好的、更智能的、更科学的方法呢？欢迎大家来查看，可以发送危险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回到正在说车的节目。

0: 希望大家呢在有车生活当中哈、都能够拥有甜蜜的瞬间，就像这首歌传达的感觉是一样的。当然其实更多的我们在选车过程当中呢是纠结会更多一点，就像我们平台当中的这位朋友，他说今天这个话题啊特别的贴合我哈、为什么呢？因为他准备买车了，他想去买这个领跑的10，现在非常纠结，是定这个顶配的带激光雷达的那个版本，还是说次顶配的那个悦享版。他说因为什么呢，他不太需要支架，但是他顶配的车机系统流畅度会更好一些，说现在非常的纠结。今天下午呢店里面还有活动啊，就想着如果说赠品多的话就直接定了，但是还没想好呀，到底是该定顶配还是该定这个次顶配哈、大家呢也可以给这位朋友一些意见哈、当然我也会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顶配它为什么好用，其实很大程度是因为它有激光雷达，然后呢它的传感器的数量，摄像头的数量会多一些，那么整套的硬件实际上都是为高速的 NV 啊，城市的领航功能，包括我们日常比如说你自动泊车呀啊，远距离去识别障碍物来服务的。但是你明确了我不需要智驾，那么就意味着这套硬件不管它多顶，你日常代步是完全发挥不出价值的。比如说我就是上下班对吧，代步通个勤呢，接送个孩子呀，偶尔郊游一下呀，你根本用不上这个支架。所以这个时候呢有没有必要去花多10000块钱或者说大几千块钱去买这个顶配呢，其实这个必要性啊就不是特别大了。而你在意的所谓的车机顶配流畅度更好，有时候呢它是一种心理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顶配实际上是算力会有些冗余，实际上现在的8295也好8195也好对吧，它其实算力都是有冗余的。如果我们的日常用车只是导航只是听歌，基础的车机芯片其实完全够用了。但如果说什么情况下它会卡顿呢，就是我同时做几件事情，比如说第一个我看着短视频对吧，我听着歌，我开着导航啊，等等，然后我频繁去切换页面的时候，如果你的系统硬件支撑不好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卡顿或慢半拍的情况。但是这一点呢我们在买车的时候次顶配你是可以体验出来的啊。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有时候是一种心理的影响。那么基于你的用车场景，应该是抓大放小，就是你最在意的部分眼前能不能满足你。如果不能满足那没有办法，你只能是这个点着脚尖啊够一够。如果说现在技术功能可以满足你了，并且你很确信我真的不喜欢支架，我也用不到支架，那真的没有必要去往高了顶啊。现在的车价本身就会有很大的一些波动的风险，保值率方面新能源本身就不太友好，所以你买的越高将来残值率反而会更低一些。残值率更低是一个相对啊，就是它相对于你买的价格就显得更低了啊。这是我的一些建议，你可以考虑一下。朋友们有哪些的观点啊，就是针对刚才这位朋友的选车的这个问题呢，也可以来及时的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在线呢为大家来服务来分享内容。好，我们来看看哈，在问车吧的互动帖当中到底有哪些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的互动帖了。好，我们要欢迎一下越来越好，欢迎 TH992， 欢迎纸鸢，欢迎一位新用户1749-4475-813-2121，这些都是新朋友哈，也欢迎你来改改名字，我们也及时互动一下。有朋友说今天是祥子在讲节目吗？说车吗？不是的，今天是大成啊。因为很多朋友都总觉得我跟祥子的声音呢有一些相似，但是我自己就是感觉不出来啊。还有朋友说我就是冲着保温杯来的哈。还有风行烟障说保温杯不重要，重要是参与。其实尽管这么说，我们还是希望多一份惊喜给到你。也欢迎一下5958的朋友啊，改一下你的名字，稍后来回答你的问题。更多内容大家可以来互动帖当中及时的聊一聊。同时要查看视频，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发送危险这两次来查看视频，看看这条视频对你是否有帮助，记得点赞收藏一下。进入互动帖，在微信当中直接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稍后回来。
1: 是可忍孰不可忍，
2: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618来了，
4: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8: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互动点当中啊，来随时的留言，我们也会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啊。找到互动点呢，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呢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呢发送危险这两个字哈，不是危险哈，很多朋友发危险不对，是危险，遇到危险的危险。然后呢，可以看到视频，给视频点点赞哈，来关注一下这条帖子，对大家呢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的。来看一下这个5958的问题啊，他说腾势 Z9 GT 啊，这个车性能怎么样？如果你只是关注性能，那应该是非常炸裂的，对吧？因为它目前来讲呢，是把腾势就或者说是把比亚迪的一些高阶技术基本上都用到上面了，比如说第一个。闪充对吧，超长续航，然后呢 E3 方啊，后轮转向楔形模式啊，包括一些空气这个悬架等等等等，各方面做的都还是不错的。它的性能呢，其实如果按照传统车型来评价，至少是30-40万级别的车型才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或者堆出这样一些性能来。但是问题是在于我们买这个车型呢，你出发点是什么？腾势 Z9 GT 客观来讲，从销量的体系来说，即使是在腾势自家的车型对比当中，它也处于一个中等层次，或者说不是热销的这种状态。好的时候能够卖到5000多台，差的时候卖个3-4千台。我们知道这车呢，其实在最初上市的时候呢，它基本上就几百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因为GT 就代表着运动、列装、旅行，它实际上是这样一种身份。但是我们知道呢，在国内啊，大家对于家庭用车的选择，这种列装的 GT 风格的车呢，属于这种个性化十足的车型。就很多人买它是，比如年轻人买是冲着玩乐啊这种属性去的，所以它天生受众就比较窄。还有就是呢，在最初的时候呢，定价比较高，那时候大家认为腾势品牌没有起来呢，对吧？除了腾势D9，基本上腾势旗下车卖的都比较一般啊，所以那时候定价。

很高，给大家印象也不太好。现在逐渐价格打起来了，打下来了啊。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真正想买一款30万元左右的车，你会发现对手很多，大家都在强调大空间，强调一些所谓的实用性能和基础的一些舒适性能的时候呢，那么这种楔形模式，这种千匹的马力，对吧？这种所谓的楔形行走，这种低趴的这种风格，啊，对一般的普通家庭来说，意义多大呢？所以有时候你过分去炫技，啊，然后呢？就反而会带来一些家用场景当中实用功能的不足啊，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它卖的相对一般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所以这位朋友呢关注这个车呢，我相信更多的是从颜值，对吧？始于颜值啊，忠于技术啊，但是最终还是要考虑到自己家用的实际需求。好了，半点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然后马上回到正在说车。

0: 常州辖区内受到降雨影响，辖区是管控了危险品车，唐山辖区内由于流量较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各位呢，在高速出行的途中呢，遇到了任何的路况信息，可以来随时补充，在线为大家导航。同时，您方便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微信，输入666363个数字，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今天呢，为大家重点推荐的是爱商城当中的打折好物卡洛驰洞洞鞋的集合哈。所以就是意味着 它选择的产品品类非常丰富，像贝雅、云朵、泡芙、小海豚、贝拉、芭蕾等各大经典系列全覆盖了。成人款呢，只需要139到299元，然后呢，大部分系列呢都是179元就能够拿下的。根据系列不同，价格不同，男女都有，好多款是任您选择。奥莱直发，现在呢，前500名下单的朋友呢，还可以赠

0: 节当中呢，您直接输入好视力34也是可以的。前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呢，可以有好礼送给你。好的，稍后时间欢迎大家来继续进入到正在说车，我们也会在半点以后呢来抽奖啊，送出由裕华汽车源上汽荣威名爵 4S 店为大家提供的保温杯。需要的朋友呢，怎么获得这份奖品呢？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的问车吧互动帖，留个言就可以了。比如说我说个666啊，或者随便打一个数字，打一句话都可以，只要留言就具备抽奖的资格。稍后时间惊喜给到你，马上回到正在说车。
1: 打破边界，奔赴热爱，坦克不止于越野，更是自在生活。以硬派姿态解锁人生无限可能。购车店面：长安汽车园区河北润驰店，联系电话03116657-0505。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

0: 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
1: 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2: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有任何的新车问题、二手车的评估内容呢，都可以来及时交流，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近期一些热门的新车型。在近期呢，我们看到了一些新车型，比如说传统品牌当中的福特推出了蒙迪欧的运动版，价格呢是从20万到22万，啊，新增了赤霞红专属的配色，还搭配了黑化的套件，保留了五门的跨界掀背的造型，车长呢达到了4.92米，内饰也是做了一些升级，并且还搭配了很多的实体按键，车机呢换装了8155的芯片，并且接入了大模型，所以呢一些传统的燃油车智能化也是有所提升。再来关注一下2027款的星途的 ES 车型哈，目前呢这款车呢是开启预售，有3款配置，售价是从18万到21万，新增了2款配色和内饰的配色，车长呢达到了4.945米，同时搭载了猎鹰700的智驾方案，还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长城炮推出了 HiFi T， 那么这个车呢目前是有乘用和商用共各2款，共4个配置，那么售价是从14万到18万，它保留了双风格的外观，也就是说呢商用版和乘用版的外观是有区别的，当然在内饰方面呢都配备了像咖啡智慧座舱、2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和多项的安全配置，全系也是搭载了 2.0T 加上 P2 电机的 HiFi T 的混合动力系统，所以它的动力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吉利的豪越 L 呢推出了一个欢乐的7座版，官方定价呢是103400，那么目前呢这款车是定位于 B 级的 SUV， 车长是4.865米，核心新增了7座布局，拓展了使用的场景， WLTC 的百公里的最低油耗7.5升， 2.0T 的版本的零百加速7.9秒。再来关注一下传祺向往系列推出了 M8 的 PHEVL 和向往 E8 的 PHEV， 那么这个 M8 的 PHEVL 呢一共是有3款车型，26万到30万之间，那么也是配备了8295的芯片，2排的零重力座椅，而 E8 的 PHEV 版本呢是有4款，定价是从18万到21万，轴距呢达到了3米，纯电续航里程提升到了281公里，可以选激光雷达或者电磁悬架，综合续航里程达到了1537公里。最后要说到的是来自于北京越野的 B30 旅行家推出了一个高光版，那这车呢目前是价格从11万到13万，新增了高亮橙色专属车漆和原厂同色的运动套件，保留了方盒子的硬派造型，搭配了车顶的爬梯的一些装饰，百公里加速6.59秒，同时内饰也配备了8155的芯片和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功能。好，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车辆的信息都可以来及时交流，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我们稍后接着聊。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来继续为大家服务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随时留言，我们也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哈。很多朋友呢一直在发这个保温杯哈，您发一次就够了啊，因为我们只要你发一次就具备了抽奖的资格。旁人说法说打卡了，刚才忙了一下啊，赶紧腾下手来打卡。感谢大家对于节目方面的支持，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来服务哈，有任何新车问题随时来问吧。二手车评估内容及时发过来。

0: 这个时段呢，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于淘车乐的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你好。
1: 嗯，大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嗯，
0: 哎，又和大家见面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些信息和问题哈。有一朋友啊 ，Simba 说了，说智驾之所以现在感觉有时候作用不大，是因为正的交互，所以呢，智驾才感觉可有可无。因此，他的观点是等等吧。那么，在我们买二手车的时候，尤其是买新能源二手车，大家会去关注这件事情吗？还是说只盯着新能源电这一项呢？
1: 我觉得目前还没有，就没有这么凸显啊。因为这个买二手车的人相对来说更理性一点，对于这种配置上的需求，或者是这种，怎么说呢？就这样更高科技的东西，可能还没有这么高的依附力。大部分还是说，用更少的钱花更少的钱买一些更性价比更高的东西，更注重的是车况上的、年限上的或者新能源上的。这个新能源肯定也买，但是没有，我很少有见说有人这个，比如说买特斯拉一定要我要带支架的，或者我一定要全驱的。当然，现在我觉得还是很少的啊。
0: 所以它还没有完全形成刚需，只是说你要有的话呢，就挺好哈。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再刷新一下。刚才有朋友二手车的问题啊，有朋友说冗余是什么意思？冗余就是说呢，你比如说我现在车上所有的功能算力，我可能用这个几十 TOPS 或者是100 TOPS 就完全够用了，但是呢，它实际上官方宣称说我们有500 TOPS、200 TOPS， 那多余的那些基本上就属于冗余。所以冗余呢有什么好处呢？将来我如果通过 OTA， 我继续去升级我的软件，继续去增加我的功能，那我对基础的硬件就要求越来越高了。那么你这时候有，那肯定是没有比没有好。就像我们举个通俗例子，手机，你原来没有升级系统，你会发现用着，哎，挺流畅，对吧？因为你那时候的功能呢，就是看看视频，就是浏览一下所谓的网页，看看微信，聊聊天，还不错啊，甚至是听听歌。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呢，系统升级了，推出了各种各样的花哨的功能，对吧？比如说又有各种的重力感应，又能让你去打手游啊，或者说是又让你做些其他的这个功能，甚至它的 APP 也做了很多的升级。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原来的手机内存不够了，这个整个的硬件支撑就支撑不多了，所以就说明它的冗余没有那么高啊。所以冗余有时候就是你基于你现有的功能，然后基于你未来场景的一种展望。如果你未来你认为我一定会用到某些功能，但是大家可能就愿意这么想啊，但最终你也用不上啊，所以就是这个意思。举这个例子，大概你能够明白什么意思了吧？我们再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这个二手车的问题啊。

0: 我们来刷新一下大家的这个信息啊，也提示大家呢，发送二手车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帖啊来及时的交流。那么大家找到互动帖呢，就是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啊，您直接输入汽车这两个字，按照操作就可以了。来看一辆宝马五系2020年9月份买的车，21款530 Li 领先版，说也加装了豪华套装，黑色的，车况还是不错，里程75000公里。问问目前的价格，这车当时买是不是也得40多了呀？
1: 它指导价是46，领先版的530应该是45、46这样、
0: 嗯。
1: 但是以宝马的优惠幅度，基本上都是21年，我估计
0: 那时候应该没有这么大。
1: 对对对，那会儿芯片短缺正好赶上，但是我估计也得有十几个点的话，基本上就是八五折的话，但是落地的话，我估计也得37、38或者小40这样。
0: 嗯，
1: 现在是21年上的牌子，21款。21年上的牌子，我估计还是20万上下吧，就是媲美着20万的一大关。我估计这样的车啊，收市价可能是在18上下，但是卖价19万多，小20，大概这样啊，参考一下。嗯
0: 嗯，好，大家有任何的其他二手车问题啊，可以来继续发问，我们来再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车型。这是有辆探岳，2022年4月份的车，380四驱版。探岳白色啊，然后。

0: 哦，那整个车型说车况比较好，跑的也不多，跑了20000出头啊，确实还可以啊。
1: 哟，这个20000公里确实不多啊。这个包括探岳，如果是四驱的话，新车价格应该25-26万，比着入门级的两驱的话，20出头，它还是有价差啊，还是有价差。但是这个里程再加上这个配置，其实，现在来看，21年的探岳基本上的行情都是在9万多，就不上10万。所以说你这个四驱再加上你这个20000公里，我觉得可以溢价。但是不会再高了，我觉得奔着11万上下的终端交易价格去吧，就是你的收车价格就相当于两驱的市场的卖价，
0: 嗯，
1: 也就是10万上下的收车价，然后呢11万左右的一个卖价吧，我觉得这样的价格可能会中肯一点啊。嗯，
0: 好，还有朋友呢问到一个新车的对比，他说迈腾和比亚迪汉应该如何去选择，这就完全是两个路线了。如果说我选迈腾，那就是冲着燃油车去的。那么燃油车一般大家买是什么？第一个，我对新能源呀，本身呢没有依赖度，就是用车成本，第一个我可以接受啊。虽然它是烧油的，贵一些，我可以接受。我家里边呢又没有充电桩，啊，用着不想去折腾充电啊，我要有时间成本的考虑。另外呢，就是经常跑长途，对于车辆的操控、稳定性啊、便利性有要求。还有就是呢，偏商务接待一些，比如做生意，对吧？然后呢，我要有一些商务的需求。那么，迈腾的外形风格有这方面一些特点。还有就是燃油车的那种操控感，确实是相对于电车呢有它独到的地方。这个呢，就是你选迈腾，但是前提我觉得是一个里程数。就如果你的里程呢比较少，比如一年就10000公里左右，10000公里以内，那你买一个燃油车呢，成本也没有那么的这个大的负担。那你要是选择了比亚迪汉，对吧？尤其选了比亚迪汉的，又选 DMI 的，就混合动力的比较多。那前提条件，第一个你得能充电呢，对吧？你不能充电，你到外面公共充电桩去充，这毕竟是不方便。第二呢，就是这种车呢，它的用车成本的确低，你跑的越多，省的就越多。还有就是从舒适性的角度来讲呢，它的后排舒适、静音啊，包括座椅啊，这种感觉说实话不次于迈腾，甚至要强于迈腾。但是呢，操控感方面这个得您自己衡量，对吧？燃油车迈腾呢算是比较典型，它也经过市场的验证。比亚迪汉呢虽然现在做了一些电气化底盘的优化，转弯半径也比较小，但是呢实际上在一些特殊的驾驶路段上，它的稳定性上，这个呢我们自己心里要有数。所以啊，最后这个问题我们要交给尹老师了。保值啊，保值啊，
1: 是吧？对，就是因为汉是20年才有的，然后呢，咱就对比同年限的这个两款车的这个残值吧。汉，EV 相对来说会贵一点，基本上现在就是7万多8万，但是 DMI 基本上都是7万多，就20年的比亚迪汉啊。但是扭过头来看20年的这个迈腾，普遍是9万多。就是9万上下可能会更准确一点，也就是说它比汉的残值会略微高一点，就是新能源的不保值也能凸显出来，尤其是像汉，它属于这种比亚迪里边，比亚迪的品牌相对来说在新能源里边还算属于保值率还算属于上等的，所以这时候还是跟着燃油车还是有一定的小的差距，所以保值率上来说还是迈腾略高一点啊。
0: 好，还有朋友说啊，说说理想的 L6 吧，这车怎么样啊？L6 呢，就是如果说你比如说我原来想买一个，我就是想买一个家庭用车，20多万，然后呢空间大，座椅舒适，有大屏，支架呢相对来讲也比较好用，那 L6 呢可以去考虑一下。但是这车呢我建议你一定要试驾一下，就是如果你经常跑长途，其实这车呢并不是特别的友好。第一个呢它的增程这种方式啊，然后呢油耗呢并不太经济。第二个呢，就是整车驾驶风格是偏软的，尤其是你过弯的时候，为什么说跑长途不太友好呢？过弯侧倾的还是比较大。另外就是日常开车呢，是绝对以舒适为取向，因为这车也带给不了你任何的操控的乐趣啊。同时，整个车型，保值方面在20万左右还算是可以吧。
1: 还算可以的，对它保值率是 L6 目前来看，对它不单单是说在理想的这个领域，因为它的这个价格定价的，还算我觉得还算中肯，20多万，然后呢这种配置上也都说得过去，所以说需求还是有的。它的基本上你看它24年上的 2024年上市的，就两年车龄嘛。两年车龄现在基本上，如果说要是Pro 版本的，新车24，现在基本上卖个16左右，两年的车龄是吧？赔上7-8万块钱，这是属于保值率还算不错的啊。价高一点的甚至都有卖到17甚至18的，所以保值率说得过去啊。
0: 是。但是这位朋友补充了说不是啊，发错了啊，不是这个 L 六，是那个 I 六啊 ，I 六
1: 啊，
0: I 六的话，现在它卖的应该非常不错啊，为什么呢？因为它首先它很年轻，女士更加喜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位女士哈、啊，因为它首先呢还有这种溜背的感觉，跟以前 L 六啊那种风格还是有些区别。最主要是一个纯电的方式，它的续航里程你看600多公里对吧？高配版本到700多公里。而且要的东西该有的都有，座椅通风、驾驶按摩、空气悬架、什么城市 NOA 这些辅助驾驶也都有，所以它呢，其实你只要喜欢，你能够接受理想那个品牌，基本上都还可以。但是反过来有一个问题，就是 i 六跟 L 六保值方面啊，杨老师这俩车区别
1: ？i 六对 i 六现在目前看更高，但是它为什么它更高？是因为它现在就去年刚有的车嘛，它就是时间还不长，就是市场的这种。怎么说呢，真实的成交的验证还没有说足够的成交依据，所以就目前来看的话 i6 你看同样24万的车，它现在一年的车龄基本上没有低于20的，都是20-23，所以说它目前看的保值率还是比 L6 好像还略高，但是时间太短，对，但是时间太短，所以说不能说它的保值率就一定就会高到哪去，但是就这俩车来说啊，那 i6 可能会更胜一筹，对，是这样啊，啊
0: 对，行，那眼前来说呢，就是选它，你在理想系当中它是比较热的车，可以选啊。
1: 对，
0: 好，大家有任何的二手车评估问题、新车问题啊，可以来继续发问啊。我们在6分钟之后要抽奖了，所以呢，还没有进入到互动点的朋友，可以抓住最后的机会，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按照操作进入互动帖，留个言就具备了抽奖资格。稍后呢，希望这份惊喜属于你，马上回来。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太划算了吧？
3: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4: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来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请到的是来自于淘车乐的银商杨老师啊。线上有一朋友呢，要评估车型，我们来请进他。张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哎，来说说你的车，描述一下。
5: 哦，我那是一台2024年12月份的一台日产天籁2.0自吸的，黑色，现在跑了有20000公里，大概还值多少钱？
1: 24年12月份上的牌子是吧？
5: 对，
1: 24年年底
5: 那个是那个，2.0自吸的那个中配的18万2800了，好像是。
1: 十八万多的，下边一个真心，上面还有黑金版的，但都是2.0自吸的，基本上都是不上20，但是天籁24年买
5: 的
1: 时候，
5: 跟那个差几千块钱吧。
1: 你当时裸车价还有印象多少钱吗？
5: 啊，
1: 嗯、
5: 那个
0: 裸车价
5: 19万，
1: 不看指导价，24年买的时候。
5: 啊，
1: 您一共花多少钱落的地啊？这台车？
5: 那个我记不太清了，
1: 记不太清了，
5: 只记得那个级指导价。
1: 当时应该是优惠4到5万，我印象中是，就是你18万多，就是裸车应该是不上15了，应该大概率，裸车不上15。然后24年2年的车龄，现在的行情， 2万公里，里程也不多，我估计啊10万一大关，但是过10的概率不是很大，目前看大概率是9万多、
5: 啊、10万以下，
1: 这是市场的终端啊。
5: 哦，那下确实、
1: 啊、市场的终端交易价格
5: 确实得了
1: 9万大的一个行情。
0: 嗯，就是这个价格作为一个参考吧，市场的终端价格、
5: 哎、
0: 嗯，按照这个呢就是可以调整一下、
5: 价格大概在多少，刚才没太听清楚。
0: 嗯，
1: 不上十万，不上十万，九万大，九万多，九万五靠上一点吧，我觉得。嗯，
5: 哦，行行行，
1: 嗯，参考一下啊。
5: 好的
1: 嗯，
5: 哎还哎那个什么，麻烦老师还有一个，
0: 嗯，
5: 我这还有一个2016年1月份的一个自动挡的一个捷达、嗯、白色、
1: 啊、改款
5: 六
1: 改款新捷达是吧，
5: 65000公里吧。
1: 啊
5: 哦，自动挡的，
1: 自动挡
5: 的，也没什么大刮蹭，这个大概还值多少钱？

0: 女士的一手车多少钱能够成交？如果卖给终端的用户的话，是不是有一些优势？
1: GLC 260是吧？25年上的牌子是吗？
0: 25年4月，对。
1: 啊，对，25年上的牌子听着是，然后260，要是260多少钱能够成交？我给您的建议价格，我觉得不会低于25，大概率这个车应该在26或者27，这样，25年的260L，对，差不多26、27的一个行情。就是正常终端交易价格啊，收市价可能在25或者是不上25的价格啊。
0: 正常的一个交易价格。再来继续看一下别克 GL8， 2022年8月份的车，34万3900的那一款，买的是 653T， 原版原漆，里程是6万公里，目前还可以卖多少钱？
1: 6万公里里程不多啊， GL8 里边这属于里程比较少的了。那这么着的话，我觉得这个车应该能过15，大22年的是吧？22年的是吧？那应该是奔着
0: 22年8月份
1: 这个里程的话，我觉得奔着17、18不好说了，应该奔着17万去吧，因为这个里程大一点的基本上都在16万多，但是它这个里程少，我觉得奔着17万多的一个终端交易价格问题不大啊。
0: 好，再来看最后一个车型的问题啊，大家有任何的信息啊，抓紧时间。执着说13年的斯柯达的精锐啊，自动挡的座椅呢还带气帘，7万公里，很少补漆。问问这车，目前的行情。
1: 7万公里，斯柯达精锐，对，一三年的是吧？16年的，16年的。
0: 这个车是13年的。
1: 13年的自动挡7万公里，这个车一打头吧，我觉得不会超过15000了，成交价格就是顶着天是15000。您参考一下啊，虽然里程不多，但是车型价格也不会很贵啊，当时。
0: 好，24款星越L天际。版白色，24年6月份上的牌照，原版原漆，1.3万公里，卖给个人和车商分别是多少钱？
1: 哎呦，这个里程星越L不多啊，10000多公里。卖给个人的话，我估计24年的车，你奔着九万小的行情吧，或者是你就是能保到9万，我觉得这是属于一个比较高的价格了，收车价应该是8打头了，就是卖给车商肯定是八。我估计，可能在8万小的行情，终端交易价格奔着9万去啊。
0: 好，也提示大家，还有几位朋友的这个二手车信息啊，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啊，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尹老师呢，也麻烦在线下继续登录一下我们的互动帖，给这几位朋友回复一下。所以线下大家是想买车啊，或者想卖车，你也可以在线下联系一下尹老师。尹老师，你那个在我们 app 当中的名字叫什么呀？
1: 我头像，我现在说句话，我头像应该是已经改过来了，但是名字这是一直尝试了好几遍，我把软件都卸载了，但是都没有改过来名字。
0: 那你再试一下，
1: 但我头像改过来了，跟我微信头像是一样。我在这个，这个评论区里边我留个言吧，
0: 对吧？
1: 留个言，对，留个我的全名嘛，留个我的全名。但是上次我留了电话，我看发现中间有信号，然后大伙儿有兴趣可以再直接留言下边联系我就行了。
0: 对对对，
1: 我看见二手车评估的信息，我挨个给大伙儿回。
0: 是的，是的啊，大家可以联系到尹老师。好了，时间关系哈，就请尹老师呢就服务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玉成啊，这个没有关系啊，那个他说今天没有评估到，我们也刚才提示尹老师了，到那个评论帖当中为你做一下回复啊，也感谢大家参与，我马上来抽奖，送出今天的保温杯。好，最后幸运的朋友也诞生了，我们来恭喜一下189尾号为0025的朋友哈，恭喜你获得了石家庄裕华汽车园上汽荣威名爵 4S 店为您提供的保温杯。好了，没有获奖的朋友明天继续努力，上午的11点到12点欢迎锁定正在说车，稍后是幸运992，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收听。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石家庄的最新路况，有请路况主播。
1: 各位中午好，到了阳光明媚的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非常平稳的状态，四条环线方面没有明显的压车，可以正常选择。南北穿行的话呢，注意一下东半幅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淮安路交口，路遇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非混行，后方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小飞侠。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重要天气提示，首先是降水和强对流提示。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省气象台今天的10:19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16号，也就是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和廊坊等地有较强降水，部分地区6小时降水量可达50到70毫米，或者1小时降水量可达30到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了100毫米。上述地区的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请各位注意防范。另外，1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北部地区局地有中雨。接下来是大风的提醒，16号的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8号的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后是高温的提示，16到19号，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到34到38度。
0: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6月16号的10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16号的10点到6月17号的10点，承德市的双桥区、承德县、隆化县、平泉市、丰宁满族自治县、保定市涞源县、义县、涞水县、张家口市的禹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承德市的滦平县、双滦区、兴隆县、英首营子矿区、宽城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高新区、张家口市的沽源县、阳源县、涿鹿县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局地经历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2: 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省气象台今天的11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北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会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17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7度。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7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3度。
0: 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

0: 18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18号的夜间到1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北部地区的局地会有中雨。
1: 那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3和8，我省除邢台之外各地市均不限号。具体信息，大伙儿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幸运九九二，来自河北交通广播。
1: 声音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0: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1: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0: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情

0: 各位，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杰。
1: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哎，今天啊，2026年端午假期的安排正式公布了。
0: 嗯，
1: 假期呢，从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而且最重要的是不用调休。提醒啊，各位有出行计划的市民，按照相关规定呢，端午节不在这个高速免费通行的节假日范围内，也就是说这个19到21号这3天啊，咱高速不是免费的。
0: 嗯，
1: 假期期间呢，全国高速公路正常收取通行费用，请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和行程。
0: 也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进入节目的互动帖，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当然我们也在互动帖里面呢给各位留了一个问题，那接下来要给我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截至6月15号的下午5点，全省麦收2868万亩，进度83%。
1: 眼下石家庄进入三夏生产的关键阶段，当地供销系统搭建全链条服务体系，助力农事开展。目前全市的化肥库存充足，三夏期间可供化肥超过6万吨，依托745个网点和16家保供企业，稳定农资供应。此外，当地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面积大幅增长，新增多家服务主体，以规模化农事服务，全力保障夏收夏种有序推进。
0: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今天开幕，四大专题亮相展出，包括了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和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展示区域4万平方米，汇聚了超过3000种展品。
1: 近日，盒马先生的邢台首店在逗号立方购物公园正式开业，这是继石家庄唐山之后，盒马先生在河北开设的第3家门店。
0: 近日，石家庄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第10届会员代表大会在玉桐国际体育中心完成，新会议呢完成了换届的工作。该协会多年来成绩突出，组织体系覆盖全市城乡，还打造了多项精品老年体育赛事。接下来，协会将会继续扎根基层，丰富老年人的体育文化生活，推动当地老年体育事业的持续发展。
1: 近日，雄安宣武医院完成了新区首台机器人手术，医护人员在机器人的协助下，历时2个多小时，顺利完成了患者胃部、结肠部的高难度微创手术。机器人辅助手术系统是目前外科微创领域的前沿技术，利用 3D 高清立体视野设备，可清晰呈现细微血管、神经及病灶的边界。
0: 日前，石家庄市路权交管大队发布公示，辖区新增一批交通监控设备，其中10处路口设备抓拍闯红灯、逆行、不按导向车道行驶等行为，另外呢，有10余处路段专查违法停车。这批设备将会在公示满5个工作日后正式启用，提醒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规，文明安全出行。
1: 嗯，马上就要到这个端午假期了，也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帖，咱们一起来聊聊这个端午假期您的安排是什么。

0: 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发送欢迎光临。马上就要到端午假期了，那法定的假期呢应该是三天的时间。
1: 嗯，而且这次不调休啊。
0: 嗯，然后这三天您打算怎么度过呢？其实说也快哈，
1: 嗯，
0: 那是周五周六周日，今天都已经周二了，
1: 周五周六周日，也就是说这周上到个周四，咱就可以歇歇了。
0: 其实呢不仅是能休息啊，你还能被蚊子咬的。
1: 哎，
0: 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和降雨的增多，蚊虫进入了活跃期。为了帮助市民朋友有效的防蚊灭蚊，减少蚊媒传染病的风险，石家庄市疾控中心日前发布了夏季蚊虫健康提示，并呢就一些防蚊技巧进行了整理，帮助市民安心度夏。
1: 首先啊，这个蚊虫大概七天就可以从这个卵发育成成虫。
0: 嗯，
1: 它的滋生呢离不开水，清理积水是防蚊的一个根本措施，应该及时清理住家和周围的各类无用积水。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就是比如说阳台上
1: 啊
0: 那个涮墩布的那个盆里，
1: 对，墩布桶里头，
0: 你忘了把它弄掉的话，它就会变成蚊子，
1: 它可能会长蚊子啊。对长期无法清除的积水呢，可以投放一些杀灭幼虫的缓释剂，像水养植物，如果说家里养这个水生的植物，比如说还有那个水培的什么绿萝呀，然后包括
0: 富贵竹啊，
1: 哎，这种底下有水的，我第一次看见蚊子幼虫就是小的时候在我们家的这种水培植物里头。
0: 嗯，
1: 水养植物容器应该每3到5天就换水一次，并且清洗好这个容器的内壁，防止蚊虫滋生，做好阳台庭院和天台等等室外环境的管理。
0: 而且呢还要定期啊清理这个屋顶排水槽里边的什么落叶泥沙，你要保证排水是顺畅的。
1: 如果住的是小区的话，你至少得保证自己家那个窗台啊，
0: 嗯，
1: 尤其是那个窗缝里头不要卡什么叶子，那儿积水也会长蚊子。
0: 废弃的瓶瓶罐罐、泡沫箱要及时丢弃，或者是倒扣放置。储水缸、桶务必加个盖儿。空调冷凝水管要接好，避免形成积水。那屋外的排水井口呢，可以加装防蚊闸，明沟易改为暗渠，减少蚊虫产卵的场所，加强室内的防护，防止蚊虫叮咬。安装纱门、纱窗，并且检查门窗缝隙，减少蚊虫进入室内。休息的时候呢，使用网眼细密的蚊帐。
1: 对，而且不要靠着蚊帐睡啊，那个蚊子我小的时候喜欢贴着墙睡，
0: 它就会也还咬你，
1: 它隔着蚊帐咬我屁股啊。那各位在室内的时候呢，优先选用像电蚊拍呀、灭蚊灯呀这样物理防蚊的工具，当然也可以配合使用上电蚊香。在蚊虫密度较高或者蚊媒传染病流行期间呢，应该使用正规的杀虫剂进行防治，而且喷完你别待那屋里啊，你让它死的差不多了，味道散差不多，你再进去。
0: 嗯，
1: 外出及旅行期间呢，也要注意好个人防护，尽量穿浅色的长袖长裤，像那种什么防晒服啊，轻薄的也别把自己捂着了。
0: 嗯，
1: 皮肤的暴露部位使用一点驱蚊液，并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进行操作。
0: 婴儿在这个户外活动的时候，还有儿童啊，可以穿着宽松的防蚊衣裤。婴儿车上呢可以覆盖纱巾或者是专用的小蚊帐。
1: 是，
0: 出省出境前提前了解目的地的蚊媒传染病的疫情，做好防蚊措施，返家之后做好居家健康监测。如果说出现了发热、皮疹等症状，应该及时就医，并且主动告知你的旅居史。
1: 那接下来的端午假期啊，三天而且不调休，各位您的端午假期会打算怎么度过呢？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啾啾二的节目互动帖，把您的评论留在互动帖里。

0: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1: 啥呀？
0: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1: 哪儿来的呀？
0: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8: 发送欢迎光临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发送欢迎光临。今天要问一问啊，您这个端午假期是怎么安排的？其实你说它长吧也不长哈，3天也去不了太远的地方，
9: 是
8: 啊，但是很多朋友都是要上班的。迎着光说端午节在岗，坚守岗位。
9: 哎呀，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回复的听众其实都是令人尊敬的劳动者，包括我和马杰，我们俩也是都在岗啊。看到遇见说休假对于出租车司机的我来说是一种奢望，咱们就是出租车司机以及网约车司机朋友们啊，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给自己适当的安排些休息。当然了，在这个假期啊，法定节假日呢，咱不休息也祝各位，因为游客会多起来了嘛，也祝各位天天满单，随便拉。
8: 继续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目前全国已经有28个省区市公布了高考查分时间，多数呢集中在了6月25号前后开放查询，其中河北、山西、山东等多地定于6月25号查分，上海6月23号，内蒙古和黑龙江6月24号可查，浙江预计6月26号出分，北京、宁夏等时间还是暂时没有明确的。
9: 日前，人社部发布数据，全国高校毕业生春季联合招聘活动已经收官。本次活动线上线下举办了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累计提供超过1268万个岗位，吸引了1352.4万人次毕业生求职。活动聚焦多个新兴领域，并借助大数据 AI 技术提供精准求职服务。
8: 根据中核集团6月15号的消息，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了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硅二八可以极大的降低量子计算当中的环境噪声干扰，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除了量子计算之外，超高风度的硅二八在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领域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前景。
9: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针对上述约谈，沃尔玛中国回应称，我们接受了市场监管部门的约谈指导，针对约谈中监管部门所指出的问题与整改要求，我们完全认可，深刻反思并诚恳接受。对于相关问题给会员带来的困扰与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沃尔玛中国表示，目前公司已由管理层牵头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全渠道全链路的专项自查整改。
8: 国内新一轮的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在6月18号的24点开启，目前10个工作日的统计已经过半。受到国际油价走低的影响，原油变化率超过了-3.7%，预计油价每吨下调270元，折合每升下调0.21到0.24元。按照规定，国内成品油

0: 每十个工作日开展一次调价调格。
1: 近期我国造船行业热度高涨，不少船厂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船用钢材需求随之大幅上涨。以往依赖进口的高强度冶炼特种钢，如今实现全面国产化，性价比优势明显。目前国产高端船用钢材性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有力支撑船舶产业稳步发展。
0: 近日多家银行将会对公账户开户上门核验业务外包给了快递人员完成，以此呢降低运营成本，快递员按照指引拍照核对信息就可以完成检查，做法呢引发了合规的争议。业内认为该检验属于银行核心风控环节，外包存在着隐患，监管明确，相关责任仍然是由银行全程承担的。
1: 近日中消协发布了传统工艺市场的维权报告，平台累计相关投诉超过1.9万件，假冒虚假宣传问题突出，商家存在饰品以假充真、玉石直播靠滤镜美化、伪造鉴定证书、编造剧情诱导消费等乱象。协会提醒消费者优选正规渠道，仔细核验证书，理性看待直播营销，遇侵权时及时举报。
0: 主打拍照使用的低价刺抛仪如今销量大涨，主要是购买者是年轻女性，这类服饰单价普遍低于50块钱，但是存在着做工粗糙、气味刺鼻等问题，行业退货率非常高。专家表示不必全盘禁止该类产品，建议严查残次翻新商品，规范二手衣物的消杀流程，敦促商家严守纺织品的安全标准。
1: 日前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的创始人宋琦发布了公开信，就起诉河南南阳夫妻店遇见小面商标侵权一事致歉。他表示此次事件属于管理失误，决定将名下相关商标无偿赠与对方，并愿意提供商标注册协助。目前该企业已终止与外包律所的合作，同时呼吁商标保护工作能够科学和良性的开展。
0: 近日长沙一名游客在当地的海洋王国体验蓝洞猎奇水下项目的时候，遭到了一条3米长的长虎鲨咬伤头脸，造成头皮撕脱、面部挫裂。此前工作人员称该项目儿童也可以参与，目前景区已经垫付了医药费，涉事的项目停业整顿，双方仍在协商后续的赔偿事宜。
1: 高考后不少学生自行使用高浓度的果酸刷酸护肤，多人出现化学烧伤、色斑加重、皮肤糜烂等问题。医生提醒刷酸属于医疗行为，并非人人适用，家用高浓度产品风险极高。此外美容院严禁开展此类项目，建议大家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理性护肤。
0: 近日上海的嘉定法院宣判了一起美容店强迫交易案，该门店以低价纹美广告引流，用护手霜冒充麻药制造痛感，还借中途停坐、丑化效果等方式逼迫顾客加价，累计侵害52人，涉案金额14万余元。涉事店长和顾问分别获刑，并且处罚金，同时被禁止从事美容行业3年。也提醒消费者警惕低价美容陷阱。
1: 日前，上海虹口检察院披露了一起案件，当地一名购物中心的财务经理，在2023年12月到2025年初，利用职务便利违规转账，侵占公司资金780余万元，钱款大多用于打赏网络主播。该人员事后主动投案，今年4月因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30万元。

0: 今年六月是第二十五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跑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
2: Do it now。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有位朋友需要您的帮助啊，车没电了。他呢在上庄的3514小区12号楼的楼下是一辆白色的比亚迪宋，他的车牌号呢是 GA17WH8， 他的电话是13503119828。

0: 1350311928。
1: 那今天也问到各位这个即将到来的不调休的端午假期，各位准备怎么安排？发现很多朋友啊，都还是坚守岗位上，值得令人尊敬的劳动者们。你看，比如说一生相随说，岁月悠悠，生活沉重如山，我们都在努力攀登自己的高峰，为了生活一年无假期。哎呀，其实该休息的时候也需要休息一下，真的。
0: 那你年三十休吗？这位朋友，
1: 适当给自己安排一些休息啊。像小胖子说了，你看端午请假歇一天，我这儿就没假期这一条。对，小胖子做的是对的啊，就算没有假期，咱要适当的给自己来一些假期。生活的负担再重，也不能彻底把生活都压垮压没了吧。
0: 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首轮比赛，西班牙队对阵佛得角队，佛得角40岁的门将表现优异，面对西班牙的狂轰滥炸，力保球门不失，并在赛后当选了全场最佳球员。最终西班牙0-0佛得角，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首个冷门。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的首轮，比利时1-1埃及，各收获一分。 H 组的首轮，沙特也是1-1战平了乌拉圭。沙特门将多次做出精彩扑救，最终帮助球队收获一分。那截止目前呢，已经出场的亚洲球队依旧保持不败。 H 组首轮比赛结束之后，四支球队都是各积一分。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第一轮，瑞典5-1战胜了突尼斯，瑞典队阿亚里远射打破僵局，补时的最后时刻再入一球，伊萨克一射两传，凯哲赖什以及斯万贝里分别建功。突尼斯队由雷基克头球破门， F 组首轮结束，瑞典位居榜首，日本荷兰分列第二第三位，突尼斯垫底。
1: 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的第一轮，科特迪瓦迎战厄瓜多尔的比赛中，厄瓜多尔队长凯塞多因违反新规被裁判要求在边线外罚站一分钟，成为了该届赛事首个因此规则受罚的球员。
0: 突尼斯队在世界杯1-5惨败给瑞典之后，解雇了主教练拉姆西，拉梅西也成为了2026年世界杯上首位丢掉工作的教练。
1: 再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日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宣布全球上映第二轮国家及地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于6月25号上映，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日本将于6月26号上映，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上映时间敬请期待。
0: 冯小刚执导的年代谍战片《抓特务》定档6月19号的端午节上映。影片由雷佳音、胡歌主演，改编自经典小说《无悔追踪》。谈及近年缺席贺岁档，冯小刚表示，当下喜剧创作难度加大，观众常常接触短视频段子，想要做出有新意的喜剧作品，对创作者是不小的挑战。
1: 演员黄晓明二战考博成功，被上海戏剧学院拟录取为艺术管理方向的博士生。此前他去年首次报考遗憾落榜，此后推掉戏约专心备考。在14号的微博电影之夜上，黄渤巧用谐音梗调侃好友，称其努力多年终于变成了黄渤，风趣互动引得现场笑声不断。
0: 眼下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已经火热开启了，今年的暑期档啊，周期足足有92天，从6月1号持续到8月31号，档期的时长很宽裕。目前呢，档期含预售总票房已经突破6.82亿元，市场热度也是持续攀升，票房数据还在稳步上涨。今年院线片呢是格外的丰富，超过了70部影片扎堆上映，涵盖各种主题题材，适配老人、小孩、年轻人不同的观影需求，彻底告别片荒。这个夏天的观影体验，大家还是值得期待一下的。
1: 那在今年暑期档里最亮眼的，其实就是主旋律历史影片，像质感和格局都拉满了。其中《四渡》聚焦经典的四渡赤水战役，以细腻的镜头还原长征经典历史时刻，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让观众沉浸式的感受革命先辈的智慧与无畏。另一部叫《澎湖海战》，重现了清代收复台湾的关键战役，用影视化的方式印证两岸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家国氛围感也是十足，非常适合全家一起观看学习历史。
0: 国产动画一直是暑期档的重头戏，今年呢也推出了多款的重磅新作，国风特色十足。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全新演绎了汉末群雄逐鹿的经典故事，画面融入了浓郁的东方美学，打斗场景和剧情改编都非常的贴合大众审美。经典西游 IP 续作《大圣崛起》也重磅来袭，故事呢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之后，围绕着坚守初心、坚定信念展开全新的剧情，跳出固有的故事框架， 既有情怀又有新鲜的看点，是大小朋友都非常合适的动画佳作。
1: 还有想要轻松解压的观众啊，今年的喜剧影片绝对不会让人失望，爆款续作《年会不能停二》强势回归。
0: 我可喜欢看《年会不能停》
1: 了。对，《年会不能停一》是真的很好看，朋友们没看一的可以再看一下、啊、
0: 对，现在可以看一看一啊。
1: 这个一呢，它非常接地气，有职场幽默，是聚焦当代打工人的日常趣事，笑点非常密集又贴近生活，很容易引发观众共鸣。还有这个白敬亭、魏翔主演的叫《特立独行》，这部电影创新性融合科幻和喜剧元素，在欢乐搞笑的剧情中讲述年轻人突破自我、勇敢成长的故事，轻松治愈又不刻意，
0: 温情细腻的爱情题材影片为热闹的暑期档增添了很多的温柔氛围。比如说《爱是愤怒》，聚焦普通小城青年的情感与生活，还原真实的年轻人在爱情里的磨合、包容与共同成长，质朴的剧情，没有浮夸的套路，特别的有烟火气。还有呢，科幻爱情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是脑洞十足，将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相结合，深度探讨自我成长的真挚情感，题材新颖，给传统爱情片带来了全新的突破。
1: 当然除了国产电影之外呢，进口大片的加盟也让整个暑期档的影片类型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众多经典的海外 IP 都陆续推出了续作啊，比如说这个小黄人，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一贯的呆萌搞笑风格，轻松治愈，童趣满满。然后还有就是从我们小时候就开始看的这个玩具总动员出第五部了，聚焦新时代的陪伴和友谊，唤醒几代人的童年回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像海洋奇缘启航，然后这个揭秘日等等动幻科幻的佳作，多种风格的海外影片可以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喜好。
0: 如果说您也期待哪部电影，也欢迎在微信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发送欢迎光临留言，跟我们一起互动哦。

0: 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受到了美伊达成停战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即将重开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明显下跌。纽约轻质原油期货跌幅达到5.45%，伦敦布伦特原油跌幅达到4.37%。双方计划19号正式签署协议，并且恢复海峡通航。此前受到地区的冲突影响，这条石油运输要道一度受阻，也推高了国际油价。
2: 当地时间6月14号，白宫举办 UFC 格斗赛事。这场活动既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环节，也恰逢特朗普的80岁生日。整体耗资达到了6000万美元。现场还有军乐、飞行表演与烟花秀。特朗普入场时，有人送上生日祝福，不过不少美国网友质疑花费，要求追回相关税款。
1: 当地时间的6月13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抵达了伦敦郊外的机场，开启对英国的访问。这次到现场没有铺设红毯，也没有安排正式的欢迎仪式，双方人员简单握手之后，高市早苗便乘车离开。
2: 日前，韩国两大工会组织正式提出诉求，希望将2027年最低时薪上调16.3%，达到1.2万韩元，折合人民币约53.6元。按月工作209小时计算，对应月薪250.8万韩元。这是韩国劳动界今年首次提出涨薪要求。该国最低工资由劳务及专家三方协商确定，目前企业方尚未表态。
1: 日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批评马克思是真人版的庞氏骗局，认为其依靠天才人设吸引投资。数据显示，马斯克15年以来定下了602个目标，仅19%按时完成，超过1/3烂尾。此外呢，还爆出了去年天价账面薪酬没有实际到手，旗下企业也出现了大幅的亏损。现在啊，这中午饭估计都吃了，下一段该吃晚饭了。
2: 对，
1: 不少人可能都有这样的困惑，日常饮食清淡，从不大吃大喝，什么血压、血脂、血糖，这指标怎么就渐渐失控了呢？其实实际问题并非出在了食量和食材上，可能啊，晚餐的进食时间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关键因素。
2: 有多项国际研究给出了答案啊，吃晚饭存在一个黄金节点，如果能在下午的5点前吃完晚餐之后不再进食，那人体的代谢水平会得到显著的优化，对各项身体指标的改善效果也最为理想。
1: 有结果就是对比啊，显示说17点前吃完晚餐的人群，体重、空腹胰岛素改善效果遥遥领先；17点到19点用餐的人群次之，而19点之后才吃晚餐的人，身体各项指标的改善效果是最弱的。
2: 那这个研究还总结出了饮食搭配的最优方案和最差的组合，把晚餐控制在17点前吃完，同时将一日三餐的总进食时长压缩到8小时之内，养生效果是最好的。反之呢，19点以后才结束晚餐，并且三餐进食时长超过8小时，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最大。这是因为顺应人体的这个昼夜节律进食，能够让消化代谢系统高效运转，夜间身体也可以正常的进入休养状态。
1: 提前吃晚餐带来的益处是全方位的，首先就是减脂控糖。有对照实验发现啊，在摄入同等热量晚餐的前提下，22点前用餐的人血糖更高，脂肪的消耗更少。另一项研究也证实，18点吃完晚餐能够更好的管控次日全天的血糖与血脂的代谢。
2: 其次呢，晚餐时间和心脑血管的健康也是紧密相关的。针对高血压患者的调研显示，19点后吃晚餐的人，夜间高血压持续的概率会高出2.8倍。还有研究表明啊，晚餐每推迟1个小时，患上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8%。
1: 除了把控时间。

0: 朵泡芙小海豚贝拉巴黎各点全系列啊，然后还赠您鞋花，然后还可以有满减的大瓶，是兰蔻的镇店之宝，全球每6秒钟就会卖出一瓶，常年霸榜精华类的第一位啊，还有4-5个月的时间到期，绝对用得完，只要359块钱。如果喜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输入666进入九九爱商城。
1: 再来帮助两位朋友啊，首先是龙提醒大伙儿说，海悦天地对面，这应该是玉华路上，有个大姐骑着她的行李箱在快车道上，很危险。大伙儿如果看见这个大姐，咱避让一下，实在不行你摇一下车窗跟她说一声，让她赶紧到安全的地方去。另外呢，易拉罐压扁机问我们，这个端午高速免费吗？端午高速不免费啊，19到21号全国高速公路是正常收费的。那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九九二，
0: 生活超有趣。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拜拜。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放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
8: 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

0: 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2: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1: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

0: 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截至6月14号17点，全省麦收2602万亩，进度76%，夏玉米播种2081万亩，完成任务57.5%。保定至青岛海铁联运班列近日实现重续重回常态化运营，每周开行两列去程班列和两列返程班列，为京津冀地区搭建起一条连通青岛港、辐射海外国家的海铁联运大通道。作为全国最大的演出服生产基地之一，山东曹县不少商家反映，六一儿童节前后，演出服退货率高达90%。电商平台往往判定支持消费者退货退款，商家损失巨大。央视新闻评论，消费者权益应该得到保护，商家的权益同样也应得到保护。少数人不讲规则的赢，换来的可能是更多人跟着输。这类现象该有明确的政策应对了。

0: 2026年世界杯预计贡献89亿美元收入，转播权达39亿美元，门票收入更是上届的3倍之多。足球明星中 ，C 罗年入3亿美元，断层领跑，稳居足坛天花板。梅西在过去的一年的总收入达到1.4亿美元。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十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早上十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16号10点至6月17号10点，承德市双桥区、承德县、隆化县、平泉市、丰宁满族自治县、保定市涞源县、易县、涞水县、张家口市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承德市滦平县、双滦区、兴隆县、一手银子矿区、宽城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高新区、张家口市固原县、阳原县、涿鹿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再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北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7度到16度，其他地区17度到23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18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18号夜间到1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北部地区局地有中雨。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河北邢台、北京、天津县县尾号3和8，河北省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2: 旅行是周到戏。

0: 致的行程安排，
1: 这地方被你恨，
2: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3: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0: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1: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2: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3: China Trouble Gender Hun City，
0: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2: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0: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又一天开始了啊，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互动交流，发送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问题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992乐行天下，992阳光体育联合推出点歌互动环节，每天下午2点到4点，2个小时的时间，点歌不停，音乐不断。想给各位啊，朋友点些什么歌曲，都可以拿出手机，在微信平台您回复000，就可以直接点击评论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专区了。我们呢将会在节目呢当中呢给大家播放你点的一些歌曲，另外也会读出留言，帮你实现点歌心愿。已经有朋友呢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点歌帖当中啊，已经开始留言报道了。青竹他说，大茂啊，今天来首乌兰图雅的原草香吧，原香草吧。我真的，我发现你好像是他的忠粉啊，一会儿我看看有没有啊，这个歌我还真没听过。这位朋友32860，他说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大家来回忆一下童年的时光吧。哟，这首歌曲距今有多少年了？没有20年吧。一会儿呢把这些歌曲呢送给各位。另外呢臭臭啊，这是一位新朋友，他说茂哥库里有相思谣吗？哎，你说的这个相思谣是张含韵的那个相思谣吗？各位有任何呢想点歌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300啊，就可以进入到评论帖当中去留言互动了。关注一下高速的一个情况，高速交警六支队发来消息说到，京港澳高速南行方向434公里发生了一起事故，车辆以及掉落的东西呢是占据了右侧3到4车道以及应急车道，请后方的车辆呢注意避让，减速慢行，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了。这个位置呢是在京港澳高速南行方向434公里，各位司机朋友注意一下了啊。

好，继续来聊一聊啊，这个好玩的、有趣的一些地方。我不知道各位啊，在上个星期啊，也就是周四的时候啊，6月12号的时候，有看那个全民的那个综艺《奔跑吧兄弟》吗？因为他们呢是播出了咱们邯郸站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通过比如说抖音了、小红书了，肯定是早就被这个跑男邯郸这个话题刷过屏了，对吧？嘉宾们呢一个个穿着咱们古代的战国袍啊，那叫一个英姿飒爽、啊、从邯郸的丛台公园到邯郸到历史文化街区再到永年的广府古城，就那个镜头拍的真的美得跟画似的。很多啊，我网友看完就说呀，原来邯郸这么美啊，这么有文化呀，我有时间必须要去打卡同款。这一期节目呢我也专门看了啊，心里头呢真的是非常自豪的，你知道吗？邯郸呢可是3000多年没有改过名字的古城。那这次呢借着奔跑吧这个节目的节奏呢，在聚光灯下真的是跑出了一段全新的文旅加速度。我相信呢，你看后期呢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综艺节目，包括一些王牌的一些节目会来到邯郸。就是各位想想为什么邯郸能吸引人家来呢？那绝对靠的是实打实的硬功夫了。咱们邯郸呢是号称中国成语典故之都，跟邯郸有关的成语就达到了2006条。比如说耳熟能详的完璧归赵了，邯郸学步了，是吧，毛遂自荐了，胡服骑射了，等等等等。那在播出的那期节目当中呢，全程用成语来串联，每个游戏每条线索都藏着成语，就是你感觉这个成语不再是课本上枯燥的文字了啊，变成了可玩可感的烧脑的游戏。这不就是一座天然的剧本之城吗？是吧，比那些硬靠上去的是不是更加的鲜活呢？你看他们这一趟呢去到哪儿了，你看刚才提到了丛台公园，那是干嘛的呢？那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地方。还去到了广府古城啊，那个也是杨氏武氏太极拳的发源地。节目里呢很多的嘉宾呢在这儿呢是体验了太极拳啊，这种慢悠悠的太极配上快节奏的综艺，这个反差感真的非常绝。如果说让我觉得这一期的亮点还有在哪呢，就是飞行嘉宾啊是请到了咱们邯郸的骄傲张伟丽啊，那一位能打的女士。他穿着这个战国袍一亮相啊，那个崇尚尚武崇文的那种气质直接把这个城市形象就拉满了。整个节目播出之后呢，给邯郸啊真的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头一个呢就是战国袍火了啊，节目一播，邯郸到那些汉服馆客流量翻了2-3倍，高峰的时候呢一天能接待近100人啊，你就看看吧，这满大街都是穿着战国袍的小哥哥小姐姐啊，你就感觉哎呦，恍惚间好像真的穿越回了赵国一样。从妆造服饰到旅拍啊，这一档综艺真的是激活了一整条的产业链。另外就是啊，这个成语文化呢更鲜活了啊。本来咱们这个文化宣传就不错，邯郸这几年宣传的确实啊也是火出了圈。那这档节目呢里边的那种玩成语的这种方式，也是让年轻人呢发现原来学成语还能这么好玩啊哈，真的就是一场覆盖了上亿人群的这种成语文化公共课一样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邯郸人啊，就以前啊如果说提到邯郸都会想到的可能就是什么煤城钢都，是吧，但现在如果说再想到邯郸的话，可能马上想到的就是成语之都太极之乡啊，是想穿上战国袍去打卡的宝藏城市。就这种无形的资产真的是花多少钱都花不过来的。我看到一些评论帖下边都会说这个可能就是一时的热度，是吧，等这个节目热度过去了你说怎么办呢，是吧，说这个年轻人呢就是图个新鲜，能留住他们吗？我跟各位说啊，这个你真的是问着了。我告诉大家邯郸为了留住这些年轻人啊真的是下了大功夫了。
你看啊，除了这个战国跑、旅拍，还有成语聚游，就是你走进邯郸道，不是光看看了啊，而是能参与到剧情当中，就你可以当一回主角，从打卡升级到这种入戏沉浸式的这种，你就说粘性强不强吧。还有今年二月刚刚开放的这种成语博物馆啊，就是过年时候刚开的那个，这也是全国头一家啊，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这种沉浸式的互惠的这种空间，包括这种环木轨道的影院，就成语在这个光影里呢就能活起来啊。之前过年的时候也是去那转了转，确实不错啊。而且呢，当时是开馆才两个多月就冲进了全国百强的博物馆，很多年轻人在这边啊，就是又能玩又能拍还能发朋友圈，真的非常的开心。其实呢，在这个跑男来之前呢，邯郸就在拍微短剧了啊，用邯郸人的语言讲故事，全网点击量都超过了十亿人次这个点赞量了啊。而且从这种微短剧到国民的综艺，这个传播矩阵层层递进，就是为了让邯郸故事被更多的人看见。所以说各位你看啊，从这个梅都啊、钢城到文旅星

贵，咱们邯郸这几年的努力真的不是盖的啊！今年五一假期，邯郸也是上榜了深度文化游热门目的地的全国前十了，跟成都、西安这些老牌的旅游城市排在一起。那春节的时候呢，还成了美团全国乐玩消费热门小城第一名。这些成绩怎么来的呢？那真的是精准的城市定位啊，是持续的业态创新，是扎扎实实的服务提升。所以说各位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另外就是啊，尤其是一些外地的朋友，如果说你没有来过我们邯郸的话呢，可以趁着这个暑期，不妨带着家人啊，去邯郸岛穿一回战国袍，去成语博物馆啊玩一场穿越，可以去到永年的广福古城打一套太极，真的啊，你要相信，在那边你一定会啊不虚此行的。好了，也欢迎大家呢持续点歌。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是我们的那位朋友42860这位用户啊点的，送给各位了。各位可以持续的点歌，回复000就可以了。

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边界奔赴热爱，坦克不止于越野，更是自在生活。以硬派姿态解锁人生无限可能。购车店面：长安汽车园区河北润驰店，联系电话：03116657-0505。
2: 618来了！
3: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九二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三个零，阿拉伯数字三个零就可以点歌了啊。也邀请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两点到五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提前预约。It's a beautiful day to be。看看我们的计时上面各位留言啊，这位朋友叫做海与星辰，他说大茂今天只听歌不点歌了，听听别人的歌也是不错的选择是吧。对，很多朋友点歌呢，有的时候不是自己想听，就是想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想让他们听一听自己觉得好听的歌曲，甚至真的有的一些歌曲我自己都没听过的，但是让大家一推荐一听，哟真好听。比如说像昨天吧播的那个炎夏生啊，就觉得挺好听的，我忘了是谁点播的了。

跟各位说一说，怎么在我们的上面去留言，直接回复000，有一个帖子您关注，如果说没有即时客户端的话，您下载一个就行了，然后直接在帖子的下方留言就可以了，点歌留言都是可以看到的。而且这个比微信好在哪呢，就是各位能看到别人的留言啊，别人的点歌，你们还一起可以互动交流。在微信上点歌我们是看不到的啊。

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们回来播放，就是臭臭刚才点的这个《相思谣》，询问他是不是这个张含韵的，他没有回复，我感觉应该是啊，我们来一起来听一下吧。

八点十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多云，22度到34度，南风3到5级。承德中雨转大雨，16度到24度。张家口雷阵雨，14度到25度。秦皇岛阴转雷阵雨，19度到23度，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0度到27度，南风3到5级。廊坊雷阵雨转大雨，20度到30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阵雨转雷阵雨，21度到32度。沧州阴转中雨，21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衡水多云转阴，25度到33度，东南风3到5级。邢台多云，22度到34度，南风3到5级。邯郸多云，24度到36度，南风3到5级。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0度到27度。天津雷阵雨，21度到30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转多云，17度到32度，郑州多云转阴，24度到34度，济南多云，23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3。

0: 34 PM 10的指数为55，空气质量属于良。各位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另外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点歌，您只需要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30，就可以直接在回弹的评论帖当中去留言互动啊，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也欢迎大家点歌。一小段广告之后，一会儿继续放各位点的歌曲了。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乐行快报，
0: 10:10关注一组快报。石家庄西服务区6月14日全面开业。石家庄西服务区地处西柏坡高速与石家庄绕城高速交汇核心枢纽，齐齐文化商业综合体总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深挖生态文旅资源，深耕服务区加体育文旅特色业态，打造城市运动休闲文旅新名片。6月13日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截至目前，全省有12项非遗代表性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63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88名，数量均居全国第五位。河北省旅游民宿交流展示活动6月11日在邯郸武安市举办。活动现场，我省发布22条旅游民宿精品线路，包括石家庄市的太行天路石村山居线、承德市的皇家御苑禅境寻迹线、秦皇岛市的滨海度假浪漫休闲线、邢台市的太行康养峡谷山水线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开幕，在6月12日至7月20日的39天内，将在16座城市先后举办104场赛事，整体规模创下历史之最。与美加墨世界杯一同在北美大陆升温的，还有高温热浪以及日益显现的厄尔尼诺现象。国际气候组织气候中心发出预警，这可能是1930年以来最热的一届世界杯。
8: Everybody, hands up!
9: 生活的压力，
8: 说句再见。
9: 工作的重担，
8: 下周再续。
9: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8: Go! 追逐维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9: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8: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9: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8: 不负好。

0: 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1: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0: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互动交流。九九二音乐，九九二乐行天下，九九二阳光体育联合推出音乐点歌互动环节，每天下午的2点到4点，2个小时的时间，点歌不停，音乐不断。各位可以马上拿出手机，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300000啊，就可以点击评论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专区，您留言、晒图、提问、点歌，一条龙全搞定。我们呢将会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播放，并读出留言，帮你实现点歌心愿。

0: 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毛不易的《无名之人》，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歌曲，是我们的用户1650067点的这首歌曲，他说给大家点一首《无名的人》吧，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也欢迎大家持续来点歌互动了。臭臭他说大茂给莉亚送你一朵花，点的那首是你想听的那首《相思谣》对吧？
1: 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轻轻地蒙上你的眼睛，猜猜我是谁？他说呢，乐心天下，下午好，大茂，这都是谁点的歌啊？这么好听，你只管放，你放啥我都听啥。确实，各位点的歌曲非常的好听啊，我们慢慢欣赏啊。

0: 来关注一条路况的信息。阿龙，他的语音。
1: 复兴大街，这个右边进入南二环东路和新公路的这个匝道那儿，就在入口的位置，有一个成袋的垃圾，占了最右边，占了半个车道，希望后面的车注意一下。
0: 嗯。阿龙说的是呢，复兴大街右转进入二环的这个东路匝道上有一袋这个垃圾啊，是占据了右侧车道啊。这边也注意大家，提醒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一下啊，注意啊，控制好您的车速和车距了。好了，各位，我们的点歌依然在持续当中。今天呢，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庞龙的《兄弟抱一下》，是我们的一位我们的听友啊，他叫做用户298-7924，他说大茂点首庞龙的《兄弟抱一下》吧，老好听了，没有问题，送给你。
2: 兄弟你瘦了，

我们的点歌继续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凡凡的《我想大声告诉你》，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歌曲，相信很多朋友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听过了。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电话端啊荧光棒发来的啊，他想点《我想大声告诉你》。

想点歌的朋友啊，时间还有，各位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0000，就可以在我们的访谈的评论帖当中下方留言就可以了啊。如果说没有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呢，抓紧时间下载一个。另外各位考生以及家长朋友啊，高考的这个分马上就要出来了，是不是既紧张又期待呢？不要慌啊，一场高招盛宴即将拉开帷幕。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规则，或者是想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网上查询，到现场就能当面和招办主任面对面。除了高三的学生以及家长朋友之外呢，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说，是这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想问问孩子将来上个什么学校，报个什么专业，有什么好的出路。25号的当天，孩子上学，您也值得到现场当面把您的心中的疑问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也欢迎所有的在读的学生以及家长前来参会，提前为孩子做好规划。大会完全公益，凭票免费参加。登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招两个字啊，就能秒速抢票了。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另外特别提醒大家，展会呢需要一人一票，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入到会场，一个微信号仅可以预约一个名额。

这首呢是来自凡凡的《我想大声告诉你》，是我们的朋友啊去来点歌的。接下来呢，我们放的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即时平台上面爱欧尼亚动物园，他说大梦大梦，可不可以来一个小沈阳、沈春阳的《都要好好的》？没有问题，送给你。

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啊，也可以去我们的爱商城去选好物，618期间呢全场满额就降啊，两款产品各位可以期待一下，一个呢是卡洛驰的洞洞鞋集合啊，专柜平时大几百的卡洛驰，爱商城618福利，成人款只要139到299元，大部分系列呢都是179元就能拿下，根据系列不同价格不同，男女都有，好多款式任各位去挑选。奥莱直发现在前500名下单的朋友还限时赠送随机鞋花5个，咱们这个赠鞋花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啊，抓住这个机会可以自己 DIY 穿出专属的个性的风格，而且618期间全场满额就降，单笔订单买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买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8.8折，可以跟大家呢去安排上啊。另外的第二款产品呢是兰蔻全新精华肌底液100毫升的，有效期是到2026年11月份啊，还有4-5个月，绝对都是能用完的。现在呢，100毫升只需要359元啊，非常的合适。各位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而且现在参加商城抽奖后呢，用完券折下来最低到手只需要215.4元，库存有限，拍完下架了就啊，不要犹豫，抓紧时间来我们的商城下单吧。好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啊，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下一个时段呢，各位点歌可以继续再回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000就可以了。

0: 么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三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先来关注啊，今天的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0:19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6号的下午到夜间，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呢有强降水，部分地区6小时的降水量可以达到50到70毫米，或1小时的降水量呢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个别地点呢会超过100毫米，而且上述地区的山区以及浅山区呢会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1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北部地区有中雨。再来关注一下大风啊，16号的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8号的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另外，高温呢，16号到19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8度。另外，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上午的10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16号的上午10点到17号的上午10点，承德市双桥区、承德县、隆化县、平泉市、丰宁满族自治县、保定市来。

0: 源县、易县、涞水县、张家口市、玉县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达到黄色预警。承德市滦平县双滦区、兴隆县鹰首营子矿区、宽城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高新区、张家口市、沽源县、阳源县、涿鹿县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达到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局地的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要密切的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许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呢还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7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3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的夜间到18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18号的夜间到1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北部地区局地有中雨。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啊，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市还有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3和8。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1: 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我的全力以赴的追赶，
5: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那在世界杯期间呢，我们的这个我爱世界杯专题互动贴评论区，每天都有这个趣味竞猜，而且每天都有好礼送出。参与的方法非常简单啊，前几天这个老听友们应该已经知道了，如果是刚刚听我们节目的话，提醒大家，您可以在早高峰、晚高峰，包括我们的下午的992阳光体育，全天的时间，在我们这个992我爱世界杯这个专题贴呢下面来评论留言。我们有几个玩法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每天你可以猜这个赛事的胜负，以北京时间为准，在每场比赛开球之前，您在这个评论区里面留言啊，预测本场比赛谁胜谁负。

你支持的队伍，哎，然后呢，比如说这个这场比赛，是吧？中国队胜朝鲜队，哎，就大概这样就可以了，就可以完成参与。然后还有一种玩法呢，就是可以精准的预测比分。哎，比如说这个今天啊，这个在中国队和朝鲜队比赛开始之前，你写中国队3-0啊，朝鲜队，哎，同样有机会赢得好礼。就是多评论多留言，你也可以猜胜负，也可以猜精准的比分。哎，猜对的话呢，这个我们就会从中选出一名幸运的球迷，给大家赠送一个定制足球。还有一个呢，就是玩法三啊，预测世界杯的冠军。你比如说在淘汰赛小组赛期间，哎，然后您在评论区里边留言，认为您觉得谁能拿到最终的冠军。哎，猜对的朋友就有机会赢得终极大奖，就是我们会赠送给大家一个2026年世界杯官方授权的训练用球三重浪一个。就是每种玩法啊，这个都是大家自由选择的，无论您是资深球迷、新手小白，哎，都可以无门槛的参与。怎么这个来到我们的这个992我爱世界杯的专题互动贴评论区呢？您现在就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世界杯三个字，然后呢会弹出一个链接，在链接的右下角您点打开计时，哎，在计时新闻客户端里面啊，您可以留言互动。而且在计时新闻客户端里面留言互动啊，有一个好处，就是您可以看到所有人的留言。哎，这是比我们微信平台上啊要好的一点，因为微信平台上只有我们主持人能看到大家的留言。您比如说您看到所有人的留言，哎，你们也可以热烈的聊一聊，聊一聊今天的球，是吧？另外还有一个要提示大家啊，就是我们每天在各个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说这个992我爱世界杯的留言互动，然后呢只有在阳光体育的节目当中，哎，我们会随机的抽取一位幸运的球迷送上足球大礼。但是啊，您这个留言一定要早，就是每天这个您这个一定要，比如说在前半夜晚上的时候您就预测一下，是吧？您不能等比赛开始了，或者是快结束了，或者是今天上午，哎，比赛都踢完了，是吧？西班牙佛得角这比赛都结束了，你说西班牙战平佛得角，那这不作数啊。我们只会在比赛开始之前预测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幸运听友。另外如果说您获奖了怎么办呢？记住，就是每周一到周五我们992阳光体育的节目时间段，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992，哎，跟导播确认一下中奖信息和领奖方式，哎，其他时间拨打这个电话是无效的。好了，也欢迎大家这个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积极的聊聊球啊，来互动一番。当然了，这个有想点歌的朋友啊，依然也可以继续点起来。点歌呢，是您在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000，然后同样弹出一个链接，您同样点进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您有什么想听的歌，哎，都可以在里面点。也欢迎大家吧，陪大家这个度过一个有音乐，哎，有体育，哎，有话题，哎，大家也可以讨论啊，互动的一档这个综合类的体育节目。好了，我们先听一首歌，回来之后聊聊世界杯。

0: 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怎么了？
0: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1: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618来了，
3: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杯的话题。北京时间的今天啊，世界杯是进入到了第四个比赛日。这第四个比赛日的四场比赛可以说非常有意思啊，四场比赛全部平局，都积一分。哎，这是世界杯历史上啊，这个怎么说呢，从1958年以来第一次发生，就是一个比赛日全是平局的场面。上一次出现是68年前，所以说这届世界杯啊，真的挺有意思的。首先我们来说说，这是第一场比赛，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的这个比分结果，就是 H 组的第一轮，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和佛得角两队呢0-0战平，可以说是爆出了开赛以来最大的一个冷门了。就是怎么说呢，世界排名第二和世界排名60多的佛得角两支球队居然打

中的绝对的弱旅。然后从两个球队的身价上来说啊，到了5.15亿欧元，佛得角呢1535万，差了多少呢？整整是33倍的差距。就是怎么说啊，这个佛得角我觉得是摆出了铁桶阵。然后这场比赛啊，是 MVP 球员是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他呢是40岁12天的年龄，也是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啊完成首秀，就是首秀年龄最长的球员。就是他可能没有诺伊尔大，但是诺伊尔参加了好几届世界杯了，但是他是第一场比赛以40多岁的年龄啊，这个完成了首秀。你看这个我们都熟知的西班牙的明日之星内马尔啊，亚马尔亚马尔比他要小了21岁，就可以说是两代人在同一个场地上来踢球，这也是创下了世界杯同场比赛最大的年龄差。刚才不也说到了吗，这个佛得角队啊，全队的总身价是1535万，那今天那个 MVP 沃奇尼亚他的身价仅仅5万欧元，5万欧元却零封了西班牙一整场比赛，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所以说这场比赛也能反映出来啊，这届世界杯实在是太有意思了，真的就是通过这场比赛，假如说沃奇尼亚再年轻个5岁，他的身价立马会翻10倍，但是确实年纪有点太大了啊，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欧洲的一些豪门球队应该是不会选择他了。啊，这是昨天啊冷门最大的一场比赛，然后其他的比赛呢我们再来说说。比利时啊战平了埃及，这是 H 组的第一轮。这场比赛啊就是两队打的也是非常的激烈啊，你像是阿迪亚呀还有卡斯塔涅是先后都吃到了黄牌，然后先进球的呢是埃及队，来自萨拉赫的一个助攻，助攻队友打破了僵局。然后在下半场的时候卢卡库替补登场不到1分钟就立竿见影，然后因为他这个强大的压迫力啊，致使埃及的后卫自摆乌龙，所以说全场比赛战平，战到最后呢是比利时1-1和埃及握手言和。另一场比赛是沙特战平了乌拉圭，比分同样是1-1，这是今天早上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点的一场比赛，是 H 组的第一轮比赛。然后另外一场比赛呢也是比较受到关注的啊，我们的另外一支亚洲球队伊朗是2-2战平了新西兰。这场比赛呢是在今天上午，我也看了全场比赛，踢得真的挺激烈的。然后你看伊朗也好啊，包括这个沙特也好，都是战平了对方。然后截止到今天世界杯一共9支亚足联的球队出战，已经出场的六支球队啊取得了2胜4平的成绩，韩国和澳大利亚取胜了，剩下的其他的亚洲球队呢都是踢平了对手。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亚洲球队都是保持不败的，这我心里多少舒服了一点。舒服在哪儿呢？我们的亚洲球队很强啊，我们中国队没出现是有道理的。好，那今天的这些比赛啊，4场球，这个确实场场都精彩。

那明天的世界杯都有哪些看点呢？明天的世界杯，我觉得这个喜欢球星的朋友们应该是有福气了，哎，这也是明天最值得熬夜的一天，像是姆巴佩呀、梅西呀、哈兰德都会悉数登场。首先来说说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法国对塞内加尔的小组赛，而且这是姆巴佩法国队啊、领衔的法国队第一次登场。从纸面实力来说，法国队依旧是这届世界杯的夺冠大热，因为全队的总身价达到了恐怖的14亿欧元。当然了，这个塞内加尔也不容小觑，马内带领的这支球队，他的这个攻防的，尤其是反击速度特别快，而且塞内加尔的身体对抗非常的凶悍，想要从塞内加尔的这个防线上取得突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明天早上的6点啊，另外一支亚洲球队将会登场，伊拉克将会对阵挪威。那这个伊拉克能不能继续守得住呢？能不能继续保持亚洲球队的不败记录呢？这是看点之一。另外一个看点就是挪威队，哈兰德将会完成自己职业生涯的世界杯首秀。哈兰德再搭配这个厄德高啊，组成这个北欧双子星，我觉得冲击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呢，就是一场非常值得看的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将会在明天上午的9点。这个应该是啊，大概率是梅西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那在最后一届世界杯将会完成首战，哎，卫冕冠军阿根廷将会出征，梅西应该也是首发啊，将会冲击自己的卫冕之旅。另外，在明天中午的12点，奥地利将会对阵约旦队。就是这场比赛啊，就是怎么说呢？奥地利，我觉得大概率可能会取胜，因为确实，双方的实力啊是存在差距的。但是我们也希望约旦队啊也能够守住，怎么说我们亚洲的荣耀。争取也能创造像佛得角一样的小奇迹，能够守得住，拿到一个积分，就是胜利。好了，那明天的这几场比赛，您更看好谁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在992我爱世界杯的互动区来留言互动，来预测一下您的比分。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22到34度，南风3到5级。承德中雨转大雨，16到24度。张家口雷阵雨，14到25度。秦皇岛阴转雷阵雨，19到23度，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0到27度，南风3到5级。廊坊雷阵雨转大雨，20到30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阵雨转雷阵雨，21到32度。沧州阴转中雨，21到32度，南风3到5级。衡水多云转阴，25到33度，东南风3到5级。邢台多云，22到34度，南风3到5级。邯郸多云，24到36度，南风3到5级。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天津雷阵雨，21到30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转多云，17到32度。郑州多云转阴，24到34度。济南多云，23到32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39， PM10 的指数为57，空气质量呢属于良。今天已经是16号了啊，离这个618是越来越近了。那我们的活动呢已经开始很长时间，就是大家抓住这个活动最后的一些时间了啊。我们现在618活动真的折扣力度很大，你看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满398元打92折，满618元的话可以打到88折。不止这些啊，进店的话就可以享受免费的抽奖，6到8折的优惠券等着大家来抽。所以这个618，您如果想购物、想买东西，就来我们的992爱商城逛一逛。现在也是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了，这夏天太阳暴晒的是吧？或者是说下雨就下雨，所以说穿什么鞋出门有的时候比较纠结。你要是穿一个特别好的皮鞋吧，或者是特别贵的鞋，你遇到这种大下雨天儿，把这鞋子脏了之后，挺心疼的。然后你要穿的那种比较厚的鞋的话，又比较捂脚。所以说夏天选对一双鞋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好物就是夏天的刚需，水陆两用的 Cross 洞洞鞋。这个 Cross 就是卡洛驰洞洞鞋呢，它的材料啊用的是非常好，就是那种专利的材质，就是一种闭孔树脂，哎，不是普通的塑料，就跟那种有的咱十几块买的那种洞洞鞋那种塑料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这种材质，它更软、更弹、更轻，踩上去就像踩在云上一样，回弹特别好，而且呢它不吸水、不臭脚，水一冲就可以干净。一双鞋穿个3-5年，脚感还跟新的一样，这就是 Cross 他们家的洞洞鞋和其他的一些那种塑料的洞洞鞋最大的区别。而且啊，它是那种自带足弓支撑的，不管你是怎么走一天也好啊，或者是跑一跑啊什么的，遛狗逛街都不累脚不酸胀。而且真的超级皮实啊，不论您是户外去玩啊，沙滩啊，或者是下雨天儿啊，或者是居家洗澡买菜等等，都可以穿这双鞋。而且它不用特别的费劲打理，水龙头一冲，抹布一擦就干净了。而且他们家的这个系列很多啊，像贝雅、云朵、泡芙、小海豚、贝拉等等，各大系列我们的爱商城都有。主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平时专柜的话，您买一双这个 Cross 洞洞鞋要大几百块钱。那现在我们的618福利啊，成人款只需要139到299块钱，大部分的款式啊都是179就能拿下的。当然，根据系列不同，价格不同，男女都有，好多款式任大家选择。而且啊，是奥莱直发。现在还有一个什么活动呢？就是前500名下单的朋友还可以限时赠送您随机的鞋花5个。 这个赠送鞋花的活动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要的朋友呢抓住这个机会。啊，除了这个穿的鞋要舒服之外啊，这个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一定要美美的出门。那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一款兰蔻全新精华肌底液，它是100毫升装的，有效期呢到2026年11月，小半年的时间。这款精华液啊是兰蔻家的镇店之宝。如果你是那种比如说换季啊皮肤就会泛红干燥的人，或者是熬夜之后脸会有暗沉粗糙的朋友，哎，就用它是非常合适的。那现在呢有一个活动，就是兰蔻全新的小黑瓶精华肌底液只需要359块钱，哎，而且啊您还可以进入这个专区免费进行一次抽奖，你如果拿到这个6-8折的优惠券再来下单这个产品是非常合适的。比如说你抽中了一个6折券，然后你买这瓶精华液到手的话只需要215块钱，即便是个8折券啊，那也是性价比拉满。359的价格本来就不贵啊，然后你还可以参加减免，然后还可以这个抽取这个打折券，真的特别合适。如果需要的朋友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呢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我们的全力以赴的追赶，
6: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哎呀，这世界杯期间啊，大家的这个看球高涨啊，还有就是评论的高涨啊，都是异常的火热。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在992我爱世界杯的这个留言区，很多朋友都在留言互动，都在猜比分。你像直渊猜了一下明天将会进行的四场比赛的胜负，而且这个比分都写上了。你比如说他说法国队是5-0胜塞内加尔，然后伊拉克是要输给挪威，比分是0-3。就是这个猜比分这个事儿啊，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你就比如说西班牙跟佛得角这场比赛，谁能想到能踢个0-0啊？就是我在开赛之前，我想这西班牙最次应该也得进3个球吧。哎，这就是世界杯，这就是足球的魅力。球是圆的，充满了不确定性。然后风行烟罩说，哎，主持人能不能放一首意大利之下这个歌。

歌啊，这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主题曲，也给您找到了啊，这样一会儿我们就来听听那个意大利之夏。也欢迎大家在这个评论区来继续的留言互动啊，接下来我们刷新体育热搜榜。

体育热搜榜，我们来说说体育新闻啊。这回就这会儿就先不关注世界杯了，来说说其他事儿。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啊，将会在今天，那就是6月16号到21号在杭州举行。这次赛事呢，也是国内泳坛啊，算是今年的核心赛事之一。同时呢，它也是2026年的亚运会的关键选拔。这个赛事呢，也是吸引了全国近30支代表队，大概600多名运动员参赛。咱们河北游泳队呢，是派出了19名运动员出征，将会全力的向这个亚运会入场券发起冲击。这次我们出征的河北游泳队啊，派出了12名女运动员和7名男运动员，一共19人参赛。名将啊，奥运冠军李冰洁，还有新锐新星于子迪领衔女队。说到这两位咱们河北泳坛的领军人物啊，这个李冰洁这次确实挺忙的。他的赛程非常密集，他要参加女子50米、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自由泳这6个项目。从短距离到中长距离可以说是全面出击。于子迪呢，同样也要出战6个项目，将会参加女子400米、800米自由泳，以及200米蛙泳、200米蝶泳、200米混合泳、400米混合泳，继续展现他全能的实力。在接力项目上啊，河北队呢将会参加男子4x100米、4x200米的自由泳接力，女子4x100米、还有4x200米的自由泳接力，以及4x100米混合泳接力，同时还会组队参加男女4x100米混合泳接力。那这次的比赛啊，作为亚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国内选拔赛，这次的这个冠军呢，将会直接决定亚运会参赛资格的归属。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啊，咱们河北游泳队的19名运动员能在杭州的泳池当中全力拼搏，在各自的项目当中展现出自己的风采，赢得荣誉。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中国男篮的事儿。随着这个男篮世预赛日益临近啊，7月初就要进行这个世预赛的比赛了。那现在中国男篮的热身赛第二阶段的比赛也将会打响。在6月21号的时候，也就是本周末，中国男篮呢将会在杭州举行2场热身赛，对手分别是澳大利亚队和荷兰队。这次热身赛呢，中国男篮也是尽显主力出场，像是杨汉森、王俊杰、徐昕、廖三宁、胡金秋、贺新宁等等都将会出战。这个球员名单当中呢，也是涵盖了现在 CBA 联赛还有海外联赛的全部的可以说是最强球员了。这2场热身赛呢，也是检验我们中国男篮这个阵容的磨合、技战术打法的非常好的试金石，同时也是备战这个世预赛的最后2场热身赛了。到时候将会从队伍里面挑出最终的12人大名单，谁能够从这支队伍当中脱颖而出呢？我们也是拭目以待。那这次中国男篮热身赛的对手呢，澳大利亚队啊，这个怎么说呢，和上一阶段我们的对手就是塞尔维亚联赛的一个俱乐部球队，这是不同的。这场热身赛可以说是真正的实力的硬碰硬。我们再来说说世预赛啊，在此之前呢，中国队在小组赛是2战不敌韩国队，都输给了韩国。此后呢，分别是战胜了日本和中国台北。目前在世预赛小组成绩是2胜2负，排在第3位。澳大利亚队呢，他的世预赛小组成绩是4胜0负，排名第一，已经是提前小组出线了。所以说，接下来的那个世预赛的比赛，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是没有任何压力的。那从目前的国际篮联的最新排名当中，澳大利亚。

是排在世界第六位，是亚洲排名最高的球队，仅次于排名第五的加拿大队。可以说澳大利亚是一直也是世界强队。那我们中国队呢，世界排名现在是第26位，在亚洲区呢是排名第四，比22名的日本队和24名的新西兰队是要低的。不过这次的世预赛，如果我们能够战胜日本，我们的排名将会再次出现提升。所以说这两场热身赛啊，对于咱们中国队呢还是非常重要的。从双方的这个历史交手来看啊，中国队面对澳大利亚队一场比赛都没赢过，不论是当年我们拥有姚明啊、王治郅啊、朱芳雨啊这些黄金一代的男篮，都打不过澳大利亚队。你包括这个历史上的一些世锦赛也好、奥运会也好，或者是在亚洲杯当中，中国队都是以失败告终了。最接近的一次呢，就是上届的亚洲杯的冠亚军争夺赛啊，我们是绝杀没有投进，最终是一分惜败给澳大利亚，这是我们最接近的一场比赛了。但是我们也相信啊，这个在中国男篮这个大家庭里面，随着像杨汉森、王俊杰、廖三宁这些年轻一代球员的成长，一定能够帮助咱们中国男篮在整个亚洲乃至世界舞台上打出好的表现。好了，接下来我们来满足风行烟照啊，他说放一首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主题曲《意大利之夏》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了，
1: 六幺八来啦，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九二爱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0: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3: 篮球比赛现场，工作人员为什么要擦地？
4: 家人们，我又来了，今天讲讲篮球比赛擦地的秘密，为啥比赛时总有工作人员拿着拖把擦地呢？原来球员在激烈比赛中会大量出汗，汗水滴到地板上会让地面变滑，增加球员受伤风险，而且球员鞋底与地面摩擦也会产生碎屑，影响抓地力，及时擦地能保持场地干燥清洁，让球员更好发力变向，减少滑倒受伤情况。下次看篮球赛，看到工作人员冲出来擦地，别嫌他们多事儿，这是在为球员安全保驾护航呢。
5: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6: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2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笑看浮华苍生，他说：“哎，主持人，刚才你说那个参与比分的这个猜测评论在哪儿啊？”跟您说一下啊，不是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如果没有下载即时的话啊，您可以下载叫即时新闻，您去这个 APP 商店里去搜索一下啊，即就是咱们河北这个简称，时是时间的时，然后或者是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世界杯三个字，然后呢弹出一个链接，在即时新闻里边打开啊，就能够参与评论和互动。来看看恰同学少年啊，说了说这个塞内加尔号称法国二队。哎，确实怎么说呢，就是这场比赛我觉得挺好看的啊，就是在明天17号的小组赛，法国将会对阵塞内加尔，非洲强队和这个现在的世界强队，这个之间应该会上演一场非常

激烈和精彩的攻防大战，而且真的千万不要小瞧塞内加尔，他的这个攻防转换速度，尤其是反击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这个世界杯啊，越来越精彩了。那个您喜欢的球队有登场吗？然后我觉得啊，明天的那个晚上也好，或者是明天早上和上午也好，这几场比赛是最值得看的。法国、阿根廷、挪威，哎，这些强队和这个有明星的一些球队都将会悉数登场。你更支持谁呢？欢迎大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我爱世界杯专题评论区来继续的留言互动猜比分。那好，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6点整，我们首先来了解此时此刻的天气方面的重要天气提示，来关注降水和强对流。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上午10点19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6日下午到夜间，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有较强降水，部分地区6小时降水量可达50到70毫米，或1小时降水量可达30到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100毫米。上述地区的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1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北部地区局地有中雨。大风方面，16号的夜间，今天晚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8号的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6到19号，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气象风险方面有一个提示，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在今天上午10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16日10点至6月17日10点，承德市的双桥区、承德县、隆化县、平泉市、丰宁满族自治县、保定市的涞源县、易县、涞水县、张家口市的禹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承德市的滦平县、双滦区、兴隆县、英守营子矿区、宽城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高新区、张家口市的沽源县、阳源县、涿鹿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天气方面的详细情况，在今天上午的11点，省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间，具体的情况是出现在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北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

0: 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个别地点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7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3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的夜间到18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18号的夜间到1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北部地区局地中雨。今天是6月16号的星期二，河北省的邢台以及周边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3和8，河北省内其他地市不限号，具体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上来查询。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来自河北交通广播全领域消费维权节目。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
3: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16:05，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992特报团，我是王哲，全领域消费维权节目，我们的各种投诉的渠道也是全领域的啊，欢迎大家首先使用电话96992随时来拨打，省外河北省以外的朋友请加拨0311，因为如果通过视频直播端的话，大家可能会忽略我们的位置所在，但是不重要，立足石家庄，维护全球消费者的权益啊，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一句口号，也希望能够把它践行到我们每一天的工作当中啊！所以你无论在全球任何一个角落，只要你通过视频直播，我们都可以相遇在镜头当中。两个视频的平台，一个呢是抖音平台，大家拿出手机抖音的 APP 来搜992特报团，16:00到17:00啊，这个时间段我们都在直播当中，这里可以弹幕、留言、转发、评论、点赞，所有你想到的手段，如果你愿意都可以给我们使上。另外呢，就是啊，我们非常希望把这个直播间分享到你相亲相爱一家群呢、啊、你真的你爱的人，你关心的人，因为很多人我们现在呢网络购物的这个渠道已经非常发达了，但是网上购物的权益如何来维护，如何防范电商网络购物造成的一些虚假宣传或者是购物陷阱，这是我们节目义不容辞的责任，希望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少一些这方面的烦恼，多一些啊这方面的经验。当然如果你想跟我们来交流沟通，自己确实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购物经历，那么以上啊这个992特报团抖音的方式你可以私信给我们。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视频直播的平台叫做计时，它是一个 APP 啊，计时新闻，搜一下下载，或者直接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3个字也可以下载，在这个页面上直接有我们的直播互动帖啊，大家可以看得到啊，在计时上就有这个直播互动帖，你点开直播那两个字就可以在这儿评论了。在这儿评论的话呢，我们会有车贴给大家，这是我们河北交通广播992特报团，哎对，咱们节目给大伙儿的福利。除此之外，今儿我看了一下是5月初2啊，那还有三天就要放假了是吧，五月端午了。端午节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车贴准备给大家之外，还有另外一份厚礼，这份厚礼肯定是跟端午节相关，所以这几天的节目大家可以持续收听，你只要在我们的直播互动帖上留言了，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车贴啊，获得我们端午节的大礼。那稍后的详细内容呢，一会儿我们也将会请到我们的记者连线给大家来详细汇报一下，在马上要到来的端午节当中，我们应该了解到粽子选购的一些常识啊，消费方面的一些特别提示，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啊带大家实地来了解和探访一下。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还有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在这儿发你想说的话，你的评论啊都可以发送过来，这是我们的一个接收朋友们评论长时间的一个根据地，什么时候发送我都可以看得到啊，所以人生如茶，他说我是保定的听众，可以申请一个车贴嘛，你去直播帖子上留言就可以了啊，你说我是人生如茶，你在这个直播帖子上留言，你说王哲让我过来留言，王哲说希望我能够得奖，哈哈，对，我希望每个朋友都能够得奖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特报团的车贴是一直在送下去的，当然我们听众粉丝也会有增长，希望啊我们送车贴的速度赶得上你们增长的脚步。另外我们再来看对方，他提到了天气方面的变化，他从雷达图上来看，哎，此刻强对流在河北省向东南移动当中，天津的朋友做好防范，警惕冰雹和狂风。他此刻张家口市区出现了冰雹，请注意防范。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张家口啊，但是从你的语言表述上来看非常具有可信度，他说从雷达图上看啊，张家口出现了冰雹，是这个样子吗？在张家口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发一下你那个地方的所在的路况是什么样子的。还有人发大家帮，大家帮也可以，特报团也可以，他会有一个互动帖子，在这留言也行。但是如果你在我们的直播帖上互动留言的话呢，我们直接第一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观看节目，第二只要你发了留言弹幕，就会有机会得到我们送出的礼品给大家。礼品可以是贴车贴，我觉得还可以是粽子啊，因为马上这个特报团就要马上端午节就要来了。还有朋友问到的是车贴怎么来领。车贴中奖的话呢，我们会把这些中奖朋友们的手机号提供给我们同组的工作人员，就是同事们，大家坐等他们的电话就可以了，一般不会等太久的。刚才我们提到了，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粽子应该是这段时间热议的话题，朋友们有没有关于粽子消费方面的一些心得体会啊？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无论你是买粽子成品还是包粽子，其实它都需要消费，买粽子叶儿啊，对吧，这个江米啊，枣啊， 五花肉啊，虽然我真的吃不惯啊，但是不同的馅儿都是需要来购买的啊。在选购的过程当中，保存的过程当中，像这些常识大家是不是都了解？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特别联合了石家庄市消保委和北国超市一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粽子的那些事儿。我们现在的记者呢就在超市的现场为大家介绍在粽子选购相关方面的一些情况。我们来连线的是前方记者宋俊。宋俊，
1: 哎，王哲你好。
0: 宋俊你好。
1: 我是在北国超市的亦庄店。离端午节也越来越近了啊，相信最近大家谈论很多的话题都跟粽子有关。我在这个超市粽子的这个售卖专区也看啊，这个真的是各种各样的粽子，包括咱们礼品装的呀，还有这个咱们自家用的这种相对来说更加实惠的这种散装粽子呀，还有一些简装粽子呀，真的是非常的多，而且包括各种各样的口味，真的是好多口味是我之前都没有听说过的。那咱们今天呢也是请到了北国超市亦庄店生鲜部的经理陈琦。有一些问题呢我相信大家也都特别感兴趣，所以说我带大家呀问一下陈经理。首先先让陈经理回答一下我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现在市面上咱们常见的这些粽子基本都有哪些？陈经理。
2: 你好。咱们现在常见的粽子呢，除了咱们南方的经典粽，然后北方的特色粽啊，还咱们还引进了现在的热门网红差异化的品类，覆盖的比较全面。除了咱们常规的粽子以外呢，我们还上新了故宫良品铺子品牌。像咱们特色的粽子有五谷杂粮的、木糖醇藜麦的、天气板栗玉米的，像这个高汁高汤爆汁蛋黄的、冰粽、竹筒粽、DGI 的，还有清真的这些。
1: 哎，那陈经理，刚才你说了这么多啊，真的是跟前些年这个粽子的品类有很大的一个变化。那我特别想了解一下，这里边的这个不同的成分，比方说它是不是有相关的这个过敏的成分，对于一些特殊人群，甚至包括像糖尿病人什么的，这些成分对于他们来说怎么来选购，您给大家普及一下。
2: 哎，好的。根据咱们不同口味的粽子呢，这成分呢也略有所不同。我总结了一下主要的过敏源，像这些大豆制品、含麸质的谷物、蛋品成分、花生及其制品、燕麦、小麦、坚果、鱼类，这些可能会导致过敏。像咱们血糖高的人呢一定要注意了。就是咱们为了增加这个粽子的口感呢，会添加一些白砂糖，但也有咱们这个血糖高的人呢可以食用的粽子，像这种咱们的木糖醇的藜麦粽。
1: 其实刚才陈经理介绍这么多呀，我也留意观察了一下，就是咱们带包装的这些粽子呢，它的包装盒上基本上都写上了粽子的主要成分，包括一些可能会引起过敏的一些这些东西，所以说也建议咱们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呢仔细看一下这个包装上的介绍。另外啊，这个今天呢我们现场也请到了咱们石家庄消保委的郑军老师，他其实也有一些他关心的问题，这相信也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他也想跟大家交流一下，来咨询一下咱们的陈经理。郑老师您好。
3: 你好陈经理，我想代表消费者问一下，这个粽子的储存方式有哪一种，它对它的保质期是否有影响？
2: 咱们现在呢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常温的粽子，一种是呢冷冻粽子。常温粽子呢基本上就是在六到九个月的保质期，冷冻的粽子呢基本上都在一年的保质期。
1: 那不同的储存方式对应的这个保质期也是不一样的。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陈经理，咱们不同类型的粽子，包括刚才您介绍的啊，咱们简单分吧，应该是肉粽还有非肉粽这两大类，它的这个烹饪方式有什么不同？
2: 其实呢我们这个主要是分为这个常温的跟冷冻的。常温粽子呢就是开袋后放入沸水中，水呢淹没粽身，然后带水再次沸腾18到20分钟就可以捞出，然后去除这个渣馅跟粽叶就可以食用了。像冷冻的粽子呢就是勿需解冻，咱们去除包装以后将粽子放入锅中，然后水呢也是淹没粽子，沸水煮呢也是18到20分钟，然后取出稍冷却了以后就可以再食用了。
1: 王哲，陈经理其实介绍的已经非常的详细了。另外啊，稍后呢在超市里边还会有一个 顾客参与包粽的这样一个活动，稍后呢我也会现场了解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另外啊，一会儿还会给大家带来呢，就是咱们更普遍的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南方人跟北方人他的口味到底有什么不同，现在大家是否互相能够适应对方的这个口味。那咱们一会儿见，王者。
0: 嗯，好，感谢宋俊来自于现场的报道，再见。
1: 嗯，再见。
0: 嗯嗯，南方和北方啊，粽子的咸甜之争就好像豆腐脑一样，都是有这个不同的口味啊，不同的坚持。朋友们，你最坚持的口味是什么样子的？我肯定是要吃甜粽子。这个作为北方人来讲，我觉得这可能是刻在我基因里头东西了。我没有办法接受粽子里面包了五花肉，我觉得特别像那个卤肉饭，所以吃粽子我觉得不应该有这种味道啊，就接受不了。当然也是习惯的问题。对于南方来讲的话，可能吃甜粽子他们觉得有一些腻，我不懂。但是啊，就是他刚才提到了几种馅儿，我还挺好奇。什么藜麦馅儿的，那个玉米馅儿的，板栗馅儿的，然后还有好多，就是只要不是肉粽子，只要不是咸粽子，我还都挺想尝一尝的。大家这样啊，一直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除了在节目当中送车贴之外，在端午节这两天，从明天开始，我就开始会给大家来分端午节那天啊，会给大家来分发我们的粽子券啊，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除了车贴以外的礼物，这个券的数量呢还不少，所以我们欢迎大家随时的观看。通过即时客户端啊，我们在手机 APP 上搜即时新闻，点开下面的直播就能找到我们992特报团。只要在这儿发了弹幕留言的朋友，就会有机会得到我们送出的车贴呀、粽子券啊、礼物啊等等。所以希望大家在各种渠道和我们相遇的同时，能够拿到消费方面维权知识之外，还能够拿到切切实实的实惠啊。现场还有包粽子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在北国超市应该是亦庄店啊，会不会包，我觉得这已经快是一项非遗的手艺了。就是当我们的这个长辈们他们不包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学会，可能这个粽子就失传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就是趁家里有人包，你千万不要发懒，一定要跟人学一学。为什么要趁早？因为包粽子特别难，就是它是一种你眼睛会了，但是你手就是不听指挥的这样的一项运动，这样的一项活动特别难，就是你学个一两年都不一定能学会，也可能是我笨啊，所以我劝大家笨鸟先飞
4: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5: 啥呀？
4: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5: 哪儿来的呀？
4: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买一
5: 得四，
4: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5: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安全。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看一下评论，有人说，端午节高速免费吗？端午节高速是不免费的啊，高速免费的时间有11、春节、五一和什么时候啊？清明节。反正端午节不免，大家记住这一点，端午节确实是不免啊。另外三国迷他说我不喜欢吃肉粽子，我也吃不惯咸的粽子，我觉得北方人肯定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啊。还有人跟我们说到的是，他说汽车牌照图片啊，他保定的听众啊，他的牌照是992，问我们是否可以申请一个车贴。可以，可以的啊，你就去我们这个正在直播的这个帖子上，在即时的新闻客户端，也叫即时新闻的一个 APP， 你只要把它下载下来，点开啊，上面有我们的直，就是下面最下面还有直播两个字，点开直播帖子，在这留言就可以得到车贴了。来，我们来挨个来拨打。前两天48快装的这个投诉，可能很多朋友们都还有印象啊。他那是装了半老半，对方就是说什么也不干了。我们也连线过他们的这个，当时唐山门店的店长， 店长对于这件事情的话呢，说他们线下呢其实是可以再商量的，但是当我们第二天在连线这个焦女士的时候呢，电话呢打不通，我们就以为这件事情可能双方已经线下和解了，但是不成想焦女士这两天还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喊话我们，希望能够再次的连线她。中间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还是有一些波折，或者是我们不曾了解到的内幕，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请场外帮我们来拨打。这是焦女士的投诉内容，她要投诉的是四八快装啊，翻新快装施工进度太慢了，现在的问题呢是拖着不给装啊，钱也不给退，到底他们是卡在了哪里，是退钱多少的问题，还是说能不能退的问题。来，我们连线焦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关注过两次了，对吧？我们关于四八快装也给过电话了，甚至他们的这个店长也跟您取得联系了，现在还依然没有解决，是为什么？
7: 没有解决。原来他也一直，说给我装，就是不给我装了。
0: 我想问你的是啊，就是我们节目连线完了之后，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最新的变化？这个店长有没有跟你联络过？他是怎么说的？
7: 他不跟我联络，但是我给他打过一次电话。他接的。这回他接了电话，其实我就很感激你们了，毕竟他肯接电话的，但是呢，他接电话的，我们他说推钱，原先他也说过推钱，但是啊，原先我既然交给他装了，我就不想推钱，原先都一直我说你快装吧，
0: 不说这些啊，姜女士，好，停下来，你呢？就是节目关注之后，你跟这个韩店长联系上了，他也接了你的电话，而且给了方案说要退钱，之前也说过退钱，你不愿意退，对方非要退，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呀？
7: 你是说我不愿意退的原因是不？
0: 哎呀，对，而且对方一定要给你退钱，他不给你干，这是为什么？
7: 为什么？就因为他施工过程当中，那个设计师赵志强，他那个主管这件事情。他们这个砖我认为啊，我觉得那个这个房那个装修款你们也看到了，看到了就是说，他装的都是不专业的，不专业的。
0: 你觉得他活干的不好是吗？
7: 不是，没有觉得他活干的怎么样，就是说，也没瞧过他这活干的怎么样，就是他总也给装不上，而且他装镶砖的过程当中。他拆了两次，想不上。
0: 你看，焦女士，焦女士，我的问题是说啊，就是他们是不想给你干了吗？他们就是想退钱。你那一门心思就想让他们装，你为什么
7: 不
0: 想退钱啊？
7: 就现在就是这个我给你们打电话这点，他不给我装，他要退合理的费用，我也就接受了。但是他说退钱，但是我认为他说的不是实话。他说退钱，但一直也没有退过。
0: 我们节目连线之后，这个韩经理、韩店长跟你联系，他说了也可以退钱，那就接着你说，那你给我打钱吧，不就完了？他为什么又没退成
7: 了？给我打钱，那个他说给我15000，给我15000，他定制，原先他给我定制的。
0: 你告诉我，你一共交了多少钱呢？
7: 我一共交了44000了。
0: 一共交了44000，对吧？你这是个80平的房子。
7: 80多。
0: 80多，你交了44000，他们现在就是不给干了，然后给你退15000，就谈到这儿了，对吧？
7: 谈到这儿了，
0: 你不同意？
7: 他反复跟我强调定制得30000多，30000多，我说那你都给个定制钱吧。完了我说你给20000吧，一个定制20000，就20000定制。我说其他的什么那活还多一半没干呢。
0: 好，所以姜女士，你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认为他们活干的没多少，你希望能够退20000，他们说给你退15000，是这回事吧？
7: 对，那个后期他说。那个给我装修，我说那你就装吧。我说既然20000你不愿意，20000不愿意，那你就接着装。
0: 好，你停下来，焦女士，我们说的是就是节目关注之后，这个韩经理他还说再给你接着干了吗？
7: 是这么说的。
0: 退钱的事儿没谈妥，然后他也愿意接着干，是吧？
7: 对。
0: 就这么两天的功夫，也就是说你们第一谈了退钱，价钱不合适，然后就决定接着装，活儿又进场了吗？干了吗？
7: 没干。
0: 为什么？
7: 他也那个，我说你过来签个协议吧，他也没过来，也没干，也没操持。
0: 就是既然否定了退钱的这个方案，又决定接着干，接着装，但是人没有到，是吧？
7: 原先他也总是，说干，都是说定制，在缝纫这儿选了一家定制，山东那家定制 他说的都不是实话，不是说那个我不同意，而是我跟他商量，我唯一就提了一个条件，我是山东定制去，我说那个卷板什么的干啥都没法，而且售后什么都没办法。
0: 江女士，
7: 我说你在缝纫或是唐山。
0: 江女士啊，江女士，
7: 哎，
0: 咱不谈那些细节了，你再谈的话你们这活还是干不下去，就是说在定制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指定地方吗？还是说其实只要你定了定制，把这个活交给他们了，你可以不掺手不插手定制厂家到底地区所在地吗？这事儿咱可以不管吗？
7: 不是，他在哪儿定，就是说我希望都是在咱们跟前定。
0: 要不行呢？
7: 他那个不行，不行，这个他给我吊顶卫生间，卫生间的那个
0: 哦，江女士，我就问你，
7: 跟前人他都没给我装。
0: 江女士，我就问你，就
7: 是
0: 定制，
7: 必须得安的，
0: 就是定制这个事儿，要是不选唐山的，能行吗？
7: 不行，因为啥呢？我他选哪家我那个不干涉。
0: 他选哪一家不干，但是必须在本地。
7: 在本地，本地我说有售后问题，我可以那个跟那个定制那个厂家，我可以那个进行协调，我可以选板去，我可以看着这东西。
0: 韩经理他还是不答应你在本地这个问题吗？
7: 没说不答应，就是他还不给我装。原先他都为啥拖这么长时间呢？
0: 嗯，
7: 就是这么长时间他一直没给我装，一直也没给我画。
0: 嗯，
7: 就是说那个就我说你过来签个协议，我是那个确定一下你什么时候给
0: 我
7: 装上。我
0: 们现在
7: 他这个合同，
0: 我们现在给那个韩店长打一下电话。哦，
7: 嗯，
0: 你后来也没有再催催他吗？你说你过来装啊，倒是那决定再接着干了，怎么没见着人呢？
7: 这两天呢我事情比较多，这两天我没打。
0: 那你希望节目组再怎么干涉这个事儿啊？
7: 我就是希望把这件事解决了，无论是推签，原先我是不同意推签的，无论是推签还是这个继续给我装，就这事儿解决了了了。
0: 嗯，
7: 我就希望平台能够帮一帮我。
0: 嗯，
9: 喂，你好。
0: 嗯，韩店长
9: 你好。
0: 哎，我992，江女士也在线。她说后来你们沟通过啊，她说你这个方面挺积极主动，她也挺高兴。一谈到可以退钱，二呢就是不退钱的话可以接着装，但是到现在怎么又都搁置起来了呀？
9: 我人没在呢，我这一半天回去跟她去签那个合同去。
0: 哦，那。

0: 你回不来，你让别人先干。你们之前没有签这个合同吗？还需要再接着签吗？
1: 他先不签了。
0: 我听不太清。韩店长。
1: 喂。
0: 哦。
1: 你好，他说要补充一个。
0: 他就是焦女士建议补充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那这个合同必须你回去签吗？焦女士她是什么？她着急，她说又搁置起来了。
1: 啊，我明天让人去。
0: 你明天让别人去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哦，焦，
1: 给打电话。
0: 对，你们双方加强一下沟通。另外还有一，焦女士担心的点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说到，就她希望啊，定制的这个商家来自于唐山本地，可以吗？
1: 啊，说了半天了，这事儿也。
0: 就这些都可以谈，你也都答应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剩补充个合同，然后就马上干活了。
1: 对对对对，是的。
0: 那就别拖了，是吧？你不然在节目当中，
1: 好嘞
0: 哦，一遍一遍的关注之下。你说江女士，
2: 就是说把日子确定下来，什么时候跟我签这协议了？
0: 明天。
2: 什么时候跟我装完了？
1: 明天让他过去。
0: 明天，韩店长过去。
1: 我不过去，我让人过去。
0: 哦，那他可以全权代表你，关于
1: 可以
0: 江女士给出的这些合同细节，你都可以答应是吗？
1: 对，他可以。
0: 哦，江女士还有别的问题吗？
2: 没有别的问题，只是这个什么时间他给我干完了，那个完工，这个需要时间约束一下。因为原先没那个，就他的合同2月15号竣工，就是写到这儿，但是他并没有完工，没有完工，我希望有个条件能制约一下，你不给我完工，就是说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0: 嗯。人家这个要求也有道理哦，韩店长。
1: 明天去查，
2: 我
1: 好多事儿，这里边不是光他说的这个事儿，还有好多事儿。
2: 我也没
1: 说。所以
2: 说
1: 明天会有人过去跟他谈这个事儿。
0: 嗯，虽然
1: 会有人跟他说这个事儿。
0: 嗯，还有好多江女士没有提出来的是吧？你们认为是问题的地方。
1: 对 对, 对，没错。
0: 那你们明天当面线下，
1: 他明天去谈去。
0: 这些问题都能解决吗？
2: 来的人可以全权代那个代表
1: 他。他还不用说那个东西，不是说。那个不是说谁说打这个电话谁就有理的，对吧？那事儿是那么个事儿，这东西都有记录，都有截图的，也不是说什么，对吧？所以说现在就一人过去一次性跟他把话说完了。
0: 嗯，好，明天、到时候江女士有需要的话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也希望明天这件事情就可以基本上啊能够。哎呦，这韩店长够着急的，48块庄，这是韩店长把电话挂了。好，明天我们留着这个电话。明天你看一下，这是48块庄的电话啊、韩女士。
2: 哎。
0: 嗯，明天你试一试，对吧？你看一看，如果说他们在谈的过程当中，你就觉得谈不妥、不满意，你当场给我们打来电话，好吧？
2: 打992-96992。
0: 对，我们在直播的时间过程当中，16点到17点。你们在谈，比如说你可以早一点，对吧？你早一点谈到这个时候，你发现好多没有办法讲清楚，讲不妥。这个韩店长能够看出来他没有多少耐心，在节目当中直播连线当中没有多少耐心。我不知道这份耐心是因为之前消磨够了，还是他们本身啊48块庄就是这种风格，我这不下结论。但至少明天见分晓，也希望本着把这个房子装完装好的这个目的啊，尽量的在这种基础之上把这个合同签了，活干完，好吧？
2: 好，十分感谢。同时也希望啊，平台继续关注我这件事情，因为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总也没有说承诺什么办到什么。
0: 承诺的东西都没有做到。
2: 对。
0: 你当时提的那一点。你当时提的那一点是对的，就是你承诺没有做到，但是我需要有签字制约的条件。你如果没有做到的话，你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有这个想法，我觉得是对的。明天在谈的过程当中，可以重点把这部分内容放大一些，好吧？
2: 是。就是前期没有制约他的条件，都是要求
0: 我。我们不重复啊，我们不重复。那既然提到了这一点，这个韩店长就一个劲儿的，就是想要赶紧挂电话，能听出来不耐烦。我不知道现场明天，虽然明天不是他去啊，别人去的话，能不能双方心平气和的把这个问题谈妥了？我们明天也静观其变，早点谈。如果在4点之后，这个问题依然有很大的分歧和不愉快的话，你给我们打来电话，好吧？
2: 行，谢谢，十分感谢。
0: 好，我们
2: 还有一点呢。

0: 就是他从来装修没问过我什么，都是他想怎么装，他想干什么就是干什么。就是你跟他打电话接的时候一分钟给你打破了，我有事儿晚些给你回复，
1: 嗯，
0: 但是他不回复。
1: 哦，
0: 不回复。第二天
1: 就是四八快装，在焦女士看来，他们售后服务不太到位，是吧？
0: 本身这个活儿我是找的四八快装公司给我装，
1: 嗯，
0: 结果签完合同，这个给四八快装总部打电话，人家说没有收到这一单，我找的是四八快装公司给我装这个房子，但是人家说。四八快装总部售后那个服务电话，热线服务电话，400，我打，人家说没有收到这一单。
1: 但是啊，江女士，你的合同是跟谁签的呀？
0: 跟韩店长签的，跟韩店长签的。
1: 我的问题
0: 是，
1: 你听我提问啊。我的问题是，你跟他这个人签，他落款是什么呀？他盖那一章是什么呀？
0: 落款就是那个，就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那个，我那合同上有章啊。
1: 嗯，这边有四八快装是吧？
0: 啊，就是说唐山有四八快装。
1: 嗯，那就是跟四八快装签的。
0: 听说呀，
1: 嗯，
0: 就是公司，
1: 嗯，
0: 把它开除了。
1: 我不说那么多了啊，江女士，你明天呢早点谈，到这个点的时候，如果还不行，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0: 啊，行，谢谢，嗯。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戴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到了计时啊，计时的这个直播界面刚刚打开了，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计时新闻。打开之后呢，下面有直播两个字，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九九二特报团啊，上面写着计时直播，这是我第一次通过计时的这个界面看自己的直播，上面写的是九九二特报团，全领域消费维权，说的没有错啊，就是无论你遇到的是哪方面的消费问题，只要是花钱购买的啊，实物虚物产品服务等等吧，都可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替大家保驾护航。刚才这个朋友遇到的，他是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还有提到9749，他说估计明天还是谈不妥，大家拭目以待吧。这个没有多少信心是来自于哪儿？是因为他们刚才那个韩店长的态度吗？说实话，我也有一点信心不足。他说不是谁打电话谁投诉谁又有理，对吧？那不能说他说什么就是对呀，肯定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多方求证嘛。所以我们给投诉方，他给我们主动打电话，我们会去电给被投诉方四八快装。但是四八快装，你这个韩经理整个在节目当中，他耐心没有那么大，说了两句话，我们这正说着呢，啪挂掉了。我不知道他是嫌焦女士啰嗦，还是他真的在这个事情当中也是深受其害。我觉得这个词他也不至于，对吧？你赚人钱呢，你好歹应该谈一谈，讲一讲售后服务，还是说真的太忙了啊？忙到电话没有办法接啊，听得不耐烦的时候可以挂掉。明天现场再谈，也不是他去，所以说去的这个人多大权限，他们最终谈到什么程度，还是拭目以待吧。程小梅他说非常清晰和流畅啊，还有很多朋友想要车贴，可以，你们在这评论的都会以此来选出来，就从评论当中啊选出我们获奖的朋友。清亮他说， 现在都知道广告时间他们都干什么了吧，说是我们的主播是吧，我们这段时间广告时间比较少，但是半点回来之后的话呢，有一些天气方面的变化啊，关于城市天气预报带大家一块来关注一下。来，首先省会石家庄多云，22到34度，南风3到5级，承德中雨转大雨16到24度，张家口雷阵雨14到25度，秦皇岛阴转雷阵雨19到23度，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0到27度，南风3到5级，廊坊雷阵雨转大雨20到30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阵雨转雷阵雨21到32度，沧州阴转中雨21到32度，南风3到5级，衡水多云转阴25到33度，东南风3到5级，邢台多云22到34度，南风3到5级，邯郸多云24到36度，南风3到5级，首都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天津雷阵雨21到30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转多云17到32度，郑州市多云转阴24到34度，济南多云23到32度，南风3到5级，省会石家庄15点， PM2.5 的指数是39， PM10 的指数是57，空气质量为良。高速有一个特别提示，承德地区京承高速因为降雨沿线站口管控两颗依危车辆，请过往的车辆通过降雨路段拉大车距减速慢行，提示小车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大车限速每小时60公里，保持200米车距。好，我们请场外帮我们来继续拨打全新的投诉线索和内容，看看接下来朋友们遇到的是什么问题。节目当中关注到的比较多的是汽车方面，这可能跟这个节目最初成立之初的基因有关啊。最初我们是关注汽车领域，现在是全领域消费维权，无论购买的什么，因为汽车呢基本上已经是现在大家消费过程当中，你说是刚需但是不至于，必须的话基本上家庭多数也都会买，不买的话呢也会有此打算。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大部分就是因为电商的发展啊，之前我们会说像什么淘宝啊京东啊，现在的话呢是视频的这些平台，比如说抖音啊，拼多多呀，什么视频号啊等等，会在各种渠道和平台上来购买东西，因此也遇到过各种问题。所以电商也是我们关注的投诉内容的一大来源。除此之外的话呢，像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装修方面啊，装修是个头特别大的事儿。如果认为装修真的可以让你万事如意啊，基本上这个钱就花到位了，所以钱花的一定是超过你的预期的。来我们看一看最新的变化。不少人提到了关于车贴怎么来获得，北方南方说我们现在的信号是卡了的，对，哪怕你发了卡了这个字儿，我们在节目在这个后台的评审过程当中都认定你参与了节目，所以的话呢就会有机会得到我们的车贴，无论你发的是什么。好朋友大象他说，求求你赐我一张车贴吧，万分感谢特报团，一直在关注，持续在加油啊，一直在给我们的节目加油，彬彬有礼先生，好，谢谢。一个来源，两个渠道，一个呢是即时的平台，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992特报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说大家帮的车贴不好贴，两面都粘，太难撕了，别不知足啊，这是为了贴上去不掉考虑的。还有哦，古力树说，王者你身边有车贴吗？让大家都看一下。我有，还真有，我找一张啊。那现在你去到视频平台992特报团的抖音，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时 APP 点开直播，会看到里面有特报团的这个直播帖子。它这个车贴就是长这个样子，橘红色的，特别显眼啊，就贴在车上。想要得到这个车贴的朋友，你就在这个帖子上直接评论就行了，无论你评论的是什么，你说我不要车贴，不要车贴啊，没准系统真的能识别出来你如果想要啊，你就发表自己的真情实感，如果不想要的话，那我就当你说的是真的了啊。

0: 过程当中连不上，所以大家如果投诉的在这个时间段保持电话通畅。还有一位朋友啊，投诉的话留的是他爱人的电话，但是他爱人不投诉，他想让他爱人投诉，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奇葩情况。我们接着往后来拨打，记住我们的投诉渠道啊，96992的电话，或者呢抖音直播间你可以发私信也是可以的。3488说，我是蓝天救援队的队员，我需要车贴。我看到过这个评论，我应该还专门关注留意过，应该有选出过，不知道今天他会不会是幸运听众啊。还有朋友说，我看到车贴了，能不能给我一张啊？就是字儿没有图案吗？有的，有图案啊，就一个小喇叭在这个车贴上，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看一下，说他要去做一个高仿的，挺贵的啊，这成本挺贵的，没必要，你就蹲守几天，我们抽到的话就给你就行了。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
3: 食品安全。
4: 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来，我们关注线上冯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在开车吗？听的是好像外放的声音呢。
1: 哈哈，对。
0: 别，不安全呢，能把车停下来吗？
1: 嗯，好嘞好嘞，我就停靠边了。
0: 嗯嗯，对，靠边之后拿手机，最好用听筒，我们不用外放，好吧？
1: 嗯，好的好的，稍等啊。
0: 哎，我看到你的这个大体的概述是在快手上买的车。
1: 也不是在快手上，是通过快手的一个主播，然后去的那个石家庄石汇文业4S店买的车。
0: 哦，你是在快手上刷到了他们卖车的信息是吗？
1: 对。
0: 嗯，然后呢？
1: 然后当初买车的时候承诺是我这个有2000块钱的那个厂家置换补贴，然后说半年给我返到账户上，当时要了那个银行卡和人信息。
0: 哦。
1: 然后这都一年多了，然后也没有收到这个款项。后来他们说这个4S店就是那个老板已经把这个店卖了，然后员工有离职的，然后跟我有这个相同情况的有好几百个人，都这样，老板找不着了。
0: 嗯，其实跟你在哪儿就是这些都无所谓，你主要就是去线下的这个店买车去了，石汇泽业。
1: 对，
0: 石家庄的这家 4S 店买的是什么车呀？
1: 上汽大众的朗逸500万。
0: 嗯，你当时是花多少钱买的呀？
1: 当时应该是93,000。
0: 93,000，他当时买的时候是承诺你多久厂家补贴这笔款回到啊？
1: 当时承诺的是半年。
0: 多少钱呢？
1: 我这个是2000。
0: 你为什么等到一年多了才想起来这个事儿啊？还是说这半年当中一直也在催他？
1: 一直在跟这个销售说，销售一直让等一等，等一等，就后来就说这个，应该是3月份的时候，那个说石汇泽业这边可能是黄了，老板找不着了，然后有好多的什么补贴了，买的这个保养套餐了，都没给，都用不了了，然后让我们打4000，我们打了4000，4000那边

0: 说给我们联系一下，然后给我们回复，就好几个月了，从三月份到现在好几个月了，一直也没得到任何的回复。
1: 你当时除了买车这个置换补贴2000块钱没有到之外，你还花别的钱了吗？
0: 别的钱没有。
1: 嗯，你就
0: 只正常的购买。
1: 嗯，
0: 然后当时就是有2000块钱补贴，这个补贴当时我们以为是说的厂家置换补贴，说叫了我们的银行卡跟信息，说肯定是厂家直接打给我们。
1: 嗯，
0: 然后不知道咋回事，可能是打给四 S 店了，然后四 S 店这边就找不着了。
1: 这笔钱是还在厂家呢，还是说已经给到实惠作业了？
0: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打400，400不告诉我们，说他们去跟这个实惠德业去联系，
1: 嗯，
0: 然后我们到 4S 店就实惠德业这边去问，然后就现在那个店改名叫季琴了，说已经转到别人的手里边了，
1: 就老板也换了，所有的就都没了是吧？
0: 对，
1: 人去楼空了。
0: 这个店还是这个店，但是改了个名，也卖的是上汽大众。
1: 那他们前后这两家店，他们有业务上呀，你比如说财务上的清算啊往来吗？
0: 那个不知道啊，就是新店给我们答复就是原来的债务他们不管，让我们去找实惠德业，我们找不到实惠德业呀。
1: 嗯，
0: 我们只能打400，400说没有季琴这个三四店，
1: 嗯，
0: 只有实惠德业，他来回踢皮球。
1: 你说没有什么最新的这个店，只有实惠泽业，是厂家告诉你们的吗？
0: 对，就是因为他这个有个待续，就是他有一个实惠泽业有个地址是吧，新华区，
1: 嗯，
0: 他有个地址，然后一查这个地址还是实惠泽业在营业。
1: 我觉得啊，这倒不一定是厂家在踢皮球，应该是目前在这个地址上起的这家新店，如果厂家400跟你说没有这个店，那这个店一定不是厂家授权的，它不是厂家铺开的，在石家庄的一个网点，就是一个售卖点。
0: 嗯，
1: 也就是说，它只是之前呢，实惠泽业的那个信息没有抹去。如果有新店的话，新店一早会有备注。
0: 联系实惠泽业，我们已经谁也联系不上了呀。
1: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的话呢，是到底这笔钱到哪儿了？如果钱在厂家还好说，如果钱给了实惠泽业，那实惠泽业如果说自己倒了没了，比较棘手。你是几月份买的车？
0: 我是去年8月份买的。
1: 去年8月份，他给你承诺的是半年之内，6个月之内，对吧？
0: 对，他说的是6个月到1年，可就6个月以后就可以给他们要了。
1: 哦，6个月以后才开始发。
0: 对。
1: 这个店是具体什么时候倒闭的呀？
0: 我们知道的时候就是今年的3月份。
1: 今年3月份，这个店就已经有倒闭的这个消息了。
0: 对。因为那会儿就有好多消息传来说，当时他们那边员工工资没有发，然后那个买的保险套餐也没有给，然后有好多去拉横幅的，然后我们才知道这个事儿。
1: 嗯，场外帮我们来，你这是上汽大众的还是什么？
0: 对，上汽大众的。
1: 嗯，来，我们拨打一下上汽大众的电话，看一看上汽大众啊对这个方面的回应是什么。那这边啊，冯先生这边先稍等一下，手上还有其他联系电话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下，好吧？你手上有的所有联络人的电话。好，场外把这个冯先生电话切出去啊，无论是 4S 店的、实惠泽业之前的啊、经理的、员工的，包括说目前上汽大众400的详细的所有联络方式都给到我们。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依然要连线的是在北国超市现场我们的记者宋俊啊，他呢在端午节到来之前为大家来关注粽子的选购以及消费方面的话题。接下来我们有请宋俊。你好。
2: 哎，王哲你好。现在呢我还是在北国超市的亦庄店，现在啊在咱们这个超市里边呢举行了一个包粽子的活动。我看到咱们北国超市的这个老会员呀、一些叔叔阿姨呢现场正在这个包粽子，真的是手特别的快啊、老当益壮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真的是比不过他们。那说到这个粽子呢，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北国超市亦庄店的生鲜部的陈经理，就是在端午节前这段时间咱们总体来说这个粽子的销售情况怎么样？
3: 咱们今年的整体销售呢是高于去年的。
2: 哦，那这等于说是这个一年比一年的这种销售情况会更好一些是吧？
3: 对的。
2: 那我想问一个接下来这个问题啊，应该是咱们很多消费者都感兴趣的，就是结合咱们这个南北方的饮食习惯呢，您介绍一下，就是咱们这个超市，哪些类型的粽子更受到大家的青睐呢？
3: 其实咱们这个粽子吧，核心差异就是北甜南咸，北方呢是以红枣、豆沙这种甜馅为主，南方呢主要以鲜肉、蛋黄这种咸馅的为主，当然了，咱们这边属于是北方，这个甜口的粽子呢，相对于来说卖得更好一些。
2: 嗯，王哲，真的像陈经理所说啊，刚才我也随机问了一下咱们参与包粽子这些叔叔阿姨，哎，真的有从就是南方的这个消费者。这个叔叔跟我说呢，他们这个南方可能偏向一些，比方说肉粽啊，或者咸一些的，跟咱们北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啊，这个如果大家选购粽子的话，一建议大家到一些正规的大型的商超来选购。另外呀，如果对于口味方面的有不了解的，在现场呢可以随时向工作人员进行一个询问。王哲，
1: 好，谢谢松俊现场的报道，再见。
2: 再见。
1: 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啊，大家如果说包粽子来不及学，你可以去这个超市里面啊选购一些，不一定非得是超市，但是呢相对来讲它的产品的售卖一定要有所保障啊，有所检验，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保证我们入口的食品安全，民以食为天嘛，啊，食品安全是大事儿哈。那刚才呢我们连线到的是投诉的这位实惠择业这个 4S 店的冯先生，他呢是在这买的车，厂家的补贴2000块钱没有到，这笔钱是在厂家还是在 4S 店？在厂家刚刚我们提到了，那好说呀，对吧？你通过什么样的渠道给到车主们都很简单。但是如果是在 4S 店的话，实惠择业现在已经找不到了，这笔钱应该怎么办？那今天时间关系，节目当中我们不再连线厂家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致电上汽大众，听一听对于实惠择业倒闭这个事情他们是否知情。另外就是实惠择业后期留下这个烂摊子，哎呀，谁来收，厂家持什么态度。所以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我们的992特报团。除了遗留的啊实惠择业上汽大众这个问题之外呢，还有就是焦女士她在48快装装的房子啊，今天连线这个他们的店长的时候呢，不太愿意讲话啊，就是情绪上面的耐心度不够。我们也希望明天在跟焦女士谈的时候呢多一些耐心，因为这个事情呢已经干了多半拉了，到最终要收尾的时候呢不能让它烂尾掉，看看能不能他们达成一致啊，最终这个活儿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啊，钱收多少，要不要退，退的话退多少，他们明天应该也会谈出一个眉目来。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和收看，稍后陪伴大家的是992晚高峰，我们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1高峰，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傍晚的五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进入到了92晚高峰的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鲁军。
1: 大家好，我是莫阳。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先关注一下高阳站，目前呢沧云高速的高阳站因交通管制，保定方向管控所有车辆上道。那我们再看一下唐津高速的往京哈方向行驶啊，目前是在于京哈高速互通附近唐山方向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流量比较大。那为了缓解交通压力，现在呢唐山东站、唐岗站还有唐山南站、田庄站唐山方向关闭，并且唐岗站的唐山方向也在分流车辆。另外呢，就是受到降雨影响，部分收费站口有管控。降雨的区域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张家口和承德地区。承德地区呢，大多管控的是黄牌客车和危险品。那在张家口辖区部分地方呢，有这个降冰雹这个情况。像目前京藏高速的鸡鸣驿站，还有下花园站，上道口是双向关闭；东花园站、沙城站、张家口方向关闭。那其他的收费站口大多管控的是两颗EV车辆。我们建议大家高速行车啊，行驶在这个降雨的区域，一定要注意适当的降低车速，拉大车距，也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未来几天，我省雷雨高温并存，部分地区有风。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那需要注意的是，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有较强降水，部分地区呢，六小时降水量或超100毫米，有发生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要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大部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预计19号，也就是端午节前后，西部和北部地区还会有降水出现，大家要持续保持关注。此外，高温呢主要集中在南部，明天到19号，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午后最热时段大家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谨防中暑。那风的范围并不大，今天夜间沿海一带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8号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好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我们再来关注今天92即时好运的开奖情况。今天上午的8点钟，累计奖金1000元，共有10位朋友平分了1000元的奖金。所以说今天的18点钟，我们的奖金又回归到了基础奖金500元。如果没人中会自动累加，但是呢最高奖金5000元等您来拿。具体的玩法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任意的评论3位阿拉伯数字，就有机会获得现金奖励。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1: 同时呢，大家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找到92晚高峰的打卡互动帖。在我们的打卡互动帖上，也欢迎大家呢来答题。每天呢我们会在我们的评论区放上几道趣味问答题，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进行

0: 回答。那除此之外，路况分享、心情分享，您想说的话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打卡墙上，大家可以一起来交流互动。
1: 稍后欢迎您收听九九二晚高峰。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喽！
7: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8: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7: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8: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 今天晚高峰的一开始，省会市区二环以及二环以内道路呢还算是平常的老状态啊，只有和平路的西向东，从胜利大街一直往东到平安大街，然后再到目前看这个是堵点是在绵阳桥的西边利康街的这个桥面，现在是有一些缓慢通行的情况。除了这一段和平路的老高架桥车道变窄的位置有些排队压车之外，剩下的二环主辅路以及二环以内道路还算是一路畅通的。
0: 那刚刚的5点钟呢，很多朋友还没有下班，但是已经有很多人在我们的下班打卡帖上来打卡了。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打卡墙上呢放了一道这样的题啊，可能养宠人士都比较了解。如果说呢家里养了小宠物，宠物的毛发粘在了你的衣服上，最简便的清洁工具是什么呢？
1: 就是如果家里那个没有粘毛器啊，这个从其他的这个东西咱找点能够起到这个粘毛作用的这个东西有什么呢，您可以来猜一猜啊。
0: A 是湿毛巾， B 胶带， C 刷子， D 是干抹布啊，哪个更好用？欢迎大家来答题。
1: 再有我们的互动帖上留言评论的朋友，有一位朋友将会在18点30分的时候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2瓶，由爱生城友情提供。当然了，如果大家不想参与互动答题，也可以直接发玻璃水关键词啊。

0: 稍后下班回家路上最新路况，天心服务九点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您随时关注。
1: 本周河北多降雨，石家庄今天下午有雷阵雨或阵雨持续至夜间，局地半强对流天气，预计周四到周六还会有雨，外出时请随身带伞。
0: 在石家庄坐公交车可以有优惠措施，联合支付宝推出了双重优惠，扫码可以领随机立减券，充值可以享立减并且长期打九折的优惠，两项优惠可以叠加。该公交车出行支付宝的双重优惠活动将一直持续到6月30号。
1: 河马先生邢台首店6月12号在逗号立方购物公园开业，这是河北的第三家河马先生。
0: 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大、央财、南开、中山、山大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宣布今年本科扩招，重点投向新工科、人工智能以及国家战略急需领域。
1: 教育部阳光志愿系统6月16号起全新升级，免费提供志愿筛选、 AI 答疑以及生涯测评。
0: 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6月16到6月21号在杭州举行，河北队的李冰洁、于子迪等19人将会出征冲击亚运会的参赛资格。
1: 千古风流，燕赵回响，苏轼主题艺术展在知音1953三号库展出，会持续到8月9号，一直免费开放。
0: 这段晚高峰网络热搜点击关注，黄金又再次冲高了，带动了足金价格重回销售价格，每克1300元以上。
1: 本周美联储及英日等五大央行齐议息，货币政策分化加剧。
0: 稍后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如果在路上看到最新路况，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事情，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9699299。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是客人，孰不客人？
2: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5: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6: 很多有生活经验的朋友啊，家里如果养过宠物啊，这个身上沾了宠物的毛，这怎么办呢？最简便的清洁工具就是第二个选项，胶带啊，这是家里面随手可得，而且呢，家里边如果没有这个宠物的这个粘毛器啊，这样的一个专用的工具之后呢，用胶带就是特别方便的，能够把身上这些毛啊进行清理干净。正确的选项应该是第二个选项，您答对了吗？如果答对的话，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2瓶。
7: 还有朋友呢，在我们的打卡墙上啊，在留言玻璃水，不答题没关系啊，您也可以留言留3个字玻璃水。还有朋友说，哎，我刚听新闻说邢台开这个盒马超市了，石家庄的盒马超市到底在哪儿啊？在乐泰的负一啊，没事可以去逛逛。
6: 稍后呢，我们还会给您出一道世界杯的相关题目，您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来刷新一下题目，看能答题吗？如果能答题，可以尝试答一下啊。无论是答对与否，或者是您只要有留言的记录，就有机会在18:30的时候抽选九点晚高峰节目组送给您的2瓶玻璃水。接下来在您出行路上，九点晚高峰为您梳理一下天气的情况。本周呢，河北的降雨天气较多，具体到石家庄的天气情况呢，是今天下午仍然会迎来一波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并且呢，这一次的雷雨天气会持续到夜间，预计周四18号到周六20号还会有雨，大家多多留意临近的天气预报，外出记得带好雨具。
7: 预计16号下午到夜间，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会有较强降水，部分地区6小时降水量可达50到70毫米，或1小时降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100毫米。上述地区的山区以及浅山区会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
6: 来自承德高速交警最新传递的高速路况，由于降雨天气，承德辖区的承平高速公路沿线站口正在管控2颗 EV 车型上高速通行。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已经在今天的12时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措施，提醒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降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应急响应，做好相关的应对工作。
7: 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共交通出行体验，降低市民的出行成本，支付宝平台联合石家庄公交集团推出扫码领随机优惠券与充值享立减双重优惠活动，活动时间截止到6月30号。
6: 大家可以打开支付宝扫一扫，然后呢就可以查询到自己的出行码，两个活动呢是可以同时参加的，而且优惠不冲突，乘车的时候两项优惠政策可以叠加使用红包，顺序为先享受储值账户的9折优惠，再使用您抢到的随机立减券来进行折扣，最终的费用将会从您的储值账户当中进行扣除。
7: 6月12号，河马先生邢台首店在逗号立方购物公园正式开业，这是继石家庄、唐山之后，河马先生在河北开设的第三家门店。
6: 高考结束了，现在很多的家长和考生，一方面等着这个成绩的发布，另外一方面也正在准备这个志愿的填报。对此呢，近期多所高校也发布了最新今年的招生政策。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以上的多所知名高校都集中发布了今年最新的本科扩招计划，总体的扩招规模持续扩大，重点面向新工科、人工智能，还有卡脖子攻关以及国家战略急需的相关领域来倾斜。
7: 上海交大本科计划大幅增加，新增心理学、机器人工程等5个专业，北航扩招并新增具身智能专业，强基计划扩至310人，南京大学扩招300人，未来技术学院首次招生，中国农业大学在2025年扩招500人的基础上再增加了100人以上，中山大学内地计划增至7945人，新增数字公共治理等专业，西安交大、西安电子科大分别扩招360人和400人，重点投向储能和集成电路等领域。
6: 同时多所高校优化专业结构，同济大学新增了未来机器人等交叉专业，华南理工大学新设了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创新班，华东师范大学新增人工智能、密码科学与技术等6个专业。此次扩招既响了国家优本扩容的政策，也为考生们提供了更多优质教育资源的选择。
7: 6月16号，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上线，面向全国31个省区市考生免费开放，提供权威志愿填报指导。
6: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系统依托学籍、招生、就业等官方大数据，支持高考考生输入自己的成绩、位次以及兴趣偏好之后，一键生成充文宝志愿参考方案。全新的 AI 助手的智慧小招助手，24小时在线，可以实时的解答考生和家长对于高招政策和录取规则的疑问。平台数据则由高校直报并且统一核验，涵盖了专业的详情、食宿条件、奖学金设置和就业去向、发展前景等全链条的相关信息。同时呢，该参考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等21项生涯规划工具，帮助考生能够精准地找到定位。
7: 教育部提醒，该系统为参考工具，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本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系统，完成正式志愿填报。
6: 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将于6月16号到21号在杭州奥体中心举行。本次赛事是国内泳坛的年度核心赛事，同时也是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关键选拔赛，吸引了全国近30支的代表队，约600名运动员参赛。来自咱们河北游泳队，一共派出了19名运动员出征，向亚运会的入场券发起冲击。
7: 河北游泳队本次派出12名女运动员、7名男运动员，共计19人参赛。奥运冠军李冰洁、辛瑞、于子迪领衔女队。马永慧、马高维中、张静妍等主力悉数在列，男队则由何宇博、宋明轩和曲冠鹏等选手组成。
6: 来自乒乓球赛事的消息，在结束的 WTT 萨格勒布常规挑战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男单9人出战，5人进入决赛，女单11人正赛首轮之后就剩下1人，5个单项当中仅林诗栋、黄友正获得了男双的亚军。相关的体育评论称，这一次乒乓球的零冠失利更像是一次查漏补缺的契机，帮助新人们看到实战历练上需要精进的细节，更多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沉淀多年的综合优势依旧会是我们乒乓球比赛站在顶尖的行列最坚实的一号。
7: 6月15号，千古风流燕赵回响苏轼主题艺术展将在知音1953号库开展，邀请市民和观众沉浸式感受东坡文化与燕赵文脉交融碰撞的独特魅力。
6: 本次展览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美术馆、河北画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联合承办，是河北省深化文旅融合、让优质文化资源走进大众生活的重要举措。
7: 展览以根脉溯源、宦游风华、精神传承、时代新生4个篇章铺展脉络，25件苏轼经典书画高清复制品、3部宋元古籍真本影印本与1件件的定瓷精品，串联起苏轼与河北跨越千年的深厚渊源。据了解，展览将会持续到8月9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6: 昨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方微博账号公布了全球上映的第二轮国家及地区名单，澳大利亚、新西兰将于6月25号上映，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日本将于6月26号上映。更多的国家及地区的影迷都可以来关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截止到昨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17亿元。
7: 再来关注热搜点击，6月15号受到美伊达成和平协议消息影响，现货黄金与白银一片涨升 ，A 股及港股黄金板块掀起涨停潮，现货黄金一度触及每盎司4370美元，刷新近期高点，现货白银日涨幅超过4%，国内的大多数品牌足金首饰价格已经普遍回升至了每克1300元附近或以上。重新回到了近期的高位。
6: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即将到来的油价调整窗口，下一轮的油价窗口呢是在6月18号晚上的24点将会开启，按照目前的国际油价的变化率呢，预测是每升要降价2.1到4.5，具体呢还要等随后的几天的国际油价的变化程度以及国家发改委的消息在油价调整的当天，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知大家6月18号那天的晚高峰，大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来了解那天晚上油价调整的最新消息。
7: 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今天热搜点击，来关注本周全球资本市场将会迎来超级央行周，美东时间本周三美联储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此次将按兵不动，但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也有所升温，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莫什将在利率决议发布半小时后召开首场货币政策的新闻发布会，市场高度关注这位新掌门人将释放鹰派还是鸽派的信号。
6: 此外，本周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巴西、印尼等经济体的央行也都将会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计尽管面临着通胀压力，英国央行和澳大利亚央行仍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而日本央行预计将会宣布加息25个基点。新兴市场方面，为了应对货币贬值和通胀压力，预计巴西央行、印尼央行和菲律宾央行都会各自加息50个基点，全球货币政策分化格局将会进一步的加剧。

0: 9.2，半点导航。时间来到17:30，省会石家庄的晚高峰，目前除了和平路的老堵点之外，环路的市区弯道也开始繁忙起来。最主要压力呢是在平安大街的上桥口的位置。如果呢大家走到这一路段发现上不去桥，您就尽量走桥下的辅路来绕行一下。另外呢，那中华大街目前有多个断断续续的堵点，分别呢中华大街的南段火车站周边北向南的方向，在新市南路附近有些压车；另外中华大街的北段在自强路附近也是北向南到玉华路这儿缓慢通行。再往北呢，中华大街和和平路的交口附近南向北的方向，在这个路口稍微有些压力。
1: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打卡两个字，找到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互动帖。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进行留言，也可以在评论区找到我们今天的趣味问答题来进行答题。
0: 就是说呢，我想咨询张华警官一个问题，您的问题我们已经登记了啊，您这个当时是压了实线变道，但是原因呢前面有个三轮车在那，确实有点影响您的行车的这个轨迹了。稍后我们请张华警官分析一下您这通过的可能性是否存在，然后如果可能性比较大的话，您可以先在手机上申请一下，如果没有通过也可以到辖区的交警大队去现场咨询申请复议。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多云，24度到33度，
0: 承德多云，16到30度，
1: 张家口多云，18度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多云，17到26度，有南风3到5级，
1: 唐山多云，19度到29度，
0: 廊坊多云，22度到31度，
1: 保定多云，21度到32度，
0: 沧州多云，22度到32度，有东风3到5级，
1: 衡水多云，24度到35度。
0: 继续来关注邢台的天气，多云，24度到33度，
1: 邯郸多云，27度到36度。
0: 特别提示大家，未来的一段时间降雨天气和强对流天气还会频发，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此外，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已经在今天中午的12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特别提醒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强降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的排查，适时启动相应应急措施，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再来关注北京明天的天气，晴转多云，22度到31度，
1: 天津多云，22度到31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转多云，19到33度，
1: 河南郑州阴，26度到35度，
0: 山东济南多云，25度到34度，有南风3到5级。
1: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45， PM10 的指数71，空气质量属于良。
0: 刚刚呢，我们说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将出一道和世界杯相关的题目。我们先来说一下今天世界杯的比赛情况。今天呢，世界杯1、2、3、4场比赛全都是战平了，分别是 H 组西班牙0-0战平了佛得角，其中呢这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佛得角是第一次进世界杯，而且佛得角啊他们那个球员啊身价和西班牙队差了好多，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佛得角的门将表现勇猛啊，这0-0握手言和。 H 组呢是沙特阿拉伯1-1战平了乌拉圭，另外这一组呢是比利时1-1战平了埃及，还有另外一组，这组的比赛伊朗队是2-2战平了新西兰队。今年的四场世界杯的比赛全都是平局。那明天的比赛也给大家预测一下，明天的是凌晨3点有比赛的预告啊，法国对阵塞内加尔，其中呢姆巴佩是本届世界杯上的首秀，这是这场比赛大家关注的球星。另外明天上午的6点，伊拉克对阵挪威队，哈兰德将会上场，就最近哈兰德特别火，还给那个凉茶做代言了啊，哈兰德还会唱那个哈兰德战歌。然后明天上午的9点呢，这组的阿根廷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明天中午的12点，这组的奥地利队对阵约旦队，大家也可以对明天的比赛充满着期待。同时呢，今天四场比赛不都是平局吗？我们这个和世界杯相关的这个题目，我们就给您出了和平局有关的这个世界杯的这个题目啊。我们可以在互动联帖上来看一看这轮给您出的这个题，大家可以来查看一下。这个题目呢是说世界杯啊，它是什么比赛阶段就不能够再出现平局了？就目前呢还老有平局，大家都觉得平局踢得不过瘾，那到什么比赛阶段就不能够再出现平局了呢？ A 小组赛， B 淘汰赛， C 热身赛， D 开幕式表演赛。世界杯的哪一个阶段的比赛不会再出现平局？您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玻璃水2瓶。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0: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2: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3: 九九二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4: 我们在这里。
3: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5: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6: 我们来了。
7: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8: 接下来出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对于车驾管业务、交通出行有任何的疑问和问题，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2。马上进入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单元。
9: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8: 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你好。
10: 哎，你好。
8: 首先有位听众的抓拍，您帮他看一下 GR8EE038，然后两个字母 E8EE03， 6月13号有一个抓拍廊坊的车吗？您看是在廊坊的抓拍吗？然后他说 违反禁止标线，当时压线，但是原因啊，在那个车道里面可以看到很清晰，有一个老人骑了三轮车在那停着，影响他进这个直行加右转的这个车道了。他要右转没有办法了之后，就只能压着实线超过了那个停在这个车道里的三轮车。
10: 哎呀，这个老人确实是，他这个车确实不应该走机动车道，
8: 而且他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吗？你看他这
10: 不是
8: 哦，走得慢是吧？他是慢慢的往前挪着呢。

0: 这是一个老年代步车。
1: 其实他刚当时他慢一点可能就不会在那个后面等着老人走了，
0: 这个问题了。
1: 但
0: 是这个老人，首先是老人是有错的，有错的啊。但是我觉得您这么超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因为您当时离车已经离那个小三轮已经很近了，
1: 就是但凡那个前面那个老人骑的那个三轮车他往旁边一拐就很容易发生事故了。
0: 对对对，我不建议
1: 这么超车。但是他现在就被抓拍了，这个您觉得他复议成功的可能性存不存在呀？他想试一试。
0: 好，
1: 再分析一下您整个的这个抓拍的图片，然后看一下您这个复议成功，如果张华警官来给您判别的话，是否有存在通过的可能性？
0: 可能性不大。
1: 那您可以，他在1213上已经申请了，您等一下1213上的复核申请。
0: 您这样，而且您这个啊是唐山的，还不是廊坊。
1: 他是廊坊的车牌，在唐山的抓牌是吧？
0: 对，他这个同志应该是去唐山的，这个比例不大。您这样吧，您通过1213试一下吧。
1: 要不然
0: 我觉得您没有必要专门跑一趟唐山。
1: 要不然去唐山交警大队比较麻烦
0: 了，也不近的。
1: 好嘞。
2: 还有一位朋友的违章，您看一下 GAW-180。GAWJ180，在6月11号上午9:30的时候，有一个亚实线的抓拍。他说，当时呢，他的后方有一辆黑车临近路口的时候，从西向东亚线过马路。当时呢，为了避让他，就打了一下方向盘，就亚到实线了。
0: 这确实是，这个黑车也是完，这是完全的违法啊。那个黑车，那个你到新华交警大队申请复议，申请复核
2: 啊。小鼠这位朋友，您到新华交警大队来申请复核。
0: 对，您这个有个避险的动作啊，
1: 紧急避险。
0: 对，那个车肯定是突然一把拐过来了，那实线里不能这么掉头。
1: 还有一位是占公交车道的抓牌 GADC1710，他是15:55拍了一个占公交车道，这他说没到这公交车道使用时间段的吧？GADC1710，6月11号，15:55。你看这个时间跟他这个抓拍的
0: 17:55
1: 啊，不是15点啊，那是17点。
0: 17:55。
1: 另外他说这个照片不像平安大街，应该是平安大街，我看着像是平安大街。
0: 是
1: 平安大街南向北，他那个标注的这个方向了，平安大街南向北嘛。
0: 是平安大街没错。
1: 然后您那个时间您是自己看错了啊，17:55啊。
0: 对，咱们这个下午的提供时间是17:19。
1: 那个抓拍确实是占公交车道了。
0: 对。
2: 还有中秋这位朋友的问题 GAFW803，您看一下他的一个未礼让行人的违章 GAFW803。他的复议理由是当时行人停下来了，没有再继续往前走。
0: 要整什么
2: ？FW803。他倒是没有给我们发这个违章的图片。
1: 正在查看您的具体的这个抓拍的信息。
2: 得判断一下这个行人有没有位移。
0: 您那个没有任何复合的那个必要性啊。
1: 确实没有礼让。
0: 有一个老人应该是啊，推着自行车正从应该是我看看应该是从路南往路北走呢，这是。然后呢，您当时看到这老人了，你踩了一脚刹车，但是呢，虽然说你踩了脚刹车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就又松了刹车直接过去了。
1: 您需要停车礼让。
0: 确实是在过马路。没问题啊。
1: 没做到停车礼让的这个情况
0: 啊。对，这老人确实在过马路。
1: 另外呢，昨天大家说的那个南三环的东阳市村那块，他说啊，这个大家有帮忙补充了，就是在掉头车道违停的这个情况，还有听众传来的视频，我们一会儿让编辑给您传过去，有一个视频，具体的位置您说对了，就是在卓达太阳城和东阳市村那个中间，它是有那个掉头车道，说南三环这块西向东到东阳市村村口这块有个掉头的一个车道，
0: 那个是。不是西南角，那是东南角。
1: 对，东边呢。
0: 而且
1: 它的桥也说错了，就是您说的复兴大街那个桥，不是在石乱大街那个桥。
0: 这个叫栾城立交桥。
1: 就在这个桥的东侧，然后有听众在现场盘。

0: 传来图片，确实他的那个掉头车道啊，按理说就是让掉头的车走的，但是在那个掉头车道里边，那个就高架桥下边的空间都被很多违停的车给停了。大部分听众朋友分析啊，是卓达太阳城的车就停在那儿，
1: 都是那个青年之都的那个车。
0: 嗯，
1: 查扣过一次，那好了一点，好了一点之后，这可能是又反映出来了。
0: 嗯，那能不能在那就加装一些固定的这个设备，在那如果一旦有这个违停的，能不能就直接的就上传，就免得咱每次再去执行交警再抓拍。
1: 我跟栾城区大队同志再说一下吧，咱们过去看一看，然后让他们再到那个太阳城里面去找找。其实我觉得太阳城里面啊有地儿停，
0: 但是不是想省停车费呀、啊？就是
1: 收不收费，我还真是不知道。你比方说，你看、
0: 嗯、
1: 它里边的那个星光大道，
0: 嗯、
1: 挨着您那个青年之都那个星光大道三沿路，三沿路星光大道，对，这两条路上，它我记得是都允许停车。
0: 嗯，好嘞，那这个再反映一下。还有位阿哲遇到个情况，他说跟张华警官反映可不可以？我们把这个事儿跟您说一下。他说他是在新华区北荣街41号宁安小区西门，这对面呢有一个咱们交警的安装的摄像头。我是问他，我说这个摄像头，他说被树给挡住了。我说挡住了是说有违停的车，没有办法起到监督和这个处罚的作用吗？他说不是，他在那儿停车了，但是被别的车撞了。然后现在想去调监控的时候，找到咱们交警那块说那个挡住没有查到，就当时他车被撞的那个瞬间的那个情况。他说这个摄像头如果被树挡着了，这个向辖区的交警来反映还是怎么反映一下？
2: 嗯，他是。嗯，
1: 您当时报警了吗？
0: 他报警了，但是还没有找到那个撞他车的责任人。
2: 他给我们发了张照片，就是应该是这个梧桐树，就一片叶子，正好就是把这个摄像头完完全全给遮住了，就没有拍到那个车。那按理说，我们在一个路口应该是有不同角度的，是不是能从别的摄像头能查到这段的监控呢？
1: 嗯，北荣街宁安小区
0: 门口
2: 对面，
0: 嗯，
2: 是不是在十字路口上？
1: 嗯，你把那个照片发给我吧，
0: 行，
1: 相关信息发给我吧，
0: 行。
1: 那个摄像头肯定有，比方说那个这个他说的这一段的两端，南面新凯，北边宁安，
2: 嗯
0: 嗯，
1: 这个。您说的北新街吧？
2: 北荣街41号。
1: 应该是不，他说的应该就是他应该说的是北新街，
0: 就不是一个路段的名字是吗？我们把他那个提供的现场图片，我们也给您传一下。
1: 您给我发过来吧，您给我发了之后我看看。
0: 一方面，咱们把那树叶也清剪一下，就以后呢再抓拍到什么信息都能拍到。另外一方面，看他这个附近有没有相邻的这个摄像头，帮他找找当时撞到车的那个情况。
1: 你把他那个相关信息发给我之后，我明天我跟那个大队同志说一下这个事儿，看到底怎么回事。你要找的话，应该是能找到的，只要你有详细的大概的时间。可以过滤出来的。
0: 嗯，好嘞。然后插播一个最新的事故情况，有听众传来的信息，复兴大街白佛隧道北向南发生了交通事故，有一个白车，还有一个黑色的 SUV， 那白车已经是撞了在那个隧道里边都有一个这个车头变了方向的这个情况，车损还是比较严重。看来复兴大街北向南稍后受到事故影响，会在这通行呢，大家注意观察一下这个事故车辆。
2: 也再次提示大家走到这儿时候要注意一下啊。还有位朋友呢反映说，在丰收西路上百林庄小学门口这儿，原来启用的红绿灯现在呢是黄闪状态了。他说我觉得这个孩子们上学放学的时候有点不安全，能不能在这个时段再把这个灯启用了，其他时段再调成黄闪。丰收西路百林庄小学门口。我们看一下它的位置。
1: 它那两个，它那紧挨着一个百林庄小学，一个百林南路小学。
2: 他说的是百林庄小学，百林庄小学就是在百顺，对，百顺街上这块，百顺街和丰收西路交叉口这个位置。
1: 嗯，这个地方，我估计是不是坏了？我抓紧时间跟大家同事说一声吧。这个它不是光单纯为了服务小学的啊。
0: 嗯。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反映是正定的一个路口，说在正定的机场，然后到正定机场高铁站中间有一个303省道，在这个路口呢，南北向的左转导线有问题。这个南北这个左转，它是在路口交叉到一块的，就是如果按照这个左转车道这个导线走，在路口两个方向左转车是卡到一块，就容易碰撞。咱们正定的交警能不能把这个标线重新的画一下？说正定机场到机场高铁站中间

0: 会和303省道有个交口，
1: 也可以叫南环路。
0: 嗯，和303的省道这个路口，就南北的左转，在这个路口就是卡麻花似的，就卡到一块了。这个左转导线需要重新画一下。
1: 南北的南，我想南北的
0: 左转的，对，左转的导向线，是不是那种虚线？说在这个路口就卡到一块了。
1: 我想想啊，那条路有名吗？那条路？
0: 嗯。
1: 您说的是不是那个消防队那个地方？
0: 他没说具体的位置，他只是说从机场往高铁站走，中间和303省道有一个交口，但是具体这个路名他没有说清，只说303省道。
1: 那条路好像还真没名字。
0: 哦，那是不是
1: 别的路都有名？好像就那条路还真是没名。
0: 那条路是不是就专门用于这个高铁站和机场之间这么通勤用的这个？整个的一个
1: 也不是
0: 哦，
1: 不是，
0: 附近村民可能也会走这儿。
1: 对，他那有一个叫河什么庄啊，有个村，那还有个，那好像倒是没有小区。
0: 嗯，
1: 那还有个北新庄，好像是那条路，好像是真没名字。
0: 嗯，
1: 我应该大概记就是那个消防队那儿。
0: 嗯，那咱们跟镇政交警反映一下，他说这
1: 儿还真不归镇政交警，
0: 那他是归机场。
1: 机场。
0: 哦，那还得反映一下标线的问题。
1: 我跟机场公安说吧。
0: 好嘞，嗯。
2: 还有朋友反映在潭固大街丰收路路口西南角这儿，这个绿化带呢往前突出了一块。他说在这个路口啊，就是小摊儿特别多，有卖水果的，还有买东西的，有很多骑电动车的朋友就过线停车，然后就堵在口上了。说。东南角这个绿化带这个突出的这一块，人们经常越线停车，就会挡上由西向东走的自行车道，挡得特别严实，经常过不去。说这个地方能不能加强治理一下？那这个还得，
1: 您说是潭固北大街吧？
2: 潭固大街，丰收路。
1: 丰收路。
2: 嗯，西南角绿化带，他说比较往前，可能有点遮挡视线，好多朋友就是，停车的时候就越过停止线了。
1: 我跟他说，
2: 这个可能是不是还得跟城管也，再反映一下，因为这儿其实摆摊的也挺多的，
0: 是不是需要联合执法一下？说这个路口现在这个晚高峰的时候，就大家，而且那附近可能小区也多，这个居民们可能回家，然后有些摊贩可能在这儿觉得做生意比较方便一些，也免去了一个这个摊位费，就一下子占道经营了。
1: 我跟大队总说一下这个事儿，那我让他过去找找去啊。
0: 嗯，
1: 我现在我不知道您说的到底是潭固北大街还是潭固南大街。
0: 哦，对，这是相邻的两个街。他说潭固大街丰收路应该是潭固北大街。我
1: 觉得他说应该是潭固北。
0: 嗯，还有潭固西街。
1: 对。
0: 嗯，
1: 严格上讲，咱们有一个潭固大街。
0: 嗯，
1: 但是那个潭固大街您知道在哪儿吗？在芳村呢。
0: 嗯，那这块的应该是潭固北大街，应该您刚才判断应该是对的。嗯，
1: 应该是潭固北，我觉得说的。我行，我跟大家同时反映看看，让他们抓紧时间过去看看这到底是潭固南还是潭固北，是那个东胜那儿还是哪儿？
0: 好嘞，这是这一个情况。我们再来关注其他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这位说和平路东西向。然后要右转上太华街，说天天拥堵，原因呢是高峰时段啊，自行车一辆接一辆的，右转呢他避让自行车，那个自行车有的时候他那个红灯的时候他也不在停车先后停，秩序比较混乱，在这儿能不能安排一下这交警来疏导一下这非机动车的这个情况？和平路东西向右转太华街，就是
1: 那一个往南一个往北。
0: 嗯，对。然后说转的都费劲，说是他的非机动车，第一他那个绿灯的时候非机动车一辆接一辆的，那右转车这个直行绿灯肯定走不了，红灯的时候那个非机动车他又跑到停车线前面停，然后导致右转车还是转不过去，就特别费劲。
1: 不会吧，
0: 就是没有那么的严重，对于
1: 右转车。 我个人认为啊，没有那么严重。
0: 行，那我们让大家发动一下，大家看有没有高峰时段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提供一下。
1: 人民医院那儿
0: 啊，
1: 太华街上的这个压力大，特别是往南，
0: 嗯，
1: 一直到那个，到那个，那叫什么路？那个叫，就，新河街
0: 啊，
1: 北河街，到一直到北河街，甚至到河渡路，这个这一段的压力特别大。但是和平路上的，只包括是辅路的，包括直行的，包括右转的，压力并不是很大。
0: 对，他说东西向的这块到这右转，好像说每次在这转的都特别的费劲，转不过去。我们也发动一下大家。
1: 明天我也看看监控，我早高峰的时候我看一眼监控啊。
0: 好嘞，
2: 还有宋听众，他说想看一个违章，您看一下他的车 GA33Y5A，GA33Y5A， 6月12号的时候，在17:05，淮安路和师范街口这儿有一个压实线的违法。违反禁止标线指示，他说呢，我记得啊，那天前边应该是有事故了，他说前边东行的匝道这块有一起事故，堵住了，所以他就变道了。
1: 6月12号，今天是16号，四天，我看看啊，我看他这个车，
0: 是事故发生导致了他的压线，
2: 他右转就压了导流线这个位置。哦，他发照片过来。
1: 你如果说按照这个图片里的，您那个交通违法这确实是成立的。当然，如果说有这个客观因素啊，导致您这样的话，你不得不如这样的话，是可以申请复核的，没问题。但是现在关键是证据。
2: 对，他的这个角度是朝对着他的车头拍的，不是在他后方拍的。
1: 对，我看那车好像有行车记录仪。
2: 那这位朋友您找一下。
1: 四天应该差不多吧，没有覆盖吧。你要是没有覆盖的话，您把那个行车记录仪拿上去桥西交警大队。或者如果说实在没有了，您到桥西交警大队这个说明情况，让民警查一下报案记录，看看就是6月12号的傍晚5:02，在淮安路师范街口这个地方有没有事故发生。如果有的话，是可以给您受理的啊。
0: 就是找一下这个相应的这个证据来证明您的当时的这个说法。再来关注有位听众，他说在新源高速桥东侧和建新街，说是属于新乐辖区，说这块有一个七字形的路口呢，它是从七的竖这儿要左转，和那横着过来要右转的车，在这个七字形的路口啊，他们会有一个交叉。由于这个路口呢它是比较窄，所以说两个方向在这个七的这个拐弯的位置就很容易撞到一块儿。他说有多次的这个事故了，能不能在这个建新街新乐辖区新源高速桥东侧这个七字形的路口这儿，在这个路口的这七字拐弯的位置给双向转弯的车有一个这个线，然后来方便这个车辆的通行，要不然他说经常在这儿会发生多起的交通事故。在新乐辖区的一个道路，
1: 高速建新街的七岔口，
0: 对，是一个七字儿，就是一个数字七，一横一竖，一个数字七，
2: 这是一个拐弯的这种路口。
0: 他说左转弯的车呢，他转小弯，然后呢等右转弯的车呢，他如果是转小弯的车过来，他右转弯他就没地儿了，他就会在那个路口发生事故。他是说从机场到新乐然后走有这么一个七字形的一个小岔道口。
1: 从机场到新乐，
0: 说是这个建新街呢是在新乐辖区内，再往南走呢就到正定了，叫机场北路。
1: 就叫机场路。
0: 那
1: 他说那地方我大概知道了，是在哪个位置上了。
0: 说是有这么一个就特殊的一个七字形，一个特别畸形的一个路口，然后但是这块车流量还不少。他说呢，机场往新乐走，大家都经常会走这个路口，就导致这个路口左转和右转就在这很容易就撞到一块。他说他看到了，都出现了几起交通事故了。能不能就是把左右转在这个七的那个拐弯的那块画一个车道线，或者是实线，或者是虚线，至少有个引导都可以，来引导大家在那个路口转弯的时候各行其道，就不会撞到一块。
1: 您说的是桥下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0: 桥底下，它是一个桥下的一个辅路的路口。新源高速桥的东边和那个您说的那个机场北路再往北，然后到新乐辖区，它就那个名地图上显示叫建新街。
1: 我知道那个地方，它那个桥下就这个地方啊，它应该是归那个新乐的码头。
0: 就归这个辖区。
1: 大马的马。那桥底下是直的。
0: 它直的之后，然后它可能是东西向，然后到那个到那桥那儿，他就得拐一下，他就往西边拐，是不是要穿过那个桥啊？
1: 对，但是桥下是直的。
0: 对，桥下直了之后，然后他到那个桥的东边，他是往南拐了一下，就跟一个数字七似的，一横一竖。
1: 对，就是那个咱们姑且说是南嘛，因为它是斜的啊。
0: 对，歪着的。
1: 对，它是歪着的，就估计是往往的那个位置，那儿是那个拐弯，
0: 它
1: 好像是直的呀。
0: 它有一个那个，就是斜着的，就是一斜着一横，然后再一竖，它有一个地图的一个截图，我们给您传过去。然后
1: 行，大概其实我知道那个地方了，就刚才他一说去机场那儿，我知道这个地方。
0: 我看这截图里边好像还有一个村委会，南城西村村委会。

0: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谢谢张华警官辛苦了。
1: 好，
0: 再见。
1: 哎，
0: 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整点报时。
2: 傍晚六点，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自驾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此时的市区路况。首先呢，要来看到淮安路上，现在呢，如果说您在市局弯道的这个位置，双向呢都不太好走。如果从市局弯道一直向前，在胜利大街桥上这个位置就已经走不动了。向前走呢，会陆续的遇到几个堵车的路段，并且一直持续到建华大街的路段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密集的一个状态。而另外一个向东通行的路段就是在红旗大街桥上，现在大家呢从西二环进市区，沿着淮安路一直向东走，大家呢在接近友谊大街的位置，基本上向前这个车辆就不怎么往前走了。而在向西通行的路段，淮安路主要是集中在了体育大街桥上以及平安大街桥上的两个路段，有两段堵车的队伍。再来关注一下平行的南二环，今天的堵点主要是集中在了石桐路桥上向东，以及惠宁街桥上向东，还有在建通街的位置，双向都是车流比较密集的一个状态。而同时呢，平行的和平路依旧是在老堵点，在西向东平安大街下桥口的位置一直排队到了中华大街桥上，对向车道是集中在了知音1953的位置，从体育大街过来向西一直通行到了广安大街的位置，向前就走不动了。那么大家呢今天走这个横向的主干道的话，会稍微有点费劲啊。那再来关注一下南北向的主干道，先来看一下西二环的堵点是在淮安路至玉华路之间向北通行的路段，现在呢车流排起了长队。而除此之外呢，市区的其他主干道今天都是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那在体育大街的个别点位，比如淮安路的桥下以及中山路的位置向北通行，都出现了短距离的排队，但是呢大家等一两个红灯也就过去了。

0: 是四，第三位数字是五，第三位数字是五。今天18点钟，92吉时好运的三位幸运数字是045。如果您中奖的话，请您抓紧时间联系帮助胖丫确认领奖。再次感谢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92吉时好运的互动环节，也希望大家听友朋友们都能够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1: 但是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16号的10点至6月17号的10点，承德市的双桥区、承德县、隆化县、平泉市、丰宁满族自治县、保定市的涞源县、易县、涞水县、张家口市的玉县等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0: 承德市的滦平县、双滦区、兴隆县、英首营自矿区、宽城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高新区、张家口市的沽源县、阳源县、涿鹿县等局地发生山洪灾害预警等级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有可能由于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请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同时，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也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衡水市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市东部、唐山市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市北部、雄安新区、廊坊市南部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有可能出现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8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4度。
1: 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度到26度，其他地区27度到37度。

张听众给我们传递了说，刚才那个七字形的路口啊，这个截图我们已经收到了，转给张华警官了，也明确了这个具体的这个位置。有听众说啊，这块就是南城西村的这个地道桥，在这儿呢进出村都经常走这个路口，确实在那个拐弯的位置，两个方向这个转弯的车在数字七的那个拐弯的那个弯道那儿，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向辖区的交警来反映了。还有听众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您发送的问题，我们都会进行登记汇总，近期的节目当中再请交警给您回复。再来关注一下刚刚的即时好运的开奖环节，今天18点钟的幸运数字045，经过帮助旁人的核实。

0: 有一位幸运听众，而且就是在我们晚高峰节目时段猜中了这个045的三位数字，137尾号是1632的朋友，您在17:50发的045的三位数字，一个人独得了500元的现金奖励。
1: 嗯，
0: 是不是今天上班挣的工资还没有这500多呢？
1: 我刚才还在想，我说这个045这个数可是不好猜，因为大家很少会把第一位数字放成零，就是两位的数啊，我们很少会有朋友来放案。这位朋友真的非常幸运啊，一个人独得我们的这个500块钱，而且他是刚刚发的，17:50，抽奖前10分钟，哎，真的金手指啊，这个今天这个好运气真的是到手了。
0: 嗯，还有这位说呢，刚刚啊，我这个在那儿压线是由于前方有事故，但是您的抓拍图片没有显示啊，您这个抓拍的位置是在桥西辖区，您不是淮安路和师范街吗？淮安路师范街，这属于省会石家庄的桥西交警队，然后您到桥西交警队问一下，就能不能查到当天那个时段是不是有这个事故的报案啊，或者是报警的记录，或者啊这个监控的这个现在除了图片信息之外，能不能查到有视频的信息，证明这个路段当时确实是由于事故有些大堵车，您没有办法才压了这个导流线通行。下次呢再出现这种情况啊，您这个如果前方这个堵住的话，您一定要注意，如果您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呢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一定要保存一下。
1: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有没有问到的问题啊，我们也会进行登记汇总，等到明天连线的时候再来替大家咨询。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00晚高峰，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3: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4: 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喽！
7: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8: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7: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8: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这位网名叫123的朋友，您传来一段行车记录仪，确实这个路口的标线啊，停止线斑马线后边有个停止线，过了斑马线之后前面还有一节，还有一个虚虚的停止线，不是特别清晰，前方的才是这个信号灯，您发一下这个路口的具体的位置，然后我们向辖区的交警具体反映一下，这儿确实有标线不太清晰，而且这个信号灯是指示的斑马线后边的停止线呢，还是前方的就是停止线，对于司机是有误导的这个情况，我们也转给辖区的交警，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标线和信号灯的这个配置更加协调一些，以免对司机产生误导。
1: 嗯，那大家呢如果在路上啊，您看到不合理的标线或者说有错误的标线标示牌，也可以拍个照或者拍个视频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传给我们，我们也反映给交管部门。
0: 本时段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我们再次提示大家，目前呢和平路西向东、淮安路的东西双向和南二环的西向东是相对来说比较拥堵的，然后在东西二环呢，西二环是南向北的方向，从淮安路往北一直到中山路与华路这一节是稍微的压力比较大，东二环呢是南北双向和和平路的这个点，南北双向是卡住了，这是北二环是相对来说比较好走的，北二环东西双向一路畅通。今天的晚高峰大家呢如果能够选择北二环会更加的顺畅一些。
1: 嗯，还有一位朋友呢他提了一个建议，他说国道515和338国道就是南环路交叉口那儿啊，大货车经常要由515国道由南向北左转再绕行338，然后呢路口的这个红绿灯它是双向

0: 向的直行和左转同时放开，但是呢因为这个货车的体量比较大啊，它左转的时候其实长度比较长，一个灯过不了几辆，说这儿能不能把直行和左转分开。那大家有没有经常从这个路口走的朋友啊，您跟我们说一下这儿经常出行的情况，您的这个出行感受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必要加单独的左转向位灯。
1: 这位在问呢，什么违法可以在交警大队复核，什么样呢就必须要去交管局复核了，这要看这个违法记录上传的这个单位是大队上传的还是交管局这块上传的。您如果拿不准的话呢，您可以先到大队问一下，如果不行的话然后再到交管局服务大厅去现场咨询。最保准的是交管局服务大厅，它有更高的这个权限，它会相对来说可以处理更多的这个违法记录。但是大队呢可能对这个路口的具体情况，包括查询路口的相关的这个事故报案情况啊，还有刚才这个视频的这个情况会比较熟悉一些，您根据您不同的交通违法情况来判断是到大队去申请复核还是到交管局服务大厅去申请。
0: 那大家的交通建议呢我们也会如实的进行登记汇总。大家呢如果说您想要查询这个违章的情况啊，在自己的12123上查看自己的违法照片，如果说您有异议想要咨询的话呢，建议大家在给我们发送违章的时候把您的违章的照片以及车辆的车牌号还有违章的日期以及地点都一并跟我们说明，并且呢要说明您的这个复议的理由，我们好一并帮大家咨询。
1: 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您这个车辆的后备箱里面尽量少放一些贵重的物品。今天上海的董女士把刚从银行取出了30万元现金放入到自己新能源车的后备箱里，她依赖自己的手机蓝牙钥匙自动落锁的功能，她也没管这个车有没有锁车就直接回家了。由于她家住5楼，车停在楼下，车辆持续可以感应到她手机蓝牙的信号，所以说没能够自动落锁。同小区的另外一位男子薄某夜间发现该车没有锁车，随后打开车辆的后备箱盗走了全部30万元现金，还特地的返回到车内把这个物品啊伪装复原一下，就好像没有人动过一样，但是30万块钱已经给拿走了。随后董女士发现钱不见之后呢立刻报案，警方3小时之内就迅速破案，人赃俱获，而这个付某涉嫌盗窃罪也被刑事拘留了。
0: 那么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大家平时在后备箱您会经常放什么啊，一些贵重的物品我们尽量还是要拿到家里来保管比较合适，但是呢也会有朋友说我的后备箱里是有一些常备的物品的啊，您经常会在后备箱里常备着什么，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或者我们的打卡墙来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1: 在这也特别提醒大家啊，很多的新能源车现在都有这个蓝牙解锁，就是不带车钥匙，自己的这个手机蓝牙挨着车的时候它就自动的解锁，然后呢离远了之后它就自动锁车。但如果像刚才那个低楼层的，您家住的是多层，低楼层你可能在家里边这个车能感受到您的这个蓝牙信号，这样您的车就锁不上了啊。低楼层住户建议关闭待机感应或者是手动锁车的功能，避免感应盲区给您留下安全隐患。

0: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1: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0: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5: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6: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7: 广告回来之后，先来帮助一位汽车亏件的宋先生，他的位置在石家庄的胜利北大街北国超市的亦庄店停车场，如果您在附近能够提供帮忙，有电明线拨打宋先生的电话156-3218-1028，156-3218-1028。
8: 刚才呢我们播了一则新闻啊，说在后备箱里放了30万的现金，结果呢被偷了。问一问大家，你平时会在后备箱里常备什么呢？烟火说呢，我到夏天了，后备箱常备的是啥？钓鱼的装备，整天带着。
7: 嗯，那个看来对于自己很重要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放啥在后备箱里也不会放现金的，要不然太危险了。还有就是说呢，我每天都是步行上下班，就没有后备箱。然后呢，还有其他听众朋友也说，在后备箱里一般都放点水，但是您知道在车里放水其实不安全，为什么？因为夏天车内温度比较高，您放在后备箱里的这个水啊，很容易过几天之后就没法喝了啊，因为车内温度太高，那个水呢，这个温度高了之后，它就会滋生一些细菌啊，您再喝了之后闹肚子。
8: 嗯，还有朋友说呢，就我的后备箱里常放的就是啥呢？玻璃水，还有纯净水，而且一定会放的就是雨伞。大家喜欢在自己的后备箱里放啥？经常备着啊。有朋友说呢，说我这个后备箱里是啥？我的11路，我的后备箱里放的就是钥匙。现在骑行的自行车都有配套的啊，这个置物包，放在前面这个横梁上，然后呢，上面有的还可以把手机也放在上面，平时自己常用的东西呢，就可以直接装到这个兜兜里，也是很方便的。
7: 接下来呢，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然后要给您公布上道题目的答案，同时给您出新一轮的互动题目啊。稍后18:30，我们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获得由992生成送出的2瓶玻璃水，而且是包邮到家。上轮的题目呢是和世界杯有关，世界杯没有平局的赛段是什么比赛？A 小组赛 ，B 淘汰赛。C 热身赛 ，D 开幕式表演赛，正确选项是淘汰赛。还有听众说是决赛啊，这个决赛啊和半决赛这都属于淘汰赛啊，因为这个进入到后续的现在小组赛还都是平局呢。你像今天的这4场比赛全都是平局，大家觉得没什么意思。等到呢进入到淘汰赛阶段，将会采用单场决胜制，90分钟的常规赛如果战平之后呢，将会进入到加时赛。如果在淘汰赛阶段仍加时赛还没有分出胜负的，则要

0: 通过点球大战决出最终晋级的队伍，最终呢一定会产生一个胜者，所以说在淘汰赛的阶段就不存在最终的平局结果了。
1: 那您答对了吗？很多朋友呢都放来了这个五花八门的答案，说啥的都有。那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继续来我们的打卡帖上来进行答题。
0: 在互动留言帖的参与方式，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发送打卡两个字进入到互动留言帖。接下来呢，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常识，很多人啊扭伤之后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啊，有说你得动一动的，有说不能动的。那我们接下来这一个生活小常识就和关节扭伤有关。如果不慎扭伤之后，正确的紧急处理的原则是什么呢？ A 热敷揉搓， B 冷敷制动抬高患处， C 马上走动走动活动活动， D 贴膏药猛揉搓。这四个选项，如果是扭伤之后，关节扭伤之后正确急救的这个原则到底是动一动好还是不动好，这四个选项到底哪个是正确的选项？如果您知道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打卡，然后进入到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1: 我们继续再来听一下大家发来的语音，来听一下风的方向。
2: 主持人报告路况，观音大街由北向南这个白色隧道最右侧两个小石砖撞。看到现场撞的挺惨的，地上那个各种零件掉了一地。
0: 刚才有个白车都撞的掉头了。
2: 到了，正在清澈。路有点堵啊，估计是差不多再有个20来分钟吧，差不多就能清澈完毕。
1: 刚才我们也看到其他朋友给我们发来的这个照片了，确实撞的啊，这个有辆车的这个零件前面都撞碎了。所以说呢，大家走到这个白佛隧道的时候，您别着急，前方的事故已经快要清澈完毕了。
0: 还有这位说，我好像中奖了，我们还没抽呢，您怎么中奖？您是获得现金了吗？
1: 您是不是之前这个
0: 好运就是猜数字？
1: 好运钱，手机尾号1632，137尾号1632。
0: 是的。我跟你说，那个领奖，我们把领奖的方式发给你啊。你领奖在微信里边发送好运，里边有那个胖丫的手机号，还有微信，然后你可以直接给我们帮助胖丫打电话，也可以呢识别二维码，然后不是等别人通知你，你得自己领去啊。你这个中了500块，而且500呢，这位朋友，你赶快领去。领奖的方式发到您的微信里了。您发送好运两个字啊，发好运两个字，有帮助潘然的电话最简单，然后还有一个办法，你加他微信也可以啊。
1: 他说没人通知的意思是说没有人单门通知我，我听广播知道好像我中奖了。
0: 我还说，他说我好像中奖，我是说咱们玻璃水吗？这个我玻璃水我还没抽呢。
1: 对，玻璃水我们会通知您中奖了，会在打卡帖上通知啊，但是那个好运帖上没有办法通知您。大家就是听广播啊，或者是看我们的这个开奖视频，就能知道每天的这个开奖的数字
0: 啊。还有说后备箱里放啥？这位应该对那个扭伤有这个生活经验啊。他后备箱里放的是篮球、足球，篮球鞋、足球鞋、健身包。
1: 我以为你说篮球、足球、保龄球。
0: 没有。然后他看来就喜欢球类，又喜欢打篮球，又喜欢踢足球。
1: 喜欢运动的朋友。
0: 那如果有一场比赛啊，就是同一个时间举行，又有篮球队，又有足球队，都喊你去，你是去打篮球那边呢，你还是去踢足球那一边呢？就是你到底选哪个啊？就是如果就此时此刻又有一边的这个你的篮球的这个球友们叫你，又有足球的球友叫你，就只能去一边，你去哪边？

0: 刚发现自己获得奇驰好运500元现金的朋友，已经把这个领奖的详细方式告诉您了，但是您注意一个时间，需要在18点公布了幸运数字之后，您需要在3小时的时间段当中联系确认领奖，18+3，也就是晚上的21点之前。您如果在21点之前没有跟我们的帮主帮人家确认领奖的话，奖金将会再次回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池当中。这刚才说那个后备箱里又篮球又足球，然后呢还有篮球装备、足球鞋都有的。我说你这个如果同时两边都约你去，
1: 我看到的答案了。
0: 然后他说哪边准备好酒？你这是要踢球了，你还是要去
1: 他说
0: 喝酒去了？
1: 看哪边准备的酒好。
0: 哦，
1: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运动也挺有意思啊。你比如说这个，尤其是这个篮球啊或者足球，就是你不是一个人能去的运动
0: 啊，都得有伴儿是吧？
1: 对，都得有伴儿。那有伴儿一块儿这个打完了之后，然后哎时间挺晚了，说哎咱们一块儿吃点饭吧。哎，所以经常就是瘦不下来。
0: 对啊，没有那个钓鱼的好，人钓鱼就自己一个人去，然后钓鱼什么时候哎自己那个装备就在自己的后备箱里，直接就去那个后备箱里边就拿了，拿了之后就钓鱼了。
1: 还有我们的听友说，我车上随时放着啥呢？这个干活的工具啊，放着梯子，还有这个它是安监控的啊，还有一个工具。还有的朋友说我随时都放着对火的工具。哎，这是我们的热心听友。
0: 而刚才呢，这个一旦这个扭伤之后的正确的处理方法呢，其实很多人都错了啊，很多人都说扭伤之后是不是得让出来走一走、活动活动啊？其实是不对的，稍后给您公布正确答案。
1: 18:30，我们继续来关注半点路况导航。
2: 992，半点导航。
0: 本时段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南二环是最为拥堵的。南二环的西向东，从石通路到中华大街，另外呢，从火车站周边到建通街的下桥处啊，然后还有在玉祥街这边，一共是3个断断续续的比较大的拥堵路段。这以上的路段呢，目前没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大家依次通行就可以了。遇到车多缓行的路段，咱们不要来回的变道。另外呢，东西二环现在比起来，明显的东侧偏沉了一些。东二环的北向南，和平路往南就开始缓慢通行，需要往南过了华安路之后才能畅通。东二环的南向北呢，在华安路往北一节一直到淮中路这块在缓慢通行，在东二环的南向北过了和平路一节之后，也有一小段缓慢通行的路段。北二环呢，现在东西双线也都出现了间断缓行的路段，都是在红星街附近。北二环东向西红星街这儿排队的，西向东呢是从中华大街一直到北新街这附近，现在是缓慢通行的状态。
1: 那此时此刻呢，大家行驶在路上可能遇到的堵车和车多的路段相对来说多一些，我们要保持一个平常心啊，在路上慢慢行驶就可以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来连线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马杰，来看看今天的舅舅儿爱商城有哪些好物推荐。马杰你好。
3: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今天这个傍晚的天不错啊，没有下雷阵雨，但是呢我就感觉在夏天一个星期怎么也得下几片雷阵雨，而且就是下班的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有一双卡洛驰的洞洞鞋，你就不会觉得啊这个雨给你带来那么多的痛苦。今天的618的好物推荐就给您带来的是夏日刚需水陆两用的卡洛驰洞洞鞋，它有很多的款式，贝雅、云朵、泡芙、小海豚、贝拉、巴黎，各大经典系列全部覆盖。那么成人款是139到299之间，大部分179就够了。在这个基础上还有618的满减活动，比如说满198打96折，满398打92折，满618打88折，正好可以给全家都备上。另外今天呢还要给您推荐的是兰蔻全新精华肌底液100毫升，有效期是到2026年11月。这一款精华可以说是兰蔻的镇店之宝，在整个这个地球上每6秒钟平均就会卖出一瓶，常年霸榜精华榜的第一名，所以说它是全肤质全年龄都是可以用的，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今年的11月，还有4-5个月的时间，用完是没有问题的。它只要359块钱。然后呢我跟您说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啊，就是您可以进入专区先免费进行一次抽奖，奖品呢是6到8折的优惠券，您抽奖之后再来看咱们这款单品，价格就会特别的优惠了。比如说您抽中的是6折券，那么这瓶到手是215块4毛，就算是8折券，折后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992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或者呢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输入666， 欢迎各位迪丽热巴朋友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0: 好的，辛苦了马杰，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二神城来参加618的促销活动。另外，我们九点晚高峰互动留言帖上的幸运听众，您获得的奖品也是由爱生城给您送出的两瓶玻璃水。您可以在爱生城的小程序上自选下单，然后呢，下单的金额显示支付0元，这是送给您的免单券啊，您就不用花钱就能够两瓶玻璃水给您包邮到家。今天的幸运听众呢，在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那样年华，手机号是157，尾号是7560。而且看您啊，今天这个参与的特别积极，因为您发的留言次数特别多，所以说您中奖的几率也相对来说更大了一点。好不容易啊，今天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获得了玻璃水，请您抓紧时间呢来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来回复一下您完整的手机电话号码，在微信平台给您回复链接，点击链接自选下单就可以了。
1: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变化。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3度。
0: 再来关注承德，明天多云，16到30度。
1: 张家口多云，18度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多云，17到26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多云，19度到29度。
0: 廊坊多云，22度到31度。
1: 保定多云，21度到32度。
0: 沧州多云，22度到32度，有东风3到5级。
1: 衡水多云，24度到35度。
0: 邢台多云，24度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
1: 邯郸多云，27度到36度。
0: 首都北京晴转多云，22度到31度。
1: 天津多云，22度到31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转多云，19到33度。
1: 河南郑州阴，26度到35度。
0: 山东济南多云，25度到34度，有南风3到5级。
1: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34， PM10 的指数71，空气质量良。
0: 特别提示刚才中奖的那样年华，抓紧时间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手机电话号码。
4: 工作很忙，总是没有时间，生活鸡零狗碎，一地凌乱，很多事并非努力就能改变，明天的事儿

工作很忙，总是没有时间，生活鸡零狗碎，一地凌乱，很多事并非努力就能改变。

0: 是朋友出来见面，刚才那位约着朋友踢球的啊，要看哪边这个踢完球或者是打完球之后能有这个饭局，酒更好，他要去哪边。还有这位听众朋友啊，是董先生传递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1: 复兴大街北向南那个和平路从北边下了桥之后，底下有一个没有牌照的尼桑车一直不走
0: 啊。
1: 我刚才打电话报警110，
0: 北向南白峰隧道，
1: 你能不能让个交警给我看一下，是不是有事故啊？
0: 那个车是撞了吗？刚才是有事故来的，白峰隧道。

0: 有打电话，他是坏在那儿了还是什么情况？他如果是随意乱停车，这肯定是不行的。复兴大街北向南，大家过了和平路之后确认一下，就白佛隧道那块之前是有一起事故，是把一个白车的那个前脸都撞碎了，还有一个黑色 SUV 好像车损不是太严重，是不是等着拖车呢？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啊。另外那个车到底为什么不走？
1: 还有朋友呢，一直我们在说这个后备箱里你经常放什么啊？有一位女士她说，我在车里啊放了一些首饰，就是项链呀，还有耳环呀什么的，因为平时工作的时候特别不喜欢戴，但是有的时候工作或者下班以后呢，碰上一些比较临时的场合，我就可以随时在车里啊装饰一下，比较尊重。
0: 那你别放太贵重的是吧？也别放太多是吧？你就是放一个就是自己应急会戴的这些首饰还行。你要是一下子把家里所有的黄金首饰都放车里，你把车当保险柜，这就挺危险的。
1: 那应该不至于，那应该不至于。就是我们其实女性啊，女性朋友可能包里时不时的就备个耳环呀，是不是这个项链啊，然后放点补妆的化妆品，随时随身带着啊。需要有场合的时候稍微捯饬一下，以示啊对这个场合的尊重。
0: 这位说呢，当时啊自己开车是遇到紧急的伤情要赶往医院，您需要带着医院的就诊证明，然后到辖区的交警大队说明您的这个情况啊。说像这种情况是否可以复议成功，您可以来试一下。您那个您说当时手指被压伤了，着急要去医院，所以说当时呢紧急的情况被迫压线，你写一个情况说明，带着当天您到医院的就诊的记录，还有您就诊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证明手续，您来到辖区的交警大队说明情况，看您这种情况是否可以帮助您来撤除。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来听听，您这个是贴条了吗？您在这违停了有什么问题？
2: 舅舅啊
0: 嗯，
2: 我这是手机上先那个收到违停让我驶离，但是我一来到我车子开车的时候，他上面直接给我贴个条，上面那个编号那个话还少一个数字，他的这里到、哦、这到底是算是那个已经给我那个
0: 罚了还是没罚？
2: 该罚款没罚款。
0: 是这样，您给我们晒的这个条啊，这叫违法停车告知单，上面那个编号它不是处罚单号。如果您拿着这个告知单，你想去交罚款，在12123上您输这一串数，它是不够的，它少一位数。那个这个告知单就告知您当时有这个违停的行为存在，是否录入了这个违法记录呢？您以您交管12123上的显示数据为准，近期注意查看您12123上的记录，如果上传了这条记录，那个里面才会产生一个违法单号，然后那个才能交罚款。您现在这个告知单就是告知您在这儿有违停了。您看近期呢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吧，您查看自己的交管12123，如果有这个违停的数据您就交罚款就行。如果光是有告知单后期审核没通过，比如说您及时驶离了，这个时候就不会上传您的违法记录了。
1: 就是这个不是那个已经确认违法的处罚单啊，就是还没下最后定论的那个单子啊。
0: 曹先生说那个白佛隧道应该是处理完了，那为什么那块还有一个车停到那儿了？刚才有位听众说有个车停到那儿了。
1: 六喜说，你看这已经堵上了呀。哎，前边的这辆车是不是没有拖走啊？大家这个注意一下。
0: 对，复兴大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还有几位听众的语音来听听，是不是那个停在那的车？
2: 这边报个路况，
0: 请讲。
2: 高二环的由北向南方向
0: 特别堵，
2: 交汇桥，在下一个出口出去的大道的区间位置。两个车追尾了，好
0: 吧。哦，怪不得呢，现在东二环北向南和南向北都有特别的堵点，而且北向南堵得更长，在和平路的北边就开始排队，往南就在华安路的北边这块就还在这个是不是有事故的这个点位后方，一下子东二环上堵了一溜的车啊！现在东二环是事故导致了堵车了。
1: 那稍后的时间呢，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大家发来的语音。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5: 618来了，
6: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5: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6: 我们来关注，有群众说汇锦路友谊大街路口东侧这块违停特别严重，而且附近呢还有五里庄小学，也导致呢这块放学的时候再加上违停就特别的拥堵。您反映的情况我们也登记了，近期的节目当中向辖区的交警来进行反映。
7: 嗯，那今天呢已经是6月16号了，在25号左右今年的高考成绩就要出来了。那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其实在这个时刻啊还是有一点紧张和期待的。那别慌，一场高招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6: 6月25号，2026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一些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的招生老师都将会莅临现场。不管您是想要了解热门的专业，还是想要搞清楚各个学校的录取规则，或者是想要规划属于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就业方向，您不用在网上查信息，也不用问豆包，您到现场啊，当面就和各学校的招生办老师、各学校的招生办主任现场的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和咨询。
7: 那除了高三的学生以及家长朋友之外呢，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啊，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想要问问孩子未来上什么样的学校、报什么样的专业、有没有好的出路，在25号当天孩子上学，您也可以值得到现场来一趟，当场把您心中的疑问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啊。也欢迎所有的在读学生以及家长前来参会，提前为孩子做好规划。大会呢是完全公益的，您凭票可以免费参加。现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高考，入群就能抢票。那同时呢，我们提示大家啊，这个群里我们在群里全程为大家服务，那最近的一些招生的信息我们也会随时在群内公布，大家呢只需要扫码来填写信息就可以领到我们高招大会的门票了。
6: 免费啊，但是得要票，您得预约一下，
7: 就是为了控制人流，因为要不然人太多的话啊也比较危险，所以说大家，
6: 而且他今天会不会还是预约，就是哪个时段，就是我大概几点到几点我去啊？
7: 是的啊，就是大家选一个适合你自己的时段去咨询就可以。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那特别提示啊，一人一票，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您才能入会场。因为是在学校举办啊，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您比如说您带着孩子去啊，两个人去那就约2张，3个人去那就约3张。
6: 特别提示啊，如果您家可能就一个微信号，你可以让亲戚朋友帮您约一下，就是拿别人的微信号，一个微信号可以约一个门票。如果去的人多，你像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都去的，然后呢也不用去那么太多，你像爷爷奶奶就别跟着去了。
7: 其实就是父母啊带
6: 孩子，
7: 三口是正好，或者说一个就家里爸爸。

0: 然后妈妈一个人带孩子去问、
1: 嗯、
0: 我们根据往年啊大家大会的这个经验，就是你的心仪的院校这个摊位前面可能人会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呢我们有一个家长一个孩子进去问一下就可以，就是别扎堆啊，扎堆其实也问不太清楚、嗯、
1: 行，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听见要求的环节。对，刚才这个高招大会，然后咨询高考的相关政策在精英中学举办，如果大家25号那天能够有时间的话，提前预约好名额，预约的方式在微信里边您发送高招
0: 高
1: 招
0: 高考还是高招？
1: 我这是看的高招，是不是高考也行啊？
0: 高招和高考都可以、啊。
1: 哎，两个词儿都行啊。高招就是高考招生，或者是高考，这两个词儿都可以啊，都有链接。您这个发送关键词，然后进行一个名额的预约。
0: 嗯，那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也继续要来关注啊这个其他的信息。很多朋友呢现在正在后台发我们的关键词，大家发送高考或者是高招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来进行领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来关注今天的消防资讯，来关注今天的听见119。
2: 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3: 在众多家用电器里，冰箱常年24小时不间断运行，堪称全年无休的用电大户。可就是这台日常必备家电，一旦出现线路老化、使用维护不当的情况，就容易造成线路短路、机身过热，进而引发火灾。就在5月11日，湖南岳阳荣家湾一户人家突然起火，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起火源头就是厨房的冰箱。当时啊，冰箱已经烧得非常厉害了，火苗顺着门缝往外窜，旁边的橱柜都被引燃了。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断掉住户家里的总电源，出水压制明火，没多久就把大火扑灭。据了解，着火的时候房主出门没在家，楼道里飘出一股刺鼻的焦糊味，邻居反复敲门没人回应，察觉不对劲儿，立刻报了警。经核查，这场火灾就是冰箱内部电器线路短路造成的。电器火灾来得突然，烧得快，不好扑救。电器设备发生短路等故障时，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引燃周边的可燃物。据国家消防救援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接报火灾84.1万起，其中因电器故障引发的火灾25.9万起。占火灾总数的30.8%。所以说，为了从源头避开风险，我们要学会识别电器故障的信号。插座面板、接线盒、走线墙面出现焦黄熏黑痕迹，可能存在电线接头打火、插座电源线接触不良等情况，必须排除隐患后再使用。灯忽明忽暗，除了灯具自身老化因素外，也可能由线路接触不良或大功率电器同时使用引发电压波动所致，要及时检修电器线路或者停用大功率电器。闻到烧焦气味，尤其是塑料味、橡胶味，多为线路接触不良、短路、超负荷等故障引发的局部温度过高导致绝缘胶皮融化，应立即断电并检修更换。触摸电器外壳时出现触电感，说明设备可能存在漏电、地线接触不良等隐患，继续使用将面临较高的触电及火灾风险，要立即停用检修。空气开关频繁跳闸，说明线路中可能存在短路、漏电等故障隐患，要及时排查并排除故障。眼下呢，气温一天天升高，空调、冰箱这类大功率电器用的是越来越多，电器火灾风险也随之增高。在这儿呢，也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规范用电，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儿。要选购国家3C 认证的合格产品，不合格产品存在绝缘性能不达标、隔热散热性能差等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电器短路、过热等故障。避免电器受潮，家用电器要放置在干燥通风处，防止电器线路受潮导致绝缘性能下降，引发漏电、短路打火，进而诱发电器火灾。严禁超负荷使用，电源插座与配电线路需要满足用电设备的额定容量要求， 严禁同时接入多台大功率电器，否则可能会引发火灾事故。严禁私自改装，不得随意更换保险丝，避免短路故障时无法及时熔断断电，造成线路过热起火。定期开展检查维护，常态化检查保养家电，要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线路和故障设备。今天的听见119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这段为你直播的九点晚高峰，我们也关注一下之前复兴大街北向南和平路啊，说是有个白车在那停着，我们还以为是之前的事故车呢，现在明确了，大家说的有个停着的白车，那是在辅路，不是主路。之前那个事故是白富隧道那块，那个事故已经清澈了，现在是辅路复兴大街北向南到和平路这儿，为什么堵住了呢？有个白色的尼桑车，说是车灯亮着，然后呢这个车也不动了，这个情况我们向交管局指挥中心反映，说那车牌还没装呢，它是不是这个新提的车？看着还有那个临牌呢，新提的车这个开到这没油了呀，这个情况呢我们向交管局指挥中心反映了。大家路过这儿，复兴大街的辅路北向南和平路的这个路口是有一个白色的尼桑车，它停到这个路口它不走了，看着没事故，就它自己，大家路过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避让一下。
0: 但是呢到了这几天啊，天越来越热了，有一种蔬菜要上市了，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夏日贪苦险些酿成大祸。那这个蔬菜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瓠子啊，这个新闻里把它叫做炒葫芦瓜，其实就是咱们平时常吃的瓠子。那最近呢，杭州的一对七旬夫妻吃了几口发苦的这个炒葫芦瓜之后，相继出现了剧烈的呕吐、腹痛，
1: 是有毒吗？
0: 对，就是他如果说这个葫芦瓜就是
1: 苦了，
0: 苦了，那就不能吃了啊。
1: 还有之前说那个黄瓜要是发苦的也不能吃，说是也有一定的这个毒性。
0: 对对对，但是我发现人东北那边吃那个叫老黄瓜，
1: 对，这蘸酱的那个是有点天然带点苦味，
0: 那个是有点酸酸的，好像这个味道啊。那就是提醒大家。除了这个瓠子还有一些食物呢，如果说发苦了就及时的啊扔掉。发苦的比如说丝瓜，发苦的土豆，还有银杏果，还有一股子咱们说这个有哈喇子味的这个坚果，还有苦杏仁，这些呢如果说平时吃的话也一定要注意辨别。
1: 之前我们也说的，人类对苦味特别敏感，因为苦味的很多东西都是包含有毒素的，所以说大家如果一旦食物有些发苦的情况就不能再吃了。另外呢，这个时节家中如果有出现局部腐烂的蔬菜水果，别心疼，该扔的就得扔，如果甘蔗红心了也不能吃，那是也剧毒啊。另外死掉的海鲜啊、螃蟹啊、泡了时间特别长的木耳啊，还有出现黑斑的红薯啊，都是有毒素的，都是需要直接扔掉。夏季饮食安全第一，入口如果发现哎呀吃起来味不对了，千万别硬撑着往下咽啊，该吐的就得赶快吐了啊。
0: 同时呢也最后提示大家，6月25号的时候，我们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举办这个高考招生咨询会，大家呢可以发送高考或者是高招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扫码领票。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九点晚高峰，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再会。
0: 稍后是小鹿来了，再见。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

0: 晨间导航，关注及时的天气变化。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4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亦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8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7度。来关注明天夜间到17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和衡水有雷阵雨和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关注高温的预警信息，16号到18号，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8度。来自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17点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6月16号20点到6月17号20点，保定市的易县、涞源县、承德市的双桥区、鹰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双滦区、高新区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保定市涞水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滦平县、隆化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平泉市、丰宁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会因为短时历经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预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北京时间的19点03分，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小鹿来啦。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6: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618来了，
8: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欢迎各位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锁定收听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Angelina, baby, please.刚在办公室，同事还问我说怎么还不走啊，我说上晚上节目。他特别讶异的说上哪个，我说小鹿来了。月色带着嗓子里的蛤蟆又走了，小鹿只能又来了，感觉他嗓子里藏的不是病毒，而是平平无奇的牛马搬运工。最近时常有种被做局的感觉啊，就是最近天不是特别热嘛，女生都会涂防晒。之前我在外地读书的时候呢，就发现隔壁有一群皮肤特别白特别热爱运动的小姑娘，就在旁边涂美黑油。我羡慕她们天生就白，她们羡我一晒就黑。我就很奇怪啊，大家年龄不一样，审美不一样，但是都很爱为难自己，甚至为了不同的皮肤状态制定了不同的审美，就是为了为难自己。到底涂什么呢？后来我就发现啊，我的防晒霜和它的美黑油是一个牌子的。当时我真的很震惊，我甚至有点恍惚了。我朋友还说赶紧拍个照，等一下脱妆了。我说你先别脱妆了，我好像找到做妆的了。这感觉就好像月色一边跟我说年轻人要多多努力，一边我刷他的朋友圈，发现他正在家里组局。他告诉我要突破自己，获得成长，成不成长不知道，但是我获得了晚班，他获得了金钱和快乐。嘿，世界是一个大的循环。还有朋友也在留言说月色和策策不是周一周二吗？你看看怎么回事，今天俩人一块翘班了吧。还有贾玲，你的微笑说贾玲老师的亲情播报。还有对方正在输入，他说哎呦今天刮的什么风啊，掌柜现在开始上一天歇一天了。人家别人期待的是上四休三，他现在上一补一。最近天还挺热的哈，我发现大家关于夏天有各种各样的防暑降温的工具，有的有用，有的很便宜。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哈，各地关于西瓜的吆喝，大江南北任何一个角落，所有卖西瓜的商贩在这方面异常的统一，叫不甜不要钱。哎，对不对？我从河北到深圳发现都是不甜不要钱。作为一个抠门的周瓜皮，比如说月色，他就很想打破这种规律。那天呢，他到了一个瓜摊儿，在那儿跟那个老板说，老板给我来个不甜的。老板就看着他说啊，要不甜的是吧，随便挑吧，都不甜。月色当时都惊呆了，说老板你怎么这么耿直呢，人家都不甜不要钱，你这个不要钱吗？老板说我当然要钱了，我卖的可是冬瓜呀。包括这两天哈，爆冬瓜消暑降温也特别火。冬瓜买来了以后不削皮儿，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那个视频哈？买完以后不削皮儿，把表面的那个白毛洗掉，直接爆冬瓜睡，就是一个纯天然的恒温凉枕。当然我还没有试过啊，试过的朋友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心得。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这么热的高温天气，我们一块来盘点一下大家使用过的一些五花八门、很离谱、哎听上去非常离奇、不靠谱，但是又很好用的降温野路子。您用过哪些就是感觉非常特别啊，很离谱但是又很好用的降温的方式，非常适合夏天，赶紧发送文字语音图片的方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或者也可以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找到我的视频直播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留言哈，他说我夏天其实消暑降温的方式就是吃西瓜。还有朋友在问说小鹿你问他瓜保熟不？一个冬瓜你还要保不保啥熟？

呢？各位哈，夏天有哪些消暑降温的小妙招？随时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听到夏天你会想起什么歌呢？或者你听到什么声音，你会觉得好像也对夏天的消暑降温有一定的缓解呢？不妨来听听他们的声音吧。这是来自那英和肖战，《被风吹过的夏天》。

0: 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2: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3: 喏，就在那儿呢。
2: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4: 买一
3: 得四，
4: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3: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618来了，
6: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9: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首先来关注两条及时的路况。有朋友说到，说在省会的华路向北至建国路段全是车。Angelina, baby, please。咋说呢，我现在已经看完了环路，也看完了建国路，它是哪条街呢？建议大家哈，就是以后咱们报路况的时候，就是横向路段纵向路段 就是它具体那一节，麻烦各位也详细的来报一下。也提醒其他的朋友，如果走到这儿的话，我们可以提前的绕行或者是谨慎选择。还有朋友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1: 这个今年中学高考招募会是哪天举行啊？
0: 您说高招大会是吧？提醒您，确实高考出分在即了，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又紧张又期待，尤其是加油考生的朋友。在6月25号的时候，2026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了。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的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的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您是想了解热门的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的规则，或者想规划一下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网上查询了，到现场都可以当面和招生办的主任面对面。那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之外呢，我们也对高一和高二的家长朋友来说，这一次非常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比如说想问一下孩子将来想上一个什么学校啊，报个什么专业啊，有没有好的出路啊。25号当天孩子上学，你也值得到现场把您当面心中的问题问清楚，让孩子的未来也可以问个明白。也欢迎大家哈，所有的在读生和家长都可以前来参会。另外呢，我们这次大会也是完全公益的，凭票就可以免费参加，赶紧登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招，发送高招两个字就可以秒速抢票了。本次活动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想和各位来聊一聊，在这么炎热的夏天，您有哪些消暑降温的秘籍？尤其是那些就是平常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听的会比较少的一些的秘籍，也欢迎您随时来进行分享。我们也想试试看看，是吧？除了最近特别火的晚上抱冬瓜睡觉之外，还有哪些很有趣的小妙招？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分享一下。包括如果您觉得是吧，这个天儿听一些什么歌啊？非常适合消暑降温也没有问题，直接发送语音的方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直接唱一两句这个夏天适合听什么音乐，我们也可以一并来感受一下。一点一滴留言，他说心静自然凉，只是现在大部分人包括我都做不到。我想问问你们身边有那种性格特别急切的朋友吗？就是感觉憋不住一句话的那种，下一秒你就恨不得把一切所有的疑问或者是对对方想说的话完全都说出来，那种急性子的怎么办呢？有一些什么好的小妙招吗？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每天上午在节目当中来帮助大家是吧，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帮助帮助我，像这种特别急脾气的到底有什么办法。还有双飞马也是留言，他说小鹿你好，常来常往，念念不忘，小鹿登场，不同凡响，主持的太棒了，常来呀。我刚才认真的思考了一下，我最近是不是真的花钱给自己雇了一批水军。还有快乐，他说小鹿晚上好，夏天最有效的消暑降温的方式就是每天傍晚7点准时收听小鹿来了，听到你的声音啊，就感觉清凉很多。一周只能清凉一天呢，要不咱开个空调呢。还有你的微笑，他说我夏天降暑的神器就是看一下卡里的余额，心里哇凉哇凉的。还不错呀，还有余额呢。还有朋友也是留言，他说整一个在爱商城的空气循环扇不就得了吗？用过的都说好是吧。还有朋友也在说，说月色在节目里面也说了，他说抱冬瓜睡确实凉快，但是第二天就拉肚子了，年纪大了也不能贪凉。还有朋友也是留言，他说怎么办呢，就是夏天怎么办可以更加的凉爽一些，就是晚上抱冰块睡。凉不凉爽不知道，但是就是咱肠胃也受不了呢。 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哎，小鹿也开直播了是吗？对，抖音搜索这儿有一只鹿，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直接进行留言。或者是夏天您觉得您最想唱两句是吧，夏天听哪些歌会让您觉得感觉更加的消暑降温，也欢迎您通过歌唱的方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后台当中。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有点凉了，感觉快下雨了。确实最近呢，可能很多地方都会有断断续续的雨情，所以提醒大家最近出门的话，您一定要关注及时的天气变化，带好雨具。还有朋友在点歌呢，他说夏天如果很热的话，我就想听一下刘德华的冰雨，感觉也还挺凉快的。硬听啊，要不咱吃根冰棍呢，是不是能立竿见影一点儿？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播放一首宁夏是不是能相对来说凉快一些。我记得还有很多朋友唱歌也挺好的是吧，也可以通过唱歌的方式唱两句宁夏，我们一块儿通过您的歌声来消暑降温一下。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哎呀，怎么消暑降温呢，是不是看一下自己两位数的存款保证降温，要不现在别听节目了，去赚钱去吧，努力起来呀。还有朋友也在提问，他说石家庄市早晚高峰的限行措施，这样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发送一下关键词限行就可以看到了，或者点击一下路况也可以看到我们为您总结好的一些关于货车啊或者是一些其他车辆的限行政策。还有心旷神怡，他说怎么消暑降温，点一首歌冬天里的雪，就硬通过那种物理的方式进行硬控是吧，要不咱采取一些真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呢。还有朋友也是留言，他说可算见到小鹿的活人了是吧，怎么之前每天上节目的时候旁边是个人形吊牌，龙哥往旁边一坐，旁边有个喇叭就在放我的声音儿。还有朋友给我们报雨情呢哈，一生相随，他说坐标是廊坊三河市，目前是中雨的天气。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点歌哈，我们也欢迎大家唱出来，直接发送语音的方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这么热的天，您觉得听什么歌非常适合消暑降温，或者就是此时此刻吧，今天依照您的心情您会想要听什么歌呢，或者您今天听了什么歌感觉还不错，可以随时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还有朋友在发太原信号，要去那么远呢？有没有朋友近期去过太原哈？太原限行政策是什么？也可以来跟我们留言来分享一下。至少今天吧，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3和8，河北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您可以每天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抖音直播叫啥名啊，抖音直播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太原限号吗？你稍等我给你查一下啊。或者其他的朋友近期去过太原的，太原有哪些特殊的限行政策吗，也欢迎您随时来留言分享一下。星矿神也在留言说，大家帮里的小鹿跟现在的小鹿有区别吗？有区别，大家帮的时候旁边坐了个人，现在只有自己了。还有快乐月翔说听月色唱歌最降温，建议别听，对对对，身体不好。还有你的微笑也是留言，他说小鹿小鹿，车贴车贴卡扣卡扣，留言错了，那您得去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即时客户端搜索帮个忙呗的帖子，然后留言才能有系统的滚动抽取呢。这一时段继续为你分享一首歌吧。当然也欢迎各位，您觉得这样的天气适合听什么歌，唱出一两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让我们通过您的歌曲一块儿感受一下夏天的凉爽。 那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晚上7:30。
1: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哎呀，也没有个半点导航，我给你们播一段吧。此时此刻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呢，还是比较不错的，环线部分几乎没有出现很大的压力点。需要您注意的呢，是在省会的和平路西向东的方向，从建和桥后方一直排队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总院的位置。这一段呢，车流密集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提醒您，如果通行到这儿，可能前方排队的距离会有点长。另外，对称过来呢，在省会的华路也是需要您稍作等待，具体的堵点呢是西向东的方向，从富强大街一直到后方安平桥的位置。纵向路段呢，唯一需要您注意的就是在省会的平安大街往北行进的方向，乐汇城的位置稍微有点排队，但是一个灯时就可以完全通过了。另外还有省会的和平中华大街往南行进的方向，在石家庄交管局，也就是新石南路这边稍有排队，后方大概是有500米左右的缓行。我终于知道月色为什么让我上节目了，这性价比可太高了，一个人又能上节目还能当小飞侠使，我真是都应该要两份工资。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未来24小时呢，石家庄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承德多云，16到30度。张家口多云，18到19度，有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17到26度，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19到29度。廊坊多云，22到31度。保定多云，21到32度。沧州多云，22到32度，东风3到5级。衡水多云，24到35度。邢台多云，24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邯郸多云，27到36度。北京晴转多云，22到31度。天津多云，22到31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转多云，19到33度。郑州阴，26到35度。济南多云，25到34度，有南风3到5级。还有 M31， 他说我想问一下，这里留言就能互动吗？怎么互动啊？对，您在这里就可以互动了，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方式都可以看得到的。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夏天有哪些消暑降温的方式，您可以随时来留言分享。或者今天啊，在夏天您喜欢听哪些歌，感觉听了以后心里拔凉拔凉的，倒是也可以分享一下，唱两句啊，发送语音的方式也是可以的。还有细雨无声发来语音，
2: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轻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

0: baby。
1: 哦，发现唱的真的很好听，是吧？哦，我在他们，他们，我在这个晚间节目发现了很多朋友，确实唱歌都还很好听，就至少在调上。就像这个世间很多东西都是平衡的，当这个节目拥有了一个五音不全的主播，他必将拥有一群唱歌很好听的听众。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我这个方法很不健康，但是很有效，就是晚上睡前洗一个凉水澡，沐浴液一定要用冰凉的那种，洗完了以后直接躺在凉席上伸展四肢，千万不要动，一会儿你就睡着了，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开电扇。怎么说呢，就是仅供参考吧。咱就是说为了省这点电费睡这么早吗？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感觉现在的小鹿更真实，大家帮里的小鹿更温馨。谢谢你没有用到一个更加让我悲伤的词，就是慈祥。还有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他说月色果然又翘班了，小鹿顶上，希望他能记得这个月的工资也能让我顶上。还有朋友也在留言说这样不会感冒吗？晚上睡一个凉水澡，不是晚上洗一个凉水澡。也不知道呢，但是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吧，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来分享一下有哪些方式让您在这个夏天就可以感受到凉爽，或者听到什么歌您可以觉得哎，夏天真的是有消暑降温的好作用，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分享一下。遇见也说这雨声听不到小鹿的声音了。雨声，您在哪儿呢？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问，他说我想问一下北京外地新能源高峰时段限行的时间，您是外地车是吗？首先进京办理经营证了吗？另外办理了经营证以后其实上面都会写明的，比如说您在哪个时段可以通行北京哪些路段，一定要对账好了，经营证需要提前办理，办理之前呢您需要把车上的违法处理完毕。我发现很多朋友说到就是夏天消暑降温的一个好方法，就是看一看银行卡里的余额，顿时就感觉挺凉爽的。那么问题就来了，钱呢？赚的钱哪儿去了呢？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的留言哈，说感觉其实今天的温度还可以，比前两天温度会相对来说低一些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确实最近几天呢可能很多地方都会出现降雨的天气，所以我们也是一再提醒大家，很多地方呢它都发布了山洪灾害等一些特殊的气象预警，如果您最近去到山区等等其他的地方的话一定要注意。另外呢，比如说从15号的傍晚到16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的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所以提醒您外出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夏天的时候适合听什么歌，感觉心里会更加的凉爽一些，我觉得他的声音应该会让你感觉到甜甜的吧，是来自王思龙《一笑倾城》。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寒窗十二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喂！
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夏天这么热的天气有哪些消暑降温的妙招，可以随时来留言分享，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方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唱一两句歌，夏天的时候感觉听到什么样的音乐会更加的轻松一些，我们来听音。你先别凉快了，我建议你先修修手机吧。还有朋友也是发来图片，一岁一枯荣，他说我想问一下九九二，咱们听众里面有没有昆虫类的专家，今天我打死了一只绿色的蚊子，是不是蚊子变异的最新品种啊，给我们拍来了图片。说实话，如果你不说那是蚊子，我甚至以为那是一串青花椒。绿色的蚊子怎么现在不吸血改吃草汁儿了？昆虫方面的专家哈，哪些朋友比较了解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这个夏天有见过绿色的蚊子吗？幼虫，确实感觉好像没有注意到过。双节棍爱好者他说，小鹿你知道吗，夏天抱着一米多长的大冬瓜会凉爽不少，这个方式是我刷视频刷到的，但是我还没试过呢。别刷视频了，晚上七点的时候准时收听一下咱们节目吧，节目一开场的时候就说过了。是吧，这两天抱冬瓜消暑降温，冬瓜买来了以后不削皮儿，把表面的那个白毛洗掉，直接抱着冬瓜睡，就是一个纯天然的恒温凉枕，但是巧了我也没试过。大家哈，有没有朋友试过真的就是抱冬瓜睡觉真的是消暑降温吗？靠不靠谱，或者您试用到过亲身体验过的一些比较好用的消暑降温的方式，也可以来留言分享一下。还有蒹葭也是留言，她是从抖音过来的，主播又高又瘦，是女神类型。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哈，就是以后这种夸赞的一概咱们发语音，因为我生怕有人以为这是我自己编出来的，或者是雇的水军。还有一路长虹，他说你这说的我以为你试过的，没有，所以我们想问大家有朋友试过吗，抱冬瓜睡，最近在网上确实非常的火爆，有朋友试过吗，到底好不好用，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或者您亲身试到过的比较好用的方式，也可以来留言。包括双飞马也是留言，他说抱冬瓜靠谱，我早听过，从来没有试过呢。就每一个人心眼子都长在这儿了是吧，就都不想靠自己亲身的试验，就想从别人那儿直接使用一些好的方法。还有李有钱说，我每天抱着老虎睡，还健在吗？确定是你本人留的言是吗？还有他说消暑妙招我有，那你倒是说呀。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哎，感觉好像晚上的节目是不是比上午的那个节目相对来说轻松一些，怎么说呢，比如说主要是情绪价值给的高。你很少看到一个节目就是所有的人都在夸主持人，怪不得月色这个年纪都还没退休呢，我好像这原因找着了。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小鹿小鹿，我给你想了个片花。我差的是给我想个片花吗？我差的是你们众筹给我做一个呀。光想有什么用呢，行动啊。或者这钱也可以不用在片花上，我把我卡号现在给你们发一发。还有朋友在说抱着空调睡，这难度是不是有点高，你首先是不是得飞身先上去。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我印象里小鹿姐姐好像不是这种性格的。哎，人逼急了什么干不出来呢。 还有茶不辞人也在说，说月色那对烤肉还没好吗？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最近他在不断的吃呢？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为什么有的那个文字是绿色的？因为公文字应该就是绿色的。我好像突然有一些不太好的联想，就相当于这个公文字其实它不吸血是吧，而且它也不嗡嗡叫，它还是绿色的。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消暑的妙招啊，就是冰镇藿香正气水，既解暑又解决了上班过程当中的一些依赖的问题，关键是冰镇的味道没有那么重。但是喝了藿香正气水以后，提醒大家千万别开车啊，有的时候确实万一如果遇到咱们的民警路查，会有一些误解。还有朋友这是给我们发来了哪儿的截图啊，我们来看一下，墙信都区新兴西大街-16°，这是邢台的信都区吗？怎么我现在穿越了，邢台现在跟我不在一个平行空间了？还有朋友也是发来了语音，爱爱爱，
1: 冷冷的雷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夜没谁在意，昏沉一块天涯上的海，谁又何以接受最痛的意外，最爱的女孩。
0: 最近啊，播放想要听冰雨的朋友感觉好像还是挺多的是吧，夏天的时候感觉天一热就想听一些老歌，或者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舒缓的音乐，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心情，没问题啊。接下来就是刘德华的这首冰雨，希望他的声音也可以和我们的广播一样，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有一些消暑降温的好作用。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2: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啦》。
3: 今天上午上完节目以后，包括到现在呀，我现在整个人显得有些杂乱，因为一方面抖音当中很多朋友在问我关于上午的那出租车司机究竟是怎么处罚的，建议您收听一下明天上午的节目哈，有一个最新的进展。另外呢，我也没有想到在一档晚间的脱口秀节目里面有人跟我反映路况以及交通渠化的问题。来看一下科提醒说，在省会的石青路北向南过了杜统红绿灯这个口呢，中间的隔离带建议清除，因为阻碍交通呢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您这个图片发的这个角度有点清奇，我其实有点看不太清。那关于您这个情况，首先问一下大家，有走过石青路北向南杜统

0: 红绿灯这边的情况吗？您有觉得中间的隔离带阻碍了您的正常通行吗？如果确实反映的朋友会比较多，那我们稍后也跟石家庄市交管局或者是该辖区的设施中队来进行反馈。还有 Desire 在提问，他说我想问一下，赵县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渤海校区自驾车限不限号？您具体是问哪一节啊？比较了解这一段的朋友，麻烦您来回复一下。另外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准备去到北京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当地的限行措施，尤其是对于外地车有一些特殊的限行政策，包括即使您办理进京证以后，它也会有一些特殊的政策，还是要提前了解的。还有沙漠里卖西瓜，他说想解暑都来我们宣化吧，今天刚下的冰雹。你究竟在沙漠还是在宣化呢？不管怎么样，感觉你这俩地儿都还挺热的。还有 WYL 发来视频，来看一下。哦，您这是在哪儿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坐标河北三河，目前下雨了。那你那车咋回事呢？现在显示这节目还是大鹏来了。大鹏都走好久了。怎么说呢？刚才放的这段笑声是大鹏唯一留下的遗产，要不你再听听。还有快乐发来语音，
1: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在天空静静缤纷，我的爱因你而生，你的爱握住我的心头。
0: 你这不行啊，你咋跟我唱的不到一段呢？你这多少显得我唱歌又不行，记词儿还记不住。还有静心，

0: 一剪寒梅是吗？还有强，
1: 这儿消降温的，
0: 嗯，
1: 所以时不时的拿出来翻一下。
0: 啊，什么呢？最重要的消暑降温的方式没有说到是吧？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的留言哈，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的方式，让您在炎热的夏季也可以感受到一丝清凉。那今天的小鹿来了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接下来交给雅琪继续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唐伯虎，也希望他的声音可以为你在周二的晚上带来一丝愉悦和快乐。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高新区、张家口市固原县阳原县主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北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呢，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8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4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7度。明天夜间到18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18号夜间到19号，西部和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北部地区局地有中雨。此时此刻啊，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啊，第一个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

我看到微信后台啊，很多朋友都在发送高考两个字，特别提示我们所有的高三考生和家长啊，我们高考结束了，首先恭喜我们的孩子们终于短暂的可以放松一下了。但其实高考出分在即，很多同学呢又有新的紧张和期待了，那就是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怎么办啊？别慌，一场高招盛宴即将拉开帷幕。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992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等都将莅临。不管您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原则，亦或是想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在网上查询啊，到现场就能当面和招办主任面对面的沟通咨询。除了高三的学生及家长朋友之外啊，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说，这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想问问孩子将来上个什么学校、报个什么专业，有没有好的出路？25号当天啊，孩子上学，您也值得到现场当面把您心中的疑惑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也欢迎所有在读生及其家长前来参会，提前为孩子做好规划。尤其是有些同学或者是家长啊，可能在新高一即将要上，不知道该怎么选科，那您可以仔细的了解一下。本活动呢是完全公益的啊，凭票免费参加，登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考啊，就能光速抢票。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这也是我们992教育时间栏目啊，一年一度的盛会，真的是汇聚了各个高校的招办老师。我们其实啊，无论您是问这个志愿填报老师，还是说问学校的老师，都不如您想报哪个学校、报哪个专业，直接问招办的老师啊，他们非常的清晰，还会帮大家规避一些报考的风险。所以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高考两个字来免费领票。我们上午的票啊，已经这个全都发完了，所以下午呢，大概还有1000多张啊，因为我们也要控制人数，所以呢，家长朋友，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高考”两个字，抓紧时间领票吧。说到高考啊，其实离我们的志愿填报没有几天了。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将会聚焦啊，出分之前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哪些内容呢？会请到专业的高考志愿规划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马上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

0: 教育时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6: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5: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啊，距离2026年高考成绩公布啊，还有几天的时间。高考呢，其实结束了整整一周，孩子们终于可以松口气儿了。但是我们的家长啊，可以说另一场大考才刚刚开始，因为分数出来了之后啊，我们不能辜负孩子辛辛苦苦考出来的每一分啊，所以这96个志愿怎么填报呢？其实今年的政策变化非常大，38种新增专业首次招生，174所高校新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一批全新的院校啊是首次面向河北投放计划。那这些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哪些是坑？哪些是真正的机会？而且呢，更关键的，就在三天前，6月13号，河北交通广播联合英腾教育在石家庄富力洲际酒店举办了一场800人规模的学业规划峰会，预见未来，智选人生，2026学业规划与职业赋能发展大会，来自清华、同济、港中深等顶尖高校的7位专家啊，用一整天的时间把志愿填报这件事儿彻底讲透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邀请到了英腾教育学业规划指导师高凌老师。高凌老师呢，刚刚从大会的忙碌中抽身啊，今天呢来跟我们聊聊出分前这几天家长最该做些什么准备。高老师，您先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雅琴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高凌。确实啊，这个6月13号这个大会刚结束，我还在整理这个现场家长们的一些反馈。说实话啊，这个800多位家长和考生坐满3个会场，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的5点，中间的时候呢，走廊上都站满了人。这个场面非常感动啊，也非常震撼。也让我更加确信一件事儿，就是河北的家长呢，是真的在认真对待志愿填报这件事儿。但是光有认真也还不够啊，还得有方法。今天晚上呢，我就把大会上的这些核心干货，加上最新的政策变化，一起跟大家梳理一下。
0: 说到这儿啊，这个高凌老师，说到梳理，这样咱们先把今年整体这个高考的一个情况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出分的时间确定了吗？
1: 出分的时间啊，咱们河北呢大概是这个24号到25号之间。我先跟大家说几个关键数字吧，让大家心里有个底儿。就是第一呢，全国报名人数啊，今年是1290万人，比去年呢略有下降，但仍然是处在这个历史高位上。第二点呢，就是河北省今年河北报名总人数预计在这个62万到65万人，排在全国的第7，其中物理类考生呢大约是33.5万到34.7万人，占比呢54%到55%，历史大类呢是28.3万到28.5万人之间，占比是45%到46%。那重点呢是去年全国高校在河北的物理类本科计划是19.65万，比前一年增长了这个1.6万。然后虽然考生人数在高位，但物理类的本科计划也在扩充，所以实际竞争强度呢和去年差不太多。历史类家长要特别注意呢，就是历史类本科线啊，对应位次大约在6.5万到6.6万这个名次，而历史类的考生呢有28万多人，这也意味着这个近22万的历史类考生上不了本科，所以历史类的竞争压力今年是最大的。
0: 所以我们历史类的这个科目组的家长啊，您一定要给孩子报考志愿的时候做一个详细的规划。那说到这儿啊，您看出分时间我们预计也就是6月24号，一般呢去年啊是24号的晚上我们其实就可以查分了，25号我们就开始已经来进行咨询了啊。今年这个各个学校举办的高招大会，包括啊我们和石家庄精英中学联合举办的高招大会，都定在了6月25号，所以大概率我们24号晚上就可以查到分数啊。25号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高招大会的现场，拿着您的分儿，想去哪个学校，直接跟招办老师来进行沟通、了解、咨询啊。如果您要想领取我们这个展会的免费门票的话，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高考”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进群领取了。那说到这儿啊，我想问一下这个高凌老师，整个填报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您给我们家长详细的梳理一下吧。
1: 啊，这个第一个窗口啊是在6月26号上午10点到27号上午10点，这24小时呢，只能填本科提前批 A 段的军队院校和专科提前批的定向培养士军事，只有这24小时，每年都遇到家长搞错时间，所以错过了这个窗口期啊，孩子有时候明明分数够，却填不进去，就很可惜。
0: 嗯，
1: 第二个重要的时间呢是6月28号上午9点到7月2号下午5点，这5天呢要填完本科提前批 A 段非军队院校、B 段和 C 段，以及整个本科批志愿的这个96个志愿。5天时间呢看起来不短，但96个志愿每一个都要认真的斟酌，平均每个志愿可能只有不到3分钟的研究时间，所以说这个出分前这8天准备非常重要。真正到填报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做选择而不是做研究。
0: 嗯，
1: 特别注意的是啥呢？这个港科广还有这个港中深在提前批 A 段非军校非军队院校填报时间呢在6月28号到7月2号，不是26号到27号，每年都有家长搞混。这个港科广去年在河北提前批 A 段录取了10个人，最低分呢在641，位次是5500多位次啊。港中深物理类呢是649分，位次在3500位次左右。这些数据呢家长需要提前了解。
0: 嗯，
1: 第三个窗口呢是7月29号到8月1号，专科批集中填报。另外本科批有2次征集，第一次是在7月24号到26号。最关键的这个补录窗口也就是这个时间，如果孩子的档案正在就是在正式投档中被退了，这次征集志愿就是最后的这个救命稻草了。
0: 嗯，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因为也陆续邀请到各个院校的招办老师来做客节目，他们说最可惜的是什么呢？孩子分数够啊，但是呢他没有看清楚报考要求就报了我们学校了，提了档发现孩子不符合相应的要求，比如说身体方面的，比如说选科方面的，或者是语言方面的啊。有的孩子呢可能就是这个选的不是英语啊，比如说考的是日语啊、俄语等等。还有的孩子呢他可能这个身体素质不符合要求，比如说要求无色盲色弱，或者是其他的孩子身体条件不符合也会被退档。那其中最重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选科的科目组合，可能有些专业啊他要求你必选物理化学，或者是必选物理政治，如果你的这个选科的科目组合不符合的话，最后也是会被退档的。所以您看啊，我们的老师们其实不停地在强调一定要符合报考要求，所以这个呢就需要我们家长给孩子报专业之前啊一定要提前问清楚。那雅琪老师也在帮大家梳理一下啊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吧，6月24号左右出成绩、出分数线，6月26号到27号，军队院校和定向军事啊，24小时的时间千万别错过，走军校的孩子一定要关注。28号，6月28号到7月2号，本科批全部96个志愿，5天的时间啊，港中深、港科广28号开始填。那我想问一下啊，高老师，您看我们说到6月13号大会非常成功，那800多位家长和考生到场，场面也非常盛大，您能不能给没去现场的听众朋友们回顾一下大会的核心内容呢？
1: 好的。这次大会呢由咱们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河北交通广播和英腾教育联合承办，全称是遇见未来智选人生2026学业规划与职业赋能发展大会，地点呢就在咱们石家庄的富力洲际酒店3楼。有800多位家长和考生到场，7场主旨分享，6位来自顶尖高校和一线从业领域的专家，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5点，很多家长呢都是站着听完的啊，走廊里、会场门口都挤满了人。大会结束后呢还有大量的家长围着这个专家一对一咨询，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多。下面说一下7场这个分享的核心内容吧。第一场呢是徐帆帆老师，是清华大学学生学习与发展指导中心高级咨询师。他讲的主题是从大一开始的大学4年规划，核心观点呢是保研的竞争不是大四才开始的，是从大一的第一次期中考试就开始的，科研啊、竞赛啊、实习 这些真正拉开差距的事儿，其实90%的家长在孩子入学前是根本不知道的啊。第二场呢是方雅静老师，是同济大学新生院这个党委副书记，他的主题是面向未来的高报如何选择如何成为大学这个领跑者。他特别强调了一个因果关系，就是你填报志愿时选的专业方向，直接决定了孩子在大学四年的学习动力和成长空间。这个因果关系太多家长是出分后才第一次意识到。第三场呢是陆毅老师，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这个河北招生组组长，他讲了大湾区就业机遇与国际化人才的核心竞争力。我们都知道大湾区是中国就业最活跃的区域，像腾讯啊、华为、中芯国际总部都在这里聚集。对中分段考生这个家庭来说呢，港中深是一条非常值得关注的赛道。
0: 不单单是港中深啊，因为我们当天请到了港中深的这个专家老师，其实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像港科广啊等等啊，就是这种中外合作办学的大学，或者是中外合作办学，或者我们比如说内地啊与香港啊，或者是内地与这个澳门等等啊合作的，在我们内地开设的一些校区，家长朋友们都可以重点关注。为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花费啊相对来说比出国留学，或者说呢去到我们中国其他的一些这个香港澳门地区就读的费用会减少很多。另外一个呢就是啊，我们这些地方它一般都是经济非常发达的这个地区做的选址，那我们孩子毕业之后他的这个就业是非常非常好的。你看我们说到了大湾区，其实还有京津冀呀、这个珠三角、长三角等等啊这些地区。所以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您不单单是要给孩子好规划我们的这个就是大学专业，咱们报的时候一定要想得深远一些啊，看看这些未来就业情况怎么样啊。如果我们想这个孩子们看重薪资待遇，不是一味的求稳定的话，那你选择这些院校是非常有优势的。说到这儿呢，有的家长说

0: 哎呀，你光说了前三场我就觉得有点后悔没去听啊，没关系，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啊、可以找我们的老师来咨询一下啊，这个相关的问题其实跟我们到现场也是差不多的。那后面几场讲的是什么呢，高老师？
1: 第四场呢是张峰老师，是河北科技大学的这个文法学院的书记啊，他专门为这个不去顶尖高校的大多数孩子准备了一场报告，就是省重点不是终点，规划的好一样可以保研考公进入名企。很多家长听完之后呢，也感受到了原来不是只有这些985才有出路。第五场呢就是英腾教育的创始人这个王玉琪老师的上午场啊，他讲的是 AI 时代哪些专业才是真正的长线风口。王老师呢用了完整的这个产业数据来展开四层逻辑链。第一层呢就是 AI 核心引擎层，然后是算电协调、脑机接口、具身智能三大支柱，紧接着呢就是智能制造、军工航天、新能源三大产业，最后呢是 IC 生物医学、低空经济、工业软件还有人文角色，这个五大支撑层。这些呢也不是拍脑袋说的，是真实的这个产业数据和就业趋势。
0: 其实玉琪老师也多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分享了这个 AI 时代哪些专业是真正的风口这个相关的话题。说真的高老师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感触、很多专业的名称，我其实作为教育一线的，也不能说是一线的工作者吧，这个就是经常接触一线的工作者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跟大家交流沟通的时候，大家普遍的反应是，哎呦，现在这个专业变化太快了，可能过去10年、5年我们的专业都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是这几年啊，全新的专业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而我们传统的关注的一些专业其实已经逐步的走向了淘汰，比如说像这个工商管理啊、旅游啊，或者是这个就业可能不太景气的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土木工程啊等等这些。
1: 对
0: 但是呢我们一些全新的专业家长呢就会困惑，我都没听过，你说我怎么给孩子报啊？所以我们家长啊，您不要只催促孩子，你要好好学习，我们孩子现在已经把学习的方面解决了，接下来报志愿的方面家长您也要多学习，多了解一些前沿的这些支柱性的产业，未来有发展前景的行业，我们经常说到的一些比如说算电协同、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啊，这些跟我们的机器人啊、这个医疗等等可能都相关。你像脑机接口，我们在上海啊，其实已经完成了咱们中国第一例脑机接口跟医学相关联的这个手术，所以你说它这个发展有多快。而具身智能呢更不用多提啊，现在机器人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最近我关注了一个新闻，还有这个仿真的这种，就是比如说男朋友女朋友啊，这个上市了，它不是说几万块钱，卖的非常便宜，几千啊，所以你看好像它逐步的怎么一个感觉呢？我觉得用一句古诗来说啊，旧时王谢堂前燕，如今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离我们特别特别的近。孩子们学习这些专业啊，未来是有很大的发展的。那同时呢，像我们经常提到的智能制造、军工航天、新能源，尤其是储能方面啊，家长重点关注。另外 IC 生物医学、地空经济、工业软件、人文角色五大支撑层等等，这些也是玉琪老师多次跟大家分享的。家长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的话，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可以再问问我们老师。那还有哪些老师分享了哪些话题呢，高老师？
1: 这个第六场呢就是李东志老师，他也是咱们英腾教育的首席规划师。他的主题是这个2026年报考红利、热门专业、避坑指南，还有充文宝的实战策略，全天最接地气的干货场。很多家长现场这个笔记都记了4-5页。第七场呢还是玉琪老师的下午这个压轴场，从高中生到大学生需要做好的五件事儿，玉琪老师把这个多年陪伴学生走过大学4年的一个经验凝练成5个关键动作。有一位家长听完之后呢就跟我说如果这3年前有人教我这个，那我孩子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
0: 可以说啊，这七场分享覆盖了从怎么报到报了之后怎么走的完整链条。那高林老师啊，您觉得这一次大会家长收获最大的是什么呢？
1: 最大的收获呢，应该是家长们的认知升级吧。就是很多家长来之前呢，脑子里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家孩子这个分儿，能上哪个学校？听完咱们这个会之后呢，他开始问，就这个专业适不适合我的孩子？4年后这个方向还有没有前景？然后还有孩子进了大学之后，第一步该做什么？这就是从这个唯分数论到科学规划的转变。志愿填报呢，它不是用分数去够一个学校，而是帮孩子找到最合适他发展的方向。这个观念的转变，我觉得比任何具体的信息可能都要重要。
0: 嗯，确实如此啊。你看，除了大会的内容之外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考完了，最近这段时间啊，院校和政策方面有什么这个新的动态变化，是我们家长啊，您听了我们这期节目，哎，觉得一定是收获满满的，家长必须要了解的呢。
1: 雅琴老师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及时。高考结束这一周呢，政策层面又释放了好几个这个重要信号。第一个就是大力招生全面收紧。今年教育部明确要求啊，高校原则上要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格控制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尤其是医学等重点专业严禁打包招生。这就意味着先进校再转专业这条路基本上被堵死了，你填报的时候选什么专业大概率就读什么专业。
0: 对，什么叫大类招生呢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以往呢，我们比如说可能我用文科的例子来举啊，比如说哎，你选了一个新闻大类，对吧？你到底进去是学传播学呀，还是学广播电视编导啊，还是学这个等等其他的，不一定。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大类招生里边啊有一些坑，反正今年国家严控我们也说出来了啊，就是它有一些极其热门的专业和一些不太热门的专业，它就捆绑在一起了啊。孩子们说，哎，我反正报了这个大类，结果等到学了完一年或者是一段时间以后，他会有一个这个考试，然后再根据成绩来进行分流。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孩子考得不理想，被分到了自己不太喜欢的专业，或者是就业前景不太好的专业，哎，很多孩子就觉得完了，我这个大学专业没选好，我未来就业怎么办，甚至是萌生出退学的想法啊。所以呢，你看今年大类招生全面收紧了，我们选哪个专业就特别重要，不是说你像大类你进去了之后你还有再二次选择的机会，没有了啊，你报哪个专业就选哪个专业。所以呢，您想学什么专业，孩子一定要考虑清楚考虑好。
1: 对，没错。
0: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有的家长说我不知道这专业将来是干什么的，您啊有一个妙招，你可以看看最近的这个就是什么呀，社会上的招聘信息啊，你先去看看你这个专业哪些单位哪些企业在招啊，如果孩子将来进这个企业进这单位也觉得哎行挺好啊，符合我的这个目标预期，那你就报这个专业啊。所以第一个这个是大类招生，我们都跟大家聊了两句。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1: 第二个呢就是选科要求进一步收紧。就是全国理工农医类92%以上的专业都强制要求必须选物理加化学这两个科目。只选物理没选化学，基本和这个绝大多数的工科医学还有农学专业就说再见了。另外警校法学还有思政类专业普遍要求必选政治。
0: 说到这儿呢，我们看到我们视频直播间有位朋友笑看风云啊，问到物化生组和女孩就是想选工科不知道选哪个专业。这会儿呢我们其实不太建议家长，我们就这么笼统的跟您说了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您把孩子预估的分数啊，然后重点感兴趣的几个方向，或者说您想问的问题，跟我们老师一对一来进行咨询。因为我们现在说一个大概其实它不太有用了啊，就比较泛泛了，我们建议您问清楚问详细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那第三个变化呢？
1: 第三个变化就是高考录取通知书又回归到一页纸。教育部今年推动这个录取通知书回归朴素。坚决纠治奢华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这个变化虽然不影响填报啊，但它传递了一个信号，就是国家在引导大家回归教育本质，不要被这些外在的东西所迷惑。
0: 那第四个呢？
1: 第四个呢就是阳光志愿系统的全面升级。咱们教育部大力推动阳光志愿 信息服务系统下沉基层，用数字化手段填平信息鸿沟，确保农村学子不因这个信息差迷失方向。这对河北的家长来说是个好消息。不过说回来，系统再好也得有一个人，专业的人在指导咱们。
0: 那其实啊，我们说了这四点变化，稍后呢我们会就前两个吧这个重点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个是取消大类招生了，另外一个选科非常重要这个我们稍后会逐一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我们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5: 啥呀？
4: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5: 哪儿来的呀？
4: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买一
5: 得四，
4: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5: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0: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8: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2: 一经采购，技耀中华。
13: 职业技能竞赛。

0: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于英腾教育的高考志愿规划师高林老师。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物化地估分600分左右，适合哪些院校和专业呀？不学医，不学法，不上师范类的啊。
1: 不学医，不学法，不上师范类的。对于物化地，因为有物化组合啊，其实我们在理工农医这几个里边可选的专业非常多啊。法律摒弃了，然后医学摒弃了，还有很多啊，比如说就是咱们说机械类的王牌专业是吧，机械自动化这块儿，然后电气类的也可以学，人工智能这块，新能源，计算机，真的方向很多啊。你摒弃的只是一少部分，因为你这个选科组合来讲，发展空间很大，可选的范围很广。
0: 对，那其实院校层次的话啊，我觉得这位家长朋友，您要是比如说报的好，或者是这个往上冲一冲的话，其实可以够到一些211的这种尾部的一些院校啊。
1: 对，可以的。
0: 然后呢，您重点的层次呢，可以放在比如说我们河北省省部共建的13所重点高校，因为你这分非常非常高啊。你比如说，你可以多看看，比如说这个燕山大学啊等等啊这些院校，
1: 对
0: 啊，这个河北工业大学等等啊，就是我们可以重点的来关注一些啊。当然211一些院校您也可以来看一看，但是具体的话，哪个院校你得看选什么这个专业了啊，所以这个不同的专业不同的院校啊，这个还是供我们的家长来参考。我们更建议这位家长朋友啊，您可以6月25号来参加我们的2026高招大会啊，在石家庄精英中学举办。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现在发送高考两个字就可以免费领票啊，到时候这几所我说的院校都在啊，您可以直接问问他们的招办老师。所以呢，我建议这位家长朋友啊，您可以现在领票，因为我们上午场呢已经全部的这个售空了啊，也不能叫售空，我们免费送的，就是这个都已经这个送空了啊，只有下午场的啊，下午场的话您得抓紧时间领。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发送高考两个字来免费领取我们6月25号的高招大会的门票。说到这儿啊，高林老师，你看刚才我们说了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些政策变化，那对于家长的实际影响有哪些，您跟我们讲一讲。
1: 其实影响还是挺大啊。我举一个直接的例子吧，就是往年很多家长填报志愿的策略是先进一个好学校的冷门专业，然后进去呢再转到他的这个比较强势学科。今年因为这个政策的调整，这个策略就不太好用了。大类招生收紧意味着你填什么专业就读什么专业，然后转专业的这个空间就变得越来越小。然后再咱们举个例子啊，去年有一位这个考生家长呢，他孩子考了615分，就是他要冲这个985的工科试验班，想着进去再转计算机，结果录取了。但今年转专业这个政策收紧的门槛就大幅提高，孩子因为这个成绩的绩点不够，根本转不了。现在孩子就读着一个自己不怎么喜欢的一个工科专业，大一也挂了两科，家长也天天打电话，就是有点后悔啊。所以今年报志愿呢，不能再有这个先进去再说的想法了。每一个志愿呢，都必须经过这个深思熟虑，然后我们再进行选择。这个专业到底适不适合孩子？就业前景是怎么样的？所在的城市呢，它这个产业结构能不能支撑我们这个专业的就业问题？这些问题，就是都需要我们在出分之前就把它搞清楚。
0: 所以啊，今年填志愿的时候呢，真的我们建议家长啊，就是一定要仔细的想好，别稀里糊涂的给孩子报一个专业。我曾经在心理教育方面接待过一个家长啊，就是他说孩子现在毕业了之后呢，找不到工作，天天待在家里，你跟他比如说沟通啊，孩子就会很烦躁，也不愿意跟家长沟通，慢慢孩子也不愿意出门，也不愿意与人交流，家长非常着急，就找到我们心理老师说你看能不能这个就是疏导一下。但实际上呢，我跟孩子啊就是了解了情况之后发现，家长给他选了一个什么，他是美术生啊，选了一个园林设计专业。就是这个专业，我们说它首先院校层次没有那么的好，其次呢，园林设计我们知道现在整个这个土木类的工程它这些专业它都不太好就业啊，所以孩子呢，你说他学历也挺高啊，但是呢就业市面上没有什么对口的啊，做其他的工作孩子不愿意，所以我们家

0: 千万别让孩子啊陷入到这种困境当中啊，建议家长您一定要给孩子想好了再报。那最后啊，说完了政策变化，我们也聊聊让大家有信心的部分，今年的报考红利，高龄老师包括新增专业这块有没有一些机会呢？
1: 有的啊，这个4月28号呢，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版的本科专业目录，新增了38种专业，而且首次设立了这个交叉学科门类，全国本科专业总数已经达到了883种。这些新增专业分六大方向，智能经济方向最值得关注，比如说具身智能、数字贸易、数字金融、商业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是什么呢？就是 AI 从能想变成能动手，能控制机器人、能自主操作的这个智能系统。今年最热的新方向。然后新兴产业方向呢，有生物制造、脑机科学与技术、农业机器人、对应生物经济、脑机接口产业，还有智慧农业。国家战略方向呢，有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还有这个深地科学与工程。交叉学科方向呢，有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语言智能，还有这个城市更新。这个服务业升级方向呢，有数字文旅，还有交通能源融合工程。这个排第一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啊，一口气儿他拿下了4个。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还有语言智能、城市更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呢，在内的9所高校也拿到了这个具身智能啊。
0: 你像哈工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我们高招大会当天也都会招办老师来到现场，面对面的给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您对这些专业感兴趣，高招大会现场您直接问他就行啊。我们家孩子适不适合，非常的方便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高考来免费领取我们当天的门票啊。有些朋友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发，这个是不行的。那说到这些新专业啊，到底能不能报？有的朋友担心会不会是小白鼠？高老师，
1: 这个新专业啊，它毕竟是新兴事物，它新兴的事物呢，它有优势，当然也有风险，我们要一分为二的看。这些新专业优势在于呢，这个信息差的红利，就是它第一年招生，了解的人比较少，录取的位次呢可能会低于这个同类传统专业。而且呢，它代表着国家的产业方向，未来就业可能有政策的这个加持。当然它新兴事物它的风险在于不确定性，比如说它课程的体系是否成熟，这个师资呢是否到位，另外就业出口是否明确，这都需要我们家长慎重考虑。这我的建议是呢，在新专业啊，咱们可以冲一下，但冲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搭配这个成熟的专业的稳和保。咱比如说咱们冲了哈工大的这个具身智能，后面的稳和保呢，一定要是成熟的计算机啊，电子信息类专业，不要把这96个志愿都堵在这个新专业上，然后这个咱们的玉琪老师在6月13号的大会上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啊。当然有位家长咨询的时候他问我，他说老师，我孩子想冲北航的具身智能，您觉得行不行？我当时跟他说，我说行不行呢，不取决于孩子想不想，取决于您后面怎么搭配。如果你冲了北航的具身智能，那稳的志愿是北理的计算机、北邮的电子信息、保底的是华北电力或者是河北工业大的这个电气工程，那这个梯度就是合理的。但如果你冲了具身智能，后面的稳和保也是全新专业，那这就像赌博了，就不建议。
0: 对，所以啊，我们这个96个志愿排兵布阵也很重要。中外合作办学这块今年变化有多大呢，高老师？
1: 变化也不小啊，这是今年我认为最大的报考红利了。5月25号的时候，教育部公布了2026年这个审批结果。有174所高校新增了86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创了近年来就是单次审批量的新高。985高校今年新增的中外合作项目，比如说哈工大、里昂数据科学学院、大数据和 AI 方向，然后北理都灵理工学院呢是车辆工程和工业设计，川大奥克兰学院， 这有计算机 AI 等五个本科，像华南理工、都灵理工、未来人居学院、西农啊、梅西学院、农业食品生物方向。今年最值得关注的呢是天津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联合设立的深圳未来技术研究院，它这个方向是脑机接口和 AI 两个最前沿的方向。加深圳这个中国最活跃的科技产业城市，今年首次招生，预计录取分数线在这个620到635分之间。如果有在这个分数段的考生，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0: 那您看啊，说到中外合作办学了，它这个分数优势到底有多大？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一说吧。
1: 咱拿2025年这个河北物理类，比如上海交大电子信息类的中外合作，最低分呢，它是在669分，位次在788。比如说浙江大学这个海宁国际，校区工科试验班，在650分，位次在3294位次。哈工大的数学与应用数学中俄合作，这个是637分，位次在6838位次。像大连理工的计算机类中美合作，分数是625分，位次在11635位次。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呢，计算机中外合作是617分，位次在15775位次。还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这个食品科学这个中外合作啊，是593分，位次在32692位次。就是核心逻辑呢，就是中外合作办学啊，它的专业通常比普通专业低这么10到40分。大连理工普通计算机大概在640分，中外合作计算机呢就是625分，低了15分。像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计算机中外合作是617分就能上。本质就是用学费换分数，用学费换名校文凭。学费一年是5万到16万不等，适合的这个孩子呢大概在580分到640分数段，然后咱们尤其是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考生，是重点关注。
0: 对，学费是一年5万到16万不等哈，所以这个家长您选中外合作办学的时候，他虽然有分数优势，但您一定要看清楚学费我们的家庭是否能够承受。那选中外合作办学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1: 选的时候要注意4点啊。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计划内招生。第二个呢要看是不是授予这个双学位。第三点呢就是外方师资是否实质投入。第四点呢就是往届的就业数据和这个深造数据。另外提醒呢，今年很多新增项目啊采用4+0模式。4+0模式就是4年全在国内不用出国。然后拿双学位，对这个不想让孩子出国的家长是非常友好的啊。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红利呢，就是很多家长意识不到，今年中外合作办学大规模扩招，这些新增的招生计划不仅本身是低分进名校的机会，还会产生一个连锁反应。因为中外合作办学吸纳了大量的高分段考生，那普通批次的竞争格局就会被打乱。同校普通专业的录取位次也可能出现松动，这就意味着呢，今年我们在填志愿的这个冲上面可以比往年更大胆一些。但这里也强调一下哈，就是冲多少它也不是盲目的冲的啊，也是有讲究的。你冲的太多，那你浪费的志愿数目就比较多。你冲的太少呢，有些家长又会说我浪费了分数。这个精准的度啊，不是家长自己在家你说我算算就能把握住的啊。他需要等到这个招生计划正式公布之后，高保师拿着这个完整的招生数据，一所学校一所学校，一个专业一个专业的这么对比分析，才能给出相对准确的一个判断。所以我想跟各位家长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哈，报志愿这个事儿不是自己在家翻翻书刷刷短视频就能搞定的。96个志愿每一个都关系着孩子的未来，我们千万不能用这种差不多的态度去对待他啊。
0: 确实是，所以我们建议家长啊，您最好咨询一下专业人士。那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可以咨询我们的高报老师。除了新增的专业和中外合作办学啊，今年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报考机会呢？高老师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1: 今年这个有一批首次在河北招生的院校哈，这是第三个被容易被我们忽视的报考红利。第一类呢，就是新建或新获批的高校。今年教育部新批准设立了一批本科院校，首年招生意味着没有历史数据可以参考。很多家长不敢报，但这恰恰是低分高就的这个机会。然后第二类呢，就是首次面向河北投放招生计划的外省院校。有些学校往年只在部分省份招生，今年第一次把这个计划投放到河北。因为也是没有往年在河北的录取数据，很多家长填报时就会直接跳过，因为看没有数据嘛。而这也是这个信息差。然后第三类呢，就是研究院和校区首次招收本科生，比如前面提到这个天津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深圳未来技术研究院，属于全新机构，它首次招生，不确定性最大，但机会也最大。新增院校的报考红利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没有历史分数锚定，然后竞争自然也就小。第二个呢，首年招生的这个诚意往往最足，师资配置啊、培养方案啊、硬件投入通常也是都是带着满满的诚意的。在第三点呢，就是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扎堆，这也代表了咱们未来的一个科技发展方向。
0: 说到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没有往年数据，那家长怎么判断我能不能报呢？高老师，
1: 这个一个是结合着这个院校它历年来在其他省份招生，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位次。第二个呢，也要看它这个所开设的专业是否是我们新兴专业。还得结合着孩子的兴趣还有所擅长的学科。有些时候报考志愿的时候，有些孩子呢通常是喜欢冲高分，但是到了大学之后他发现这个专业啊所学的大部分学科都是他的弱势学科，比如说物理。很多同学上了大学之后学的就很吃力。
0: 对，所以这一点啊家长想清楚。那我想问一下高老师您看啊，因为6月13号咱不是举办了一个大会吗？家长们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出分这前八天啊，家长最应该想清楚哪些事儿？您给我们集中在几个方面，您给我们逐一的来列举一下吧。
1: 这个需要考虑的第一个是咱们孩子的，我觉得啊，每次我都以孩子为主啊。第一个就是孩子的性格，那他是什么样的性格？然后第二个呢，孩子的强势学科是哪些学科？然后他的兴趣爱好。之后呢，我们才是拿孩子的平均成绩啊，就是他一模二模的成绩来对标往年的这个位次也好，学校也好。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孩子的这个兴趣点啊。还有的家长呢经常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说老师，你说我选学校好啊还是说选专业好啊？因为有的学校名气大，但是有的专业呢特别好啊，我们怎么选呢？
1: 这个问的最多的问题哈，就是我的回答是呢，看孩子的这个分数段。如果孩子能上985的强势专业，那当然是学校和专业都兼顾了。但如果孩子的分数在600分左右，他面临的就是211的好专业啊，还是这些双非的名校。这个时候呢，就专业更重要一些。因为今年大力招生收紧了，你选什么专业就读什么专业。如果选了一个自己不喜欢，到了大学之后你又学不下去的专业，大学4年就会非常的痛苦。
0: 那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城市啊、学校啊等等啊，这个我们因为他说不准，不是唯一的因素，我们就不多聊了。有一些家长问到说，热门专业能不能追呀？
1: 能追肯定是能追的啊，但是咱们不能盲目的追。你像人工智能、计算机、电子信息，确实是风口方向，但它竞争也最激烈。我见过太多的这个620多分的考生扎堆报计算机，结果滑档的。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结合孩子的学科能力和兴趣，在分口方向中选择最适合的细分领域。比如孩子数学好、逻辑强，可以选 AI 的方向；孩子动手能力强，可以选电子信息的方向，或者机械类的。孩子对生物感兴趣呢，生物制造方向也是国家的这个战略方向。
0: 那冲文保的话，我们怎么来进行一个分配？
1: 咱们96个志愿呢，我建议的比例就是冲28个， 咱们稳38到40个，然后再保上30个左右。冲刺志愿选位次靠前1000到2000名的院校专业。稳妥志愿呢选位次基本持平的。保底志愿呢选位次靠后2000到3000名的全部填满不留空位。
0: 对啊，有的孩子比我就认准。

0: 这学校我就报啊，千万别啊。那出分前八天我们家长最应该做些什么呢，高老师？
1: 应该做好三件事哈。第一个呢，就是和孩子做一次这个深度沟通。不是问你想上哪个学校呀，我们应该问你对什么感兴趣啊，你想象中自己四年后在做什么。其实很多家长志愿填报的时候从来没问过孩子自己的想法。第二个呢，就是要提前研究院校和专业，不要等出了分才开始翻书。那时候只有五天时间，根本来不及，现在就开始把咱们可能涉及的院校和专业先筛一遍，建立一个初步的志愿框架。第三点呢，就是找专业的规划师做一次这个预沟通，把孩子的选科啊，预估分数段啊，兴趣方向告诉规划师，让规划师提前帮您建立一个预备方案。等分数出来之后呢，只需要在这个方案基础上做微调，效率和准确率都会大幅度提升的。我经常跟家长说一句话哈，就是出分之前做准备，出分之后做选择。如果你出分之前什么都没准备，出分之后那五天你既要做研究又要做选择，其实根本来不及。除了上面这些问题啊，我想补充一个最近咨询中被问到特别多的情况，就是高分滑档的焦虑。很多620分以上的家长呢，孩子估完分之后就开始焦虑，说万一滑档了怎么办。我想跟这些家长说，滑档的前提是你的96个志愿梯度设计的不合理。如果冲的太多，保的太少，确实有滑档的风险。但如果按照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冲28是吧，保38左右，那稳38左右，保30个左右，这个科学比例来布局的话，咱们滑档的这个概率是非常低的啊。关键是这个方案呢要在出分之前就做好，你不要等了到出了分之后再临时抱佛脚。
0: 没错啊，就是冲28稳38保30，但是这个我们每家每户啊孩子情况都不一样，您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来。有的家长说啊，这个你看你们讲啊讲具体点，像低分段的600多分的都找不着机构了。确实啊，我们高老师也说了，我们应该是在就是高考之前啊做了解，然后出了分之后是做选择了。你现在你在问这种非常广泛，老师我们家孩子多少多少分，我报什么专业呀，你也没有感兴趣的专业方向，你也没有这感兴趣的院校，很难再一步一步的跟您梳理了啊。所以赶紧这几天规划一下，自己规划不明白找我们专业老师咨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然后呢，您6月25号当天到我们的高招大会现场要做什么呢？你是直接要问高招老师啊，你说老师我的高考分数是多少，我选的科目组合是什么，我报你们学校某某某个专业能不能行，他会告诉你报吧没问题，那你就大胆的去冲。如果他告诉你说不行啊，孩子还差很多啊，那这样我们就建议您合理的再考虑规划一下。哎，这个是我们高招大会最重要的啊。所以您要想免费领票的话，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高考两个字来进行领取。
2: 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摇你品味。

0: 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闪动，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春秋时期，青铜与铁刃交替，战车滚滚的折痕下，泥泞裹挟着碎裂的礼器。诸侯在周王室衰落的权力真空里互相伐谋，大举吞并。这个时候，晋国的狼烟悄然漫过了黄河，笼罩在各国的头顶。面对晋国的甜言蜜语和稀世珍宝，虞国打开的不仅仅是小函古道天然的防御屏障，更是虢国和虞国共同体的命运咽喉。借此，晋国穿过虞国的国门，劈开了虢国版图，转而也将虞国消散在历史的尘烟中。假道伐国这一计也凭此书写进了历代兵家的锦囊玉轴。36计当中的第24计《假道伐国》，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体现了相当丰富深刻的军事色彩。战争指导者要有意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利用敌人贪利、畏怯等弱点，借攻击第三者为由，一举消灭或制服对手，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那么，施计者应当如何隐蔽自己的真正意图，在正确的时机出击，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呢？反之，在他人得陇望蜀，试图运用此计的时候，我们又应当如何防变于肘腋之下，将危机抵挡于国门之外呢？去解36计下部第6计《假道伐国》。
1: 这一讲呢，是我们去解36计下部的第6集，讲解的呢是36计当中的第24计《假道伐国》。什么是假道伐国呢？假道伐国这个成语当中的假道，我们把它解释成借路的意思，而国呢，指的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国家，它叫做虢国。那么这个成语表面解释就是我们借路去攻打虢国。这个成语典故呢，出自于《左传》。在《左传·批公二年》当中就记载说：“晋荀息请以屈产之盛与垂棘之弊，假道于虞以伐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说的就是假道伐国这么一个故事啊。说在这个春秋初期，礼崩乐坏啊，当时各个国家呢互相攻伐，进行吞并。而位于中原地带的晋国呀，当时就看中了两个国家，这就是在它南面的两个国家，虢国和虞国。但是这两个国家互相之间呢又结成了联盟，同气连枝，晋国打一个国家，另一个国家肯定就得来帮助，所以说这样的话，晋国呢就会陷入到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所以说，想要吞并这两个国家，最先要做的一点怎么办呢？就是要破坏他们俩之间的同盟。

0: 然后呢我就可以分而治之了。那么具体怎么破坏这个同盟呢？哎，晋国的这个大夫荀息就给晋献公出了一个计策。主公，现在呀，您就拿出我们晋国屈地盛产的宝马，再加上这个垂棘啊盛产的美玉，拿出这两样珍宝给我，我呢去到虞国敬献给虞国国君，然后呢我们就假说啊要准备借到这个虞国去攻打国国，那么到时候我们说这个虞君收到宝贝以后他肯定就会同意啊，他这一同意我们借到虞国打国国，你想这国国与虞国之间的关系这不就被破坏了吗？那么我们说荀息这条计策应该来说还是非常的狠毒的，但是我们说晋献公在这里头啊他却犹豫了，他呢有点不想执行，为啥呀？晋献公有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说老实话，晋献公有点心疼这珍宝，这屈地盛产的宝马和垂棘的美玉啊他也是非常珍视的呀，不想给。第二方面，这个晋献公也提出来了，说你这个计策是挺好，但是你记住虞国里头有一个能人呢，叫公之奇啊，这公之奇可不容易骗呢，到时候他一定会识破咱这条计策的，那你说到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荀息说，说没问题，主公您别当回事儿，咱说现在您把美玉宝马给这个虞国了吧，您放心，那就是只是暂时的记在他那儿的，等到以后咱们灭亡了虞国，把虞国给占领了，那这宝玉这么宝马不还得回到您国君手里的呢？您担心啥呀？这个虞君虽然很亲近公之奇，但是呢却不乐意听公之奇说话，所以说公之奇有时候你看的啊，就算反对这虞君也未必会听。结果当时荀息解释完了以后，这晋献公也下定决心了，好，把宝马美玉全给你，你去吧。结果虞君拿到这个宝马与美玉以后非常的高兴，哎呀我是真喜欢这个，不但要借道，这个虞君呢为了表达自己跟这个晋国的亲近之意，竟然还亲自允诺说，你放心，我们到时候一块派兵，虞国也出兵帮你去打国国去，你看怎么样啊。再说旁边那个能人公之奇呢，公之奇果然看出来这里有问题了，马上就进起来劝谏，告诉虞君说千万不能同意晋国的这个要求啊。但是回头再来看虞君呢，嘿，果不出荀息之所料啊，他根本就没听公之奇的话。就在公元前的658年啊，晋国派大将李克为主帅，领着晋国的兵马沿着这个虞国境内就准备去攻打国国去了。而国国呢这时候也听说晋国要来攻打他了，那么国国的大夫周之乔就准备镇守夏阳，在夏阳这个地方啊与晋国军队展开死战。结果还没等晋国军队来呢，啥？虞国的军队先来了。而周之乔这个时候啊根本不知道虞国与晋国已经达成联盟了，他看虞国军队来了还以为啊这虞国军队是来帮我的呢，怎么样，开城把盟友放进来。结果可倒好，整个这个夏阳立刻就被占领了。晋国这场仗不赢了吗？哎，你别说晋国也不小气啊，战争当中得到了很多的战利品都送给了这个虞君。哎呀这个虞君这个高兴啊，这买卖我做的没赔。但是他却不知道这种行为简直就是后患无穷啊。又过了三年，这个晋国又故技重施，又来找这个虞君来了，说我们准备再次借到虞国去攻打国国。而这个时候公之奇已经彻底的看透了晋国的野心了，马上站起来直接就跟虞君说，说千万不能答应他们呢，我们说虞国和国国那是盟友关系啊，我们是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呢。现在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上次答应晋国借道就已经很过分了，这次还让晋国的军队走我们的虞国境内，要知道进不可起扣不可完呐。这话啥意思？就是面对强大的晋国，我们千万不要对他放松警惕呀。而对于进入到我们国家的外国军队，更加要引起相应的重视。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公之奇那是苦口婆心的劝虞君呢，结果再看虞君呢，虞君根本不听啊，直接就让公之奇下去了。到时候这个晋国又派李克领兵去沿着虞国攻打国国了，而这一仗非常顺利，没过多久国国被灭亡了。那么国国灭亡以后呢，李克领着晋军又沿原路要准备返回晋国，结果走到虞国国内，说跟虞国的国君申请一下，说您能看看我们这个晋国军队能不能驻扎在你们的这个 虞国，我们呢休养一下啊。但是虞军咱也不知道咋回事，竟然是一口就同意了。于是就这个晋国的军队就驻扎在这儿了。又过了这一个多月，晋献公也来了，他呢说我要来迎接我的部队，而且呢还准备排摆宴席邀请这个虞军。结果就在这宴会之上啊，我们说晋国终于是图穷匕现了，直接一声令下就把这虞军给抓住了。而这时候晋国的军队早已经控制了虞国的全境啊，到此为止就把这虞国给彻底的吞并占领了。而回头我们再来说这个晋国当初给虞国的美玉和宝马呢，哎，这回就又回到了晋献公的手里头了。这就是假道伐国的故事。假道伐国的这个成语啊，从它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带有非常浓厚的军事色彩。一般来说呀，这个假道伐国它指的意思就是我们借着去打乙的名义从甲借道，然后呢去攻击乙，或者是说呢我们把重要的这个注意力是放在甲身上的，那么通过借道的这个名义我们行使占领甲的这个目标。那么具体啊，这里头就涉及到一个关键的，就是借道怎么样借道呢？在计策当中的正文是这么说的，两大之间敌邪已同，我甲已是困有言不信。这话什么意思呢？我们说两个大国之间呢往往会有这么一个小国，这个小国呢它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在大国当中去寻找一个盟友，去抱大国的大腿，这样的话呢才能生存下去。我们要想拉拢这个小国，记住啊，光用甜言蜜语，光说一些好话，这是不好使的，必须得给这小国以一定的利益，我们保护他们的安全，或者直接出兵来守卫他们的国家，这样的话这个小国就会靠近于我了。假道伐国呢这个成语其中包含三方面的主体，第一方面就是借道者晋国，第二个就是被借道者虞国，第三个就是我们目标的攻占国虢国。一般来说呀，根据晋国对虢国和虞国的战略目标，我们可以把这条计策的使用呢大致分成两个方面。首先来看第一点啊，叫做借打虢国侵占虞国。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之中，我们对于这个虢国其实只是树立起一个目标罢了，而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的重点其实是谁？其实是虞国。我们为什么要借道虞国呢？其实主要就是通过借道这种行为，把我们的兵力直接分布在虞国，让通过兵力渗透的方法把整个虞国控制在我们的手心当中。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最后来直接占领整个的虞国。暗语是这么说的，甲地用兵之举非巧言可匡，必其事不受一方之协同，则将受双方之夹击，如此境况之际，敌必破之以威，我则匡之以无害，立其幸存之心，速得权势，必将不能自振，故不战而灭之矣。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不是要假到这个虞国去攻打虢国吗？那么我们怎么让虞国把这个道借给我们呢？说老实话，你光凭花言巧语想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怎么办？就得借助于国际上的这个大事。那么这个形式是什么？就是假如说现在我们敌对的那个大国啊，对这个小国进行了安全上的威胁，那么小国一旦他安全受到威胁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马上出手了啊，给这个小国以各种各样的帮助。如果小国他不想接受，他就被另一个敌对大国灭了。所以说为了生存下去，他捏着鼻子他也得接受，于是他接受了，接受了正好我们就利用他这种侥幸心理直接派出兵了。当然我们派出这个兵真的是保护小国的安全吗？当然啊，也有这方面作用，更重要的其实是要借此来控制整个的小国。话说公元960年，这个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了，就成了宋太祖。那么他建立了宋朝以后，跟着就应该怎么办？平定天下，消灭各个诸侯的割据势力了。而我们说到了962年呢，哎，还真就有这么个事儿出了，说割据在湖南的军阀啊，这个周行逢病死了，于是他11岁的儿子周保全继位了。于是手下一个大臣张文表一看，哎呀，这么个小孩继位了， 怎么办？他起兵叛乱了。底下这帮大臣一看，说这样吧，咱们向赵匡胤求援吧，请求赵匡胤派兵来平叛。结果当时这使者一到这个宋朝开封府啊，把宋朝这帮大臣都高兴懵了。为啥呀？早就想消灭你们这帮军阀了，但是原先你说你们都是名义上归附于我们，我们还不好意思打你，结果你说现在你主动来了，哎呀，这可真是想瞌睡送个枕头啊。赵匡胤其实这里头是准备要下一个更大的棋，他的这个眼光可绝对不是只放在了湖南之上，他还有更深一步的考虑，不但把目标锁在了湖南之上，还锁在了与湖南之间的另一个政权，这就是荆南的高氏政权。
1: 列国如棋，霸主四翼，面对割据在湖南的周氏政权的请求，宋太祖赵匡胤一反常态，放慢了落子的脚步，并开始重新审视起自己棋盘上的布局。此时横亘在长江上的荆南变成了这局中的关键一子，如何把握天赐良机，一举荡平南方两大势力假道伐国这一计的使用，便成为赵匡胤兵不血刃扩充宋朝版图的阳谋。当展开来自宋朝的圣旨，面对满纸精心编织的荒唐言，势单力薄的荆南是如何应对的呢？赵匡胤又是如何巧施此计，不按常理出牌，一举拿下南方两大势力的呢？
0: 谈到这个荆南的政权呢，非常之弱，只有三州十七县的土地。但是呢，由于荆南位置是太过敏感了，正好是南北要冲的关节之地，所以说以前呢，这个南北各路的诸侯啊，为了不破坏这个均衡局势，就一直没有打他。那么现在啊，这个赵匡胤准备统一天下了，一看这个具体的地理分配，哎，就想到了我能不能借打湖南之机，把这个荆南也给他占领了呢？于是赵匡胤就二话不说呀，派大将慕容延昭为主帅，派李楚云为监军，领着宋朝士兵就南下，准备到湖南平叛去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同时又给这个荆南的高氏政权去送了个信。他告诉这个荆南的高继冲说，我们现在要出兵去攻打湖南去了啊，要求你荆南也给我派水军三千来共同协助我们去平定湖南之乱，同时啊，我们宋金路过你们荆南的时候，你们荆南也得提供粮草，提供各种各样的犒劳。荆南的这个高继冲直接一看这圣旨，我的妈呀，差点没哭出来。为啥？这假道伐国的这个意味，这也太明显了。啥意思？你赵匡胤真是你一点掩饰你都不做呀啊！但是大家你要注意啊，这高继冲还行，不傻，一眼就识破了赵匡胤假道伐国之计。但是你识破有用吗？没用啊，那宋军还是要来，我们荆南太弱了呀。于是他当时就赶快写这个信，派使者去见谁了？见这个宋朝的军队，说呀，咱商量商量，你看啊，不进我们的江陵城，咱们在江陵城以外百里之外进行这个物资的交接，您看行不行呢？于是啊，他就派使者把这个信儿带给了宋军，这个接待使者的任务就交到了监军李楚云手里头。李楚云当时一看这个信儿，微微一乐，说没有问题呀，我们不过就是在荆南借个道，不让我们进城那就不进城嘛，这有什么的呀，放心吧啊，我们就借个道然后就走了。高继冲一听非常高兴啊，哎呀，为了表达自己的这个诚意，马上让自己的叔叔高宝寅领导了一支慰问团啊，带着大量的粮草啊酒食啊，直接就去迎接这个宋军去了。结果就在江陵城百里之外的这个宋军营帐啊，高宝寅领着这个慰问团就来了，受到了监军李楚云热烈的欢迎啊。哎呀，晚上宴会这个规模可大呀，包括高宝寅在内这帮人啊，荆南的人也是喝高兴了啊，一个一个喝得脸红脖子粗。可能是这帮人喝得太兴奋了，这个高宝寅可能就忽略了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啊？监军李楚云哪儿去了？原来监军李楚云早就在这宴会上没影了。当然有人说了，李楚云干啥去了？干啥去了？领兵去攻打江陵去了。我们说呀， 高继冲不是派出这个慰问团来接待这个宋军吗？你别看慰问团走了，这个高继冲也是一直在派着各路哨探紧紧的关注着宋军的局势，而这高继冲自己也不睡觉了啊，就在晚上一直就在这提心吊胆的各种各样的信息。结果哨探真的把信息传回来了，但是传回来的信息是啥呀？说李楚云已经领着骑兵奔着江陵城来了。这一下子呀，整个这高继冲的心哇下子是降到了谷底，完了，任何的幻想都已经破灭了，你再也无法自欺欺人了。这高继冲心里这个堵啊，他这时候就在想啊，这宋军太不像话了，你们也不按套路出牌呀，假斗伐国，你不应该先灭国国再灭虞国吗？而现在你可倒好，你都先灭湖南再来灭我荆南呢，怎么先灭上我荆南了呢？啊，结果这高继冲也是心灰意冷了，吩咐手底下来来吧，收拾收拾吧，来咱们一块出城请降吧。于是主动出江陵城15里就去迎接这个李楚云的骑兵部队了。结果呀，这个李楚云的骑兵部队很快就看到了道边的高继冲了。哎，这李楚云也就是慰问了一下这个高继冲，说这样高继冲你就在这个原地给我等着啊，一会儿等着后方我们慕容元昭元帅领着大军来的时候再来接待你，我现在呀先不奉陪了啊，我先去江陵城。结果就让高继冲等着，领着兵就奔着江陵城去了。等到慕容元昭接了这个高继冲之后，再看江陵城呢，江陵城早已经就被李楚云占领了。可以说这场平灭荆南之战是一点也不刺激啊。那么到这儿为止，这个荆南被收复了吧？那么下一步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湖南了。但是没想到湖南这时候却变了形势了。在这个时候，周保全他就是再年轻，他心里也知道这个宋军的狼子野心了。这个时候他敢让宋军来吗？来了那不是引狼入室吗？在这种情况之下，给这周保全吓得马上又派使者去见这个赵匡胤，说啥？说这个叛乱我们自己平了啊，您可千万别派兵来了啊，我们不需要了，你们班师回朝吧。可是这请神容易送神难呐啊，那堂堂的宋军就是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吗？结果那赵匡胤的使者回来带话就告诉周保全了，说当初可是你们请我们宋军帮你们平叛的，我们现在把宋军派来了，如今叛乱已经消灭，这难道不是我们宋军巨大的功劳吗？结果现在我们宋军来了，你们竟然敢把宋军拒之于门外，你们什么意思啊？难道你们也想让当地的老百姓陷入于战火当中吗？哎呀，大家也知道就这话这说的呀，真说老话，这个不是一般人真说不出来呀，我估计这使者但凡脸皮薄点，就这段话他都不好意思复述。这宋军是不讲理了，不讲理怎么办呢？那就打呗。那么我们说结果如何呀？湖南根本抵抗不住宋军的进攻啊，很快这个湖南的周氏政权就被灭亡了。就此赵匡胤的假道伐国之计是大获成功啊，宋朝的疆土再次得以了扩展。好，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种应用，这就是借道于国消灭国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最终的战略目标就是国国，我们借道于国真的也只是一种借道行为。因为如果我们借道于国呀，可能有各种好处。首先我们避免了绕路，就能够走一些捷径来减少我们在行进过程当中的损失。其次啊，我们如果接到于虞国的国内呢，又可以在国国想不到的方向对他加以相应的攻击。所以说借道于国真的只是一种方便之举。这种借道于国消灭国国，如果放到我们的平常学习工作生活当中呢，这其实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迪。比如说啊，在平常我们在社会当中遇到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如果你用一些常规的方法，可能有时候就很难解决。那怎么办呢？我们不妨就想一些曲线救国的方式。比如说呢，我们采用一些其他意想不到的形式啊，采用一些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呀，也许真的就能达到一个出人意料意想不到的效果，用一些较小的代价就把这个非常困难的事儿给解决了。这其实也是这条计策一个变相的应用。说这个春秋时期呀，楚国的楚庄王养了这么一匹骏马， 哎呀，这楚庄王是非常喜欢这个骏马呀，为了这骏马堪称是倾其所有啊。平常喂给这骏马的都是蜜饯呐、枣脯啊，而且平常还给这马做绫罗绸缎的衣服，给它修建最为华丽的宫殿。哎呦我天哪，就光是伺候这个马的马夫就有十几个。结果这马就这么个养法，没过多久这马就得肥胖症了，引起

0: 给了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什么心脏病、高血压，估计就全来了。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这马生生就病死了。我们说这马一死啊，这楚庄王那真是如丧考妣一般呢。我自己这么好的马死了，不行，我得给他办葬礼。于是他把底下这帮臣子都叫来了，说我要给我的马举行葬礼，举行最大规模的葬礼，咱们就按照大夫的标准来给他办葬礼。他这么一说，底下群臣都炸了。啥？按照大夫的规格来办葬礼？那是马呀，那不是人呐！你要按照给大夫的标准办葬礼，你这不等于骂我们一样的吗？于是这帮大臣是纷纷的反对呀。有一个人却站出来唱反调了，谁呀？这个呀，就是楚庄王手底下的一个宫廷艺人，叫做幽梦，就是一个平常给楚庄王表演节目，就这个能歌善舞啊，就是个宫廷艺人。这回他去找楚庄王去了，见着楚庄王以后，哎呀妈，那是嚎啕大哭啊，哭的是昏天黑地呀。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半点之后继续欣赏系列节目《趣解三十六计》。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系列节目《去解三十六计》。
6: 三十六计中的假道伐国是如何以借道之名行吞并之实的？面对强大的对手，又应当如何御敌于国门之外呢？敬请关注《去解三十六计》下部第六集《假道伐国》。
8: 按照大夫的规格来办当礼，那是马呀，那不是人呐。你要按照给大夫的标准办当礼，你这不等于骂我们一样的吗？于是这帮大臣是纷纷的反对呀，有一个人却站出来唱反调了。谁呀？这个呀，就是楚庄王手底下的一个宫廷艺人，叫做幽梦，就是一个平常给楚庄

0: 帮忙表演节目，就这个能歌善舞啊，就是个宫廷艺人。这回他去找楚庄王去了，见着楚庄王以后，哎呀妈，那是嚎啕大哭啊，哭的是昏天黑地呀。我们说楚庄王就纳闷了，说你哭啥呀？这幽梦就说，我哭您的骏马呀，这帮大夫简直就是太不懂事了。你说我们楚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什么事儿干不了啊？啊，您就是给您的骏马举行个葬礼，这有什么过分的呀？说老实话，我觉得给这个骏马按照大夫的规格去办葬礼，那都委屈这个马了，这规格它都不够。哎，幽梦这么一说，真说楚庄王心坎里头了。为啥？楚庄王下这个命令没人同意，这幽梦是第一个同意的。哎呀，楚庄王这个感动啊，说还是你是我的知心人呐，就你懂我呀。哎，你说不按照这个大夫的规格办葬礼，说这都低了，那咱按照什么规格去办葬礼呢？幽梦这个时候直接就来了一句，我认为应该按照君王的规格去办葬礼。什么？这一句话可把楚庄王彻底的给震慑了。幽梦底下还有更刺激的话跟他说呢。幽梦就说了，是的，咱们楚国这么大的国家，那要想办就必须得按照最高的规格标准去给他办。首先咱说这个棺椁啊，那就必须得上档次。这个内棺呢，咱用雕花美玉去做，这个外椁呢，咱们就用最名贵的紫木。至于棺木上的那些剔透，什么片风玉章，这些珍贵的木料，咱就都给它用上。至于说所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这种祭祀仪器，选拔标准就一个，贵。这样的话才能体现我们楚国的规模嘛。至于再往下这个陵墓，那更加得是按照最高标准来了，然后发动全国的青壮年军队，修建一个最宏大最漂亮规格最高的陵墓。你说这么大的陵墓，这个工人够用吗？没关系，发动全国的老弱病残幼都过来，直接来说背土筑坟。那么到时候出殡的时候，那规格更得是怎么大怎么来呀。到时候咱们让齐国和鲁国的臣子在前面给我们护林开道，再让这个秦国跟晋国的使臣在后面给我护卫守灵，这一看倍儿有面子。至于说此后我们再给这个马修一个大大的祠庙，供上上牛羊猪三圣的太牢祭祀，按照最高祭祀标准来给他进行相应的祭祀。哎，你说咱们修建这么大一个规格的陵墓，咱得派多少老百姓来给这陵墓守灵啊？我觉得怎么也得有1000户吧。1000户那是小国的标准，咱们楚国要么不守灵，必须守灵就得用10000户的标准。哎，你还别嫌多啊，这才是我们楚国应该做到的标准。你得分析咱们楚国人的这个心理，但凡能干出给马办葬礼这事的人，他就不在乎那个脸和钱的问题。所以说咱们楚国人办葬礼的标准就是一个，不求最好，但求最贵。只要楚王您按照这个标准来了，说老实话，这全天下的诸侯谁不知道楚王您把马看得比人还重要啊。而楚王这个时候啊，说白了听了这个话呀，也觉得自己做的有点过分了，回头就来问幽梦说，哎呀，我这么做的好像确实有点过分了啊，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才正常呢？幽梦啊当时就说了，说这好办，马呀它再好它也是个牲畜，对吧？那么我们就可以按照六畜的葬礼来直接给它办就可以了。咱们首先呢就用这个炉灶作为这个马的外椁，然后用铜锅呢作为内棺，那么直接呢再加入点蜜枣啊、生姜啊，如果你要觉得腥呢，咱们就再加点香料啊，等到出殡的那一天呢，咱燃烧稻草作为相应的祭品，然后用火焰呢成为这个马的衣服，等到这个马做熟了，咱们直接呢把它安葬在人的肠胃当中。哎，这马呀也就算死得其所了。结果幽梦这一说呀，这楚庄王还真就点头同意了，于是把这匹死马呢就交给了自己手底下的厨师。这厨师呢真的就把这烹饪好的马给了楚庄王。结果你别说啊，这么精心喂养的肥马，哎，还真就是味道不错。大家你看，幽梦在这里头啊就采用了一种另辟蹊径的方式来解决了楚庄王的问题。 当时啊，其他大臣全是违逆着楚庄王的意思来说的，导致楚庄王的逆反心理啊空前爆棚，于是谁的话也不听了。那么幽梦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当然不能呛着讲了，于是我就顺着你楚庄王说。那么通过这种不断的夸大，就让这个楚庄王意识到自己行为到底有多么的荒谬。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楚庄王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假道伐国在其他领域当中一种具体的展现。
1: 楚国的幽梦看似荒诞的逢迎，实则解开了楚庄王因痛失爱马而无处安放的愁绪。幽梦因势利导反其道而行之的施己方式，不但没有激化楚庄王的逆反心理，反而让楚庄王接受了谏言，让荒唐的政令得以收回，同时也令假道伐国这一军事计策在其他地方有了更多的世人借鉴意义。然而在这一计策的另一面，面对对方的得陇望蜀的野心，破解假道伐国也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假道伐国这条计策的破解之道究竟藏在哪里呢？当危机来临时，我们又应当如何防患与未然呢？去解36计下部第6集假道伐国。
0: 那么假道伐国这个计策当中呢，始计者是其中的借道国晋国，而他的受计者呢是有两个，一个是被借道者虞国，再有一个呢就是最终的目标国虢国。那么我们说在这里有破解这个计策需要的就是虞国和虢国这两个国家呢，他们根据自己不同的被针对采取的破解方法也是不同的。下面呢我们来看虢国的破解方法。虢国的破解方法呢就是御敌于国门之外。我们说在这里头啊，虢国面临的外交局势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它呢与晋国之间的这个敌对关系其实已经非常的明显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不怕晋国耍任何的花招，我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始终对你晋国做好防范就可以了。所以说如果虢国要破解这个策略呢，最佳的入手点是什么？就是挑拨虞国和晋国之间的关系，把虞国跟晋国之间的关系彻底的破坏。那么破坏以后呢，我们还可以想办法把虞国拉到我们这一面来，两者之间结成联盟，我们就可以共同的对抗晋国。那么我们说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啊。那么假如说现在虞国借道这个事情已经必然发生，我们无力阻止了，晋国呢也真的就借道虞国了，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亡羊补牢了。第一点，一定要密切观察晋国进入虞国的情况，掌握他的多种情报，事先就布置好各种各样的军事守备力量。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还可以继续的进一步，比如说我们可以到国际社会上去申冤诉苦，去谴责虞国借道给晋国的这种行为。同时啊，我们也可以派出一些细作到虞国的国内去，跟虞国的老百姓直接宣传，从而通过老百姓给虞国的政府去施压。然后我们还可以扶持虞国内部的反对派，让这些反对派呀也反对这个借道政策。那么同时在打击虞国境内的这些亲晋国的派系。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之下，让虞国的国内尽可能的产生混乱，或者是能够达成一个外交政策的翻转，把晋国的军队给他撵出去。那么如果虢国呀在事先已经做好了所有军事安排，在保证自己国家已经安全的情况下，如果这个虞国的境内还有晋国的军队的话，那不如咱们就主动出击，在虞国境内就与晋国展开决战，这就叫御敌于国门之外，把战争的战火呀放到国外去进行。这一点例子啊，在历史上其实也是有的，比如说明朝的万历年间，这个日本的丰臣秀吉啊就出兵攻打朝鲜，之后这家伙得陇望蜀啊竟然想入侵明朝，于是啊明朝就派辽东总兵李如松领兵进入到了朝鲜打击日寇，最后把日寇赶出了朝鲜半岛，把日本侵略者的这个野心彻底的消灭了。那么这个就是虢国面对的应对方法。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虞国面对这个情况的破解方法，这就是防变于肘腋之下。 我们说虞国呀，在这个假道伐国计策当中，它的位置是比较尴尬的，夹在了虢国和晋国两个国家之间。那么这里头尤其它跟晋国这个关系特别难于处理，为啥呀？一方面呢，它得防着晋国，防止晋国派兵进入到我们国家；另一方面呢，它又得维持

0: 表面上的和平，不能把这个脸皮给他撕破了，所以说这就使得他处在一个相对较被动的这种局面当中。比如说我们面对晋国采取的外交政策，那就是有礼有利有节呀，而且尽量要维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就是一定要避免晋国直接派军进入到我们的国家，这样的话呢就不给他渗透我们国家的机会。那么如果晋国呀给我们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他必须要派军队进入到我们国家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再衡量一下，国国真的就是我们的敌人吗？我们综合分析一下，国国跟晋国到底谁给我们造成的危害最大？如果要是国国的危害没有晋国大的话，也许咱们可以考虑跟国国去进行外交上的联盟，到时候啊，我们让渡一部分利益给国国，与国国联好了以后，能不能利用国国去直接对抗晋国呢？这就叫做驱狼赶虎之计。假如说现在这个虞国被晋国借道之事已经必然发生了，就这个晋国军队一定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虞国，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退而求其次了。首先呢，就是一定要对这个晋国军队的行进路线进行严密的关注，我们要不设重兵，这个事儿应该是隐秘进行的。那么一旦要是晋国真的脸皮撕破了，我讲呢，我们已经提前在各个重要关节做好准备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直接起来与晋国展开最终的决战，这就叫做防变于肘腋之下。虞国想要破解假道伐国，与虞国的这个军事实力强弱与否是有很大关系的。假如说虞国军事实力很弱，他与晋国和国国都不能比，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能够破解这个计策的余地就非常之小了，有时候真的就得听天由命。但是如果这个虞国的军事实力很强，不弱于其他两国，尤其是不弱于晋国的话，那么在这次博弈当中，他就占据了更大的主动权，他完全可以拒绝晋国一切的无理要求，甚至在借道的这个过程当中直接反杀晋国，给晋国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说归根结底而言呢，虞国要想破解这个计策，还是要打铁必须自身硬，加强自身的实力建设才是重中之重。到此为止，假道伐国这条计策呢就给大家讲完了。那么到此为止呢，我们把36计当中的第四套计策混战计也就全部讲解完毕了。那么到了下一讲，我们将进入到36计第五套计策并战计的讲解。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3: 在中国历史上头等的太平盛世，而且诗歌文化也繁荣的黄金时代是哪个时期呢？我想啊，答案只能是盛唐。说起盛唐啊，堪称文学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盛唐人才辈出呢？换句话说，天才为何成群的来？短短数十年间，盛唐出了那么多人才，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今天我们又如何培育像盛唐那样的文艺高峰呢？杜甫有一首名作叫《饮中八仙歌》：飘飘有仙气，拂面有酒气，介绍了盛唐时期八位喜欢喝酒的高人才子，他们才华横溢，自由快乐，富有个性。所以古人评价杜甫的《饮中八仙歌》，说是能够见出开元太平人物之盛啊。换句话说，这首诗是真正的盛唐之音，让我们得见盛唐天才辈出，文质彬彬，在文化上是奇峰未起。 李杜生活的时代正是大唐帝国的全盛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好的时代。

0: 之一。李白的诗说，140年国荣何赫然。杜甫的一夕说的就更具体了，一夕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一幅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啊，当此之时，帝国的声威远播异域，真的是万国来朝。就像开元宰相张九龄所说的，万国趋河洛。我想盛唐之盛不但是太平盛世，它还体现在歌舞升平、诗人辈出、文采风流上。盛世呢，应该有着比较优渥的物质条件，还有相对健康的竞争环境，还会有领跑者发挥引领的作用。李白、杜甫就是盛唐文艺的领跑者，起着带头大哥的引领作用，在他们的周围又聚集了一大批人。我的讲述呢，主要就选择了李杜的交游，集中与盛唐的诗人、书法家、画家、音乐家等各领域的杰出人物，或者是与李杜关系较为密切的重要的政治人物、文化名人。我希望通过考察李杜的朋友圈，看出盛唐人物之盛。讲李白、杜甫的朋友圈，不能不提到一个关键词，友情。友情是关照诗人的重要维度，在诗人的眼里，李白、杜甫是大名鼎鼎的伟大诗人，但是请不要忘记，他们首先是有血有肉、有着七情六欲的鲜活的个人啊。所以我认为，关于李白、杜甫朋友圈的讲述，我们要敢字当头，希望带着今天的观众将心比心的去重新感受这些盛唐才子的喜怒哀乐和经典杰作的无穷魅力，同时呢，也解答我开头提出的最大疑问：盛唐天才为何成群的来？请大家跟我一起探讨。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盛唐，去和李白、杜甫共情吧。
1: 梅妻鹤子林波是宋初有名的诗人、书法家、古琴家。他在40岁的时候啊，就开始隐居在西湖的孤山，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一直到60多岁去世都没有下过山。他在山上做什么呢？林波是浙江人，20多岁的时候也曾跟很多青年学子一样游学于江淮地区，并且准备好好参加科举考试。可是呢，考试并不顺利，林波的足迹啊继续往北漂流，然后在曹州停了下来，一住就是10年。那曹州到底有什么好东西在吸引着林波，让他将最好的年华消磨在那里呢？这与一个人有关，他的名字叫任中行。林波几乎长期泡在人家，两人琴棋书画、听蝉捉鸟，日子过得十分的快活。林波所写的《十年曹舍醉春风》，这是写给任中行的。可是任中行是要走仕途的，他陪林波游乐的时间就渐渐变少了。林波从这个变化中看到了人生的不自由，所以他毅然决然地离开曹州，直下东南，从此隐居西湖，过起了极简生活。容身只需要一间小屋，余情只需要一张琴，陪在身边的是一只鹤，访客来了不迎，走了不送，成天放鹤游山玩水。西湖孤山那弹丸之地，20年不早就玩腻了吗？林波在山上都干了些什么？

0: 个问题，估计范仲淹是最能理解的。话说有一天呀，宁波突然收了一张登门拜访帖，一看落款，范仲淹。范仲淹比宁波小22岁，他是宁波的粉丝。范仲淹与宁波是有很多共同话题的，比如诗歌，两人的造诣都是文学家级别的。再比如说书法，宁波的行书写的是流转自如，虽然用笔很瘦，但圆润有神，与他的精神世界一样的丰满。范仲淹有意练书法，他的书法也是后人追摹的对象。另外，他们两个人都十分精通古琴。在宋人所写的琴史上，范仲淹那可是榜上有名哦。而宁波则不仅仅只是一名古琴家，他的生活里到处都是音乐，他诗中的意象也都与古琴相契合。宁波之所以能将诗与古琴融为一体，这得力于他成天在西湖边孤山上看似无所事事的游荡。他并不是在无聊地打发时光，而是在大自然中捕捉诗歌和音乐。可奇怪的是，范仲淹和宁波的会面并不是在交流诗情书意，而是大谈人生抱负。范仲淹滔滔不绝地跟宁波谈自己的人生理想，宁波呢也鼓励范仲淹大胆向皇帝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个画风好像很不适合宁波啊，可仔细想来又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宁波不是因为单纯的想避世而隐居孤山，而是因为西湖和孤山上有能满足他精神需求的好东西，所以他不惊异于范仲淹的到来，也不回避与范仲淹谈论政治抱负。从范仲淹的到访我们可以看到，平时的宁波并不是一个世外闲人无所事事，他是一个走出俗世的大忙人，精神极为富足。宁波的故事告诉我们，不为身外之物所累，就有可能腾出时间和空间储藏精神财富，从而让我们真正感到愉悦。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992书场，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铜陵传》。
7: 咱们书接前文。

蹦的往前走，嗖，砰，往这儿一站，还精神抖擞。这一条腿嘛，可不就一条腿怎么的？哎，这位长得一张蛤蟆脸，蛤蟆剑客，蛤蟆人。那么这位在江湖上可是非常有名的，不过真正熟悉他真名实姓到底姓什么没人知道，大家只知道是这位武功奇特，极其超群。那么就在这么个光景，山下上了一口大棺材，里边爬出一位来。哎呦，这位练的把肉练没了，就剩一副骨头架子，那身子一动嘎嘎直响，跃身来到擂台上，大伙是大吃一惊，江湖人称绝顶高人的骷髅剑客，此人姓楚啊。那么真正知道这位楚老剑客的名字的人太少了，他这外号很绝，骷髅剑客，练了一种缓化气功法，把自己练得皮包骨，所有人等全扎背帮往上看的，就见这两位好像前世有仇一样，二话不说伸手便打。可没打几个照面的时候，突然那绿脸蛤蟆嘴的那位停住了。慢，我听说你来会同林来了。这骷髅剑客也说，不错，我是来会同林来了，那同林是谁，咱俩看完了再打如何。嘿，两个人来看同林来了。那么就在这时，骷髅剑客和这绿脸蛤蟆嘴两个人一起往东看，那东看台上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统领童海川就在那儿坐着呢。你上来。海川一想，既然叫我就上去吧，这心里直打鼓啊。说句良心话，真是开了眼界了。海川来到擂台之上，两位前辈唤我何事？你到底是谁的徒弟？你别看一条腿站得非常稳当。哎呀，佟林一想，冻死迎风站，饿死舔肚皮啊！事到如今了，我也就不能怕了。我这武功是自悟的哦，自悟的。这蛤蟆嘴看了看这骷髅剑客，骷髅剑客看看蛤蟆嘴，俩人本来是敌对关系，是敌人，现在突然这个共同的敌人就是面前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万没想到这绿脸蛤蟆嘴呀伸手了，大背推掌，掌往前推，嗖，砰，海川往边上一转身，这掌就横扫过去了。海川蹲身缩梗，藏头往下这么一矮身的时候，那边上的骷髅剑客伸手了，俩打一个呀，往前一纵身呢，三个人混站在一起。那么一开始啊，佟林有点这心呐，棒棒棒棒棒棒，为什么呢？人家明树的影啊，因为东侠告诉佟林了，这二位都是武林的奇士，哎，就是太奇怪的人了，如同谜一样，我们根本揭不开。这么多年在江湖路上，不知道二位的庐山真面目，姓什么叫什么，只知道他们武功奇高。可两个人跟佟林这儿一伸手，三十个照面，佟林就感觉跟这二位打得轻飘飘的。这二位用武功领着佟林走，啪啪啪啪，嘣，抬腿啪这么一脚，身子嗖砰往这一站，这单腿人说了这么句话：哦，我知道你是谁的徒弟了，就因为我知道你是谁的徒弟了，所以我不能杀掉你。他回头看看那骷髅剑客，咱们两个的仇再说吧。

几个纵月踪迹不见，那骷髅剑客呀看了眼佟林，我也知道你是谁的徒弟了，看在你师父的面上，我不能杀你，日后再会。唰，这就走了。大伙都懵了，这绿脸蛤蟆嘴两胳膊一条腿，这蛤蟆剑客和这骷髅剑客两个人上擂台打，突然打的不打了，然后呢共同对付这佟林，跟佟林交交手，通过佟林的这个拳脚招法认出来你是谁的门人弟子了，看在你师父的面上，我们不能杀你啊，看在你师父的面上，我们离开。那就是我知道你师父是谁。那在其位谁知道佟林的师父是谁呀？啊，这佟林自己都有点蒙门，为什么呢？虽说佟林是尚志明、何道远教出来的，但是尚志明、何道远告诉佟林，有一位奇异高人老剑客把武功交给了我们两个人，让我们找一个能继承他拳脚的人，你就是那个人的传承人。那个人姓李，佟林只知道这些。可突然这两位奇异高人就说，我们知道你师父是谁了，你这套武功是谁的，我们不能与这个人为敌，扎身走了。佟林站在这儿，不知所措。那这个擂台还得继续往下打呀。佟林就站到这儿的时候，有打那底下像旋风一样上了一位。这个人像蛇一样，长得溜细呀，扁扁的脑袋带一个斗笠，手里头拿一口剑，这口剑的名字叫灵蛇剑。这腰紧的这么拧，我来了，就一道黑影就由打这擂台底下上来了。还没等佟林看明白呢，他就觉得眼前一花，这个人已在佟林身的前后左右绕了一圈，唰，掌中灵蛇剑，嗨，你就是佟林。

0: 纷飞呀，在身上形成了一道剑墙，化作了一道剑光。底下有人喊出来了：“哎呦，昆仑山大罗峰的九毒蛇妖，这人怎么来了啊？”这九毒蛇妖啊，乃是天煞门的门人弟子。这天煞门呢，在武林当中可是赫赫有名。这个门户没有人性，那么就在这个当中，小诸葛罗列都站起来了。各位，九毒蛇妖他跟谁打，与本主无关，与我们金银岛无关。马上澄清，这个人不是我们请来的。可这九毒蛇妖啊，一晃脑袋，哎，我说罗莉呀，你们两头谁上来都行。大伙万没想到杀出这么一位来啊，罗莉正人君子啊，那江湖上堂堂马的人物啊，我罗莉的擂台怎么有你这样的狠毒人呢？江湖邪派组织的人，九毒蛇妖，昆仑山大罗峰。九毒蛇妖，我们金银岛和铜林之事与你无关系。
1: 有关系，没关系，我就不来了。你们谁上来吧，就你铜林召见。嚓，
0: 海川没明白怎么事儿，这剑已然奔面门来了，唰往边上一闪身，刚一躲，这剑就在铜林眼前这么一花，还一个反背剑花，就这一个反背剑花，唰一下子剑又进来了。铜林往边上闪，嚓嚓嚓，就一眨眼，37剑。那么这人长得一个扁扁的脑袋，长得这个嘴呀、啊，嘴唇子特别薄，这舌头啪啪啪来回在这腮帮子直打呀，那个腰非常的细，往这一站，穿着一身黑袍，他直么这么晃，就跟那蛇一样，就跟那长虫一样。好家伙，30几剑，太快了，快的让你都感觉不出来了。一剑，这九毒蛇妖一个反背卧牛腿呀、啊，扎上铜林，海川栽倒在地。这时东侠大喊一声：“我来也！”东侠上身救铜林呐、啊，怕这九毒蛇妖暗中使坏，上去一剑把铜林扎死到那儿，所以东侠飘身行上来了，北侠也上来了，西侠也上来了。哎呦，整个台上打乱了。这里要交代一下，这九毒蛇妖的武功啊，太厉害了。这灵蛇剑上下翻飞呀、啊，左右耳滑呀、啊。好家伙，化长虹，转眼之间，铜林这边有13名侠客被扎伤在当场。那么罗烈这边呢？罗烈也不干了。你看罗烈跟铜林啊，是因为韩宝物质广，对吧？两下打起来了，但是对于这样邪派的组织的人，那就是一起恨。正义一定要压倒邪恶。我罗烈跟铜林打可以，你参与进来不行，我跟你这样人不是朋友。所以罗烈命人上去也战这九毒蛇妖，可怎奈这九毒蛇妖的功夫之高，超人意料之外。打到天黑，两边俱伤，全受了伤了。群侠说明天再打吧，这边已经13、14位被九毒蛇妖给扎伤了。回到店里头，第二天吓傻了，怎么的？一看呢、啊、中箭的这几位啊，脸都发紫啊，嘴唇子发青，眼光发呆，包括铜林高烧不退，这腿动不了了。上午没到2时辰，昏迷不醒，躺在那儿人事不知。二侠一看，哎呀，啊得，嚯，气得爸爸，好家伙，坏了，这个剑上有毒啊！现在看出来有毒。

因为这九毒蛇妖是邪派啊，特别他这灵蛇剑，他这个剑尖上带毒，扎上你之后，这人就出现这种病状，腿上一口子发青，渐渐的这半拉身子不好使，可把东侠急坏了。他这边出现这个事儿啊，金银岛这边也出现了这个事儿，金银岛也参战了，啊，一起嘛对待恶人。那么罗列这边也伤了四五个，也出现了伤口化脓、出血、腿发麻。哎呦，罗列可就有点着急了，这是如何是好？哎，就在这么时候，那九毒蛇妖来了。就化作一阵风啊，这就进了金银岛。说这个金银岛能拦住他吗？拦不住。这个人的身份已经达到了剑客的以上的身份。这武林当中不分多种吗？乍一闯江湖就壮士，壮士上边为义士，义士上边为侠客啊，侠客上边为剑客，剑客上边为剑仙。剑仙上边为剑魔，剑魔上边为碧丘，到碧丘那儿是最高了。这位九毒蛇妖乃是剑客身份，往里通禀，要见罗列有话说。第二个，你得让我进去，你挡不住我。最主要的，你们伤那几个人，啊，想不想活？思虑再三，罗列把九毒蛇妖放进来，放进来之后，哎呦，这九毒蛇妖还真讲理，我对付的是佟林，不是对付你罗列，我恨的是镇八方，不是恨你小诸葛。这几个人八一谈，拿出药丸来给他们灌下去吧，让他们好了吧。啊，条件是什么呢？我替你打这场战，战佟林。罗列眼珠子一瞪啊，九毒蛇妖，你在江湖上臭名远扬，我罗列少林派的文人弟子，我不能跟你同流合污。我罗列打得起，你不用参与。哎，话不能这么说吗？啊，罗列，我也想凑这个热闹，就让我代表你金银岛，噗啊！一扬手，一道白烟，还没等罗列明白怎么事儿的时候，就感觉到一阵眩晕。罗列不吱声了，两眼发直，傻在这儿了，站在这儿。哎呦，大伙儿吓一跳啊！怎么一抬手一股烟，罗列就不会动地方了？这什么怎么事儿啊？这时候九毒蛇妖说话了，你们要听着，我用的是麻木散，人闻上之后就麻麻木木，什么都不知道了。现在由我开始，就代替金银岛决战的佟林啊，你们如果要不听话，别说我九毒蛇妖不客气。那这里边二岛主、双锦、金文杰、马占江、高连贵、叶连山，还有那边双飞鹰、司徒战鳌，以及三尺短命钉、百步追魂道那位乔玄灵、乔玄灵的徒弟八爪蝎子汤真香，还有那法边法海，那么这几个人，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即便是后边站了不少罗列的朋友请来的，也是敢怒不敢言。怎么的，九毒蛇妖一下子就把金银岛给控制住了。因为这小子玩毒啊，是天下一绝呀，天煞门的人呢，玩毒谁也玩不过他。麻木散控制住了罗列，这九毒蛇妖怎么说的呢？我先把罗列控制住，我替你们打这场仗，赢了佟林啊，将来我再把罗列弄醒过来，不就完了吗？你们是有荣誉的，光凭你们这

0: 这些人能打过佟林、佟海川吗？佟林那边势力多大呀？就即便罗烈是少林派的苏家弟子，但有一点，也未必是他等对手。现在开始，我就代表金银岛，你看看，昆仑山大罗天的九毒蛇妖，最厉害的是七毒蛇妖，然后是八毒蛇妖，再就九毒蛇妖，这三条蛇在江湖上杀人无数，始毒的祖宗。第二天又开仗，这仗没法打了。为什么呢？因为佟林都受伤了。这个雍亲王胤禛呢，就跟二侠商量说，二侠客呀，你带领几个孩子啊，小不旦弟兄到那儿应付一下，不要打，那这边赶紧张罗，得给佟林等人看病啊。海川现在已经浑身发烫，高烧不退，这十多位都在这儿，人事不省，受得了吗？所以二侠呀，就带领几个小不旦弟兄，什么李宽、李勇啊，哎，宣少普，还有佟林几个徒弟杨小香、杨小翠，这就来到铁桥寺这儿，干嘛呀？现场应酬。那么九毒蛇妖不管怎么拿这灵蛇剑，啪啪上下翻飞，左右耳滑，在这儿叫阵。佟林他们这边啊，就是二侠啊，就是不出去。哎嘿，你叫你的啊，我们就不出去。你们出来，我要大战300回合。他那说话激溜激溜的，让人听得有点瘆挺。说那罗烈呢，罗烈现在已经啊，基本上站在那儿人事不省，被人扶出来的，外表看吧还是坐那儿，不过两眼发直，有点像傻，因为搁麻木伞被这个九毒蛇妖给控制了。那么你敢第二天这场仗怎么打？只是九毒蛇妖在现场叫骂，二侠等人绝不应战。这边东侠急得直搓手，哎呀，海川怎么办？找了不少郎中看不明白，就即便是这些人在武林当中混过多少年的，也会自己治什么刀伤药啊，这个都有，这身上中点什么毒针毒药都自己能治的话，可也没见过九毒蛇妖使的这是什么毒。哎呀，大家伙急得团团乱转呢，可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外边进来了。回禀几位客官爷，外边来一个人，大高个，细长的脑袋，说姓孔，叫孔妙长，求见。哎呦，赶紧请进来。谁呀？孔秀、孔春芳他爹来了，老老门的掌门。哎呀，各位，我听说了，听说了，这个九毒蛇妖不是到了铁桥寺吗？对不对？啊，伤了咱们好几个吧？中的这东西，哎呦，叫脱骨毒，是他那剑尖上的毒啊。好在这东西别人治不了，我能治，所以我正好在九州英雄馆，我就急忙赶过来了。说完这句话，兜里拿出个瓶来。哎呦，孔秀、孔春芳他爹听说之后赶来，拿出这老江湖啊身上有这种解药，化开之后给所有被扎伤这些人给喂进去，等了能有一个多时辰，佟林等人才反应过来。哎呦，首先感谢孔妙长。孔妙长说，你不用感谢我，你们现在遇到个麻烦事儿。什么麻烦呢？就是九毒蛇妖的出现恐怕难以战胜他。最主要的，我今天也到现场了啊，铁桥寺现在二侠领的人在那儿应付呢。那么九毒蛇妖当场叫骂，可是罗烈在那儿麻木不仁，罗烈是让人家控制住了，现在整个金银岛就被九毒蛇妖所控。那他目的是什么呢？这九毒蛇妖干嘛这么出来呀？他什么目的呀？ 哎呀，这要说他啥目的嘛，就是为了要挑起武林当中的祸端呢、啊。因为罗烈是少林派的俗家弟子啊，这个罗烈的亲师爷是笑傻乾坤颠翻宇宙来尔啊，那谁不知道啊？少林派是宗祖派啊，那是武林界的里程碑啊。现在罗烈跟佟林打起来了，那早晚这个事儿能和，因为两个正人君子打起来了，所以这个九毒蛇妖唯恐天下不乱，猛插进一腿控制罗烈，那叫制造混乱。现在九毒蛇妖站到那擂台上，代表的不是九毒蛇妖，代表的是少林寺，对吧？外人要不明真相的，就以为是你罗烈请来的九毒蛇妖。所以说呀，各位啊，现在天下武林要大乱呐。这时佟林看了看，老哥哥，谁能降住九毒蛇妖？哎，这可就太难了，这小子浑身是毒啊。另外他的灵蛇剑上下翻飞，这个昆仑山大罗天，由这个七毒蛇妖到八毒蛇妖，一直到九毒蛇妖，个个那都是剑法的高手，使毒的祖宗。所以说恐怕此事难办，孔妙长都说难办了，佟林佟海川站在这儿不由得目光呆滞，心中暗想，难道我佟林就无路可走？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佟林传》。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2: 前文书，铁桥寺英雄会上，现在是起了狂风巨浪，昆仑山大罗天九都蛇妖到了现场，一下就把这擂台控制住了，说这小子怎么来的，无风不起浪，他怎么来的，受人之托。受谁呢？受双飞鹰司徒战獒啊。这个双飞鹰司徒战獒乃是奉皇八子，也就是康熙那八儿子爱新觉罗胤嗣的指使，来到了杭州地带，现在跑到了金银岛，就要铲去佟麟，救出韩宝吴志广，杀掉雍亲王。可是司徒战獒也知道自己这两下子根本不行，所以他就写了封信，秘密派人送到昆仑山大罗天，就找到了这九毒蛇妖，许以重金。另外两个人的交情不错，说我家主子就想制造一场江湖血雨腥风啊，所以想请您出山，倒是我家主子是必有重谢。这个九毒蛇妖也答应了，他带着气儿来的。他为啥要答应？他为啥带着气儿？哎，这些年天煞门不被武林界看好，那些什么上五下三、里六二八、散二四五是门派，这些练武的，这些所谓的正门正户，一看到九毒蛇妖天煞门，哎，就拉家伙，哎，就要杀掉你，就铲除这种邪恶。所以九毒蛇妖一想，好机会，这是我们天煞门大展宏图的时候到了，所以他就来了，他把罗列控制住了。我要挑起一场武林当中的血雨腥风啊，现在我站到擂台上，灵蛇剑代表的是金银岛，大家还以为我是被罗列请来的呢，我杀七个宰八个，哎，所有那些门派就会跟少林寺对着干，这武林可就要热闹。哎呦，这是个歹毒之计啊。那现在罗列已经中了麻木散了，坐那是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都不知道啊，干着急呀，身上动不了啊，他这种毒药没有他独门解药你还解不了。这条蛇在这擂台上这个狂，谁还来？那么你敢佟麟等人受伤了被救过来，孔妙长就和盘托出嘛，就把现在这个情况跟佟麟等人一介绍，大家感觉都事态严重，怎么办？现在这九毒蛇妖在那儿，狂妄之极，武功极高，非一般人所能伤，现在又打了少林的旗号，可就在这个光景，佟麟说话了，不管怎么样也得到现场去扎吧扎吧，把这伤口啊包吧包吧，大伙咬着牙又来到铁桥寺。佟麟心中暗想，我要跟你俩背水一战，破釜沉舟啊，我管你什么九蛇不九蛇的， 海川准备好了子午鸡爪、鸳鸯月掐在手，就准备上擂台和这个九毒蛇妖来生死决战。就在这个时候，也就在九毒蛇妖卖狂之际，一声佛号弥陀佛，就在外边几个纵月飞上来一僧人，弥陀佛。这袖子有那么大，你是谁？九毒蛇妖还晃了他这个身子，他这小脑袋啪还直晃。和尚往这儿一站，

你这无耻纸徒，啪，就这么一抖袖子，他这僧袍的袖子很大，就这么一较劲，就在这袖子里头有一股风形成那么一股子。这招在佛家武功里边叫乾坤大佛袖，就学人周身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运缓穷吊穷，叭这么一吊上来，就这袖这么一晃，就在袖筒里头有一股风啊，集中了力量，他啪这么一甩，这风出来打到身上能把你周出一个跟头去。多大力量？30多级台风。哎，就那么的，这开个玩笑啊，完，总而言之，好家伙，就这么一下子，哎呦，震的这个九毒蛇妖，昂的一声，我的妈！嗖，飞起来多高啊！他就感觉到一个巨大的气流撞在身上，九毒蛇妖一定金棍脚，哇嗨，飞身形就跑了。这是大伙一看啊，东侠急忙上前呢，跪倒身形，西侠客也上来了，大伙给跪下了。谁呀？此人乃是稳坐莲台800载目览十方静修僧人，少林寺的大方丈。把这位引出来了，能不引出来吗？这个天下武林当中，少林寺有24个分院，在这个九江城这儿就有一个。哎，这位稳坐莲台800载目览十方静修大和尚到这九江分院来，听说了怎么的？罗列少林派苏家弟子啊，跟这个佟林打起来了。佟林武林后起之秀啊，哎呦，又听说了九毒蛇妖怎么到了金银岛帮助罗列，那我少林寺这牌子可快砸了，我少林寺跟这邪派不沾边啊，所以和尚来了，稳坐莲台800载静修僧人看了半天了，在底下，这可是武林宗师，一代武林宗师少林宗祖派，所以静修飞神行空中八不敢铲，到擂台上一个乾坤大佛袖，像这样的高人都不伸手打你了，就用一个技巧就把你震飞了。九毒蛇妖认识啊，妈耶，这是少林大方丈，此时不走等待何时，赶紧走，那绝不是人对手。弥陀佛，和尚一回首，赶紧救下罗烈。罗烈现在麻木散已经种上了，是不是？两眼发直啊！但这个难不倒静修，这什么样的身份呢？上门少林寺的方丈，来都切近，推弓握雪，就这么一掌。把罗烈震过来了，哎呦，罗烈一看，师爷，这少林寺啊，方丈，少林派的派长是谁？蓝耳，他是两套组织。那么，静修和蓝耳是亲师兄弟，那两个人都是泰山北斗带风之皓月，那在武林当中，放眼天下，高过他们两位的，那能有几个呀？这是师爷呀，弥陀佛，罗烈可知罪？和尚当时这脸子唰就下来了，他这脸子往下一撂啊，那韩宝吴志广哥俩一看完了，赶紧走吧，啊，36计走为上啊，这罗烈呀这儿待不了了，就这一句话就知道。人家少林寺的大方丈不愿意了，你怎么？

能帮助盗宝之贼呢？你怎么能触犯国法呢？所以这韩宝物质广念不劲儿有打那北边就走了，他这儿滋灵出去了，那边三尺短命钉百步追魂道一看，我牛娘天尊一时眼神儿，他徒弟八爪蝎子汤真香要师傅，我明白了，你那意思就是风紧扯乎急扶流，那就别说别人赶紧走，有坏话走了。他这儿一跑，这边还训呢，训罗烈呢。罗烈身为少林苏家弟子啊，竟包庇罪犯韩宝吴志广盗宝之贼，你参与这事干嘛？弥陀佛，师爷弟子知罪，散去吧。和尚都没多说，旁的转身就化作一道长虹一样影无踪，就这一句话，这就是圣旨，这就是命令。罗烈站起，两眼通红，就九毒蛇妖。那个时候他心里明白，但是身体动不了。哎，罗烈一抱拳转身进倒了，然后给佟林写了封信。那现在呢？现在韩宝志光早已经跑了，啊，乔玄灵也跑了，那么司徒战豪也跟着跑了。罗烈写了封信，说我罗烈不该冲动，哎，请佟林进岛。海川进什么岛啊？你交出韩宝志光，可罗烈说了，韩宝志光跑了。佟林眼珠子一瞪。那这韩宝之广我哪里去找呢？这火腾就上来了。东侠呀一摇头，哎，这信上罗烈不是说的明白的吗？韩宝之广回九宫山八国连环谱了，这真是一浪更比一浪高。那九宫山八国连环谱混元侠萧守李坤李太极，另外九宫山八国连环谱是韩宝之广的老家。佟林想，行了罗烈，哎，我不跟你说别的了。罗烈就突然感觉到对不起佟林，自己做这个事儿有点太糙了，居然做出个决定，把岛交给了自己的女儿罗金蝉，自己上少林寺谢罪剃度。我出家，我干了一个最对不起少林寺的事儿，所以他出家了，就这么走了。佟林想，我不跟你缠着了，找韩宝吴志广啊，往前追。群侠后边就被云南九宫山八五连环谱追下来了。他这追呀、啊、他带先头部队的，怎么的？二侠打头，因为后边有雍亲王，你必须得把这前仗给打好，吃啊喝啊住啊，是不是？你这都得给他安排好了。所以啊，二侠在先，然后带着小不蛋弟兄，还有炸海金牛于恒于宝元，头一天走，后边大部队在后边紧紧跟随。哎，就这样，二侠到了镇店，安排好啊，明天来了一伙人啊，就在这儿住，听着没？你这个跨院的我都包了啊，你这个店房就甭接客了。行了，银子往这一放，二侠往前走，雍亲王住的这个店，然后二侠再给安排店。就这样一站一站往前倒。这天二侠带领十来人往前走的时候，天都已然黑了，过了一条河，然后前边闪出一个大村子。哎呀，这个店房在什么地方呢？找店房啊。这个村子不大，就一个店，哎，正好就这个店房了。哎呦，店掌柜的乐坏了，这说句良心话，好长时间没来客人了，那赶紧里边请。哎，就这些房间啊，明天我们走了之后还来伙人啊。另外你把这个吃的都弄好啊，我们就在你这儿吃。哎呦，那行，那今天晚上你们就对付对付吧，是不是啊？我们这个吃的有点少点，炒了几个菜，二侠他们吃完了，吃完了可是吃完了。单说这于恒于宝元

0: 在外能吃啊，掌柜蒸的是馒头，他跑了一天他也饿了，哎，馒头啊，馒头好啊，用手抓起来一个，他一使劲儿，他把这个馒头啊捏成了个面团儿，哎，这扔嘴里咽下去了，然后抓第二个，又弄一面团扔嘴里头了，第三个，哎呀哎呀，十七个馒头面团弄进去之后，把那水壶拿过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扬脖，喝了一壶水，然后就看这肚子，就起来了。你看人家这吃法，一般人比不了。可到后半夜呀，饿了，哎呦，没吃饱啊，小店儿吃的少啊，这咋整饿了？我说，他召唤旁边那病太岁张芳，啊，师叔怎么的？
1: 孩子，咱爷俩好不好？
0: 咱爷俩好。
1: 你岳叔跟你妙不妙？
0: 岳叔跟我岳叔啊，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就别绕。你告诉我你怎么的了？
1: 我饿了。
0: 他还饿了。这孔秀也起来了，偶也饿了。旁边坏了包张王，我也饿了，都没吃饱。你看这馒头都让你吃了，结果我没吃饱，
1: 那咱们整点吃的吧。
0: 找吧，在店房里头找到厨房，啥也没有。把掌柜的叫起来了，我说掌柜的，有没有吃的给我们整点？没有住店的，所以就那么点吃的，你们这儿可来了，我都给他做了，没了。明天早晨呢，我到那菜市场去买，你看怎么样？那不行，今天晚上得想办法解决。你这明天早晨这都饿晕了，哎呀，这怎么办？回到屋中，跟余恒一说，余恒说：“那这院里没有，不会到外边找着去吗？到外边看看。”哎，对，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对呀，到外边看看，怎么的？咱几个走。师叔啊，因为您辈分比较大，您在这等着啊。我们把这吃的弄回来之后，我给你拿回来。那边二侠都睡着了，这几个人出来了。余恒还不放心，也跟出来了。别，找着吃的，你们几个都偷造了，这边没我哪能行？来到后院墙这儿，唰一飘身，这就越过来了。越过可是越过来了，一抬头前面有个更鼓楼，这更鼓楼很高啊。哎，就见我们这位病太子张芳这鸡骨架。来到更鼓楼的底下，腰连骨一绷劲，汗巴葱，这身子啪就起来了，然后纵到这更鼓楼上扎背绑。人家那扎背绑多好看的，哎，他这扎背绑，嗨，就跟个小死鸡子似的，这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
2: 哪有亮光啊？那儿有，就那家有灯，咱找吃的，奔那方向。
0: 这几个就奔那西北角下来，正好有一家呀，灯光亮着呢。嘘，别吱声。侦查了一下，发现，哎呦，这家是这村里最阔的一家人家，光亮的大门对挑的纱灯。这纱灯都着了呢，把门的那把门睡觉了啊，到更房，前后三层大宅子，那么在这个宅子后边跨院有这么个厨房，这厨房里还点着蜡，不过没人。哎呦，这坏了包张望等人蹦起来，孔秀还有那张芳，哎呦，乐坏了。哎呀，这有厨房，有锅，有灶台，这看看这，哎，离此不远有个鸡窝，那里边有鸡。行了，这坏包张望拿出来麻骨散， 啪一放，这练武术的这袋里白抹囊，里边什么都有，小刀子小勺子小剪子小镐勺子，打鼓牛筋饼问卤石子啊，各种这个使坏的东西都有。然后拿这鸡骨伞，也叫麻骨伞，对着这个鸡窝噗这么一吹，这几只鸡呀全不会动弹了，大概有十来个啊，连公的带母的，随后就把这鸡给拉出来了。行了，这有锅有灶啊，这还有鸡，咱们就给它炖鸡。师叔，你说炖鸡行不行啊？
1: 行啊，
0: 别吵吵。
1: 哎呦，我说这谁家呀？
0: 孔秀一听，哦呀，谁家呀？你就甭问了，这是欧老舅家，他老舅在临走的时候，真不错，拿出来五两银子，这五两银子就赔他的鸡钱。哎呦，这几个人就把这鸡弄到厨房来了，慢慢吃啊，咱慢慢炖，别吵吵。有人去到外边弄点柴草拿过来呀、啊，哎，这就把这个灶坑点上了，干柴点着之后，这锅扑热了，这就开始杀鸡。扑一刀，咔咔咔一拽一拉，就我们那鸡身上的毛往下撕啊，它能撕干净吗？哎，反正就这么个事儿吧。劈着扑吃，十来只鸡摁到锅里了，然后抓把盐，盖上锅盖，蹲在这儿，听外边声音，他们全都睡着了，没事儿。这热气腾腾的，哎，这锅可就开了。也真饿点儿，像那个整熟了你再吃，接这锅呀。不，于恒啊嘴急，我说差不多行了啊，来来粥锅。哎哎，别的师叔啊，再焖一会儿，这刚开锅你这就往嘴里弄这玩意儿，不行
1: 不行，我真饿了，我跟你说我饿。
0: 你饿也得挺一会儿啊，是不是？
1: 那不行，我先吃一个底下的行不行？底下的熟的快。
0: 那好吧，
3: 盖粥开，顺底下拉出来一个，要命了，扯两条腿撕拉这么一撕，那里边还带着血的，
0: 哎，半生不熟的呢。这余恒就往嘴里头填，咔吃这么一口，
3: 他咬上了，
1: 真香。
3: 他一喊真香啊，坏了包张曼，
0: 是吗？那我来个大腿儿。
3: 这几个人在这吃，单说前院，他这个厨房不是没有人，人那个厨师啊做完了饭菜了，哎，辣点子呢，突然想起个事儿来，哎，我到前院得办点事儿，是吧？一会儿我回来再收拾，嗯，然后转身奔前院。时间长了点儿，他往回来，说院里门过来了，打远一看，哟，那烟囱怎么冒烟呢？是吧？因为这个月光很足，大地一片银白。哎，到院里边一看，慌，不对呀、啊，这窗户上有人影啊，门那儿有人呢。这谁这么淘气呀、啊？是不是院中的伙计呀、啊？这到这儿鼓捣我这厨房，真是岂有此理！这厨师不干了，就过来了，来到门口这儿啊。就听这屋里头说，
1: 哎呀真香。
3: 坏了，这蜡本来在那蜡台上，哎，在那上边那隔扇上面放着，孔秀把这蜡拿下来放地下了，然后就是傻小子给那啃的鸡，那么那几个也是咬这鸡半生不熟的，还行，还挺好这味道。
1: 哎呦我的妈呀，可把这厨师吓坏了，这是一什么鬼呀？啊，噔噔噔噔噔噔噔，
3: 撒腿就往前院跑，就来到他们这老爷的屋里头。他这老爷啊正看书呢，拿本书。哎呦，这老爷长得太有范儿了，身高九尺开外，长得跟关老爷差不多，海下三流莫言呢。正在那儿看书。
1: 老爷坏了，
3: 何事惊慌？
0: 回禀老爷，那咱家那厨房啊，说不上来啥玩意儿，大鬼小鬼好几个鬼在那生火做饭呢。
3: 这老爷乐了，你真见了鬼了？哪来的鬼呀、啊？
0: 老爷，我没撒谎，你看看去。
3: 啊，待我观瞧。这老爷在墙上摘下了一口刀，啪！一被这口刀就由打屋中出来，穿过院里门，来到厨房这儿，他扎背膀一看，好了，今天本章节的评书啊，咱们就说到这儿。那么欲知详情，且听下回分解。
4: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袁绍这一起兵，这得出师有名啊。袁绍让他手下的纪使陈琳写了一道檄文。这陈琳呢，原来是灵帝的主簿。这主簿是个什么官啊？就是现在的秘书。这道檄文张贴到各州城府郡。这时候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正是公元200年。建安5年正月，这道檄文可太厉害了。曹操已经得到了禀报，而且见到这檄文，曹操正闹病呢。他这个头风症就是偏头疼，疼着他在床上直滚。一见这道檄文呢，曹操哗的一下出了这么一身的大汗，头疼病好了，唰的一下由床上就坐起来。怎么这么着急呢？这道檄文写得太

0: 原来是老陈林写的，嘿嘿，可惜了，文士虽佳，但袁绍武略不足，没用。西门写的真漂亮，袁绍啊，优柔寡断，做事不决，好不了。他把这檄文放在一边，吩咐人赶快把列位先生请来，也得商量。那当然，他这谋士还没到呢，孔融听到这信儿来了，来见曹操。丞相，您可不能领兵敌敌呀，袁绍的势力太大了，依我看是不可与战，只可与和。您一打就得败，您最好跟他和好。
1: 表面上一听孔融这话是向着曹操，其实不是啊。孔融特别同情的是袁绍，他打心眼里往外那么腻歪这曹操。
0: 这时候这些谋士都陆续进来，大家这么一听，哦，孔融这是在劝丞相不要兴兵。荀彧答话了，丞相，我看袁绍乃是一个无用之人，何必跟他议和呢？孔融一听，什么？袁绍是无用之人？荀先生，袁绍土广民强，其部下有好多能人呐。您像那许攸、郭图、沈佩、
1: 庞纪，全都是智谋之士；
0: 田丰、沮授也是忠臣呐。要讲武将，颜良、文丑乃勇冠三军，何况还有高览、张合、淳于琼，都是世之名将。您怎么能说人家袁绍那儿没人呢？荀彧微微一笑，说袁绍兵虽然多，但是他兵多而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沈佩专而无谋，庞纪果而无用。就是说袁绍人马再多，他不整齐，步调不一致。田丰这个人呢，特别刚强，而且他跟谁都顶撞，那袁绍烦他。许攸这个人呢，贪心特大，他没有什么智谋。沈佩呢，独断专行，不懂什么谋略。
1: 庞纪挺果断，但是没用，
0: 他竟是瞎出主意。那么这些人，而且还是互不相容，所以他们内部非乱了不可。至于颜良、文丑，乃匹夫之勇，一战可擒。其余像什么高览、张合、淳于琼啊，那都是些碌碌等辈，总有兵马百万，何足道哉？不值一谈呢。孔融没词儿了。曹操拍手大笑，哈哈哈哈，不出我文弱所料。他立刻传令，让刘岱、王忠引兵五万，打着我的旗号去攻徐州刘备。这刘岱不是兖州刺史吗？是啊，十七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那是其中一路啊，坐在那诸侯里边也神气过几天。现在怎么这样呢？曹操打兖州的时候他就投降归顺了，现在他是曹操手下的一个偏将。他领令刚要走，曹操告诉他，你打徐州可是打徐州，你只许虚张声势，不许真功。你等我破了袁绍之后把兵马回来再取徐州，就是说呀，佯攻的意思，假打，造点声势就行了。吩咐完了，曹操亲自统人马20万兵进黎阳。曹操的人马到了黎阳，和袁绍的人马相隔80里，各自是深沟高垒呀，相持不战，谁也不打，两边都这么守着。一守守了俩多月，感情袁绍手底下这许攸啊和这沈佩根本不和。那谋士沮授啊也恨袁绍，你总不听我的主意，那好，我也不给你动，是都不图进取。果不出人家荀彧所说的那些话呀，真是这么回事儿。那里就内讧了。曹操啊派他手下的大将曹仁督军屯兵于官渡。这官渡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南中牟东北。然后他又派于禁、李典屯兵河上，自己呀、啊、率领一哨人马回了许都了。回到许都，曹操就给刘岱、王忠下了一令，让他们快

0: 攻徐州。这不快还好，这一攻啊，刘岱王忠一个没剩，全让关羽张飞给捉了去了，没杀他们，又把这俩给放回许都来了。这两个人对刘备是感激不尽的，可是他们一见曹丞相，把曹操给气坏了。你们俩人怎么回来了？大将上阵不死带伤，有何面目回来见我？吩咐人将他与我推出去斩了。曹操手下的谋士赶快解劝丞相息怒，您不能杀这二将，因为这两员将根本就不是关羽张飞的对手。当初出兵的时候我们不是就说了吗，您那是怎么吩咐的？让他们虚张声势，以佯攻为上，打徐州就是假打，等您呢战败袁绍之后回来去接应他们。您没去接应，所以他们打了败仗了。如果您要把他们杀了，那就有伤将士之心了。哦，曹操一听这话说得对，人家刘岱王忠走的时候也说了，我们打不了，您非让人家去，现在败了回来了，您要把人家给杀了，这个没有理。不过曹操想不杀他们，但是这气也出不来，觉着丢面皮，这怎么办呢？罢了他们的爵禄。什么叫罢爵禄啊？干脆官儿给撤了，俸禄免了，回家待着去吧。刘岱王忠总算把命保住了。曹操就要起兵到徐州出这口气，我亲自去捉刘玄德。旁边众谋士这么一听，丞相去吧，现在呀不是打刘备的时候，您应该先把张绣刘表收降过来，然后再取刘备不迟。曹操一听，嗯，收张绣刘表，那张绣可以收吗？他能够再一次的归顺我吗？能，只要派一个能言会道之士到那儿游说张绣，我想他不能不来。曹操点了点头，那如此说来派谁去好呢？由座位上站起一个人来禀丞相，学生刘烨不才，我愿前去游说张将军。谁呀？刘烨？感情刘烨跟张绣手下的谋士贾诩非常要好。曹操一听，很好，望先生到那儿好自为之，请丞相放心。柳叶收拾收拾，带着一份礼物就奔襄城来了。来到襄城，他不见张绣，先去看贾诩。到了贾诩的门前，请他门上人到里边给通禀一声，说外面有故友刘烨求见。贾诩正在书房那看书呢，家人进来这么一说，启禀老爷，什么事？门外有您的故友刘烨先生求见。哦，贾诩一愣，刘烨是曹操手下的谋士啊，他今天跑这儿来见我干什么呀？哦，准是来游说张绣来了，先到我这儿摸摸底细，以老朋友的关系还要亲自相迎。贾诩到外边把刘烨先生请进来，是先茶后酒，然后就叙谈开了。听说刘烨兄您在曹丞相的手下，不知道曹丞相为人如何？刘烨一听贾诩打听曹操的为人，正好我得夸一夸我们丞相的功德。哎呀，先帝呀，曹丞相这个人可了不得，堪称为人中之龙啊。这个人是礼贤下士，求贤若渴，大度容人。获得这通夸曹操，贾诩呀就这么笑眯眯地看着他。刘烨说着说着打住了，贾诩先帝，我说这都是真的呀。贾诩点了点头，我信呢，我也没说我不信，曹操的为人我略知一二。我问你这个吧，仁兄此来有何贵干？ 嗨，贤弟，既然这么问，那我就直说了吧。我是奉丞相之命来请张绣将军到许都，与丞相是共图大事。为什么没见张将军先来见你呢？贤弟呀，我知道张绣将军对你是十分依赖，言听计从啊，望贤弟给我好好周旋周旋，劝说劝说张将军，这可是一条明路啊。你让张绣在这儿倚靠刘表，守着这座小小的襄城，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贾诩一听，很好，刘烨说实话，单刀直入，我很喜欢这样的人。那今天你就住在我这儿，甭着急，明日你先别露面，我去见见张绣将军。那太好了，嚯，老友重逢，谈了大半夜这才休息。第二天一早，贾诩收拾收拾来见张绣。进门一看呢，张绣正陪着客人在那说话呢。嗯，贾诩先生一愣，不认识这个人。张绣一看贾诩来了，贾先生，我来给您引荐引荐，这位是袁绍公的使者。哦，贾诩就明白了，心说嚯，袁绍也来请张将军来了。正是为了这个，桌子上放着一封书信，张绣说着把这信就交给贾诩了。贾诩一看信写得很客气，袁绍也想啊把张绣和刘表收过去。贾诩看完了这信之后，瞅了瞅这位使者，呵呵，这是你们员工的一片真心吗？这位使者听说过贾诩其人，说这人很厉害，是张绣将军手下第一大谋士，我跟他得客气点啊。对对对，贾先生，我们袁绍公啊是朝天想念张绣将军，他不断地说张将军乃是勇冠三军中的一员虎将，所以今天是重金相请。把这重金搁前面，那就是说我带着好多礼物来的，王先生，您鼎力为之，您给我说点好话。贾诩点了点头，哦，我说你们袁绍他连自己的兄弟都容纳不了，他能容我们张绣将军吗？贾诩真有气派，他也不问张绣，也不看他，直接就跟这位使者说。这位使者一听愣了，啊，我们袁绍公不能容纳他的兄弟？容了，我们袁绍公啊接到了他兄弟的一封书信，说袁术要去淮南，去投他哥哥，袁绍很高兴啊，让他去怎么不容啊？我恐怕那不是容的是袁术吧，而是那颗玉玺，连自己手足兄弟都容不得，怎能容得他人？岂有此理！刺刺刺，干嘛呢？贾诩把那信撕了，啪往地上这么一扔，若不看你远路风尘来到了襄城，我是定斩不饶。来人呐，先生，把他给我诛了出去！诛啊，轰！走走走走，把那位使者给轰跑了，信扯了，使者轰了，礼物都留下了。张绣一看这倒好，你也没问问我，这样合适吗？袁绍现在势力可大呀，咱惹不起人家。刚才你没来，所以我没敢答应。我准备跟你商量完了好回复人家，可我这儿正说着话，你进来就把信给扯了。这袁绍要是恼怒了的话，他不得兵发襄城，咱这不是找麻烦吗？不不不，贾诩摆了摆手，张将军请放宽心，袁绍他来不到襄城，他就是来了我们也不惧。那你说咱们不投袁绍，难道真就守在这弹丸之地襄城不成？张绣也着急，咱们就在这么个小疙瘩的地方待着。张将军，有人请你来了， 请我啊？谁呀？我们也应该投奔一个所在。
1: 是啊，
0: 贾先生，你说咱们投哪儿啊？这袁绍不是个好台阶儿，正是个机会。
1: 哎，不，我说不是投袁绍，咱们应该去投曹公。
0: 什么？张绣一听，把双眉往起这么一挑，二目一瞪，投曹操？哎呀呀呀！张绣摇了摇头，我说：“贾先生啊，你这个人，你怎么这么好忘事呢？我跟曹孟德呀，有生死之仇啊！你忘了宛城一战，他大将典韦怎么死的？他的侄子、他的儿子又死在哪儿？在御水河边。”我险一险把曹操给乱刃分尸，他胯下的大宛马都让我给射死了，我现在去投他，他岂能容我哟？
1: 将军此言差矣啊，这么说您还没有真的认识这位曹孟德曹丞相。
0: 张绣将军，我们要去投曹，可说有三利无一弊，有三样好处。张绣一听，不知是哪三例。将军呐、啊，曹操现在是奉天子明诏征发于天下，此一例。他打仗出兵啊，名正言顺，谁也不行。因为有诏书，说袁强操弱，现在我们要带着人马去投袁绍的话，袁绍必然不看重我等。
1: 曹操兵力虽弱呀，
0: 可是他是暂时的，他要得了你张绣将军，他必然欢喜，此二利。而且曹操有五霸之志，必实私愿，曹丞相名得于四海，此三利。说曹操这人志向非常大，他不会记私仇，什么宛城大败呀、啊，御水河边儿子也死了，侄儿也完了，大将典韦也搭上了，他记恨你张绣？不会的，这人非常有气量。所谓五霸之志呢，这句话贾诩指着什么说的？就是说在春秋时有五个最有势力的诸侯，其中有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这些位都先后利用尊崇周天子的口号扩大自己的势力，操纵其他各路诸侯。曹操要跟这五人学，而且当今他就要成霸业了。所谓名得于四海呢，曹操为了让大家知道我这个人宽宏大量，不计私怨，所以咱们去投他必然得到曹丞相的重用。几句话像开心的钥匙一样，哗啦的这么一下就把张绣的心头闷锁给打开了。哎呀，贾先生，你怎么不早说呢？
1: 将军呐、啊，曹丞相派的人刚来呀、啊。
0: 也派人来了。这人在哪儿呢？住到我家里了。快请来一见。贾诩这才把刘烨请来。张绣是款待了刘烨先生，然后先派贾诩到许都去一趟。随后张绣亲自到许都来拜见曹丞相，一进相府，张绣是拜于阶下，就在台阶底下，没等上台阶就跪下了。哎呦，再看曹操曹孟德呀，腾腾腾小跑似的由打大厅里就跑出来了，到张绣跟前是双手搀扶，将军请起呀、啊。过去有些小的过失勿记于心，说宛城那档的事儿啊，你就干脆把它扔到九霄云外去得了，你我呀全别记着这档子事儿。然后他封张绣为扬武将军，封贾诩先生为知金吾使。曹操这一收张绣啊，这震动可不小啊。怎么回事呢？不单曹操少了一个敌对，而且也说明曹操是大度能容啊。其实啊，曹操怕不收张绣，张绣跑袁绍那儿去，那不等于白给人家添了一员大将吗？曹操哪能干这种傻事啊。这一得张绣啊，

0: 曹操就想起刘表来了。刘表那势力比张绣大多了，刘表统辖着荆襄九郡，是兵精粮足，如果我再把他劝说过来归降于我，那对我扫清四野，统一中原，与袁绍抗衡是十分有利。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8: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9: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10: 搬起来，这边请。
7: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2: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8: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9: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10: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7: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8: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9: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0: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7: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1: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2: Be worthy of young。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这天，曹操把贾诩找来，他跟贾诩商量，想让张绣去劝降刘表。贾诩一听，哎呀，丞相您哪能派张将军去呀？他是一员武将，根本说服不了刘表。再说了，刘表这个人可不像张绣那么好劝说。您呢，得派有名之士。刘表您还不知道吗？他喜交名士啊，说谁有名气，谁才学大，他爱跟谁接近。您只要派一个能言善辩、有才能的人到那儿去，准能把刘表给劝降过来。贾先生，那你说我身边有这样的名士吗？哎呀，您呐，身边是名士云集呀，太多了。要想到荆州劝降刘表，我看不用派别人，您就派孔融、孔文举就行了。曹操一听，多谢贾先生提醒。他立刻派荀攸去找孔融。孔融一看荀攸来了，哎。

0: 你怎么这么得闲呢？
1: 啊，我是奉丞相之命来请您来了，有这么回事。荀攸啊，就把丞相有意派孔融到荆州去说刘表的事告诉他。孔融一听，哎呀，这怎么单推选我呀？我不行。哎，您可不要客气，您的名气太大了。哎呀呀，我是有名无实，其实这儿有能人，我有一个挚友，此人姓糜，名衡，字正平啊，他的才学高我10倍，我看要让他去呀，不费吹灰之力，到那儿就能把刘表给说到许都来。荀攸一听，那太好了，那您就跟我到相府去跟丞相说说吧。孔融一想，不必，我先上个表彰得了，先奏明天子，然后再跟丞相说这个事情。荀攸一想，那好吧，那我回复丞相一声，我跟您告辞了。荀攸走了。去说刘表，为什么孔融不去呢？干嘛他要推荐祢衡啊？因为孔融啊，很赞赏祢衡的才华，他们俩常常在一块儿是饮酒赋诗啊。祢衡也经常流露啊，他怀才不遇。孔融呢，想让他这位朋友出出头。祢衡这一出头，真的能说得了刘表，说不定就许得个一官半职的。那样一来，对汉室、对自己，不是都有利吗？荀攸走了之后，孔融亲笔写了一份表彰，送给了汉献帝。他在这个表彰中啊，推荐了祢衡、祢正平，说祢衡这个人年纪很轻，他的人品好，才学高，目视群羊，走马观碑呀。就是他老远一看，那儿有一放羊的，那一群羊一共365只，他一眼就数出来了，骑的马上从碑前一过，碑文上写的什么他都能看明白，而且不论大小事儿，只要听一遍他就能记住。如果叫他到荆州去劝降刘表，是马到成功啊。汉献帝一看这表彰，很高兴，高兴的是，哎呦，我许都还有这样的人才。另外看完了也糊涂，糊涂什么呀，他也不知道这劝降刘表是怎么回事啊。汉献帝心想，这准是曹丞相想的办法呗，他也不敢说当即就把祢衡找来封个官，他就把这个表彰转给了曹操，让曹操啊见见祢衡。曹操一见这个表彰，心里有点不太痛快。这祢衡啊，曹操听说过，据说这个人很高傲，倒是有点本事，可是哎呀，既然孔融奏了本了，天子也有话，那就见一见吧。他吩咐一声，通知这个祢衡、祢正平，明日一早辰时左右，就是现在的9点来钟，请他到相府来。第二天到了时候，曹操率文武往大殿里边这么一坐，就等着这位祢先生了。由外边进来了一个人，启禀丞相，祢衡道。
2: 命他入内。
1: 曹操连个请字都没说，随着这句话，就见从大殿外边大摇大摆的进来了一个人。见此人上中等身材，20几岁的年纪，面似淡金，黄中透润，细眉朗目，海下三绺胡须，头戴重泥冠，顶门嵌美玉，身穿布袍，腰系丝绦，大红中衣，薄袜云鞋。这人进来就等着这位曹丞相啊，是气作相迎。这些文武一看丞相没动，谁也没敢动。祢先生火了， 他先叹了一口气，唉，天地虽大，空无一人。嗯，曹操一听，这什么话呀？我这坐着一屋子人，怎么没人呢？
0: 哎，祢衡，我手下有数十人，他们都是当代的英雄，你何谓无人？就我手下这么多的人物，你都没看见吗？
1: 祢衡这才把脸转过来，看了一眼曹操，说看好听就是妈瞪了他一眼。哦，我祢正平愿闻，
2: 我听听。曹操一听，那好啊。
1: 这时候曹操站起来了，看来他有点着急了，可能让祢衡这句话说的。曹操抬起手来这么一指，由荀彧这儿开始，你看看，此乃我的荀彧先生，这位是荀攸、郭嘉、程昱，他们跻身致远，虽萧何、陈平不接，就是开国的那谋士萧何、陈平怎么样，都赶不上我们这几位。你再看看这边。然后曹操转过脸来，让祢衡往这边看，此乃张辽、许褚、李典、乐进，他们勇不可当，虽陈彭、马武不如，就是汉光武手下的那两员大将都比不了。吕虔、满宠为从事，于禁、徐晃为先锋，夏侯惇乃天下奇才，曹子孝世间福将，曹某身边安得无人？我这怎么会没人呢？祢衡乐了，你说的不对。曹操一听，什么？我说的不对？你所说的这些人物，我尽识之，我都认识他们，你甭给我介绍了。说着，祢衡走到荀彧的跟前，上上下下打量着他三眼，还缺一板。荀彧一看，你干嘛这么玄磨呀？然后祢衡指着荀彧的鼻子看着曹操说，曹公啊，你这位荀彧呀，可使其吊丧问疾，说谁家死了人，让他去吊祭吊祭，谁病了，让他去探问探问，他能干这个。然后祢衡又看看荀攸，说这个人呢，可使其看墩守墓，他打扫个坟地什么的行。转过脸来要瞅瞅程昱，可使这位程先生关门闭户，他呀看个门啊，到时候把门插柜插上，到时候把门开开，他也就能干点这个。郭嘉可使白词念赋啊，他也就能念个诗词格赋什么的，别的他干不了。然后这位祢衡晃晃的又奔这些武将来了，把这些武将早就给气晕了，大伙就瞪着眼学摸着他，就瞅他这股子酸气呀，看那么别扭。祢衡站在张辽跟前，冲张辽点了点头，张辽没理他，他还以为跟他打招呼呢，不是，感情他那是蔑视这位张将军呢。他瞅着张辽，又看了看曹操，说，曹丞相，您这位张辽大将也就能使其击鼓鸣金，敲敲鼓，打打锣什么的，许褚呢可使其牧牛放马呀，您让他呀干点这个。乐进也就是读读诏书，李典可以送送书信，吕谦也就磨刀铸竹剑什么的，干不了别的。满宠他就会喝酒，于禁他能砌墙，徐晃可以屠猪杀犬呐。哎呀，把徐晃给气晕了，脑袋嗡的一下子，怎么回事？这徐晃啊确实杀过猪，先说我杀猪，这祢衡怎么知道啊？祢衡说完就不理他了，就奔夏侯惇来了，冲夏侯惇冷笑一声，你们这位夏侯惇堪称是顽体将军。夏侯惇心说，我这个呀比他们还都强，他不知道祢衡下边还有话呢，只可惜就剩下一只眼了，你是一目了然呐。嘿呦，夏侯惇差点哭了。
2: 要不是曹丞相在这儿坐了吓唬吞，真想给他来个黑虎掏心，从屋里把祢衡打外边去得了。
0: 祢衡说完了就不理他了，走到这位曹子孝的跟前说，这位曹将军堪称是一位要钱太守啊。他说完了走到帅案前，用手一拍桌案，啪，把曹操吓一跳。曹操一看，你要干什么？你剩下的人我还说吗？曹操一听，说又何妨。祢衡一听，那好，他站在这大殿的正中，把东西南北四面曹操前后左右的人都看了看，然后他抬起这个右手的食指来这么一划了，哎，其余曹公你手下的人都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儿，哎呦，把这些武将给气的磕刀吧磕刀。许褚啊，真要拔出宝剑来把祢正平给宰喽。曹操冲着许褚摆了摆手，曹操把气强压下去了。祢先生，那么你说我手下这人都是些酒囊饭袋，请问你祢衡你又有何德能呢？嗯，什么？祢衡回过头来看看曹操，你问我呀？不错，那我可以直言不讳，我祢衡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我上可以治君为尧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颜呢。说当今天子要我在他身边，我就让他成为尧王舜王，要往下比，我可以跟孔子颜回比美，岂与俗子共论乎？我能跟你们这些人相提并论吗？张辽张文远再也坐不住了，嘡啷的一声把剑就抽出匣外，要把祢衡杀了。祢衡瞅了瞅张辽，面无半点惧色，就等着了，你杀吧。曹操急忙冲张辽摆了摆手，递了一个眼色，那个意思不要杀他，我自有主张。张辽勉强的忍住胸中这口恶气，这才把剑还匣。曹操吩咐了一声，刚才听你祢衡自己说你这学问不小，那我还真得重用你一番。如今我这儿正缺少一名鼓吏，鼓吏干嘛？是打鼓的。我每次大宴群臣的时候，必然是有人击鼓助兴，我这喝酒啊得有鼓励给我敲三通打三通，你就给我担当这个差事。祢衡冷笑了一声，他没有推辞，然后一转身他是扬长而去。张辽这才过来问，丞相，此狂徒恶语伤人，为何不杀？哎，将军有所不知啊，这个人素日有点名气，远近皆知，如果今天我要把他杀了，必然有人说我不能容忍他，我先让他在这儿给我充当一名鼓吏，我要羞辱他一番。哦，张辽这才明白。第二天果然曹操是大宴文武，就在大殿之中大排酒宴，嚯，桌子上摆满了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里鲜呢。曹操手下的众文武是按次而坐，一个个坐的那会儿是趾高气扬、扬眉吐气，撇着嘴是斜目而视，用眼角
2: 往大殿外边直学吗？祢衡来了没有？
0: 还没来呢，眼看这就要开宴了，开宴就得击鼓。曹操吩咐一声，鼓吏上来，叫祢衡。众文武随着这句话呀，心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这会儿大家又烦这祢衡啊，还想见见他，还生他的气呀，也不怎么还觉得有点怕他。随着曹操这句话呢，大伙儿的眼神都盯着那大门。只见从门外一闪身， 祢衡进来了。

0: 一看此人是身着旧衣，没戴帽子。
1: 哎呦，
0: 古代这个帽子可讲究了，男子啊讲究20岁加冠礼。什么叫加冠礼？到20岁了就要戴上帽子了，戴帽子不能随便来顶帽子本就戴上了，得选择个吉日举行这么个仪式。所以说说衣冠整洁，哎，这个冠很重要，尤其像这个场面，作为的大丞相在那会儿宴群臣，你一个鼓励敢不戴帽子来，那叫犯上，弄不好就是个死罪。祢衡根本没在乎，这旧袍穿的也让人生气。像这个日子，一个鼓励站那儿击鼓得穿上崭新的衣服。他可倒好，不单这袍子是旧的，上面还补着几块小补丁，分青黄黑绿红蓝紫，色儿还都不一样。大家看着这个别扭，有些人呢就偷偷看着曹丞相脸上的表情。曹丞相何尝不是这种心理，他看着祢衡也是越看越生气，不过不理他。丞相一招手告诉满酒，文武把酒全都满上，然后又吩咐击鼓，告诉鼓励击鼓敲吧。这会儿把杯忘起这么一举，是一饮而干，大家喝得非常畅快，哄堂大笑。呵，这笑谁呢？这是笑祢衡呢。祢衡脸上毫无表情，就像没这么回事一样。他往这个鼓旁边这这么一站，本来这就要敲了，这时候也不知是谁问了这么一句，啊，好，大胆祢衡，今日丞相大宴群臣，为何旧衣击鼓？你不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吗？谁让你穿那么件破衣服？祢衡连头都没回，也没哼一声哈一声，根本没理这个人。不但那个，他把已经拿起来的那鼓槌啊又放那儿了。大家以为他不敲了呢，不是，感情他脱衣服呢，唰把腰里那丝绦解下来。这丝绦太惨了，鸡的疙瘩竟是接头，也不知道是几根丝绦接在一块儿，色儿还都不一样，往那儿这么一扔，把袍子脱了，紧跟着是坦席裸成啊。什么叫坦席裸成？脱上衣为坦席，脱中衣为裸成。这意思可把这文武都吓坏了，哎，这是什么样子？成何体统？他要裸体击鼓。紧跟着祢衡就把鼓锤子拿起来了，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把大家给敲的这心震的那么难受，有些人不由自主的那眼泪是夺眶而出，听这鼓声愣听哭了。气得曹丞相啪把杯往桌案上这么一摔，大胆，祢衡怎敢如此无礼？本来嘛，你是裸体而立，浑身尽露，这像话吗？祢衡不慌不忙地把衣服穿上，你别看曹操冲他那么吼叫，他是颜色不变。我无礼，我祢衡有何无礼之处啊？他用手指了指曹操，你这欺君罔上之人才是无礼之极。我虽然裸体击鼓，我露的是父母之形，以显示我这清白之体。曹操一听，哎呀，你清白，那我来问你，谁又是那污浊之人呢？祢衡一听，不要问了，污浊之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你曹孟德，曹丞相。曹操撇了撇嘴，把头轻轻这么一晃，怎

0: 见得曹某污浊，我哪点地方浑？你给我说说。祢衡一听，你且听了，我说你曹公是眼拙不识愚贤，你眼睛是浑的，谁好谁赖你根本不知道，口拙不读诗书，你根本没有学问，耳拙不纳忠言好话你听不进去，身拙不通古今你什么都不懂，腹拙不容诸侯，你那肚子里啊根本容不了人，心拙常怀篡逆，你早有篡国之心。我祢衡乃天下之名士，你用为鼓励，我这么大的才学，这么大的本领，你让我站在这儿给你敲鼓，你还想成妄霸之业？那么既有成妄霸之心，你为什么会如此轻人？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右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

0: 赛事的执法舞台。
1: 我基本上执法了之前除了世界杯以外的国际足联所有的赛事，奥运会、去年的世俱杯、U20、U17世界杯等等啊，还包括了这个亚足联的最顶级的赛事。
0: 今年四月，中国足协宣布，三名中国裁判入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他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随着世界杯开幕临近，他的首次世界杯执裁之旅也正式开启。
1: 世界杯是足球世界最高的舞台，我们所面临的是全世界最好的队员、最优秀的教练、最前沿的技战术，我们一定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
0: 足球裁判傅明期待圆满完成世界杯执裁。当地时间6月11号晚上，全世界球迷期待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盛大开幕。本届世界杯，中国球迷将有机会看到三名中国裁判员的身影。五月底，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傅明和周飞从北京启程，正式开启美加墨世界杯的执裁之旅。当天，中国足协为三位裁判举行了出征仪式。以主裁判身份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马宁在仪式上表示，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裁判有能力站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
2: 我们无论是在前期争取世界杯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接到比赛指派的这个一个多月近两个月的这个时间，我们也在全力以赴的做最后的准备和最后的冲刺。因为确实我们需要证明我们自己的同时，也要向世界证明中国裁判是有能力站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也更有能力完成好世界杯的任何一场比赛。同时呢，我们也肩负着向全世界展示中国足球裁判风采的这样一个重任。
0: 今年四月，中国足协宣布，三名中国裁判员马宁、傅明、周飞入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其中，马宁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抵达美国后，他们在迈阿密进行为期10天的培训，旨在统一判罚尺度，并让裁判间的配合更加默契。实践方面的培训包括体能训练与测试、模拟比赛训练、执裁热身赛、裁判杯等。理论方面的内容包括新规则的讲解分析，比如规则变化的深层含义与目的、对足球运动的影响等。和主裁、助理裁判每场比赛飞往不同城市不同，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绝大部分工作将在美国达拉斯的视频中心进行。在迈阿密度过10天的集合训练之后，傅明将前往达拉斯。
3: 对于裁判员来说，其实是必须要共情，和场上的所有球员教练要共情。他们都珍惜每一个机会，我们也必须要帮助他们去珍惜每一个机会、每一次判罚。所以这确实是要求我们精确，不仅仅是准确，要精确。所以怎么做到精确，其实准备工作非常重要。所以刚才马老师说的这个做好一切的准备，这确实是我们一直在磨练的部分。
0: 在三人中，马宁是第二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他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以第4官员身份参与了多场比赛的执裁工作。马宁也将成为首位参与2届世界杯执裁的中国裁判员。傅明和周飞则是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出征当天，周飞介绍说，所有裁判员的准备都来自日常的积累，不仅仅是今年4月9号公布名单的那一刻。
4: 球迷们可能只是看到在场上我助理裁判员可能只是越位出界实际上我们在整个团队的配合里面，我手机上大概记录40多条，就是我们在什么样情况下我们需要用什么语言去提示我，什么在什么样情况下我需要去帮他看是在我近端我是看脚，在我远端还是看手，实际上都有这样细致的一个分工。那也希望我们能够在场上 当然我们也是很珍惜这种执法世界杯的机会，和球员是一样的。那我们也会通过我们出色的团队的配合，高效的沟通，然后完美的做出每一次比较适合足球运动发展的判罚。
0: 在三位裁判出征之前，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对 VAR 视频助理裁判傅明进行了专访。接下来的时间，听众朋友就跟随我们的专访来了解足球裁判如何在世界杯赛场上工作。
5: 世界杯赛场对于视频助理裁判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1: 其实从标准的要求，它是最高标准。我们无论是执法任何比赛其实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样的，就是它就是一场足球比赛，我们必须用世界杯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所有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在被国际足联跟踪考察，所以只有你在平时所有的比赛里面表现良好，达到了一个高标准，然后它才能够通过考核，然后你才能够被选上世界杯去执法。
5: 视频助理裁判这个角色，他在世界杯比赛当中起到什么作用呢？那怎么样来把握尺度呢？比如说最小程度的打断比赛，然后最大程度的保证公平。
1: 我们有一个宗旨，这也是 VAR 技术一直以来的宗旨，就是最小的干扰，最大的收益。这是我们 VAR 技术给所有的足球比赛一个宗旨。简而言之，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是还以足球最纯粹的足球给球迷、给球员、给教练。只有真正需要 VAR 技术或者是需要技术出现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大家展现出一个真实的状态，展现出事实是什么，展现出最后公平公正的一个决定、一个判罚，减少这种质疑等等，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回到我们享受纯粹的比赛、纯粹的足球，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傅明1983年1月出生于江苏淮安，他的父亲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受父亲影响，傅明从小就喜欢踢球，也接受过专业足球训练。大学期间，傅明主修足球，并担任校队队长，同时开始学习裁判规则，这为他2004年转向足球裁判领域奠定了基础。迄今，傅明的裁判生涯已有22年，他曾参与执法奥运会、亚洲杯、世俱杯、世预赛等多个大型赛事。2022年，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揭幕战，主裁判马宁与助理裁判周飞、张成、视频助理裁判傅明集体亮相，这是中国裁判组首次执法世俱杯，创造了历史。2024年2月，由马宁、傅明、周飞、张成组成的中国裁判组执裁了卡塔尔男足亚洲杯决赛，这是中国裁判组历史上首次主哨该赛事决赛。
6: 卢塞尔体育场呢，能够容纳将近9万名观众，所以在决赛呢，今天现场赛前氛围已经非常热烈的情况下，尤其是决赛开场这前5分钟，双方队员呢都需要尽快的把注意力集中到场上，集中到自己在赛前更衣室当中教练布置的战术板上要瞄准的那个对手身上。在开场的阶段呢，双方的进攻呢主要还是在试探。
0: 2025年，傅明和马宁又参加了2025年首届新版国际足联世俱杯执裁工作。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是傅明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大名单。
5: 很多裁判都是比球员、教练、球队先到达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地哈，你们要做很多这个准备，包括国际足联对你们也有一系列的考核，像身体的体测等等哈，你对此做了哪些准备呢？
1: 从入选候选世界杯，应该是2022年世界杯之后，立即就进入了2026年世界杯的准备。其实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准备，各种测试。我们这4年当中所有的执法，其实都是测试，都是我们的考试。每一场都是考试。我们会提前进入一个训练营，那么这个训练其实应该是一个最后大家统一尺度，提一些最关键的、可能核心的需要注意的点。因为今年跟以往有区别的是在于我们的 VAR 大概有几个扩充的我们要可以介入的范围，比如说角球的误判啊，比如说第二张黄牌这种介入啊等等， 这个是我们要再去统一的，就是这些介入标准我们要再次精准再细节，确保万无一失。所以这是我们提前要去在这个训练营里面要去做的准备，然后我们做这些这个模拟训练呀 等等，可能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会充分的去为真正的世界杯的开始去做好充足的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上的准备。
0: 随着世界杯开赛进入倒计时，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近日在国际足联召开的一次线上媒体吹风会上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如何减少比赛中的无效时间将成为本届赛事裁判工作的重点之一。其中，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情况将在本届世界杯期间进一步明确。正像傅明在专访中提及的，当主裁判出示的红牌源于明显错误判罚的第二张黄牌，或出现认错人出牌的情况时，视频助理裁判可以介入核查。错误判罚的角球也可以接受 VAR 核查。此外，若角球或任意球开出前进攻方存在明显犯规，并直接影响进球、点球或纪律处罚， VAR 同样可以介入。傅明在专访中透露，为了本届世界杯，他这些年来一直在准备、学习、精进和积累。他强调，美加墨世界杯的准备工作并不是在接受任命后才开始的，它建立在多年的训练、比赛经验和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傅明说，我们可以把世界杯比作一个梦想，在不断攀登的过程中，它需要的是长期不懈的坚持。
5: 你自己有没有设想一下，世界杯这种高强度、高对抗的比赛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1: 世界杯是足球世界最高的舞台，我们所面临的是全世界最好的队员、最优秀的教练、最前沿的技战术，我们一定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我基本上执法了之前除了世界杯以外的国际足联所有的赛事，奥运会、去年的世俱杯、 U20、 U17 世界杯等等啊，还包括了这个亚足联的最顶级的赛事，无论是从经验上还是从对战力的这种分析上，是在不断的精进和积累的过程，会把压力变成动力。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之后，更多的应该是专注，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这种状态。
5: 像有的裁判他可能会把这个球员的特点啊、爱好啊记在这个小本上哈，你有没有记录自己的工作的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武器的小笔记本呢？
1: 小笔记本其实我有很多，但是像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习惯都不一样。那么我的习惯，我比如说我做完一场比赛以后，可能有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细节可能做的有问题，我会把它记到小本子上，尽可能的把这个问题让下一次不再发生，或者能把这个细节做得更加的流畅。我的这个笔记本里面还包括了这个所有的可能要执法下一场比赛，接到任务之后，我会进行对于队伍的一个技战术分析，包括对队员的特点的这种分析，做到对这个比赛充分准备。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一个比较常规化的一个准备工作，就赛前的准备工作。
5: 就比如说你接到任务到了世界杯赛场要执法这个阿根廷队的比赛，就也会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球队球员的特点打法，是不是
1: 每一支队伍我们都会，每一个队伍我们都会按照同样的流程、同样的严谨性去做准备。
0: 当地时间2026年6月11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拉开大幕。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将在墨西哥城举行。之后的两场比赛，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将在多伦多进行，美国队迎战巴拉圭队的比赛将在洛杉矶打响。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参赛队伍由32支扩军至48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赛事规模、影响力与覆盖面均达历史新高。
5: 大家也是很好奇一件事情啊，因为面对世界杯这种全球关注的比赛，会不会有压力呢？
1: 如果说完全没有压力是肯定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压力是一个正向压力，或者说让我更多的去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去考虑到每一个有可能发生的情况，然后提前做好预案。 更多的应该是期待，有点小兴奋，希望能够圆满的顺利的完成每一个程序，做好每一个细节，这个是我可能更多关注的地方。
5: 那作为世界杯的视频助理裁判，最难的地方是在这种高压场景下快速的做出判断吗？
1: 无论是世界杯还是每一个顶级比赛，这些高压的场景下的挑战，作为 VAR 来说，作为视频助理裁判是经常会面临的问题。所以无论是在比赛还是在赛后，我们都会去反复的总结，反复的去打磨我们所有的工作程序，进一步的去细化工作程序和工作流程，是一个程序化的内容。你做了一以后不能跳到三，你必须有二才有三。它这个程序化如果是就是变成了自动化以后，无论是从严谨还是速度，高压场景下的心理挑战，这个感觉会变弱，就是我自己的本体感受。所以我会平时会有这种习惯回看 review 我自己的所有的这些战例，所有的我认为所有的世界杯 VAR 都会是这种工作状态。
5: 那世界杯的视频助理裁判团队这个沟通其实很重要哈，尤其是当这个转播镜头过来的时候，怎么样和场上的主裁判和其他的这个团队的成员保证这种高效的配合和沟通呢？
1: 首先世界杯的这个语言肯定是
5: 英语
1: 正常，对，所以尤其是对于我来说啊，接触了这个全世界最顶级的 VAR 之后，确实我会在英语的这个使用上是不断的在进一步的去学习和打磨的，怎么样能够在高压场景下更加流畅的，或者说就是你的整个注意力不会转到这个语言上，语言问题上，那这个其实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在这个第一关过了以后，才可能进入第二关，就是我需要用什么样的语言，然后精确的精准的跟裁判沟通，跟场上裁判沟通，包括跟 VAR 操作间里的所有团队沟通。那么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直训练了很多年，最后呈现出一个非常完美的或者是完整的一个判罚。
0: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一共选派52名主裁、88名助理裁判员和30名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执法总共104场比赛。这170人当中，中国裁判占据了3席。
5: 那这次一共是有3位中国裁判入围世界杯的裁判阵容哈，也是创造了中国足球裁判的新历史。你怎么看待这一次集体入围的意义呢？
1: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长期的努力和积累的结果。我觉得我们3个人的入围是一个很好的呈现，证明了我们之前的努力没有白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不同的角色当中，在这个世界杯的舞台上去展现中国人的能力，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和全世界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最好的最优秀的足球裁判共同交流和学习的一个过程。
5: 那执法完世界杯过后，你觉得可以把哪些经验带到国内的赛事，或者是对于中国足球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1: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交流和学习的过程，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亲身的去体验和参与，然后会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去做积累，去做总结，所以我们会把这些总结下来的经验和习惯带回来分享给我们的同仁，一定会做这个事情。这些业务之内的事情我们肯定还会继续探讨。
0: 近些年，以马宁和傅明为代表的中国足球

0: 由裁判不断亮相国际赛场，多次执法国际大赛，他们的表现也受到了国际足联的好评。傅明曾经说过一句话，一名足球裁判的成长首先应该是热爱，然后是一步步死磕，死磕眼前的每个目标。如今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傅明即将迎来全新目标。
1: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傅明说说自己的这次世界杯之旅设定的目标是什么，期待收获什么呢？
2: 能够到世界杯的舞台上，这是一直以来努力的目标。真正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其实我个人的目标反而变成了回归到做好每一个判罚，顺利完成每一场比赛，总结每一个细节，然后准备下一场。
0: 从当地时间6月11号到7月19号，为期一个多月的2026年世界杯将向全世界奉献一场绿茵盛宴。我们期待傅明和另外两名裁判马宁、周飞在足球的最高舞台上向世界展现中国裁判的能力和水平。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期间，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13号在厦门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释迦、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台湾的前途命运系与祖国大陆发展进步、国家统一强盛，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台海才有和平安宁，两岸同胞利益福祉才有保障。此外，本次海峡论坛期间，第十四届海峡两岸婚姻家庭论坛也在厦门举办。论坛以姻缘聚会、携手同行为主题，汇聚了276名两岸婚姻家庭代表，以家为媒介，打造了集情感连结、政策宣导与权益保障于一体的交流平台。据台媒报道，美军首次派人进驻台湾军情机构引爆争议，有台湾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执迷以美谋独，恐遭反噬。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称，据可靠消息来源透露，今年以来美军已经派人进驻台湾军情机构，这是该机构首次由美军进驻。台军情机构内部人员见到有生面孔走动都感到意外，据推测相关人员来自美国军方，可能是代号梅园计划的成员。不过台军情机构对于相关美方人员的任务不予评论。台媒报道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台湾长期设有监听站，代号梅园，与台军情机构联手监听中国大陆，
2: 代表台美的情报的一个合作是升级。他会不会从这个开始情报交换，然后上升到未来的军事的合作，来强化这一些的所谓的抗中的力量，这值得观察。
1: 对此，台湾舆论纷纷痛批赖当局持续强化与美方的军事情报交流，无疑又在妄想以外谋独。然而，此举究竟能得到什么，犹未可知。表面看似是所谓合作，实则可能把台湾变成美国印太战略里的一个可控前哨节点。台湾2026选战日益升温，蓝绿攻防更趋激烈。一起来看相关报道。赖清德办公室日前公布，

0: 监察机构正副主管以及监察委员提名名单，持续引发在野党质疑。台北市长蒋万安更抛出废除台湾监察机构的议题，成为台北市长选战攻防焦点。
1: 完全没有让人民可以幸福的作为，民进党从以前到现在也都支持主张废除，可以考虑全部否决29位监委名单人选。
0: 相关言论立刻遭到绿营以及侧翼的抹黑与攻击。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更持续污蔑蒋万安没有心系台北市政，被批意在转移焦点。台媒报道称，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近期不少行程都是同场不同框，是否有意互避锋芒，引发各方关注。
2: 我的对手用侧翼，第一个先抹黑我，那第二个又肉搜我的家人跟我的邻居，又派人跟踪这一个跟拍。我们选举是要选政见，并不是选个国仔队。
0: 台湾学校突然发出通知，征召学生支援战场，引发岛内轩然大波，却又悄悄删除公告。绿营为何盯上青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逼高中生上战场，赖清德良心何在？
3: 近日，有台湾网友发现，台教育部门颁布最新计划，内容详细说明学校应如何编组动员学生训练及演练，以充实战时储备能量。赖清德当局以武谋独，又包藏着怎样的祸心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
0: 近日在台湾社群网站上，有网友贴出云林一所学校关于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的截图，但相关贴文引发质疑后，该校网站如今已找不到此文。台媒报道称，台教育部门2027年版本的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直接扬言，所谓中共对台频密认知作战等灰色地带行动，对台湾安全形成多层次威胁。有台湾民意代表质疑，只要政党不轮替，年轻人上战场的阴影就永远无法抹去，下一代注定要面对战争的恐惧。
3: 台教育部门颁布的这份青年扶勤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舆论质疑，这完全就是逼着高中生上战场，对此学校和家长的反应是什么？郑教授，
4: 这一份文件它意味着原本应该是单纯属于校园安全防灾应变的青年扶勤，被放入了更强烈的两岸安全跟军事对抗当中。他们强调，青年扶勤范围只限于避难引导、社区关怀、公共服务跟行政支援，绝不涉及军事作战、军事训练或者是军警勤务，也没有要求学校来建制学生名册。但问题是，社会真正质疑的并不是你教育部门有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学生上战场这五个字，而是为什么一份校园的扶勤计划会跟台军一级二级加强戒备来挂钩呢？为什么学生要被放进报到站、编组、装备领取、勤务分配像这样子的准战时管理流程呢？家长看了当然会害怕，因为这不是教孩子地震逃生、CPR 急救，而是要让孩子提前熟悉战时社会运作的流程。争议发生之后，公告就从网站上消失了。说一句实话，学校多半只是被动执行上级公文指示，真正承受压力的却是第一线的老师、学生跟家长。那么如果只是例行的防灾，为什么不能够大大方方的给说清楚呢？让孩子学急救、防灾、自救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如果赖清德当局把未成年学生纳入了战备动员的流程，哪怕只是行政支援，都足以引发民众强烈的不安呢。
3: 赖清德呢搞全民皆兵，现在竟然连高中生都不放过啊，真是何其歹毒。同时我们注意到，这份计划27年版本的内容和25年版本的相比较呢，是多有异动。那到底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您怎么看？
5: 第一件事情是

0: 常识。到了两年之后，就把它变成是去各种各样的什么救助站什么枪了。所以你会看到它这个往前推的速度非常的快，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们也知道现在他们的这个举动在台湾引起了滔天的民怨，所以他们现在怕了。所以我们看到说2025到2027，你会看到这个版本当中，民党当局其实在疯狂地试探台湾家长的底线。而这两件事情有一个共同的点，是台湾社会激起了巨大的民怨，让民党当局始料未及。
1: 为什么有舆论说这明明就是一边欺骗民众，而另一边呢，就是暗地里在为战争做准备？林教授您怎么看？
2: 今天说是防灾，明天情势一紧张，岛内清廉直接可能就被征用，所以岛内呢就有民意代表质疑说，你赖当局的相关作为跟二战末期的日本军国主义疯狂推动所谓的学徒出阵，逼迫少年少女走向战场从事这个后勤支援的恐怖历史呢，如出一辙，有着让大家令人毛骨悚然的即视感。虽然说赖当局这份文件呢，他排除了这个军警勤务的问题，但是比这份文件位阶更高的台湾地区法规，就是这个民防团体呢被规定说在战时的时候是具有支持这个军事勤务的法定义务，包括呢要辅助后勤救助还有维护治安等等。那么过去的岛内的民防演习啊，常常被大家批评说就是做做样子嘛，但是如果是在真实的危机之下，这些学生就有可能被推上这个战场。那一旦被推上战场，无论你是做后勤治安维护还是在前线打仗，都会被视为是军事部队的一个议员，会被视为是合法打击的对象。那么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岛内的主流民意哈是希望和平发展，尤其是家长跟年轻世代，现在他们对任何备战这种迹象都高度的敏感。在目前岛内少子化压力之下，赖清德前两天才说0到18岁的养育补贴他要来发，那却又同时把校园年轻学生推向这个动员准备，钱还没领到十八岁就准备以未成年身份去编组作战，那么这就会给岛内的出生率，我估计是雪上加霜的一个效果。
1: 除了赖清德当局逼着高中生要上战场之外，我们看到台湾军方也在加紧备战。据台媒报道，日前台军方首次在实际作战地境实弹训练新型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模拟对中国大陆发起攻击，并展示系统躲避、反击和打带跑的机动能力。此外，日前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战争部为台湾建立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同时关切军售进程，宣示应持续强化第一岛链的拒止防御战力。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军委会日前通过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郑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海马斯系统它的实际性能如何，为什么台军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模拟实弹射击训练呢？
3: 台军尤其看重它在反登陆、滩岸防卫跟纵深火力压制中的作用，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逻辑。他认为台军不需要跟解放军正面的对称竞争，而是靠着分散部署、远程精准火力跟机动生存来提高解放军的行动成本。但是呢，海马斯并不是神器，它更不是买了就能够改变两岸军事力量对比的万能钥匙。第一，它高度依赖侦察、通信、数据链、卫星定位跟直管体系，单独的一辆海马斯发射车并不算是战力，整套的勤监侦跟指挥链能不能在高强度的对抗下呢维持运作，这才是关键。那么第二呢，海马斯打带跑的前提是发射之后有足够的时间转移，有可靠的掩护，有可以持续的这个补给。但是台湾岛的地理纵深是有限的，交通节点、港口、雷达、弹药库都是高度集中的，真到了战争时期，这些机动的空间未必如演习场上那样子的宽裕。而更尴尬的是，这一次的演习原本计划发射36枚 M28 的训练弹，居然有4枚没有能正常发射。这个问题啊，就可能涉及了车载系统、信号或者是弹药接口、火控软体的各种瑕疵因素。2025年的5月，在屏东九鹏基地第一次测评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信号异常。

0: 首波只能发射数枚的窘况。那么这一套被民进党吹成决战神盾的美制装备，到底有几分的可靠性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1: 台军在加紧备战，同时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27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所提到的叫做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它的内容是什么，又有何目的？
2: 这个所谓的战争储备存量计划的实质呢，就是美国呢想在离你很近的地方盖个军火仓库，完了之后呢，他在想说，如果这个军火仓库远的话，万一发生了冲突，他有可能这个军火运不过来，所以呢，先在靠近你比较近的地方先把这个仓库盖好了，万一发生冲突呢，他还是让你把钱交了，他才能把这个仓库里的军火拿出来让你去打仗。特朗普否决这份国防授权法案其实可能性更小，为什么？因为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最后一个国防授权法案的时候，特朗普是否决了，否决是因为他美国国内的一些这个法案当中的一些争议，但是特朗普否决之后，美国国会再度投票，等于是把特朗普的否决推翻了，所以那件事情其实给特朗普留下很深的印象。另外一个，就算这个法案被签署了，其实后面还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美国整个它的这个国防呢是分成两块，第一块叫做国防授权法案，它其实是个政策规划，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这个，它其实是它的一个想法。后面紧接着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国防拨款法案，就这个事儿具体要不要做，这个钱要不要拨下来，主要是看国防拨款法案。如果国防拨款法案做实了，那么这件事情他就一定会做，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我们还要继续的往下看。
1: 另外在这份计划当中呢，还纳入了最高10亿美元的援台资金，10亿美元，林教授您认为可能吗？
3: 美国这种啊国防授权法案所提到的这10亿美金本质上只是授权的上限，不是实际的拨款，最终金额呢它还要经过美国国会通过，而且正如我们北京的嘉宾所说的，还要总统签署之后才能落地啊，这还不一定呢，对不对？那么根据过去美国的历史经验表示，这类援助通常因为预算压力等等原因就会有所缩水，而且美国国会常常会附加条件要求你台湾也必须同步的提高自身的防务预算，因此呢，台湾后续的配套成本将是一笔更大的支出，有可能花掉比10亿美元更多的配套成本去消化这些所谓的援助，那这就会间接对台湾地区形成财政压力，从而挤占这个民生的支出。而且美国众议院之所以特别关注所谓的美台通信韧性啊，是因为通信韧性对平时的协调还有危机情境下的一个联系至关重要，因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美国认为大陆可能会通过网络攻击破坏海底电缆或者电子战这种措施啊，去中断台湾的这个通信设施，那么这就会阻碍台湾跟美方以及所谓的盟友之间的联系。那么美国国会要求战争部部长必须在明年3月1号之前要提交报告，去评估一下台湾的这个行动随意网络还有它的商业衍生通信系统，在争夺或降级的环境之下，是不是还能够确保美台之间维持最低限度的这个协调跟支持？它目的就是为了延长台湾在被围岛状态之下的一个生存时间。因为美国国会担心台湾的基础设施特别脆弱，特别是我们都知道的能源跟通讯所暴露的问题最为明显，那么这就会加大美军介入的风险。所以它不是单纯的所谓技术合作，而是美国印太战略里面重要的一环，核心在于降低美军的风险。
1: 台湾学校突然发出通知，征召学生支援战场，引发岛内轩然大波，却又悄悄删除公告。绿营为何盯上青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逼高中生上战场，赖清德良心何在？的确如此，美国呢会继续利用台湾这枚棋子，而赖清德当局呢也是在加大力度阻挠两岸交流。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另据台媒评论，赖当局以所谓统战平台为由，首度禁止县市首长参与第18届海峡论坛。论坛大会开幕式后，国台办主任宋涛宣布将放宽台湾多项农渔产品输入大陆，并推进观光旅游等措施，以具体会台措施实质让利。若民进党当局仍执意将两岸民生与经济交流政治化操作，也将受到台湾传统产业、人口及农渔民质疑。今年的海峡论坛又对外释放出了哪些增加台湾民众福祉的政策和利好呢？
2: 海峡论坛我在现场啊，我最直白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就是热。 这个热呢，首先是热情。我看到大陆呢，我们张开怀抱，热情地迎接来自岛内的台湾同胞。那这份热情，其实你通过跟台湾同胞的交流当中，台湾同胞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第二个是热络，今年是我们十五的开局之年，所以十五规划打开之后，对于台胞来说，这个里面的机遇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借助今年海峡论坛这么一个重要的平台，其实两岸在各个方面大家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说哎，在十五当中我们能做什么，岛内能做什么，大家如何的好好的合作。我们看到在海峡论坛召开的期间呢，我们召开了促进交流的十项措施的这个签约对接的会，那么这里面包括说像这个云林啊，像南投，像屏东，像台东，包括像文胆柚啊，包括像茶叶呀、啊，像这个石斑鱼啊，像凤梨世家呀，我们找到了大陆方面跟他们对接的这样的企业和平台。那么大家对接以后，那么台湾同胞这么多年来一直热切盼望的把他们的农产品和鱼产品卖到大陆，这个路就更通畅了。所以你能够从这个对接会上那些台湾同胞的脸上的表情能够感到他们的那个欣喜，他们其实等这一刻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
1: 而反观赖清德当局呢，却仍然打着以武谋独的旗号呢，图利敛财。那林教授，您如何看待双方不同的做法？
3: 岛内民众这个就觉得说赖当局你推动的就是提高像这个特别防务预算，或者是打造这个不对称战力啊，所谓不对称战力跟社会防卫韧性，去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不仅仅是浪费公帑，而且是效率非常非常的低例如说你像最近那个台陆军编列5.1亿新台币啊，去规划建制这个所谓的高空渗透跳伞的一个训练仿真器，还有他专属的这个大楼，就要供这个特战人员来使用。那就有民意代表就提出强烈质疑它的必要性嘛？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地区的伞兵主要的任务，它不是像美式的那种大规模的空降，原因是因为台海防空的环境，其实呢，美式大规模空降难度很高，而且现有的你现在的这个仿真模拟系统，再加上这个搭配现在的实际跳伞训练就已经足够了，何必要多此一举去盖一座花瓶呢？而且近期啊，你看台湾的这个新闻爆出，就台军的这个 M109A2 的这个自行榴弹炮车啊，在夜间行军的时候，因为会车闪避不及，去失控撞人家路边的这个5辆民车，那这种事故也已经不只是发生过一次，凸显这个台军现在在训练操作方面有重大的这个技术缺失，难怪岛内民众有这个呼吁啊，以后看到台军你就要闪远一点。那与此同时呢，那岛内绿营啊，它在文化教育领域，它也出现很极端敏感跟杯弓蛇影的现象。那么有台北市的某公立幼儿园让小孩子去练习唱这个大陆歌曲呢，就被绿营支持者去举报，后来才发现是大乌龙。经查呢，这两首歌曲仅仅是歌名相同，实际上是两首不同的儿童歌曲。那绿营呢，还是大肆炒作，所以岛内舆论就通批这种青鸟造谣啊，就是唯恐天下不乱，连小孩子你都不放过。
1: 确实，除了两岸做法的巨大反差之外，在国际局势上，我们看到现在美军呢早已经深陷中东战争的泥潭，所以呢，这也让岛内更多的民众开始理性思考两岸关系发展的大势所趋。郑教授，您对此怎么看？
0: 最近岛内舆论开始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过去呢，绿营支持者普遍相信，只要台湾把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美军就会在关键时刻呢出手保护台湾。但是如今，从阿富汗、乌克兰到中东乱局，再到美军全球的部署压力，乃至于美国航母的维修跟战备的空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开始重新思考了。所谓的以美谋独，以武拒统啊，到底是真的安全保证，还是把台湾推向更危险的境地呢？显然，美国的军力不是无限的。当前美军同时要应对中东、欧洲、印太多线的压力，那么任何一个方向出现的变局，都会牵动美国全球兵力的调度。举例来说，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啊，结束了326天部署，返回母港之后，将进入船厂大修，预计至少要1年无法再度出海。而航母是美军全球干预能力的核心符号，一艘航母大修背后反映的不是单艘军舰的问题，而是美军高强度的全球部署之下的疲劳维护跟轮换左支右绌的压力。那么在亚太地区，在第一岛链，美军的航空母舰的空窗期因此被进一步的拉大了。 当美军自己都要精打细算，台湾民进党当局跟台独分子还在幻想美国能够为台海无限兜底护航，这个就是一种痴人说梦式的战略错觉。说穿了，美国真正关心的不是台湾民众的民生福祉，而是台湾在第一岛链中能不能成为一个可以利用的前沿节点。那么他要求台湾大买武器，建弹药库，强化通信的韧性，提高战备的能力，本质上呢，就是希望台湾能够在两岸危机中能撑能耗能拖。但是对普通台湾民众的家庭而言，他们最需要的是和平工作生活跟下一代的安全，而不是把孩子送进军事动员的体系，更不是把社会改造成准战时的这个架构。谁也不愿意让自家的孩子去当民进党台独政策的炮灰啊。
1: 赖清德一意孤行大搞台独，倾尽台湾物力博取外部势力欢心，祸台殃民劣迹斑斑，终将被历史和人民清算。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5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

0: 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0: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0: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6: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 用

0: 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

0: 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

0: 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五向新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5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5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

0: 5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I 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4: 早间6点59分，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6: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7: 992早高峰。
2: 河北，我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这个时段992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河北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市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4和9，河北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1: 新的一天早高峰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1至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上线，提供权威报考指南。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618合规提示，不得将比价、运费险等与促销绑定。
1: 开启驾驶辅助，短短40秒酿成致死交通事故，安全始终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

0: 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0: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时间来到早间的7:03，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3: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1: 早间出行路上呢，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哈。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早高峰这3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直播帖下来留言了。
3: 一大早好多朋友来我们这里打卡了啊。早间呢很多朋友都跟我们说到了，问候大家早上好，很多朋友开始今天晨练了，也有出门了。还有一位朋友尾号4430说，好朋友们，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啊，女儿大学毕业了，祝她以后万事顺利吧。哎，在评论区和大家啊分享一下自己家里的喜事啊。
1: 对，欢迎大家。还有朋友们提示路况的，江华就说了，北二环西向东主路到运河桥之前大概100米左右的位置吧，内侧两条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的红砖，哎呀，大家随时过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减速避让啊。
3: 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即时留言评论区啊，好多球迷朋友一大早守候。对，今天这个世界杯，没想到吧，这个我们早高峰能陪大家看世界杯的直播，因为这时差的原因。现在啊，这个我们先说一下，有位朋友在我们评论区问说，今天咱猜哪场啊？是猜这个挪威伊拉克呀，还是猜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就猜这两场，您没错啊。这样，咱们先猜正在进行的北京时间6点开球的这场挪威对这个伊拉克的比赛。目前的上半场比赛结束，挪威是2-1暂时领先伊拉克队。不过呢，刚才我们看过上半场，这球迷朋友应该有感觉啊，这伊拉克场面上可并不输哈。大家都知道挪威有这个超级巨星，有哈兰德，但是没想到在场面上，伊拉克和挪威踢的是有来有回，而且攻势也很猛啊。
1: 对，特别是上半场结束之前，猛轰了几脚球，就是有小球啊等等，也依然很精彩，而且感觉球员们依然不放弃那种劲儿，随时都准备要攻破对方的球门，那种精神状态让人觉得一早上起来倍感精神。
3: 没错，
1: 如果说您有机会，就是一边吃早餐一边看球，可以和我们在这个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留言互动。如果您像平时要上班，没关系，耳朵里听着我们为您报一下战况，也挺激情澎湃的。
3: 对，这届世界杯比赛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特点，就是咱们亚足联的很多亚洲球队表现都非常出色。截止到今天早晨为止啊，亚洲所有出场过的球队还保持不败哈，这个很难得。而且目前伊拉克虽然暂时落后，但是我们看上半场比赛结束，大家能感觉到他居然是在围着挪威的禁区在猛攻啊。所以说下半场有可能会有新的故事发生，我们节目当中随时跟大家来关注啊。
1: 是，大家可以回复早高峰这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进入到互动底下留言了。
3: 好，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吧。目前刚过7点时段，各主干道通行非常的顺畅，没有事故等特殊情况，目前呢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
1: 而且高速站口今天早上起来表现正常，石家庄辖区周边的高速站口正常开启。
3: 咱们来说说天气，受到高空槽切变线的影响，再配合南风急流啊叠加的这个水汽的条件，昨天下午到夜间的时段呢，我省像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都出现了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其中呢，在北部的承德啊，包括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以及保定北部、廊坊等地是出现了比较大的降水，有中到大雨，局地还下了暴雨。而今天白天随

0: 热系统的移出，全省大部地区啊是以多云天气为主。
1: 承德市水文中心昨天发布了洪水的蓝色预警信号，老牛河支流白马河假山站16到17号的流量可能达到或超过洪水蓝色预警标准，提醒白马河及下游沿岸的沿线的相关单位以及社会公众要密切关注雨水情的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0: 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7度。
1: 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22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的空气质量指数呢是35，属于优。
0: 好的，早间的7点07分，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即时新闻留言专区的朋友们啊，我们来看时光静好给我们说到哦，帮我看一下昵称修改成功了吗？成功了啊！您后台看到名字叫时光静好啊，已经不是这个尾号的一串数字，那说明修改成功了啊。
1: 嗯，是，还有再来看一下，大家开始猜比分了。小池塘在这个微信平台，他说我预测比分是2-2，是正在进行的这场吗？
0: 嗯，
1: 欢迎您哈，在这个回复"早高峰"这个词啊，到微信平台，在我们即时客户端留言帖下来留言。
0: 对，咱们评论区有高人啊，您可以除了自己猜，看看别人猜的这个比分，参考一下，因为昨天的时候，伊朗对新西兰的比赛，在我们节目当中，好多朋友都猜，比如说有猜伊朗1-0、2-0、2-1，甚至还有猜3-2的哈。当时看到这个比赛进行到2-2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猜3-2的人真的很厉害，差一点点哈。
1: 对，
0: 最终是2-2平局的收场。
1: 所以说想象力一定要是猛一点哈，这个球场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0: 嗯，好，大家关注这场挪威对伊拉克的比赛，您觉得谁能赢？比分是多少？回复早高峰来给我们留言。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首先来关注新闻，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截至6月15号下午5点，全省麦收2868万亩，进度83%。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评卷工作已

0: 作为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和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石家庄国际陆港近年来通过扩容提质不断提升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今年前五个月共开行中欧亚班列超过600列，同比增长21.1%，
1: 获值超61亿元，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近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授予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进步奖和范例奖称号的通知。石家庄市东南退水名渠建设项目、石家庄市环城绿道项目名列其中。石家庄市本级2026年第三季度青年就业见习现已启动报名，共提供1990个见习岗位，见习期限为3个月。 凡毕业2年内为就业的全日制高校毕业生或16至24岁失业青年均可报名。 本次线上报名将于6月22号16时截止， 每人限报2个岗位。 符合条件的求职者可通过河北人社APP 或河北省人社一体化公共服务平台进行申请。 6月12号， 河马先生邢台首店在逗号立方购物公园正式开业。 这是继石家庄、唐山之后，河马先生在河北开设的第三家门店。 6月19号起， 唐山机场开通哈尔滨至唐山至深圳航线， 每周1、3、5日直飞。 近日，雄安宣武医院完成新区首台机器人手术， 医护人员在机器人的协助下历时2个多小时， 顺利完成患者胃部、结肠部高难度微创手术。 机器人辅助手术系统是目前外科微创领域的前沿技术， 利用3D高清立体视野设备 可清晰呈现细微血管、神经及病灶边界。 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凡人微光。 6月13号晚8时许， 石家庄一烧烤店老板语中喊话：对不住了，今天由于天气原因棚子底下的今天全免单了，雨下得太大了，咱们出于安全问题着想，不想等的咱们就赶紧疏散回家，安全第一。 对此，许多网友纷纷点赞，老板格局大，想不发财都难。
2: 时间来到早间的7点12分， 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路况吧。 有位 blue 朋友看到的是省会燕山大街玉华路，4个方向的信号灯目前都是故障不亮的啊，影响大家通行了。还有之前江华说到的是北二环西向东主路快到运河桥前100米左右，内侧车道的路面上呢有掉落的红砖挡在路上了，不知道这个路况现在是否还存在，清澈了吗？影响大家通行了没有？如果走在这个路段啊，北二环西向东运河桥啊这个位置的朋友，帮我们看看。
3: 目前这一段倒是不堵车哈，大家从这走的时候多留意一下地面的情况啊，提前观察一下。另外咱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即时评论区吧，很多朋友们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这儿啊，也关注着早间正在进行的这场挪威对伊拉克的比赛。先来说一下目前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啊，进行到了第49分钟， 刚刚开场，挪威暂时是2-1领先于伊拉克队。我们看看评论区大家猜的吧。 清亮说我觉得挪威3-3伊拉克， 那下半场还得进好几个球。在路上说猜伊拉克4-2能赢， 这是个相当大胆的猜测啊。
2: 是，总之无论是谁进球，这两场刚刚预测的这个结果啊，都让我们特别期待进球数量啊，进球多就精彩嘛，我们这些个非专业球迷就爱看这样的比赛，
3: 看热闹。
2: 是。

0: 强一些，又加上这个有这个超级巨星的加持嘛，所以说看看他们的这个表现如何。但不弱哈、啊，这个大开大合的进攻，而且几次围攻挪威队的球门，所以说这场比赛的结果，我们看看下半场可以期待一下、啊。
1: 对，目前比赛进行到50分钟了，比分呢还是伊拉克挪威1-2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彭龙啊，在今日 QQ 端上说，我打卡出门上班了，对他每天都出门特早，但是我好想洗车呀，但是这个天儿。我真是不敢洗啊。
0: 哎，这个事儿您在评论区问得好，那这样咱们朋友们在即时评论区不妨给他来帮他掐指一算提醒一下，这天能洗车吗？我们也不敢说啊、
1: 对，
0: 这得问问大家了，有没有高人
1: 那个
0: 回复早高峰您在评论区直接找他这条留言吧。
1: 彭龙，我记得有一次下雨天我们上节目之前、有位朋友说，我说我特别的巧，我只要一洗车第二天绝对要下雨，我特别想找找那位朋友还在不在听我们节目。
0: 因为
1: 您打算洗车吗？
0: 最近这个天啊、您尤其是它这种短时强降水来的比较突然，哪怕大晴天突然就可以下
1: 一
0: 阵对强降雨，然后又晴了，所以说呢大家洗车可得好好斟酌一下啊。
1: 是，
0: 好的，朋友们继续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互聊着啊，我们给大家开放的咱们的留言平台，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1到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5.2%，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
1: 国家统计局昨天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1至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服务零售额成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
0: 昨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上线，将为家长和考生们提供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所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的权威官方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6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五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线三线城市呢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个数比上个月增加。
0: 针对今年618网络集中促销，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的合规提示，明确清理不合理的捆绑条款，推动规则的公开透明，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健全申诉维权的机制，保障商家的合法权益。
1: 今年618购物节 AI 嵌入多家电商平台，出现了不少新玩法、新模式，为消费注入全新活力。一个新趋势正在浮现，那就是 AI 工具正在将消费者的决策起点从搜索框移动到了对话框，搭建起了全新的购物入口。
0: 昨天 DeepSeek 完成了成立以来首轮外部融资，募资总额超过500亿元人民币，这也是中国 AI 行业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单轮融资。腾讯、京东、宁德时代和网易等巨头纷纷入股。
1: 近日河南漯河的一个动物园年薪10万招人扮黑熊引发了关注。该动物园的工作人员表示说园区确有招人去扮演黑熊，年薪呢10万元，一天工作6小时，每个月休息4天，主要的工作内容呢就是和游客互动，接受游客的投喂，但是在岗期间不能说人话。目前呢园区正在处于试营业阶段，该黑熊岗位已经招满。
0: 我们再来给大家提个醒啊！近日呢，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发布一则事故调查报告，显示在吉广高速公路上，一辆开启智能驾驶功能的车辆径直撞上了因故障停于左侧快车道内的重型货车，车内的一家三口全部遇难。
1: 从开启智能驾驶辅助到径直撞上违法滞留快车道的故障半挂车，一场短短40秒酿成的致死交通事故再次警醒。当前车辆辅助驾驶能力有限，无法替代人工驾驶，安全始终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0: 我们来看官方给出的这个事故划定的责任，小型轿车驾驶员夜间使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驾驶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没有及时发现前方的路况并采取有效的避让措施，而半挂车驾驶员在车辆发生故障后

0: 停于高速公路的内侧车道，没有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双方过错共同构成了这起事故的直接诱因。
1: 日前，一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在上海完成了全程自主决策的乒乓球对打，这在全球呢尚属首次。在与人类对手的连续对抗当中，机器人无需遥控、脚本或者是人工干预，独立完成视觉感知、轨迹预测、全身运动规划与精准击球的全闭环控制。
0: 我们再来关注高考结束之后的一周以内，全国多地都迎来了电子产品的消费热潮。苏宁易购的数据显示，线下3C 品类的销售环比飙升了616%，高端的手机、笔记本电脑以及轻量化的影像设备成为了考生的首选。有近40%的消费者通过学生专项补贴购买了旗舰机型，家长犒劳式消费的心态显著。部分家庭一次性购齐了全家桶的套装，包括手机、电脑、平板、耳机等等。
1: 接下来关注体育资讯。北京时间昨天，美加墨世界杯呢一共进行了4场小组赛争夺，全部是以平局收场。西班牙队0-0福德角，沙特队呢1-1踢平了乌拉圭，比利时呢是1-1踢平了埃及队，伊朗和新西兰呢打成了2-2平。
0: 那昨天在世界杯 G 组的比赛当中这个比较受关注的就是伊朗队跟新西兰比赛2-2的这一场。而在赛后，故事还在延续。伊朗国家队的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说，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墨西哥的驻地。他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
1: H 组的世界杯新军福德角队爆冷，以0-0逼平了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被认为是开赛以来最大冷门。贡献了7次扑救的福德角门将沃基尼亚当选了本场最佳球员。他的个人社交账号的粉丝一夜之间从50,000涨至500多万，这个粉丝数量呢接近他国家人口的10倍之多呀。
0: 好，昨天的比赛很精彩，那今天的比赛同样是备受关注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开赛的是率先进行的世界杯 I 组迎来的一场焦点战。那么法国队对阵塞内加尔队，法国队因为被认为一直是夺冠的大热门之一，最终呢也是展示出了实力3-1战胜了塞内加尔，其中呢姆巴佩梅开二度打入2球。
1: 今天呢也是世界杯小组赛首轮含星量最高的一天，姆巴佩、梅西、哈兰德三大顶流轮番登场。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开球的伊拉克对阵挪威的比赛，上午9点阿根廷将会出现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中午的12点奥地利对阵约旦。
0: 对，
1: 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那么正在进行的这场也是我们在评论区很多朋友们正在猜测比分的这场伊拉克对阵挪威的比赛，比赛下半场进行到第57分钟了，现在呢比分仍然是挪威队2-1暂时领先于伊拉克队。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胜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1000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4: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5: 喏，就在那儿呢。
4: 这每一次贴眼贴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6: 买一
5: 得4，
6: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4，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5: 买一件得4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时间来到早间7:23，来看看我们热热闹闹的早高峰的即时客户端留言帖。咱们先说什么呢？咱们先说一下刚刚说到这个考后三件套的事吧。孩子考完试了要奖励一下有位是2327的朋友说呢，说考后三件套他说这是参加了一次高考，可不是中奖了。个人感觉这样奖励是不是有点压力就是花钱有点多
0: 对，所以说还是得理性这个没有必要让孩子去这个攀比，非要说上学之前把这个什么东西都拉到顶配舒适够用，经济实用就可以了。
1: 对，毕竟还是学生时代嘛。
0: 没错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这个洗车的事儿。

0: 可热闹了啊！刚才一问，
1: 彭龙一句话，就是一天到晚洗不洗车，不敢洗啊。
0: 彭龙，你看看咱们评论区吧，这各种参考啊。这个大山就说了，可以洗车。天气预报说这周五、周六才有雨呢。那您今天周三洗了，干净两天是两天呗，是吧？然后干干净净的，马上过端午节了，车爱车干净一点挺好。
1: 对，还叫个啥呢？他说，我觉得吧，这车是能洗的，就看能坚持几分钟了。
0: 这也太极端了，这几分钟，反正就估计是有经验。
1: 对，还有朋友更加乐观，他说你可以边下边洗啊，省电省水还省力，
0: 主打一个心态好啊。
1: 是，那您今天准备洗车吗？大家都支援一声，因为马上就要这个放这个端午节的假期，如果你临近那一天洗的话，就是明天洗的话，有可能会排队，对不对？
0: 对，大家都想说出门之前或者走进房友之前哈，把车收拾得干干净净哈。
1: 对。
0: 好的，世界杯这场比赛我们再来说一下吧。比赛下半场60分钟，目前伊拉克队正在掷前场界外球啊，现在呢比分仍然是伊拉克1-2，暂时落后于挪威队。
1: 我们的比赛这个竞猜环节还在进行当中，咱们就是图个乐呵吧，咱不能上场，咱们可以看嘛。您觉得这场比赛伊拉克对挪威谁会赢？比分是多少？您可以大胆的去猜一下。慕容也可以像他一样，他说：“你看昨天法国队，我不敢猜比分，我猜了4个球，哎，中了，就是能进4个球。”
0: 对。
1: 他说：“挪威啊，我猜能进6个球以上。”现在我都不敢猜输赢，只敢猜球。
0: 两个球队加在一起已经打进3个球
1: 了，
0: 咱看看下半场比赛会不会有新的故事发生吧。
1: 欢迎大家来猜球。
0: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哈。近年来这个儿童智能手表，我们说功能也在不断加码，咱们节目也探讨过，从最初的安全定位、双向通话，已经扩展到了移动支付、社交娱乐、游戏等等。但是功能多了呢，隐患也在增加。一些儿童手表这个防沉迷系统啊，基本上形同虚设，还有很多这个少儿不宜的内容悄然混进了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引发很多家长朋友们的担忧。我们通过报道也给家长们再提个醒。
2: 暑假临近，在郑州一家儿童手表店内，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在挑选电话手表。一些家长对儿童手表的功能表示了担忧。
3: 移动支付这个功能，我应该不会给小孩开，小孩年龄太小了，现在网上诱导信息这么多，感觉容易被骗吧。
4: 给孩子买电话手表就是为了方便联系嘛。现在一些娱乐相关的应用可能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
2: 家长的担忧并非多余。记者了解到，目前部分厂商出于商业利益考量，在儿童手表中加入了容易引发孩子过度使用的功能，包括游戏、短视频等，还有一些链接会跳转到类似软件。如果这些内容脱离家长的有效监管，很可能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面对这些问题，一些家长提出了建议。
4: 建议手表厂商能够做好监管，删掉这些对孩子没有好处的应用和功能。
3: 希望厂商可以给我们开通一些权限吧，就比如这孩子下载什么 APP， 大概使用多长时间，希望可以看到这些。
2: 针对家长关心的支付安全与内容监管等问题，郑州某儿童电子手表店店长杨月东告诉记者，目前大部分品牌厂商研发的儿童手表以安全定位、一键通话、语音消息等刚需功能为主，并未开放游戏、短视频等社交娱乐入口，整体应用环境相对纯净。
5: 针对很多家长说的这个支付问题，在工厂的源头会把握好手表端，只要一支付，家长的手机端就可以看到消费的额度，我们可以给孩子比如说每天设置一个定额，让他花多少钱，只给他转多少钱。针对于广告这个方面，工厂的前端设计师就已经把这些东西避免了比较好了。我们只有一个商城，而且是在家长的手机端上，孩子是不可能看到的，他不会弹出广告。针对于一些不良的话语，我们会在手机端里面自动去屏蔽，通过这些方面然后来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
2: 据了解，我国首部儿童手表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正式批准发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该标准为儿童手表设置了功能围栏，明确哪些功能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帮助厂家和家长指导孩子使用儿童手表，守护儿童在刚需功能之外不被不良内容侵扰。
1: 我们来帮助一位袁先生吧，他的车亏电了，目前是停在新乐育才街新华路的北美花园小区，是一辆白色私家车，他的联系电话呢是1990311-3905，是在新乐的育才街新华路。
0: 另外我们的老朋友古黎树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提醒一辆车哈。

0: GF 啊，保定的一辆车主，尾号 U63 标志车，您的这个车啊，检查一下，两个刹车灯都不亮了啊，突然减速的时候看不清，只有一个高位刹车灯亮着，对于后车的提醒作用比较减弱哈，容易有这个追尾的风险，抓紧维修一下。
1: 嗯，对，还有朋友跟我们说到洗车的事儿，你看看大家的心态哈，还说那个前段时间不下雨，车特别脏，最近下雨冲洗干净了，我连玻璃水都不用了。
0: 明月赵山河也说了，说想洗就洗呗，不要犹豫哈，主打一个干净一会儿。试一会儿
1: 还有说的就是快乐，他说洗啥车呀，洗了车路上洒水车搞得你身上还是脏，我就等着下雨了。
0: 哎，对，你看彭龙后来就说了，看了这么多好朋友的建议，算了，干脆啊，简单点，就是洗洗也不怕再下雨了，找加油站，哎，对，这个免费洗车啊，然后赶快来简单处理一下，这样的话呢也能干净一下。好的，那朋友们继续热烈讨论吧，稍后半点报时之后，我们也继续在即时留言的评论区等待着朋友们。
2: 早晨7:30，
3: 992半点导航。
0: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流量还不大，不过呢已经是有事故发生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是在西二环的主路上，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目前在天一路的桥面上，这个地方呢是有事故，占用的是左侧的车道，后方一直到了西北二环转弯处这个区间当中，都是一个比较拥挤的状态。提醒走西二环主路由北往南方向走的朋友们，尤其是刚刚从这个北二环主路拐过来，在这个转弯处呢就要开始减减速了，前方过了天一路桥面以后，就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了。二环路上的南二环上的车流量也开始逐渐的上升，这会儿看主要是体现在了红旗大街的桥面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比较拥挤。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在北二环桥面由北往南方向出现了明显的车辆积压，不过目前来看距离还不算是特别长，基本上在300米左右的样子。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高架桥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胜利大街桥上，以及西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建华大街的桥面上，已经是有比较多的车辆在这个缓行了。还有淮安路的主路上，在东二环的桥面西行进市区方向的车流密集度稍微有点大，不过这边呢也只是因为车流合流，所以需要您注意减速慢行。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不过西柏坡高速受到了昨晚降雨的影响，目前是管控了两颗EV车辆上道。再来关注一下沧州辖区，目前有一起事故是在长深高速的山东方向674公里处，也就是过了吕桥站有6公里左右的位置，目前吕桥站是属于一个双向关闭的状态，长深高速的其他站口呢是管控两颗EV车辆上道。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深州站饶阳站管控两颗EV车辆。唐山辖区因为养护施工，秦滨高速的南浦站、唐海北站以及滦南南站这三个站口的天津方向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我们再来看马丁这位朋友说，我看到了省会和平路高架桥西二环中间的护栏有两节马上就要掉了，已经延伸到东向西方向了，就是内侧车道是吗？我们来赶紧看一下这个路况有没有影响大家的通行呢。和平路高架桥西二环的中间护栏，这样您可以把这个具体的方向啊位置，马丁您还在听吗？来告诉我们哈。
0: 另外我们再来看省会市区啊，这会儿流量也逐渐上来了，一个位置就是东北二环这个区域呢，从新城大街包括这个北二环啊，西向东转到东二环上北向南行驶，这个Y字形的交叉区域这儿目前有一段排队压车啊。
1: 对，很明显南二环其实还好吧，比昨天来讲南二环的路上
0: 强多了，
1: 大部分的路段都是通行顺畅的。
0: 哎，只要没有事故等特殊情况呢，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啊。另外呢，今天是6月17号，其实现在呢离高考这个25号出分越来越近了啊。高考很多考生包括家长现在又开始新一轮的这个紧张，刚考完那个放松过去了啊，那个劲儿。大家别急啊，一场高招盛宴也即将拉开帷幕了。
1: 是的，就在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及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是你想了解一下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这个录取规则，或者是就想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网上查询了，您到现场就可以当面和招生办的老师、主任啊面对面。
0: 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之外，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说啊，这也其实也是一次难得的。

0: 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问问孩子未来上个什么学校，报个什么专业，有没有好的就业出路啊等等。就在6月25号当天，孩子上学，您也可以值得到现场去啊，当面把心中的疑问啊跟咱们专业的高报的老师们都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一个规划人。也欢迎所有在读生包括家长朋友来参会啊，6月25号和大家相约，提前给孩子做规划。
1: 大会呢完全都是公益的，凭票免费参加，您可以登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啊发送关键词高招，就是高考招生报名这个高招，就可以秒速抢票了。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哎，还要提示大家哈，展会需要一人一票的，那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入到会场，一个微信号仅可以预约一个名额。
0: 回复高招，高考的高，招生的招啊就可以了。
2: 驴油煎灌掌，滋滋作响；挂汁肉，酸鲜开胃；临城薄皮核桃香脆，涉县花椒麻香四溢。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一路风景，一路好礼，舌尖上的太行等您品尝。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3: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4: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2: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3: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2: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37，992早高峰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啊！咱们朋友们到了这个点，每天过了7:30都来参与，就是咱们的即时好运又该开始留言了啊！因为8点咱们早高峰呢又要进行开奖，大家现在可以回复关键词"好运"来到咱们即时好运的评论专区，留下3个阿拉伯数字。今天早上在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依然有500元的幸运红包等待着大家。
1: 是的，回复"好运"啊，一定要回复这2个字到这个好运帖当中去，留下3个阿拉伯数字。本活动呢由吉利银河 M7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留言专区朋友们的留言吧。庄里四川人都说了，这个花钱洗车那是不可能的，我都是靠天洗的，主打一个心态好啊。
1: 对，
0: 下雨就下雨吧。
1: 对，这老天对你不错呀，而且你心态也不错啊。还有朋友说我来打卡了，也要说我这个今天我不打算洗车了，我看天气预报了，这2天要下雨，我也是等着上天下雨洗车吧。
0: 哎，刚才在评论区留言猜比分的那几位，你们要不要更改一下自己的预测呢？
1: 怎么了？
0: 像刚才猜4-2的，猜3-3的那个大比分的啊，现在挪威对伊拉克的比赛下半场进行到75分钟了，比分还是2-1啊，挪威暂时领先。哎，也就是说下半场场面上两边挺激烈，但是确实没有转化成得分啊，
1: 还没进球呢。不过这瞬息万变的赛场，谁说的准呢？是吧？那我就大胆预测一下，踢平了。
0: 哎，对，有可能啊，
1: 皆大欢欢喜。
0: 我们看看谁猜的对吧？您可以继续回复早高峰，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来留下您预测的比分啊。
3: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端午节临近了啊，这个最近粽子消费已经热闹起来了，在各大商超包括农贸市场这粽子。

0: 专区，传统风味、创新品类齐上阵，端午节日消费的市场持续升温。今年大家的粽子是蘸甜还是蘸咸呢？啊，准备尝个新鲜的冰粽吗？这个选择也是非常的丰富。
1: 对呀、那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增长至118.8亿元，年增速约8%，市场规模呢创下了近3年的新高。今年粽子市场有哪些新惊喜、新变化？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2: 端午节临近，粽子市场早已热气腾腾。近年来，一只小小的粽子正撑起一个百亿级的大产业。中国数据研究中心最新调研显示，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将增长至118.8亿元，年增速约8%，创下近3年新高。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粽子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呢？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尼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政策端发力，社会健康化转型加速和消费场景拓展三股东风共同吹热了这片蓝海。
3: 从整个行业增长的驱动来看，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第一是政策端，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上做得比较到位。第二的话是健康化的转型加速，那么低糖低脂类的产品需求特别明显。第三呢，是消费场景在从节令向日常的这种主食拓展，尤其是在华东华北地区，粽子在早餐市场的渗透率持续在进行一个提升。
2: 根据报告，今年端午市场最核心的特征是消费前置，预热周期拉长。如果说去年端午粽子的销售峰值集中在节前10天，那么今年从5月31号起，全国粽子市场销量就迎来了陡峭式增长，整体预热周期拉长至20天，比去年提前了10天。哪些地区的消费者早早备下了粽子呢？贺尼莎透露，
3: 从整个区域看，长三角、珠三角一线以及新一线城市的话，它启动比较早。那么5月末的时候，商超还有一些老字号门店散装粽子的销量就已经实现了翻倍。那么北方市场呢，可能在6月上旬才会迎来一个整个的增长高峰。冰粽、杂粮养生粽，它的增速达到全品类的领跑的。值得注意的是呢，近一个月以来，一二线城市的日常碎片化消费占比已经突破了25%。那么早餐、下午茶、户外露营、单人简餐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增速的核心场景，粽子零食化、常态化消费趋势已经成定局。
2: 如果你还以为一年一度端午节的焦点仍然是甜咸之争，数据会告诉你一个不同的答案。根据报告，传统甜咸基础款依然占据市场的基本盘，鲜肉粽、蛋黄鲜肉粽、蜜枣粽和豆沙粽四大经典品类累计占比超65%，是线下商超、街边手工摊位的主流爆款。但报告同时发现，冷热赛道格局出现了反转，往年南北甜咸之争升级为了冷热大战，冷吃粽正式跻身主流赛道。
3: 某知名生鲜品牌的数据显示啊，近一个月以来，冰粽品类的销售环比暴涨了300%，华北地区已经超越南方，成为冰粽最大的一个消费区域。榴莲冰粽啊，包括生椰拿铁冰粽，成为年轻群体的首选。健康养生粽呢，成为品牌的标配，其中包括 DGI 的杂粮粽、零蔗糖粽、药食同源粽、抹茶轻食粽等集中上新。其中贵州抹茶粽热销单品，日均销量已经突破了500斤。养生类的粽品呢，节前销售额同比了暴涨了198%。噱头式的劣质创新产品加速出清，像螺蛳粉粽、臭味鱼粽等比较违和的猎奇口味，退货率超过了30%，多数品牌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
2: 当00后掌握了消费话语权，粽子世界开始画风突变。报告发现，一方面面子消费退场，理性极简送礼成为主流；另一方面，跨界联名文创礼盒走红年轻圈层。与往年不同，近一个月的二手平台数据显示，礼盒配套帆布包、潮玩盲盒、竹编食盒等周边产品溢价远超粽子本体。贺尼莎说，粽子的消费群体年轻化、全民化、理性化特征更加突出了。
3: 25到35岁的 Z 世代年轻群体呢，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它占整体消费人群比重的话达到了48%。那么这一群体的话，比较偏爱散装小份的冰粽、养生杂粮粽、 IP 的联名文创单品。那么它的具体聚焦的话，主要是自我解馋，还有一些日常代餐。那么36岁到55岁的中年群体呢，整体的占比达到了32%，主要的采购聚焦的话是极简的礼盒、终端实用的礼盒的核心购买。
2: 从时令符号到

0: 季常客，从家常手艺到百亿产业，一只粽子的进化史何尝不是一部中国消费升级的微观史诗呢？报告显示，65%以上的都市消费者选购产品时会主动核验配料表、GI 数值、添加剂清单、原料产地，排斥防腐剂、高油高糖产品。未来1到2年内，健康属性将从加分项升级为粽子产品基础准入门槛。贺宁莎表示，经过多年的产业沉淀，国内粽子行业已形成三大成熟产业集群，南北协同互补特征更加鲜明。
1: 浙江的嘉兴产业集群主打的话是短保的鲜粽、高端礼赠粽，还有江南特色的这种甜咸粽。河南速冻产业集群聚焦的话主要是平价的速冻常温粽、小份独立装的产品，同时呢它依托全域的这种冷链网络，深度的渗透到了下层的这种县域乡镇市场。北方的这种养生杂粮粽的产业集群，它主打的话一般是五黑杂粮粽啊、 DJI 的这种轻卡粽，比较适配北方的这种消费饮食需求，也补齐了北方的这种高端粽品的这种短板。
2: 刚刚这个报道当中啊，提到了这个消费粽子的市场依然是非常火爆的，而且呢我们可以品尝到各式各样味道的粽子。但是古梨树他说呢，我还是喜欢吃这个原汁原味的大枣江米粽子，哎，那是小时候的味道记忆。哎，我也是，
3: 这是我们更多人的选择。
2: 对，我们家还会加点红豆
3: 对，
2: 泡一点红豆包进去，我觉得也很好吃，口感很丰富。
3: 再来看看正在进行这场比赛吧。哎呀，比分说话间又有变化了，
2: 我觉得我猜不对了，
3: 不好猜。但是刚才有朋友应该是接近了，你看刚才猜3-1、3-2的朋友，接近了。现在呢，挪威应该是在下半场进行到第76分钟左右的时候，又打入了一球。现在比分挪威3-1领先伊拉克了。
2: 对，之前我还说，哎呀，能打平，皆大欢喜。现在如果说伊拉克想要追平挪威的话，得再进俩。从时间上来看，好像留给伊拉克的时间也不多了，
3: 不好猜了，
2: 不好猜了。
3: 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比赛时间还剩下10分钟左右啊，抓紧来回复早高峰，在评论区留言。
2: 是的，我们看一则路况提醒哈，就是路太远，说北三环西向东中华大街古城路口这段中间车道两块木板子啊，大家注意避让。
3: 好的，那更多的省会市区最新的路况通行变化，再次有请我们的小飞侠杨洋。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之前的事故进展。早些时候呢，在这个省会市区的西二环天一路桥面上南行方向的事故已经是清澈完毕了，目前看后方的车辆积压正在缓解当中。不过通过观测，尤其是在这个西北二环的转弯处，这个弯道的区域行驶的速度还稍微有点缓慢，前方的车辆呢已经走开了，那么稍后这个地方的通行情况也会逐步的好转。二环路上今天到目前为止来看，整体的流量并不算太大，像东二环目前只有北行方向在和平路这一小段上却会稍微有点小拥挤，北二环目前到现在来看还没有出现特别这个拥堵的地方。来关注一下纵向的主干道上，这会儿在平安大街淮安路的这个路口处，北向南方向出现了短距离的排队，需要等到1到2个等时，目前后方队尾是压车接近到了东风路的位置了。体育大街上，在中山路交口的南北走向以及北二环交口的南行方向上都是有超过300米的排队压车。横向路段上，目前通行压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了淮安路以及和平路这两条有高架桥的路段。像淮安路目前东行方向从维民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以及西行方向从中华大街桥面到后方的建华大街桥面上，整体的车流密集度都是比较高了。和平路上目前来看，这个通行的变化并不是太大，往东走从建设大街到北新街桥上，往西走从建设大街到建华大街桥面上还是有比较长距离的压车缓行。再来关注一个刚刚发现的一个点，是在这个中山路沿线，目前看到在维民大街这个路口处往西方向走，也是逐渐的有车辆积压过来了，通行这个路口可能也是要等待1到2个等时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提示。我们接下来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以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沃尔玛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对此，山姆方面回应称，公司已由管理层牵头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了全渠道全链路专项自查整改。
3: 好的，早间7:48，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说到吃粽子，这大家啊，这个关于口味之争，我们暂且不表。有一个安全提醒很重要，我们一位好朋友王真真给大家发来了提醒啊。
5: 说起粽子来，因为我是在医院工作，就一临近端午节的时候，有很多人，特别是中年人、中老年人居多，在吃粽子的时候，那个枣核就算是飞下去了，就会卡在食管里。这个情况其实是挺危险的，大家可以帮忙宣传一下，就是这个吃粽子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尤其是在这个新疆大枣的这个粽子，这个枣很长，如果说它短时间起还行，但是可能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金钱，长时间起它这个就有这个食管穿孔、粽子感染一些特别危及生命的这个风险，所以说一定要注意。
3: 呀，这个提醒特别及时啊，
2: 而且非常细心。
3: 对，这是一位在医院工作的咱们的九九二的好听友啊，给大家提醒，就是到吃粽子的时候，很多里面都放枣嘛，
2: 对，
3: 甭管大枣小枣，它有的这个枣核不去掉，不去掉，这个时候老人吃的时候，尤其还孩子吃的时候，很容易就吞咽下去，因为枣核的两边是很尖、很锋利的，
2: 对对对，
3: 很有危险。
2: 还有一个什么需要提醒呢？就是吃年糕的时候，有些这个年糕啊，不管家里做的还是外面买的，也是有枣核，而且它这个枣核有可能是切断了，
3: 对。
2: 切断了还是有尖尖的那个汁儿，那个刺痛的那个地方。
3: 哎，
2: 所以一个是咱们给老人孩子或者咱们自己吧，吃粽子的时候如果有枣核那种粽子，先把它剥出来，别嫌麻烦，然后再吃。还有就吃粽子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不要狼吞虎咽。
3: 其实啊，如果是自家做的粽子还好，因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枣的工艺，你是去没去核啊？咱包粽子知道。如果是外边买的成品粽子，咱不知道的情况下，千万不要想当然，默认它那个是去核的，然后就整着吞，很危险。一定外边买的粽子回来做熟之后啊，
2: 是
3: 吃枣的时候格外留意一下啊，
2: 把它打开啊，特别给孩子、老人，咱就把这个枣核剔出来。再一个，咱自己家包的时候可以用什么呢？没有核的那个蜜枣，还有现在有去皮去核的小枣，都是可以的。
6: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7: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8: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3: 早间7:51，我们接着和大家聊聊世界杯吧。这场正在进行的比赛，挪威对伊拉克的比赛啊，挪威队呢还是展现出了强队的实力。比赛已经进行到临近结尾87分钟了，目前挪威3-1领先伊拉克。这场比赛挪威看上去啊，应该是要拒绝冷门发生。不过昨天比赛当中确实有一个大冷门发生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
7: 北京时间昨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轮爆出开赛以来最大冷门。人口仅约55万的世界杯新军非洲岛国佛得角以0-0逼平夺冠热门西班牙，用一场平局书写了世界杯赛场的小国奇迹。赛后，在球迷惊叹这一冷门的同时，也催生了让人会心一笑的谐音梗：人的脚是不可能踢得过佛的脚。还有不少网友表示，本届世界杯第一张神图诞生，40岁佛得角门将沃金尼亚单掌极限拖出奥亚萨瓦尔补射，助球队逼平西班牙，拿下队史世界杯首分。他25岁才开启职业生涯，半生混迹低级别联赛，用逆天扑救诠释坚持的力量。这次世界杯，大家跟着学了不少冷门的地理知识，由此有不少人发问：佛得角到底在哪儿？从非洲大陆最西端的佛得角半岛向大西洋深入500多公里，一片呈马蹄形排列的群岛铺展在碧蓝的海面上，这便是西非岛国佛得角。准确地说，它是位于非洲西海岸外海大西洋上的一个群岛国家，距离塞内加尔500多公里，由10座主要火山岛组成，从空中看像一个大鱼号。它的国名来自葡萄牙语，意思是绿色海角。这个只有50多万人口的国家，去年在世界杯预选赛中力压喀麦隆出现，昨天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上完成了历史首秀。 事实上，佛得角男子国家队在国际足联的排名已悄然从2000年的182位跃升至今年6月的第68位。足球排名的提升使得该国吸引更多的目光。

0: 光。这个人口只有50多万的小国，足球血脉却遍布欧洲，甚至连很多世界级球星都和他有关系。 C 罗拥有1/8佛得角血统，纳尼父母来自佛得角，艾弗拉、拉尔森等名将也都拥有佛得角背景。长期以来，因为自然资源有限，就业机会不足，许多佛得角人离开家乡，前往葡萄牙、法国、荷兰、美国等地生活。久而久之，佛得角形成了庞大的海外社群，很多球员出生在葡萄牙、法国、荷兰，接受欧洲青训，在欧洲联赛踢球，然后回到祖辈的国家队。所以佛得角的足球国土不止在那十座火山岛上，它还在里斯本、鹿特丹、巴黎、伊斯坦布尔的球场里。值得一提的是，佛得角首战世界杯恰逢中佛建交50周年，佛得角晋级世界杯的关键一战正是在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完成的。你觉得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这些首秀小国会顽强地走得更远吗？欢迎回复早高峰在即时评论区留言。
1: 早间呢7:55啊，昨天的这场大冷门很多球迷朋友没想到，但是今天呢拒绝冷门啊，挪威目前3-1领先伊拉克，下半场补时6分钟已经进行到了这个补时的第1分钟了，伤停补时阶段，比分还没有改写，看来挪威这次要拒绝产生冷门了啊。
2: 是不过呢比赛的现场依然是非常的精彩，有机会可以看球的朋友也可以看着直播跟我们聊天，如果看不了可以听我们两个跟您聊一聊现场的实况。
1: 对，这场球稍后马上结束，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更新他的比赛结果啊。
3: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早间的7:56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商城的好物啊。今天6月17号了，咱们这几天依然是咱们618的这个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哈、优惠折上折，全场呢除了优惠折扣的价格本身就很吸引人之外，满订单198元再打96折，满398再打92折，满618再打88折，
2: 实打实的折扣让人特别的觉得很合适哈。所以大家先回复3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之后，你就看到打开这爱商城首页，你先点这个优惠券，他会直接给你个免费的抽奖，抽到6-8折的优惠券，您就可以在这个超值专区直接抵用了。
1: 对，今天要分享的是一款这个非常受欢迎的抗老护肤套盒哈，一听这名字就特吸引人，
2: 我可以用的。
1: 哎，对，咱们都可以用啊。来自大品牌兰蔻的精纯3件套，这是一个一直以来的爆款，特受欢迎哈。
2: 对对，它是一个精纯系列，是兰蔻家的高端系列。三件套里边呢是正装标配的精纯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还有眼霜20毫升，一整套的面部加眼周的奢侈的一个比较奢护的套装的组合，抗老的刚需组合。
1: 原价呢都得上千哈，但是现在咱们的爱商城618特惠价，兰蔻精纯3件套只要799，但是别急着下单哈，因为799这个优惠价格呢，它因为单笔订单已经满618了，所以说按咱们的规则享受88折的优惠，这样再算下来折上再折扣只要700出头，700几块钱，
2: 对，
1: 3件套啊就可以再次省下近100元的优惠了。
2: 蚂蚁溯源，一码一物一拍，全程可溯源啊，自用非常的这个合适，然后送礼呢也是很大气上档次的，或者送给妈妈哈，这个节日的期间哈，好好犒劳一下他们。大家回复3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
1: 好的，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世界杯这场比赛，伤停补时进行到第4分钟了，因为一共补时6分钟，目前比分仍然没有改写。稍后节目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更新一下。现在呢，伊拉克队是1-3落后于挪威队。
2: 欢迎大家继续竞猜哦，这个时候最刺激了，是吧？
1: 对。
2: 可以回复“早高峰”3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和我们一起聊天了。
1: 另外，稍后8点时段的整点报时之后，我们也为大家开下一场的精彩比赛的竞猜哈。这场结束之后，咱们来关注哪场同样是有这个超级巨星出现的，那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会开球的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那8点时段之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下阿根廷这场比赛您预测的比分，另外也可以猜一猜梅西会进球吗？好的，稍后8点的整点报时之后，9:22早高峰，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关注路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更多的新闻内容带给大家，同时和您一起继续看世界杯。
3: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胰岛素放冰箱冷藏有哪些注意事项？
4: 胰岛素为蛋白质类激素，保存时对温度的要求较为严格，合适的胰岛素保存温度为2到

0: 度，温度过低时，胰岛素因蛋白质凝固变性，形成结晶体，就会失效。即使再解冻，胰岛素也不可再使用。需要注意的是，未开封的胰岛素建议放置于冰箱冷藏室靠近冰箱门的位置保存，切记不可把胰岛素紧贴冰箱的内壁，更不可将胰岛素置于冷冻层中。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八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1: 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昨天呢，我省中北大部地区也是都有降水出现，部分地区的过程雨量大，瞬时雨强大。由于地质灾害呢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所以山区就要保持警惕，加强防范。那今天呢，各地的天气回归到平静的状态，维持着多云为主。不过南部地区的朋友呢，就要关注的是高温的情况了。今天一直到19号，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可达34到38度。空气湿度偏高，体感闷热，户外工作者们就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尽量呢是避开正午高温时段进行外出，日常也要及时的补充淡盐水，常备藿香正气、清凉油等防暑用品。那对于老人、孩子和慢性病患者呢，要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谨防中暑。预计端午节前后呢，西部和北部地区还将会有降水出现，那正值端午出行高峰，计划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持续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雨天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带，出行安全放在第一位。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的运行情况是比较平稳的。那主要提醒大家的是，目前京哈高速宝山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沿线站口的沈阳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黄牌货车来通行。那秦皇岛站一直到孟姜站，沿线站口的北京方向是管控了摩托车以及货车来上高速，并且现在秦皇岛站一直到孟姜站沿线站口的沈阳方向危险品车辆也是无法通行的状态。那秦滨高速的话，目前受到管制的影响，秦皇岛西站一直到乐亭南站沿线站口是双向管控了黄牌货车来上高速。那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和南铺站三个站口的天津方向同时也管控了黄牌货车来通行。西柏坡高速的话，受到之前降雨的影响，目前沿线站口管控了20座及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通行。曲港高速的话，目前也是受到降雨的影响，沿线站口管控2颗EV车辆。再来提醒大家一起交通事故情况，是发生在荣乌长深高速沧州段去往山东方向，在吕桥站附近的674公里处，目前事故还在清澈当中，提醒过往的司乘朋友们一定要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那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吕桥站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其余的站口目前是管控了黄牌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都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
0: 早间的8:03，我们赶快啊，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比赛。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挪威对阵伊拉克的这场比赛，现在出场的是孙颖莎啊，那已经进广告了，嗨，
1: 吓我一跳，
0: 比赛结束了。